0: 武契奇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武契奇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2024年我对塞尔维亚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共同开启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崭新篇章。两年来，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积极成果，既造福两国人民，也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
1: 中塞两个民族都经历过苦难辉煌，都具有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精神品质，都坚定地追求独立自主，捍卫民族尊严，都对坚持和平发展、坚守公理正义有着深刻理解。
0: 习近平指出，双方要加强交往，巩固互信，深化合作，相互支持，携手走出一条命运与共共同繁荣的光明大道，推动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习近平强调，中塞铁杆友谊独树一帜，具有深厚的历史逻辑和现实基础，双方要继续坚定相互支持。中方支持塞方坚持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塞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国“十五五”规划全面布局高质量发展目标，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落实好共建“一带一路”中期行动计划，持续推进交通和能源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面对新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浪潮，双方要加大布局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先进制造等新兴领域合作，开拓新增长点。去年中塞人民友谊70年系列庆祝活动反响热烈，双方要继续加强青年和人文交流，用好免签加自贸加直航立体架构，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体育、旅游、地方等合作，继承和发扬好中塞人民传统友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塞两国要继续在国际事务中加强协调和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为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懈努力。武契奇表示，祝贺中国成功制定并开始实施“十五五”规划，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将取得更大发展成就。塞尔维亚同中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以来，两国关系取得显著进展，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化。塞中人民拥有铁杆友谊，塞尔维亚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中国支持塞维护独立和主权、自主探索发展道路，感谢中国企业参与塞国家建设并作出重要贡献。塞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毫不动摇，坚定支持中国核心利益，期待同中方一道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中国作为大国，始终对小国平等尊重。

0: 遵守国际法，为世界做出了榜样。塞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维护国际和平和公平正义。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政治、经贸、科技、教育、司法、文化等领域20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武契奇夫妇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有关活动。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马哲报道。
2: 中塞两国国旗整齐排列，背景板上金色的友谊勋章图案熠熠生辉。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礼兵在授勋台两侧肃立。仪式开始，雄浑的礼乐声响起，金色大门徐徐打开，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一同步入大厅。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武契奇总统夫人塔玛拉随行，全场嘉宾起立，热烈鼓掌，行注目礼。习近平和武契奇登上授勋台，军乐团奏《中华人民共和国》。

0: 习近平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五七级总统长期致力于中塞友好，大力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积极建设者和坚定维护者。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五七级总统始终给予中方最坚定最明确的支持，赢得广大中国人民的尊重。当前中塞两国政治互信坚如磐石，务实合作成果瞩目，世代友好深入人心，共同打造了一个又一个友好合作的经典项目。事实证明，中塞两国相互支持，共谋发展，合作共赢，彼此成就，实实在在造福两国人民，树立了国与国交往的典范，为国际社会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样板。习近平强调，友谊勋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最高荣誉勋章。
1: 这枚勋章不仅是对五七七总统为中塞友好所做贡献的高度肯定，也寄托着两国人民对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殷切希望。
0: 习近平强调，中塞友谊经历过血与火的淬炼，在当前国际风云激荡中更显弥足珍贵。中塞人民坚定追求独立自主，坚定捍卫民族尊严，坚定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必将在各自发展振兴征途上不断取得新的胜利。随后，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外交部长王毅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授勋令》，礼宾护送友谊勋章入场。在庄严的乐曲声中，习近平郑重为五七旗配挂勋章，两国元首亲切握手，全场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军乐团奏塞尔维亚共和国国歌。

0: 将授予我友谊勋章，我代表塞尔维亚国家和人民接受这枚勋章，这是我人生最重要的时刻之一。这枚勋章不仅是我个人至高无上的荣誉，也是对塞尔维亚追求主权、独立和发展的认可。中国始终尊重小国，在困难时刻总是同塞尔维亚人民站在一起，帮助塞方发展。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中国的支持帮助。我将继续致力于塞中友好事业，同中方一道推进构建塞中命运共同体。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主任蔡奇、副主任李干杰、李红忠、吴正龙等参加仪式。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习近平表示，
2: 建交75年来，中巴两国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支持，锻造了牢不可破的传统友谊。中巴战略互信和务实合作，有力促进了各自国家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将发展中巴关系置于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不久前，我收到天津大学巴基斯坦留学生的来信，同学们立志做中巴合作的建设者、交流的传播者、友谊的守护者。看到两国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我感到十分欣慰。
1: 习近平表示，双方要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两国全天候合作取得更多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做贡献，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做示范。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巴方维护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巴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把握两国关系正确发展方向。双方要扎实推进构建中巴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统筹重大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项目建设，深化农业、产业、人工智能、人才培养等全方位合作。双方要开展更高水平、更广领域安全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赞赏巴方主动担当，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发挥斡旋作用。双方要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和协调，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冷战思维，共同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夏巴兹表示，习近平主席是巴基斯坦人民伟大的朋友，也是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人民的伟大朋友。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经济取得举世瞩目成就，为维护世界和平、构建多极世界提供了坚实保障。巴中铁杆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历久弥坚，无可比拟。巴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在所有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坚定支持中方立场，永远做中国的好朋友、好伙伴。巴方愿同中方共同庆祝建交75周年，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深化一带一路合作，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让巴中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造福两国人民。感谢中方支持巴方斡旋美伊谈判。习近平主席就中东局势提出的4点主张是实现和平的指导性方案。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共同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做出贡献。王毅参加会见。
3: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法文、俄文、阿拉伯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德文、日文及中文繁体等8个文版，近日由外文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由中央宣传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国外文局编辑，收入了习近平总书记在2022年5月27号至2024年12月20号期间的报告、讲话、谈话、演讲、致辞、文章、指示等91篇，还收入习近平总书记这段时间内的图片41幅。全书分为18个专题，生动记录了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 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谋划和推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攻坚克难，砥砺奋进，推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迈出坚实步伐的生动实践，集中展现了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充分反映了我们党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的智慧方案，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中英文版自2025年7月出版发行以来，在国内外反响热烈。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俄阿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的出版发行，对于帮助国际社会及时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发展，加深对中国理念、中国方案、中国智慧的理解，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李强表示，今年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推进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塞方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深化贸易、投资、人文等领域合作，推进好匈塞铁路等重点项目，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双方要加强多边协作，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武契奇表示，塞中友谊深厚，塞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保持高层往来，深化经贸、农食、基建、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密切多边沟通协作，坚定维护多边主义，捍卫国际公平正义。
3: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今年是中巴建交75周年，75年来，中巴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铸就了牢不可破的深厚友谊。习近平主席同总理先生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巴方更加紧密团结在一起，弘扬传统友谊，坚定相互支持，不断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结出更多硕果。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巴方深入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继续抓好两国重大联通项目，加强产业、矿业、农业、民生、金融等领域合作。中方愿进口巴方更多优质产品，同巴方积极打造双边自贸协定升级版，促进两国贸易不断扩容提质。双方还可以探讨开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共同培育发展新动能。中方愿同巴方深化人力资源开发合作，欢迎更多巴基斯坦青年学生来华学习深造，希望巴方继续采取必要措施，保护在巴中国人员项目和机构安全，营造安全稳定的合作环境。夏巴兹表示，发展对华关系是巴基斯坦外交政策的基石，巴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加快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拓展贸易、农业、科技等领域合作，欢迎中国企业赴巴投资兴业。巴方将继续采取有力措施，提供更安全良好的营商环境。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沟通协作，为促进世界和地区和平稳定发展作出贡献。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夏巴兹举行欢迎仪式。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经贸、科技、农食、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当天下午，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1次主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

0: 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引导政协委员围绕中共中央部署的重要任务加强调研协商，提出前瞻性、针对性、可操作性强的意见和建议，深入界别群众，宣传阐释习近平经济思想和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统一思想，提振信心，凝聚力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组织引导政协委员着眼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目标，围绕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和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重点领域，积极协商议政，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把握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辩证关系，围绕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等，加强调查研究，提出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聚焦学习研究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组织政协委员开展党的创新理论研究阐释，推出高质量研究成果。会议审议通过修订后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双周协商座谈会工作规则和全国政协关于强化政协委员责任担当的意见。主席会议举行2026年第二次集体学习，主题是全面提升水安全保障能力，水利部副部长孙志宇应邀做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贤辉、王东峰、王光谦、秦伯勇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王沪宁欢迎武契奇应习近平主席邀请访华，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开局良好，中塞友好深入人心，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惠及两国人民。中方愿同塞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中塞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武契奇表示，塞中关系处于历史最高水平，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塞方始终是中国为最可信赖的好朋友，高度赞赏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的重要稳定器作用。塞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加强同中国十五五规划的战略对接，实现更好更快发展，携手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周强、王东峰等参加会见。当天上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昨天在北京会见由塞尔维亚前进党主席武切维奇率领的代表团。蔡奇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共同引领下，中塞两国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持续深入推进。中方愿同塞方密切党纪机制化交往，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和务实合作，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内加强沟通协调，推动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果。武切维奇高度赞赏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奇迹，感谢中方对塞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定支持，表示塞前进党愿借鉴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经验，促进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共同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并发表致辞。韩正表示，2015年4月，习近平主席对巴基斯坦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将中巴关系提升为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擘画了蓝图。今天，习近平主席同夏巴兹总理举行了富有成果的会见，为两国关系发展做出新的战略指引。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中巴传统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手

0: 缔造。建交75年来，中巴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守望相助，成为不同制度、不同文化国家友好交往、互利共赢的典范。韩正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外部环境越是复杂，中巴越要坚定站在一起。中方愿同巴方认真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以庆祝建交7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在各自现代化进程中携手前行，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贡献力量。夏巴兹表示，巴中友谊牢不可破，已达到前所未有高度。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卓越贡献。巴方钦佩中国人民通过不懈努力实现伟大发展成就，愿学习借鉴中国经验，实现自身发展，推动巴中友谊不断开花结果，世代相传。招待会由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和巴基斯坦驻华大使馆共同举办，两国各界人士约400人出席。招待会前，韩正同夏巴兹会见。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启动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旅游法执法检查。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执法检查将采取实地检查与专题调研相结合，执法检查与法律评估相结合，执法检查与课题研究相结合等多种方式方法，全面深入了解法律实施情况。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8方面内容：贸易自由便利落实情况、投资自由便利落实情况、财政税收制度落实情况、生态环境保护制度落实情况、产业发展与人才支撑制度落实情况、综合措施落实情况。与法律配套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规的制定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对推进法律贯彻实施的意见和建议。旅游法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等方式开展检查工作。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8方面内容：制度机制建立实施情况、旅游者权益保护和行为规范情况、促进旅游业发展情况、旅游市场秩序规范情况、旅游安全保障监管执法和纠纷处理情况、与旅游法配套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的制定情况、旅游法实施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对推进法律贯彻实施的意见和建议、对旅游法修改的意见和建议。
2: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0: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预计到明早8点，贵州中部和东北部、湖南西部、江西东北部、福建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100到130毫米的大暴雨，各地闻汛而动，紧盯雨情汛情，全力以赴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湖北省最大的小麦主产区襄阳，枣阳市太平镇的种植户焦建军的小麦还剩最后50亩要收。这2天的降雨前，趁着短暂的间歇，一场龙口夺食的保卫战在麦田里打响。夜来南风起，小麦覆陇黄。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抢下最后50亩，采制总台记者徐伟、潘威，襄阳台记者汪海峰。
3: 地里的2台收割机已经连续作业10多个小时，到下午5点多，焦建军的100亩小麦已经归仓，还有50亩小麦待收。他从清晨就一直守在田边，看着往下掉的日头，急得来回走。
4: 要不下这场雨了，再有4天是真收了。你不抢收不行了，再下雨都要出院。
3: 焦建军是种地10多年的老把式，如果不下雨，他家的小麦应该在4天后收获，可是不能再等了。
4: 冷极了，现在有点问题，河南这时候都在抢收。
5: 您这是怎么联系上的？
4: 昨天晚上11点打电话，又从信阳调一台。
5: 啊，信阳调的。
3: 速度要快，损失率要低。这边连续作战的农机手正经受每年例行的考验。那边焦建军地里的另一台收割机扛不住了，
6: 这水泵坏了。
3: 罢工的收割机修好，时间还有，光线却不太好了。
4: 现在

0: 预计将超过50,000亿元。我国目前已经建成规模巨大、运行安全、技术先进的全国坚强互联大电网，有力保障了全国超100,000亿千瓦时的年度用电量，有效支撑了超过18亿千瓦的新能源并网消纳。
1: 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昨天闭幕。本届文博会以文化加科技为核心，一批前沿技术赋能的应用项目和创新产品集中亮相，首发首秀数量创新高，吸引了65个国家和地区的海外展商参展。
0: 澳门特区政府治安警察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截至24号24点，澳门2026年累计通关总客流量已突破1亿人次，比去年达成同一数据提前14天。澳门作为大湾区枢纽的活力持续攀升。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5号说，伊朗与美国的谈判已取得一定进展，但是否能够很快达成协议取决于美国。他重申，任何针对伊朗的敌对行动都将得到回应。美国官员同日称，双方对近期解决争端持乐观态度。
0: 俄罗斯外交部网站25号发布通告说，俄外长当天同美国务卿通电话，按照俄总统普京指示向美方告知，俄方开始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军事设施发起系统性打击。
1: 日本政府25号宣布将编制补充预算，以应对中东战事延宕背景下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冲击。这一计划引发关于财政压力的担忧。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潘荣、程浩龙，主播杨波、郑兰。
2: 新疆949交通广播与您一路同行，乌鲁木齐、昌吉、富康、克拉玛依、马纳斯、哈密同频 FM94.9、伊宁97.0、石河子沙湾106.3、吐鲁番103.5、奎屯独山子100.3、奇台101.9、博乐92.2、金河90.6、乌苏104.8、阿勒泰91.2、布尔津97.2、福海88.4、库尔勒、阿克苏、温宿96.1、喀什、舒勒87.3。跨越天山南北，949始终在您身边。

0: 欢大家的节目，开心路路通，节目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1: 还在手动处理繁琐事务，电信天翼 AI 云电脑搭配 OpenClaw 云电脑，听懂指令自动执行，聊天办事一步到位，云端部署五重防护，安全可靠，多设备无缝切换，欢迎前往电信营业厅体验。各位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26号星期二，欢迎收听早间开心路路通，我是俊青。
2: 各位早上好，我是罗明，我们是
1: 青萝卜组合。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先来关注天气变化。
2: 今天首府乌鲁木齐是一个阳光明媚的天气哈，大晴天，高温25度，低温13度，北风转东南风3级。
1: 看一下明天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多云天，高温回升到31度，低温16度，东南风5到6级。转4到5级。
2: 到了28号的白天的夜间，依然是一个多云天气，高温31度，低温18度。但是在南郊哈，后天南郊有7到8级的东南阵风。
1: 这会儿呢，通过大数据排行榜了解到，团结路的西向东跃居拥堵排行榜第一位，用时需要11分钟。
2: 肿瘤医院的门前东向西的方向需要多花6分钟的时间。
1: 五星北路的辅路从五星南路到温泉西路南向北需要花6分钟。
2: 早间的8点39分了，今天您早早出门了吗？行走在哪里了？来，可以来分享一下路况信息哈，畅通还是拥堵，都欢迎大家继续来跟进。
1: 先来快速浏览一组简讯。5月25号50:13，在轨。

0: 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驻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
1: 昨天，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5部门对外发布《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自7月1日起实施。这也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的权益的保障的专门规章，填补了我国现行劳动法律制度的短板。
0: 从自治区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我区正推进紧密型县域医共体转诊会诊服务中心建设，明确到今年9月底覆盖70%左右的县市区，2027年底全覆盖。中心建成后，可统一调度全县各院区分院的床位和专家号，群众不用自己再抢号。
1: 今天上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展厅将迎来一场专属于孩子们的文化盛宴，天山少年中华魂新疆青少年文化润江主题系列活动成果展开幕。全疆乃至全国各族小朋友的奇思妙想都在这里集合，是今年六一期间最值得打卡的宝藏去处。
0: 近日，2025年到2026年度美好生活大调查数据发布，阿勒泰与成都、西安等城市一同入选，引发国民深刻记忆的城市代表。
1: 从新疆气象台了解到，本周5月25号到31号，全疆有2次降水大风天气过程，南疆西部、北疆大部等地先后有降雨，中高山的山区为雨夹雪或雪，北疆东江风口风力较大，南疆盆地伴有不同程度的沙尘天气。
0: 每天清晨8点半，当城市开始脉动，949早间开心路路通准时伴你出发。
2: 我们不仅速览热点新闻，更深入新闻背后，传递温暖与思考。
0: 不仅聚焦民生资讯，更致力于提供贴心周到的生活服务。
2: 让通勤路上的你听见新闻的温度，
0: 听见陪伴的关怀。
1: 早间的8点41分，这里正在直播的节目是早间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0: 现在呢，我们看到了在河滩快速路的北段，河南路立交桥和苏州路立交桥下是有短距离排队缓行的。此刻的温泉路高架东向西，南湖的出口呢，确实也有一段短距离排队，而它的反方向目前看到西向东也是在市政府桥面的位置有排队。
1: 这会儿您行驶到哪儿了，也可以来传递路况信息了。
3: 热点前沿事，
0: 生活民生事，
3: 路上交通事，
0: 您关心的
3: 我们聚焦的，
0: 新闻快车道，
3: 实时扫描，
0: 快速浏览。近日，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印发关于加快推进人工智能赋能家庭医生工作的通知，明确到2030年基本构建以家庭医生为主体、人工智能为支撑、居民主动参与的服务模式，基层诊疗智能辅助应用覆盖60%以上家庭医生团队。请听新疆台报道。
4: 在全国行走的医院创新示范基地吉木萨尔县，家庭医生团队背着助诊包，把专业的健康服务送到群众炕头。家住北亭镇古城村的马占芳患有高血压多年，依托常态化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他足不出户就能享受专业的健康管护。
5: 去医院来去折腾也太费劲了，自从有了家庭医生上门服务，测血压量血糖，有个疼疼那儿打个电话就能上门服务，整个健康送到家门口了。
4: 通过基层医疗数字化建设，吉木萨尔县为各村卫生室、社区服务站统一配备全科医生助诊包，由304名基层医护人员组建59支家庭医生团队，为11.29万名群众提供签约健康保障，辖区重点人群签约率达83.12%。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基层卫生健康处副处长罗勇表示，当前我区基层家庭医生服务仍存在智能化水平不高、健康管理精准度不足等问题。针对基层医疗服务痛点难点，我区明确阶梯式发展目标，持续以人工智能强基层、惠民生。
6: 现阶段呢，我们首先要保证覆盖，提高满意度，让群众首先有感受，在此的基础上再强化智能辅助， 优化结构，真正的让服务升级，依托智能辅助，让个性化匹配到不同群体的特殊需求。居民清楚自己享受什么服务，需要什么服务，可以自主勾选，按需搭配，真正的把选择权交给他们。我们将动态监测重点人群的生理指标，用药依从，全民健康体检的结果也自动完成风险的分层分级，提升健康管理指标。
1: 近日，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印发《自治区城镇住宅工程质量易发问题专项整治及品质提升三年行动方案》，聚焦人民群众关心关切的城镇住宅工程质量问题进行了专项整治与品质提升行动，推动全区建筑业从速度增长向质量提升转型。请听报道。
7: 当前，随着我区住宅建设规模持续扩大，部分住宅工程存在堵漏、裂串等质量方面的常见病、多发病，影响了群众的居住体验。为了回应群众对好房子、高品质住宅的期盼，此次三年行动方案应运而生。自治区建设工程质量总站站长杨磊介绍，聚焦堵漏、裂串开展专项整治方面，将通过实施城镇住宅建设项目全流程管控，进一步规范项目建设单位、勘察设计单位、施工单位、监理单位等责任主体，
8: 聚焦人、机、料等核心要素，治理住宅厨房卫生间管道堵塞、屋面及门窗渗漏、屋面和墙体开裂、烟道串味及卫生间反臭等工程质量易发问题，推动全区质量缺陷投诉逐年降低，进一步提升住宅工程实体质量、使用功能及居住体验。
7: 同时，以好房子建设为立足点，全区各地将从好政策、好标准、好设计、好材料、好施工、好维护等七个维度23项措施，推动住宅工程实体质量、使用功能和居住品质全面提档升级。杨磊，
8: 比如在好材料方面，鼓励建设单位优先选用口碑好、通过绿色建材认证的材料和产品，保障性住房建设过程中鼓励选用低碳、环保、节能的材料。好施工方面，建设单位不得随意压缩合理工期，要积极引入人工智能等信息化技术，不断提升智能建造技术水平，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多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好房子。
0: 这会儿呢，像河滩快速路北向南过了卡子湾呢，在左侧车道有两车的事故。再看一下机场快速的南向北，过了乌鲁木齐欢迎宁这儿呢，车流量比较大，还算正常通行。
1: 现在温泉路高架哈，东向西的方向说准备要上温泉路高架就开始排队了。所以现在桥面上哈，温泉路高架东向西的方向从东二环过来的车也比较多哈，下南湖路出口在拥堵排队。
0: 东外环目前是畅通的，团结路一如既往的排队。那现在我们刷新一下大数据排行榜，看到了团结路的西向东用时需要14分钟。
1: 这会儿西山高架由西向东的方向也是在缓行当中。
0: 继续来关注身边事儿。昨天上午，2026新疆国际农业机械博览会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开幕，请听新疆台报道。
9: 本届博览会以智慧农业、智能农机与农业农村现代化为主题，展览面积达7万平方米，吸引了700多家企业参展，展出农机超1.1万台件。六大展区覆盖耕种、管收、运住家全环节，今年还首次设立了新能源混合动力拖拉机专区，体现了国产农机在绿色动力领域的技术成果。山东林工农业装备有限公司海外销售经理秦明景：
10: 我们已经覆盖从200马力到600马力全系列的混动拖拉机，整体的油耗会降低了25%到30%区间，作业效率要提升20%以上。
9: 本届博览会将持续到5月27号，除了展览展示外，还将举办人工智能加农机农艺融合赋能农业产业体系重构对话会、新疆林果及特色作物生产机械化发展会议、智能农机产业发展交流会暨六行混动打包式采棉机新品发布会等多场高水平会议活动，形成以会促展、以会促产的协同效应。新疆农机行业协会会长高永生：
11: 今年参加博览会的有13个国家，有100多名外宾。在新疆，新能源拖拉机也是这2年刚兴起的，他们最看好的是新疆的这个市场。我们也想通过这个展会，把我们新能源产品、其他的农机设备也好，走向海外，给企业搭好平台，做好纽带。
1: 昨天，记者从乌鲁木齐市教育考试中心了解到，今年乌鲁木齐市共有30,000余名考生参加2026年高考。请听《爱心2026护航高考路》新闻系列报道第一篇。

0: 2026年高考越来越近，今年首府乌鲁木齐市共有3万余人参加高考。乌鲁木齐市教育招生考试中心主任郭丽：
1: 乌鲁木齐考区2026年普通高考考试人数3万余人，全市共设置51个考点，1225个考场，其中米东区5个，经开区、头屯河区5个，天山区15个，沙依巴克区10个，高新区、新市区10个，水磨沟区6个。
0: 5月25号，乌鲁木齐市所有报名参加高考的学校统一领取了准考证和949爱心送考贴。乌鲁木齐八一中学教务老师梁素琴：
2: 今天我们八一中学第一个就来领准考证和送考贴。我们预计呢，就是节后由班主任把准考证和这个爱心送考贴送给每一个考生。
0: 郭丽还提醒广大考生及家长，切勿将准考证等信息发在网上。
1: 还想提醒考生注意的是，要妥善的保管好自己的准考证，正反两面呢都不得涂改和书写，也不要随意的把准考证等个人信息拍照上传到网上。
0: 949记者董荣报道。
3: 2026949交通广播第17届爱心送考，考生报名正在进行中。
4: 家中备考学子出行不便，家长无暇接送，担忧赶考途中突发状况，
3: 949爱心送考车队以整装待发，为考生规划最优线路，准时抵达考场。
4: 应急送考车辆随时待命，每一辆送考车都满载关怀，每一位司机都为考生的梦想保驾护航。
3: 2026届高考考生可登录思路视听 APP 交通板块爱心送考活动专区，或进入949官方微信平台，点击爱心送考按钮，填写报名信息。
4: 今年乌鲁木齐市共有3万余名考生要参加2026年的高考。949的特别节目也会在6月7号、8号一早呢跟大家来进行推送。也欢迎这个听众朋友们届时能够参与到爱心送考的公益行动中。
5: 也希望今年参加高考的所有考生们哈，都能够考出自己的好成绩。金榜题名啊。
4: 这里正在直播的是早间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继续来关注身边事儿。位于伊犁哈萨克自治州霍城县的慧远古城遗址是清朝时期的古遗址。慧远城是由新城和老城两部分构成，作为连通中原与中亚的战略要地，在清代发挥了重要的政治军事意义。请听新疆台报道。
6: 慧远老城遗址位于霍城县慧远镇老城村，是清代伊犁将军府的最初驻地，见证着清代新疆军政体系的初创与发展。如今遗址夯筑层次清晰，依旧能看出当年城池的坚固雄姿，城东户壕遗迹蜿蜒留存，完整还原了清代成熟的军事防御体系。霍城县文体广旅局党组成员、文博院院长夏永成介绍，
7: 慧远城建好以后，它是新疆的第一大城，在文献记载就是古慧远市如潮，商贾云集，百货云囤，当时是新疆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是辐射到中亚的一个物流中心，也是重要的桥头堡。2019年的时候，国家文物局拨专项资金对遗址进行了抢险加固，它是原址原貌的一直保留到现在，也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6: 慧远新城坐落于老城以北8公里处，是清代收复伊犁后重建的边疆核心重镇。1881年，清政府收复伊犁，次年便参照老城规制营建新城。目前，新城城墙、伊犁将军府、钟鼓楼、文庙、沙俄驻慧远领事馆等核心建筑保存完好。作为伊犁将军驻地，慧远城曾是清代统辖新疆的军政中心，对稳固西北边防、增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意义重大。两座古城兼具极高的历史、军事与文化价值，是新疆境内保存完整、最具代表性的清代边疆城址遗存，如今已成为各地游客了解历史的重要窗口。河北游客王兴农：
8: 认识伊犁将军府啊，是在中学课本里头，是清政府管理统治新疆的级别最高的一个机构，这也就是个历史的见证。
3: 新疆广袤的草原与湛蓝的天空相接，皑皑雪山与神秘的沙漠相连，
9: 新疆如同一幅绚丽多彩的画卷， 期待着你来领略它的美丽壮阔，感受这片土地的风情。
3: 九四九交通广播邀您共赏新疆美景。
10: 爸爸，你的新 5G 手机也太酷了吧，屏幕好大呀。
11: 那当然，新疆电信国补四重礼，一下子省了5000多，旧机还能抵钱，还能享天魔福利呢。
12: 换新机换新机，选新疆电信就对了，实惠又贴心，全家都满意。详情请到电信营业厅咨询办理。
13: 华夏银行，企业发展新引擎，特推出绿色专项贷款、低碳转型融资服务，助力节能改造、绿色项目扩建，审批高效，全流程专业，赋能企业成长发展。
14: 主持人早上好。
5: 早。
14: 天津路的一号街北向南这一段路边应该在修东西。装的围挡，他在路上又放了3个隔离带，隔了两条三条行车线。
5: 天津路啊，
14: 公交车比较大，进到那个用围挡隔的行车道里面可能有点少，所以造成了这段很堵车。
4: 天津路，今天要通过天津路的朋友要提早出门了。
5: 天津路旁边的河南路啊，这位朋友说今天河南路的由西向东已经堵着不动了哈。现在河南路从铁路局一直往赛博特的方向，这是由西向东，是咱们拥堵排行榜第一位的一条路哈，通行缓慢。
4: 嗯，刚才有听众说到了是在慢街这儿呢已经基本上动不了了。那您在哪里通行，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了，一起来关注小九带你热搜。
15: 主播小九带你热搜，快速浏览热点，分享新鲜生活，打开全新网络空间，遇见看得见的九四九。早上好，我是小九，一起浏览今天的热点关注。九四九带你看环塔，今天上午，2026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 SS8 以田达里亚布依赛段开赛，赛道沿克里亚河深入塔克拉玛干腹地，穿越湿地，戈壁与沙漠。暗藏水坑、断台与软沙陷阱，兼具极致风景与高风险，考验车手耐力与导航能力。关注丝路视听客户端、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抖音、快手视频号，收看精彩赛事直播。2026年5月27日到31日，九四九快乐出发系列自驾游携手冰青旅再次启程，带领听众车友沿着鄯善库木塔格沙漠的炎热，穿越木上公路，到青山秀水的冬天山江布拉克，来一次穿越冬天山小环线的自驾游出游。九四九官方微信平台回复数字8了解详情，或进入丝路视听客户端专属通道报名。近日，九四九听众反映苏州路桥西向东辅道碧桂园天喜小区路段路面存在2处大坑，破损问题已存在较长时间，影响车辆正常通行。乌鲁木齐市高新区城管局接到反馈后迅速处理，目前该路段路面坑槽破损问题已完成修复，后续听众途经现场确认，此前2处坑洞均已修缮完毕，通行环境恢复平整完好，并对此处高效处置表示感谢。反馈更多出行建议，请关注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点击下方帮您问按钮。以上就是今天的网络热搜，更多资讯可以关注丝路视听客户端、九四九抖音、快手、今日头条视频号。
5: 感谢小九带来的播报哈，今天是5月26号了。如果说近期有出行计划的朋友，说一条好消息，6月1号开始，南航开通广州金亭乌鲁木齐至法兰克福的航线，每周一周五直飞，畅通亚欧空中走廊，带您轻松畅游欧洲腹地。
16: 九四九，麻烦问一下，我儿子今年高考，然后他的考点在高级中学，也就是团结路，应该是咱们广播电台的家门口。那我想问一下，我们在八一中学这里出发的话，早晨几点出发比较合适？那里堵不堵车？
5: 八一中学住，然后要来团结路高考。
4: 对，我觉得孩子们可能是在差不多8:30就必须要入校了，
5: 到场啊。
4: 所以说呢，得要早点出门了。
5: 另外呢，在6月6号不是要看考点吗？你可以在这个从八一中学这个家里面出发到团结路，算一下时间，早上也不是特别的拥堵哈。
4: 对， 但是有些家长呢，可能包括学生，以为自己知道这所学校是在什么位置，就少了一个看考场的这个。
5: 哎，这不能少，一定得看啊。
4: 确实，看考场是必须的啊。来，我们继续关注一下现在河南路和北京路交叉路口的四条车道说通行混乱，希望现场呢也看到了交警在维持秩序呢，
5: 按照交警手势来有序通过吧哈。
4: 这里正在直播的是早间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5: 今天来看一下全疆各地哈，这个除了阿图什有小雨之外，全疆其他地方都是以晴或晴转多云的天气为主。最高温度呢在
4: 吐鲁番
5: 33度，
4: 对，今天也是大晴天。
5: 最低温度在阿勒泰，低温只有6度哈、啊，所以出门看天，出门看路，上车就听949。
17: 早上9点，
18: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1: 中国移动全球通礼遇升级，加油立减高至0.8元每升，出行享机场、高铁休息室礼遇，酒店订房85折，景区门票立减110元，天天领热门权益，月月抽 iPhone 17手机等大奖，详询10086。

0: 的节目，
1: 开心路路通，
0: 路路通。
2: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3: 中国移动全球通礼遇升级，加油立减高至0.8元每升，出行享机场、高铁休息室礼遇，酒店订房85折，景区门票立减110元，天天领热门权益，日月抽 iPhone17 手机等大奖，详询10086。
4: 本节目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
3: 新疆福康宝是政府指导的补充医保，99元每人，享最高290万保障，不限年龄病史。新疆基本医保参保人均可投保，投保即享理疗、洗牙等26项免费服务。微信搜索中国人寿股份新疆分公司服务号办理。本节目由中国石油油惠新疆小程序“加油有优惠”特约播出。中国石油油惠新疆小程序“加油有优惠”，购买十全十美大礼包，参与拼团活动，签到有好礼，还有节日专项优惠活动，上车就听949，加油就到中石油。
5: 本节目由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公司特约播出。提速增效，一心为民，仅由合作质证新速度，邮政 EMS 身份证邮寄送达，通过零差错、零误投，全程保障寄递安全，从质证到签收实现全流程闭环管理，确保群众及时安全领取新证。

0: 上就要放假了，带上行李和猫咪，发现行程不专一，怎么哪里都想去。说走就走的旅行，我不安分的心，准备出门才发现我机票忘了订。我想去长沙、武汉、重庆、北京玩几天。
1: 早上好啊，草草。
2: 早上好啊，纯纯。
1: 昨天节目里面那些呆呆啊，爽爽爽在哪儿啊？欢欢都出门了吧？
2: 有朋友还说呢，如果每周上班都这个节奏该多好啊。
1: 上二休五是吧？好好是好，但如果每周都是这个节奏的话，你的这个余额该凉凉了吧。
2: 所以说嘛，大家还是静静啊。
1: 不是，大家静静可以，咱俩可不能静静。
2: 是
1: 因为早高峰今天已经来了，尤其是河南路的由西向东的方向。
2: 有听众说到底这是怎么回事，现在通行的速度越来越低了，需要花19分钟才能够从北京中路到红光山路。我们请出指挥中心的嘉禾来盘点一下此时段的路况。
1: 嘉禾早。
3: 两位好。确实听着大家听着两位的这个信息，我确实闻到了假期的气息跟感觉。当然了，刚才说到的这个大家所关注到的河南路，尤其是河南东路这块，从铁路局十字路口这块一直由西向东啊往这个赛博特方向走的，目前来看这个流量缓行也是车流量表现偏大的。那么目前这一块可以看到，主要还是就是车比较多，上班这个上班的这个。

0: 车流量在这块是比较明显的，在地面道路当中，
1: 嗯、这一块上班比较积极。
0: 哎，对，没有，目前看到没有看到事故，就是本身车多排队啊。
1: 嗯、
0: 那么还有呢什么呢？就刚才我们继续了解到的这个河南路刚才看到的河南路立交桥啊，这个由北向南的方向啊，这个在河南快速路的通行状态也是比较明显和缓行的，通行速度是比较慢的。从北向南，从河南路立交往苏州路立交以及往新兴路立交的方向也是较为明显。那么还有呢，了解到的是在西外环的由北向南快到美美三那个位置，大概是在中间车道，刚才呢是出现了这个两车的事故，那么也是在刚前面的三五分钟前呢，车辆已经移开了，目前呢这个车辆有这个释放啊，大概缓行距离有一个300米左右。还有现在缓行的流量表现偏明显的，那就是柯南高架由西向东下河滩的位置啊，这个往这个西红路走的方向，目前呢也有缓行，排队已经排到桥面了。现在在这一路段的这车辆也是比较突出。另外，包括还有机场快速的北向南，从大地湖布立交往市区的方向也一直是持续缓行。下道路稍后继续跟进，两位。
1: 好嘞，现在的河南路哈，无论是主道还是辅道，现在都是通行比较缓慢的。
2: 你要从这个铁路局一直往红光山路这段能绕就绕一下，
1: 对，
2: 因为有很多听众都被困在这条路上了。
1: 他说以往这个路没有这么堵哈，今天早上怎么这么早就开始了？
2: 而且是主道、辅道都在堵车呢。
1: 嗯，现在
2: 这会儿的温泉路高架呢，从东二环过来到南湖东路的东向西，需要花费13分钟。
1: 这会儿您早早出门了吗？如果说在路上感受早高峰的朋友，也可以来传递分享。跟进路况了哈，
2: 这里正在直播的是早间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1: 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
2: 由中国石油优惠新疆小程序加油有优惠特约播出，
1: 由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公司特约播出。早上好，我是罗明。
2: 各位好，我是俊青，
1: 我们是
2: 青
1: 萝卜组
2: 合。这会儿的永顺街东向西往114的方向也堵着不动了。
1: 大猫说这周猫咪好忙啊，
2: 出来了好几回了呢。
1: 不是才休息两天是吧？
2: 所以这周呢，就是大家可能这个状态也不太集中啊，是不是啊？
1: 挺集中的呢。
2: 有人还在说周二就是周五，
1: 周五就是周二。哦，行的。但是今天咱们在工作岗位上，在各自这样一个工作的这个热情还是要高涨一点哈。
2: 提醒一下，新一 T 6848也是善意的提醒啊，你的后刹车灯一个都不亮，
1: 嗯，
2: 赶紧换一下。听一下微信好友发来信息。
3: 有事的时候，早上好。
2: 早上好。
1: 早。
3: 温泉路高架东向西都堵到，从海南小城桥面上了。这前面是咋回事呀？有没有人知道呢？
1: 那已经堵到温泉路高架，堵到托斯卡纳那个位置了哈，这还没有到东二环那个位置开始堵车了。
4: 主持人早上好，河南路西向东今天都不堵。
2: 不堵，
4: 我都快到单位啦。
2: 嗯，他是不好意思啊，刚才放这条语音的时候忘了看时间了，
1: 8:55。
2: 但
1: 是现在9:07，河南路的由西向东已经塞得满满当当了哈。
2: 嗯，现在都已经堵到红的发紫了，无论是主道还是辅道，西向东方向，
1: 都是通行比较缓慢的。
5: 西山高架由西向东快到道岔的桥下面。左侧车道有四车追尾，
1: 西向东快到四道岔那个位置有四车追尾，所以现在要从四道岔的方向过来的车友，由西向东可能需要等等啦。
6: 新 A1T491这个是不是两个刹车灯都不亮，这个车位刹车灯亮。
2: 嗯，新
1: A1T491该修的修，该换都换啊。
2: 再来看一下微信好友说，如果要是慢慢走的话，那一般情况可能是有事故发生。
1: 对，
2: 哦，
1: 尤其是在咱们的城市快速路当中哈，如果说突然就是前方停滞了，那前面肯定是有事故发生了啊。
2: 大家也帮我们来关注一下河南路的西向东到底什么情况。
1: 这位朋友说，赛博特由西向东，就是河南路哈，由西向东在那个大的十字路口那儿左拐的车道，让直行车道都堵到后面好远了，大家还是要各行其道哈。由西向东最左侧是左拐的车道哈，不要被直行占了啊。
2: 有一位野先生说，是不是今天过了12点就免过路费了？应该是过了0点。
1: 对
2: 啊，12点的话不免。
1: 过了24点
2: 还在上班呢，
1: 过了24点啊。这个而且是在咱们新疆行政区域范围。

0: 之内，
1: 对，
0: 你出江是享受不了这个免费的哈。
1: 来看微信好友微笑说，各位交通参与者啊，咱们在行驶的过程当中自觉遵守交通规则，积极规避车窗抛物，
0: 也不要来回的变道了，
1: 对，养成一个好的驾驶习惯不好吗？不香吗？
0: 而现在咱们的新疆旅游旺季就来了，你看现在这会儿即便是9:09，你在咱们乌鲁木齐的大巴扎附近，已经可以看到很多游客在逛景点了。
1: 对，他其实这里面还提到了一个，说不要随便的去开窗向外吐，这个是吧，
0: 唾沫哈哈、哎、
1: 对，但是你想啊，这个要是在吐到了地上，它在空气中同样会发散，
0: 对，
1: 同样又被你自己给吸进去了，所以说我们每个人做一个文明的交通参与者，文明的市民吧。
0: 陈先生说了哈，今天的河南路的由西向东，朋友们就是纯纯的流量大，也没有看到事故。
1: 哎呦，那只能就说这个附近的朋友上班还是比较积极啊。
0: 以前不积极啊。
1: 是啊，今天这个河南路真是给面了。
0: 行的行的，你们都是优秀的好同志，好不好？
1: 继续来听一下微信好友啊，双张。
0: 请讲。
1: 早上好。
2: 东二环北向南一路畅通。
0: 东二环，
2: 听你们逛的那个949的光，盲猜一下几个女子九人唱歌的这个顺序。第一个是俊君，第二个听了半天没听出来，实在听不出来。第三个是丹阳，不知道对不对啊？
0: 不是师傅、我们今天好像没有放这个歌吧？还？
1: 我不知道哎。
0: 这个反射弧有点长哈、
1: 啊。你放一段让听听呗。
0: 来吧，这个听声猜人啊。

0: 这谁呀、啊、这都
1: 听我诉说。好了，这个前三句咱俩都出声了。
0: 嗯，我俩的辨识度就声音辨识度比较强。
1: 对对对，
0: 一耳就听出来了。至于第二个没听清楚那个女生是谁不重要。想推开一扇窗遇见陌生，记住我俩就行了啊。
1: 对对对，
0: 铁路局大路口的南向北的方向
1: 受到河南路的影响啊。
0: 哦，也是直行左转车辆都
1: 受到
0: 影
1: 响了。
0: 所
1: 以现在铁路局的那个十字路口东南西北四个方向都是在缓行了哈。
0: 嗯，有一位听众说到单位了，听你们节目太开心了。
1: 那高兴啊，9:12就到了哈，不慌不忙了。
0: 他说我今天早上心血来潮啊，走了新一路西沿融合南路的西向东、嗯、然后呢刚才听说西山高架西向东堵了。
1: 哎，
0: 哦、
1: 就顺利的避开了吗？
0: 是四道岔那儿有事故发生。
1: 四道岔由西向东，在那个桥底下有四车发生了追尾。
0: 嗯，快乐麻花，
2: 罗明，早上好
0: ，
1: 早啊。
2: 四珠山隧道由西向东下沉，还是非常堵车的。我刚才一面之差堵了下面。嗯，目前在这个路边的地方非常堵车。
1: 嗯，
2: 过这个隧道估计得个20分钟到15分钟。
0: 嗯，
1: 由西向东的下层
0: 分钟
1: 早高峰的时间哈，确实这样一个9:12的时间。
0: 嗯、
1: 自助山隧道的由西向东上下两层可能现在通行都不是特别的顺畅啊。
0: 我们这会儿呢在9:13刷新了一下大数据排行榜，至少有5条道路已经堵到红的发紫了。
1: 嗯，
0: 现在温泉路高架东向西跃居第一位了，用时需要20分钟。
1: 河南路的由西向东现在主道辅道哈依然是在严重拥堵的，
0: 最堵的应该是辅道了、
1: 嗯、
0: 需要花费21分钟。
1: 是
0: 永顺街的辅路从东二环到沙河中路东向西要花12分钟，
1: 沙河中路从古墓地西路到永顺街北向南的方向也需要多花12分钟的时间、
0: 嗯、你这会儿要是从北京中路往红光山路这段需要花费19分钟，
1: 它的反方向由东向西现在也开始缓行了，
0: 需要花费17分钟呢。
1: 所以现在今天的河南路的东西双向、
0: 嗯、
1: 从赛博特往铁路局，从铁路局来赛博特都是在拥堵排队的。
0: 嗯，烫手的山芋啊、
1: 嗯、
0: 是吧。来看一下微信好友说上沙河上河滩方向，这是北向南堵车非常的严重。
1: 今天这个早高峰确实有点出乎咱俩的意料啊。
0: 我们来看一下啊，今天大家都按时上班了，
1: 提前上班了、
0: 没有请假、来看河南路立交桥还没到，就是你要是从河北路立交桥往苏州路立交桥这一段是全线排队的。
1: 嗯，
0: 但是他从上沙河立交往这个河滩的方向
1: 往卡子湾这儿喀什

0: 陆家桥这儿哈。
1: 哦，对，你肯定是从东二环过来，
0: 就沙河中路那一节哈。
1: 是的，那一段呢确实有排队的。
0: 嗯嗯，永顺街的辅路从东二环下来以后哈，是在缓行状态当中的。
1: 现在走在 S114 西向东东站路桥上左侧的第二条车道是有一个异物，还挺大的，
0: 像是泡沫板子啊。
1: 嗯，
0: 大家注意避让一下。
1: 再来看一下啊，
0: 融合城阿勒泰路的下面由北向南的方向有两车发生了刮擦，占据了一条车道，大家注意。
1: 是非。
2: 上车是199，上车就要道路段 S114 由西向东文光路出口附近。
1: 嗯。
2: 最左边的第二个车道上面
0: 有异物，
2: 有一个货物。
0: 嗯，
1: 都看到了。
2: 大的，可能有个半立方米吧。
1: 嗯。
2: 好几摞摞的。
1: 好嘞。
0: 大家注意提前避让哈，
1: 他的名字叫赤飞。
0: 嗯，
1: 有一句话说插翅难飞。
0: 希望你远走高飞，
1: 希望你飞得更高。
3: 出进场一出机场隧道最右侧往这个机场综合平台走的那个车道上有一辆白色的越野车坏在那儿了。
1: 嗯，
3: 后方也就摆了个什么红色的东西在他十几二十米的位置，
0: 不是警示牌是吧？
3: 应该这个为了节假日不加班，这两天把人都忙炸了。
0: 对，那也是，那也可以啊。
1: 嗯，
0: 为了放假的时候咱们好好玩，这两天咱们得努力干，是不是？
1: 既然要说到放假的话，咱们要给大家就安排起来嘛。
0: 哎，
1: 对对，
0: 家长朋友们，这个消息一定要了解一下。
1: 嗯，
0: 刚好要假期，而且这个假期过完以后马上6月1号咱们的6·1儿童节就来了，可以带着孩子来一场行走的课堂。5月28号可以带着孩子走进工厂车间，在一线的工作场景当中来学知识，开阔眼界，所见所闻都是孩子们成长当中的经历的一个宝贵的财富啊。
1: 对，大家可以发送数字9到微信平台来预约限量名额了。
0: 对，
1: 最好的教育呢其实就是陪孩子一起去经历。那这个假期，这个6·1，我们走进更广阔的世界吧。
0: 我们都说这个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
1: 嗯，
0: 要带孩子们多去见识见识。你说到工厂，你现在问孩子们工厂是干啥的？
4: 工厂呀，
0: 啊，
4: 工厂打牛的。
0: 你看，
1: 所以带孩子们呢还是要去见识一下。
0: 对，到一线去看一看咱们的这个辛勤的工作工人们是怎么样在工作的啊。
1: 哎，说到打牛呢，这个牛栏山金标之夜、心动亚星、潮流之夜群星演唱会，
0: 嗯，
1: 将会在乌鲁木齐奥体中心燃情开唱。
0: 具体时间呢是在5月30号的晚上的20:30。
1: 对，乌鲁木齐奥体中心开演，萧敬腾啊、于文文啊、黄鹤野啊，
0: 嗯，
1: 还有 Warner 啊、袁一齐齐聚乌鲁木齐奥体中心激情开场。
0: 嗯，
1: 抓紧时间来抢票，5月30号乌鲁木齐奥体中心不见不散。
0: 我比较关心的是萧敬腾来是吧？
1: 下雨呢是吧？
0: 下不下雨啊？
1: 嗯，他一来就下。夜太美，尽管再危险，总有人。放心吧，他来新疆这场雨不太容易下下来。啊。
0: 可以近距离的感受一下哈。
1: 嗯，好，我们继续回到路上来看一下。微信好友说，永顺街拥堵就是因为在这个交叉路口是有事故发生的。
0: 嗯，这位朋友说，今天铁路局北向南，他说小西沟这个桥底下哈还行，他说小西沟掉头回来，9:12发现铁路局南向北直接辅道都堵到科学二街上了，
1: 主辅道都堵到科学二街了。
0: 你想想，今天大家如果说能绕开河南路，嗯，就远离河南路吧。
1: 这个河南路西向东堵车也是因为天津路影响，刚才说天津路不是有围挡吗？
0: 施工围挡啊，
1: 所以说这个路片窄了，应该多少是受到这个的影响。
5: 兴奋路四号桥洞堵是因为有两车发生了刮擦。
0: 清风路四号涵洞这个地方堵车，
1: 有两车刮蹭了。
0: 嗯，收到了啊。
1: 嗯，说这一周过得咋这么快呢？嗖的一下直接到周末了给。啊，
0: 那确实是
1: 嗖的一下。我这班呢周一如果算是热身的话，今天才正式进入状态，
0: 正准备要这个起跑呢，发现哎比赛结束了。
1: 是的。都不给机会啊，
0: 真是啊。你说我如果说是一个耐力选手的话，
1: 嗯，
0: 啊，
1: 也没机会啊。
0: 没机会发挥的我哈，
1: 那就没机会发飞，真的是。
0: 是，
1: 这位朋友说，杨先生，你俩主持节目能不能不要那么搞笑？
0: 嗯，
1: 我听得投入的都错过下高速路口了。
0: 哎呦，那确实是咱俩的问题啊。
1: 早点下不省点钱吗？
0: 就掉个头回来吧，那就啊。
1: 来看一下啊，还有微信好友说啥来呢？
4: 今天还可以，外外说二十分钟已经从宁波街道回家时代了。
0: 对，今天到目前为止哈，大家如果说能离开远离这两条路，就能比较好一点。
4: 就是这两条路挺让人生气的，一个是河南路，
0: 对，一个是
4: 向东，
0: 一个是温泉路高架。
4: 嗯，
0: 现在这两条路哈，确实是堵得比较长，堵得比较远，
4: 嗯，
0: 时间需要多花的很多哈。
4: 今天河南路突然间就跃居我们拥堵排行榜的前两位了。
0: 嗯。
4: 嗯，如果给他取个名儿的话，应该叫啥名儿呢？
0: 河南路啊，
4: 嗯，就是这条路不是今天特别堵吗？
0: 嗯，大家来取吧。
4: 行吧，因为我们俩取不出来了。这个丽丽，你在哪？
6: 萝卜组合，早上好。
4: 早上好。
6: 今天莹莹去插翅难飞，真的是把我找高中的路上逗笑了。你太幽默了，今天。
0: 行了，行了，行了。
4: 不好意思啊，
0: 啊
4: 但是赤哥不愿意了。说人家名字叫赤飞，你知道吗？插翅难飞。
0: 对，人家有翅膀的啊，每个人都有一双隐形的翅膀嘛。
4: 嗯，
0: 大家也飞起来吧，这就。
4: 那我们就放放这首歌吧。
0: 行行行，好，我们让翅膀长一会儿，行不行？啊，
4: 七道湾路的南向，七道湾南路上温泉路高架堵了，这是西向东方向。
0: 嗯、大家了解留意一下哈。
4: 嗯。
0: 现在朋友们都走到哪儿了？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或者通过你们隐形的翅膀，一起来报报路况啊。

0: 再堵，哪怕河南路再堵，温泉路高架再堵，我们都要走出六亲不认的步伐。有听众呢就开玩笑啊，说这个河南路应该叫胡辣汤路。
1: 哦，
0: 哎，还真的是呢，有点像呢。
1: 就是啊，
0: 哦，
1: 黏堵得黏黏糊糊的啊。
0: 对，那勾芡勾的有点重，拦住了给。
1: 那不应该再把那个水煎包配上？
0: 啊，你想多了。七道湾，不是这个西外环北向南，九家湾开始就走走停停了。昨天是南向北，
1: 嗯，今天换成北向南了哈。现在西外环的北向南，从水库街那个位置哈，就开始堵车了。
0: 有人说河南路这会儿呢，这个状况叫河南路，为何这么难走的一条路，简称河南路？
1: 何必为难大家呢？是不是？
0: 是，即便是这样呢，我们还是要保持好心态。
1: 对，
0: 能让就让一下，别人要变道，咱们能让就让一让。
1: 都说宁等三分，不抢一秒嘛。嗯，
0: 因为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再发生事故，那真是雪上加霜了。
1: 礼让三先嘛，对不对？在路上的朋友，大朋友、小朋友、新朋友、老朋友，都欢迎大家继续来跟进路况。
2: 选套餐还在做算术题，联通魔方上线啦！智能通信自助餐，资费透明公开，每月灵活变更，让您明白办，放心用。联通 APP 及各大营业厅火爆开售，中国联通。

0: 个龙大说戈壁的这个狗不理包子路，我表示不服呀。
1: 天津路是吧？
0: 天津狗不理包子。
1: 那个长沙路人家说我这个湖南米粉也表示不愿意啊。
0: 哦，热干面是吧？
1: 对对对。
0: 看一下这个微信好友还说啥了呢，说很难路。哦，
1: 何必很难，就是河南路很难哈。
0: 对对对。
2: 哇，佛坛路下下好，往佛坛路的方向
1: 北向南
2: 那个四十六湖中间两个圈
0: 事故上沙河
2: 站在中间。
1: 北向南在上沙河的桥底下，中间车道有两车发生了事故哈。
3: 我明星星，早上
0: 好。早上好。
1: 早啊。
3: 上车就听着自救，上车就要报路况。
0: 嗯。
3: 报个昌吉的路况。嗯。北京南路由南向北，在那个。
1: 昌吉的北京南路哪个路口？
0: 哟。
1: 是有
0: 这不是我们点赞了啊，
1: 对，
0: 就暂停键了，他是自个儿就停了。
1: 嗯，你暂停也能就省略成点赞。
0: 你是想要改变我们今天早间开心路通的风格悬疑片吗？啊，来看这个，自治区司法厅也提示各位车主了，早出门听路况。依法行车，路路畅通。
1: 是在路上出门路上记得锁定收听开心路路通，为您来精准导航。比如说今天一出门准备要走河南路的朋友，

0: 河南路避开的话，那不就是赚大发了吗？
1: 嗯，
0: 是不是？
1: 来看纳若西说，想借九四九感谢周五的一位的哥新 AT 四六八八的邱师傅。
0: 嗯，
1: 他的奔驰车钥匙呢忘在车上了，第二天才发现。然后这个师傅呢就一直帮忙保管着，无偿送到了机场，送到了天人区的。
0: 他是从机场、
1: 从机场送到了天人区警务站。
0: 嗯，
1: 这路还挺远的。
0: 对，
1: 他没留名字，也不知道哪个车队的，说谢谢他了。
0: AT 四六八八的邱师傅，
1: 你在听我们节目吗？我们想把这个中石油的温暖大礼包送给你，上车就听九四九，加油就到中石油啊，
0: 邱师傅
1: 啊，
0: 赶紧来发个姓名联系方式过来呗。有没有认识AT 四六八八的邱师傅的朋友？
1: 给他通个气儿啊。
0: 对，
1: 嗯，正在河南路靠近。
0: 他说感觉要进入到一个非常焦灼的状态了，你真是明知山有虎你偏要去明知山，是不是？
1: 嗯，
0: 都说了今天能够绕开河南路要绕开，你还得往里走。人家说我单位就在河南路，我不去吗？
1: 是啊，
0: 那也没办法啊。
1: 所以我们有时候在节目中会说一些废话。
0: 大家海涵海涵啊。
1: 东二环南向北有这个婚礼的车队，
0: 嗯，
1: 正在往雪莲山这边走着呢。
0: 哎呦，
1: 我们就祝福他们吧啊！
0: 祝你们有情人终成眷属，白头偕老，
1: 早生贵子啊！看一下谁能跟我的
0: 炸酱面路
1: 七酱园吗？
0: 不是北京路吧？
1: 哦，北京路，对对对，
0: 七酱园跟炸酱面有啥关系哦？
1: 因为我在那吃过炸酱面，
0: 哦，
1: 还特别好吃那家，就不说了，因为没打广告。知道了，
0: 北京路
1: 的炸酱面啊，
0: 今天北京路还好呀。
1: 北京路吗？不是受到那个铁路局北京中路吗？也
0: 有，哦，就是在小西沟那个十字路口那儿，是不是，
1: 啊？
0: 铁路局那儿有点影响啊，
1: 嗯。你看我们现在路况报的真的是
0: 啊，层出不穷了，
1: 都是绝活，然后让这个路况呢就听起来更加的有趣了啊，
0: 就是比较考验咱俩哈，那脑子里面得反应半天得，反正
1: 是的。这位朋友说红光山路今天很畅通啊，
0: 那就高兴，好不好？
1: 啊，能不能每周都上这两天班呢？
0: 我刚刚
1: 有听众说的
0: 节目的开头就说过了，
1: 嗯，
0: 我们如果真的是这样一个节奏的话，你的余额可能会凉凉。
1: 我记得有一首歌的名字叫想得美。
0: 我找找啊，
1: 你找找啊。
0: 好好，
1: 来继续看一下，喝碗胡辣汤去。你别去河南路了，别添堵啊。
0: 嗯，
1: 有路绕就最好了。这会儿呢我们刷新了一下大数据排行榜，这河南路呢哎跌到第四位去了，
0: 虽然好一点，
1: 但是呢它是东向西，从红光山路往北京中路，
0: 嗯，
1: 你要说西向东跌到第八位去了，用时需要十分钟，哎，好像变得稍微顺畅一些了，
0: 就是和那个胡辣汤稍微凉一点了吗？
1: 嗯，
0: 比较好下口了，
1: 所以说何苦为难，是吧？
0: 对啊，
1: 这个同路人呢他就一下顺畅了。
0: 行，刚刚说只上两天班的朋友
1: 想得美来了，我们俩负责击垮每一位有希望的朋友。好，看一下，啊，
0: 生活给你一巴掌再给你一颗糖。
1: 每次说完这些话或放完相对应的歌曲之后，
0: 嗯，
1: 我们也是捶胸顿足啊，
0: 是不好意思 啊
1: 都想上演一档节目叫胸口碎大石了，我们咋这样对待热爱我们的听众呢？
0: 就是朋友们也把你们的这个不高兴说出来，让大家开心开心吗？
1: 是完美人生来了，听听
2: 下车就要暴露
1: 化，
0: 嗯，
2: 我们一个个
1: 儿
2: 亲亲姐姐，
1: 早上好，
2: 早上好，
0: 早啊，
2: 我是姐姐，我属猴，我是姐姐，我属马，我们是一号宝马组合，
1: 嗯，
2: 五一一路由东向西一路畅通，
1: 哦，猴子镀金了，
0: 对，
1: 是不是？
0: 金猴宝马，
1: 太厉害了，嘉贺呢，这会儿已经等得不耐烦了，有点，
0: 没有没有，刚来刚来，
1: 刚来吗？
0: 嘉
1: 贺
0: 来盘点一下路况。
3: 哎，您别这么说行吗？我刚来，我确实刚来啊。
0: 好，
3: 问一下路上的情况啊。
0: 嗯，
3: 现在可以看到的是，刚才大家说到的河南东路，我刚才看了一下，现在的确实这个阶段性阶梯式的这种缓行，跟刚才比已经有了明显的好转，但是还是西向东啊，东向西，现在河南东路的通行状态，相对来说要好很多。那么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可以看到的河南快速路的北向南啊，从这个华滨神中学门口啊，一直往这个河南路立交盘桥的位置，由北向南辅道，现在有点上不去啊，一直在这个桥下辅道的位置在进行排队等待。也就是说明现在河南路立交的桥面位置，由西向东往红光山路这块走呢，现在缓行比较明显，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缓慢通行。还有呢，来大家关注到的这个西山。

0: 西山高架现在目前看到的，哎，还是由西向东的方向，现在呢缓行比较长，这块的排队距离有一个500到600米左右，一直是受到了这个西山隧道这个道路的缓行影响，所以提示大家，如果说要走这里的时候，耐心等待一下。那么还有呢，来关注一下现在可以看到的这个东外环现在的由南向北主要还是在新大吉加气站这一块，目前呢缓行比较明显。
1: 好嘞，谢谢嘉贺。
2: 现在呢是9:29了，可以说已经来到了咱们周二早高峰的一个峰值的状态。除了河南路逐渐的在慢慢的这个变凉之，不是胡辣汤慢慢变凉之外，其余的热度哈在上升当中了。
1: 说实话，我觉得胡辣汤还是热着喝好喝。
2: 对，
1: 来看沙河中路的北向南，从古墓地西路到永顺街排到了拥堵排行榜第一位，需要花费20分钟呢。
2: 那永顺街的辅路从东二环到沙河中路也在米东区哈，东向西的方向通过需要多花10分钟。这两条路
1: 主要还是受到了那个沙河路的这个事故的影响。
2: 对，上沙河立交桥底下不是说有事故发生吗？
1: 这个河南东路的西向东目前又跃居第三位了，15分钟。
2: 东向西也是通行缓慢，需要多花12分钟的时间哈。
1: 刚才说到了官员路往高尔夫路方向还不错，有朋友说刘姥姥要是逛这条路应该很舒心，
2: 逛大观园。
1: 对，刘姥姥逛大观园嘛。
2: 那个姥姥你不能上高架啊。你逛桥底下行了啊。
1: 哎呀，这城市发生的变化
2: 可太大了啊，
1: 可太大了。
2: 当然呢说这个城市在发展，如果说想要在假期的时间想要去看一看美景，想要去度过一下惬意周末时光的朋友，假期时光的朋友，这么近那么美，休闲出游不必远行，假期可以到昌吉市邂逅灵动的黑天鹅。
1: 如今优雅的黑天鹅安家落户昌吉市亭州生态绿谷，趁着假期和家人朋友们到昌吉市沉浸式体验治愈系天鹅一日游。
2: 不必奔赴远方，美景就在我们身边啊。
1: 导航呢你可以搜索昌吉市头屯河生态修复公园景观平台，道路沿河沿线啊，道路沿线可以临时停车，
2: 也可以把车停在呢周边的垂钓园的停车场，步行200米就能抵达湖畔了，一睹黑天鹅的曼妙身姿。
1: 你就想一想咱们漫步园区，畅享清新的空气，观赏黑天鹅悠哉在戏水，享受惬意的悠闲的假日时光，
2: 是吧？同时还是提醒大家哈，如果说要去看这个黑天鹅的话，咱们还是要文明驻足，和黑天鹅保持一个安全的距离。你不要说黑天鹅在你旁边了，
1: 你就使劲逗它，
2: 哎，
1: 为了一个囊又一个囊，
2: 是不要私自投喂，也不要追逐惊扰。
1: 你还在黑天鹅面前使劲的去跳舞，跳黑走马。然后那个啥黑天鹅呢就一下子觉得
2: 给惊着了，哎，估计心里想呢，干啥呢这是在啊。所以大家共同来守护生态美景，让黑天鹅自在栖息。如果说想要去的朋友，再次给大家提示一下哈，导航搜索哪儿，昌吉市头屯河生态修复公园景观平台。
1: 好吧朋友们，刚才我们扮演了黑天鹅。然后大家呢就可以有机会啊，趁着这个假期好好去转一转，
2: 是
1: 这个昌吉市的生态修复公园。
2: 刚刚呢也有小朋友给我们在报路况，给小朋友们提示一下，6.1儿童节要来了。
1: 咋啦？
2: 你们可以看一台非常好看的晚会。
1: 太好了，在哪里看？
2: 我们在成长2026年自治区6.1少儿文艺晚会将于5月31号晚20点在新疆广播电视台少儿频道以及丝路视听客户端同步播出，晚间的22:35新疆卫视也会播出，敬请收看。
3: 这是专属于小朋友的一台晚会。
2: 是的，
3: 带上爸爸妈妈、爷爷奶奶一起看。
2: 不是专属于小朋友的吗？
3: 他们陪我。
2: 也行的，就是大家家长朋友们放假的时候，你别说你一直拿着手机或者怎么样，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
1: 对，
2: 陪伴孩子，
1: 因为我们说了嘛，最好的教育就是陪孩子一起成长。
2: 对，
1: 不要错过他每一次成长的机会。
2: 没错。
1: 好了，来看一下温泉路高架有3车发生了追尾，在大概就是水墨龙城的这个位置。9:30发生的，
2: 这是在官员温泉路高架由东向西的方向哈，又是有事故发生了哈。
1: 我们来看一下西山12师学校门口道九鼎的门口堵车还挺严重的呢。

0: 来了解一下。
1: 对，我们说说这个 ABCD 的四个匝道具体是哪一段路吧。就乌鲁木齐往十二师市民中心方向，这是 A 匝道，全长395米。
0: B 匝道呢，是从十二师的市民中心，然后往五一农场往昌吉的方向，这是 B 匝道。
1: C 匝道指的是昌吉往十二师市民中心五一农场方向，这个长度365米。
0: D 匝道是从十二师市民中心前往乌鲁木齐的方向，长度也是395米。
1: 这个匝道都是单向双车道啊，设计时速每小时40公里，这样大家以后就不用绕了，就更方便了，
0: 更加的便捷了啊。
1: 来看一下微信好友红苹果说，在家也听949，天气晴朗，阳光明媚，心情特别好呢。最近举办的这个第二届打起手鼓唱起歌，就是那个民间艺术季
0: 嘛，对，
1: 文旅活动非常好看。说哎呀，这和这个天气啊非常匹配呢，
0: 想要舞起来了是不是？
1: 就学黑天鹅了是吧？
0: 就果儿说你俩真太搞笑了，
1: 怎么了？
0: 学啥像啥
1: 啊？因为我俩的名字就叫
0: 啊
1: 相声。
0: 幸亏是相声不是笑话啊。
1: 来继续看一下啊，这位听众说什么呢？三秒能说什么呢？听一下。
2: 江苏东路西向东好堵啊。
0: 江苏东路由西向东堵堵堵。
1: 三秒也能够把路况报得这么清晰，小朋友你厉害了。
3: 谢谢你的路况哟。
1: 再来看一下啊，微信好友说，望庐山瀑布，飞流直下3000尺。庐山街咋了？
0: 真这儿的，这还用猜吗？
1: 真的是，答案就在这个
0: 谜面上了，对
1: 啊，不高级啊，
0: 不高级。
1: 我俩这智商需要高级的问题。
0: 这位朋友说，你俩这个笑声哈，在阿克苏上空飘荡着的。
1: 我们希望在全国各地的上空飘荡。亲爱的朋友，最远的你是我最近的爱。你们在哪收听我们的节目呢？
0: 现在最远的听众你在哪里啊？
1: 啊。
4: 949949报路况，米东大道快到石坝路口的这个十字路口这儿发生了一起车撞人的事情。
0: 哎呦，
4: 交警和警察都已在到场，
1: 希望人没什么事儿，希望人没大碍，这是最关键的。
0: 对，所以提示一下各位，越是临近假期，咱们这个心情呢可能会跟上班不太一样。
1: 我还真觉得不是因为临近假期，假期不背这个锅，一定是这个人平常开车就积累了特别不好的习惯，习以为常了，司空见惯了，所以在这个方面他栽跟头了。但是你伤着了别人了呀，
0: 对，
1: 是不是？如果有不良驾驶习惯的朋友，从现在来改还能够来得及呢。朋友，我们看一下，9:37了，万盛大街的东向西又堵上了。
0: 这里正在陪伴各位的节目是早间开心路路通。
1: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0: 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
1: 由中国石油优惠新疆小程序加油有优惠特约播出。
0: 由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公司特约播出。我是罗明。
1: 各位好，我是俊青。
0: 我们是
1: 青萝卜组合。说到这个即将到来的5天的假期，大家关注的就是天气的情况
0: 了。没错，
1: 我们来说说乌鲁木齐在这5天内的天气。像26号夜间到27号白天，城南的部分区域，南郊到柴窝铺、西山至巴冈一带有7到8级的东南阵风。乌拉坡到红雁池的阵风会达到9到10级。
0: 一般呢，咱们老新疆人都知道哈，一般刮完风之后，这个温度就层层层的往上来了啊。
1: 还真的是被你说中了。
0: 明后2天，27、28号，乌鲁木齐的最高气温将冲至30度以上。
1: 这也是假期最热的2天了。
0: 哎呀，短袖呀，这个遮阳帽啊，墨镜啊，都要安排上了啊。
1: 沙滩衣服都备起来了啊。
0: 是，但是，
1: 哟，这一个但是啊，
0: 29号开始。乌鲁木齐大部分区域哈多云有阵雨，
1: 准备要去南山的朋友可能要带好雨具，穿厚点了，因为南郊和南山山区呢小到中雨。然后达坂城区是多云伴8到9级的偏西阵风，气温应该是各区县会有下降。
0: 到了假期的最后2天，30号和31号哈，这个乌鲁木齐的气温呢也是有回升，高温将会再次升到29度，但是要提醒各位哈，昼夜温差依旧比较大，无论是要这个进山游玩的，还是在自己周边来这个出行的朋友，早晚还是得备件外套哈。
1: 对，有朋友说，既然放假了，那像这个群众疫苗接种是不是时间上也有改变？跟大家说一下，乌鲁木齐市疾控预防中心，提醒各位市民啊，5月27号到31号节日期间， 多加接种门诊将正常。

0: 开放。
1: 大家如果说要去接种一些疫苗哈，无论是流感的呀，还是小朋友的一些流感疫苗的朋友，提前关注乌鲁木齐免疫规划的微信这个公众号，然后呢，选择离自己比较近的这些地点来查看一下上班时间以及疫苗数量是否充足，好不好？
0: 嗯。这位董事长呢说也不知道哪个单位的，您不打算冠名特约一下我们节目吗？
1: 哪个董事长这是
0: 我们叫你一声董事长。
1: 嗯，
0: 但是是啊，就是我觉得我们之间应该是双向奔赴。
1: 是
0: 啊，他说俊卿学那个
1: 刘姥
0: 姥
1: 说话
0: 挺像的，有嘴巴漏风的感觉。
1: 哎，那就对了嘛。
0: 嗯，
1: 一般这个像我们
0: 最近正在补牙呢。机场快速北向南快到西外环出口200米的位置，右侧车道是有两车发生了碰撞。
1: 嗯，
0: 是在北向南快到那个西外环出口，大家注意提前往左侧车道来变一下。
1: 刚刚想要捂起来的朋友，包括这会儿在路上堵车的朋友，我们要稍微调整一下心情，调整一下心态，打起手鼓，唱起歌吧。

0: 着这个鼓点啊，我们还是要继续往单位去赶。
1: 对，
0: 朋友们，咱们别走错路口了，节目再好听，开车还是要专注。
1: 那个别本来是要去单位然后往景区开了啊。
0: 那真的不适合上班了。
1: 是是啊，
0: 这位朋友说最远的不知道在哪儿，但是最近的肯定在团结路堵着呢。
1: 最近的在导播间呢。我们最近的听众，我们导播。
2: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3: 乌鲁木齐电信 5G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4: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5: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032号。
6: 一品整装重装开业，百万开业礼遇限时放送，装修最高立减10000元，更有价值80000+升级好礼，品质整装就选一品整装，装修热线520-3333，520-3333。
4: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7: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抑制蒿颗粒。复方抑制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8: 17载初心不改，17载为爱前行。2026年，新疆949交通广播第17届爱心送考拉开序幕。949交通广播携手乌鲁木齐市教育局、乌鲁木齐市教育招生考试中心、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乌鲁木齐市交通运输局、乌鲁木齐交通运输协会多方联动，助力青春圆梦。现公开征集爱心送考车辆，爱心车队、企业车队、车友俱乐部、私家车主踊跃报名，点击丝路视听 APP 爱心送考专区，或949微信平台下方爱心送考中的送考按钮填写信息报名。

0: 这个听众说，柯南高架齐向东就是在这个军总医院上桥100米左侧的车道有追尾事故发生，
1: 刚刚发生一会儿哈，后方呢还没有来得及摆放警示牌，后面已经堵了一串了哈。
0: 他应该是在这个桥面上了，
1: 嗯，
0: 就是柯南高架齐向东
1: 刚刚上到桥面上，
0: 对，说刚过军总的位置左侧车道有两车追尾事故，
1: 后方没有摆放警示牌哈。
0: 嗯、
1: 这位朋友说，青萝卜，
0: 嗯，
1: 胡辣汤又糊了，又烫起来了。
0: 哎呀，在大数据排行榜，这个河南东路。西向东又跃居第一位了，
1: 而且这个时间呢一下从十几分钟变成三十几分钟了哈，
0: 就是半个多小时吧。
1: 现在您准备要从铁路局要到红光山那个路口、
0: 嗯、
1: 需要多花33分钟，朋友们，
0: 嗯，
1: 堵得挺长啊。
0: 机场快速呢，你要是从这个小迪欧铺过来之后，就是往西外环方向，
1: 往大
0: 地
1: 五桥的方向、啊、
0: 的排队环形呢，
1: 嗯，就是进市区的方向哈、啊、
0: 对。
1: 另外出市区的方向呢，主要是在
0: 啊，
1: 大地出市区，从木材厂的木材厂一上来以后，
0: 嗯、
1: 再往出市往机场的方向哈、啊，也是有一小节缓行的。
0: 嗯，我们来看这个江苏东路的西向东，从北京路一直到天津路堵死了。
1: 你看今天这个北京整个的河南路的周边哈、啊，像什么江苏东路、
0: 天津路、北京路、
1: 北京路都受
0: 到影响，都
1: 影响了哈。
0: 口岸南路是南向北的单行道，各位车友要注意了，千万不要北向南走啊。
1: 嗯、他说呢，电子警察已经开启抓拍了，要按照口岸路哈，是由南向北的单行道。
0: 嗯，
1: 不要闯禁行了啊。
0: 对，这位秘密，感谢你给我们发来的信息。
1: 你咋这么清楚呢？
0: 因为他叫秘密嘛。
1: 没有，他说他那个
0: 哪个
1: 抓拍打开了，
0: 他处罚过吧。
1: 一般只有经历过的人才知道，
0: 是吧？
1: 是。
2: 俊清，你的声音像小孩子，太可爱了，喜欢听，多说
3: 啊、谢谢你的夸赞。
1: 好嘛，
0: 嗯，城市花香
4: 99上车就听99。现在新北京这边那个和府街，
1: 嗯，
4: 中间那些商贩小三轮车直接把路都快堵死了。
0: 泽
1: 普
0: 街
4: 尽快来处理。
0: 路边是有一些这个
1: 有这个占道经营，是不是？还是什么情况？
0: 占道经营的
1: 啊、
0: 哦，嗯，
1: 收到了哈。
0: 做小买卖生意的，
1: 嗯，
0: 咱不能占道啊。
1: 对
0: ，F 来了，听一听吧。
5: 北京路由南向北方向堵，一直
0: 看吧。看到了
1: 小西沟哈，今天呢整个的河南路、北京路、天津路、江苏东路都是有影响哈。
0: 嗯，在河南东路的西向东的辅路左侧车道有两车发生了刮蹭，
1: 嗯，
0: 也就是距离赛伯特汽车城公交站大概100米的位置。
1: 刚刚那位朋友说到这个泽普街，其实在上周我们就说过了、
0: 嗯、
1: 在整个在沙区的西山片区，咱们的民警也是介绍了平川路西向泽普街的路段已经启用了电子警察抓拍的系统。
0: 另外呢，像平川路与泽普街的路口、
1: 嗯、
0: 万福路与永平西街等处都安装了电子抓拍。
1: 同时提示一下各位，泽普街北向的路段已经被列为了严管路段。严管路段什么意思？就是禁止车辆短时间以及长期停放、
0: 嗯、
1: 不然是要拖移的、啊、
0: 这临停都不行。它不光是这一条街被设为了严管街，三条街呢还有永平西街、
1: 嗯、对，
0: 就市场西路那条还有平川路西向，
1: 是
0: 都是严管路段，
1: 大家需要注意一下哈。
0: 嗯，北师
6: 刘师长
1: 你好。
0: 早上好。哎呦、
1: 嗯、
6: 听你们的广播简直像到了欢乐谷一样，我开心笑了一路，跟那傻帽一样。然后出门跟我媳妇还拌了几句嘴、
1: 嗯、
6: 心情还阴霾着呢，结果上来之后直接笑喷了。你们两个人给我们的路上带来了许多的欢乐
0: 啊！我们俩就负责搞笑嘛，是吧？
1: 嗯，
0: 嗯，所以我们一般在单位还有一个绰号，我们俩其实就是笑话，就是大家只要一看到我俩都想笑，不说话也想笑，
1: 嗯、
0: 不知道为啥、
1: 嗯，
0: 我们招谁惹谁了？我们真是啊，
1: 点了你们的笑穴了啊！三二一，
0: 上班的时候千万不要那个，尤其是在开会的时候，莫名其妙一笑就不太好了。
1: 对对对，那个、该严肃的地方还是严肃啊！
0: 啊。嗯，来看小西根说四个方向堵得不行了。
1: 哎呦，北京路、小苏州路桥底下哈、啊，也是比较焦灼呀。
0: 伴你成长说你俩太逗了，我一个人开车，开着窗户，吹着小风，
1: 嗯，
0: 然后听你俩节目，结果笑得都不行了。
1: 堵车的时候啊，隔壁那个车主看着我，
0: 哎，你笑啥呢？
1: 哎，你没有听九四九吗？
0: 刚笑完。

0: 哦，我们是同校中人啊。
1: 是。小谢，你在哪儿？早上好。
2: 嗯。就是河滩路南向北方向虚拟苏中路立交桥可能有个100米左右吧，最右侧的这个车道有两车刮擦，很轻微的，但是这两个人不尽快解决，他们两个人在争吵
1: 啊，
0: 有啥好争的哈，没必要争吵哈，
1: 就是
0: 争吵你也解决不了问题哈，
1: 嗯，
0: 对不对？
1: 现在呢，北京南路高新街道小西沟堵的呀，所以有朋友可能在这条路上进退两难，要迟到了。
0: 那没办法，
1: 后面的朋友就不要再试水了。
0: 真是、
1: 啊、
0: 前面水挺深的啊。
1: 嗯，这个听众说，我最喜欢，现在我最喜欢听的，哎，我好像那个力度不太够，我再来一遍啊。他说现在我最喜欢听的就是早间节目了。
0: 哎呦。
1: 最喜欢蹭萝卜组合了。
0: 你这个劲儿出来，如果掐别人大腿的话，应该很爽。别动手，别动手。
1: 谢谢你最喜欢我们的节目、啊。
0: 行行行，
1: 我们也希望成为更多朋友的最爱。
0: 铅笔头说，最近怎么没有听到锵锵的声音了？锵锵正
1: 去了，
0: 正在环塔呢。今天环塔要进入到的是达利亚布依的赛道，也很艰苦哈。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咱们丝路视听关于环塔的特别报道。锵锵在赛道里面正在拍摄哈、
1: 嗯、包括我们的同事刘正啊，还有
0: 李刚啊，
1: 都是全程的这个赛事的报道记者啊。
0: 嗯，
1: 大家可以通过丝路视听 APP 客户端来了解整个赛况。
0: 子初在问，今天早上这个流量
1: 啊，
0: 都是去上班的吗？这么敬业的都
1: 来。今天不去上班的朋友，
0: 嗯，
1: 你们都去干什么去了？
0: 嗯，
1: 冒个泡互动一下。
0: 确定要这么坦诚相待吗？
1: 最后没有一个人互动。因为我俩有个习惯，喜欢播名字。
0: 哎，对，他特意强调，能不能不播名字？好的，这位朋友。
1: 嗯，看一下啊，还有听众说，哎，听青萝卜呢，好欢乐啊。
0: 嗯，
1: 啊，是的，我能够分饰几个角色呢。
0: 对，主持人嘛，嗯、都是人格分裂，反正。
1: 这跟那没关系。
0: 对啊。
1: 啊，
0: 你跟杭志嘛，对不对？
1: 啊，我瞧你说的。我可不是这样的人呢，
0: 好吗？
1: 北环高架西向东芝山隧道两个隧道中间的右侧车道，刚才有两车发生了事故，
0: 刚刚发生的啊。
3: 还在手动处理繁琐事务？
4: 电信天翼 AI 云电脑搭配 Open Cloud， 让云电脑听懂指令，自动执行任务，聊天办事一步到位。
3: 云端部署五重防护，安全可靠，多设备无缝切换，智能高效更省心。赶紧来电信营业厅体验吧！
5: 智慧与激情，艰难与险阻，征服与挑战。2026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拉开战幕，在极限挑战中彰显力量和胆识，在团结拼搏中尽显责任和担当。敬请关注新疆广播电视台环塔特别报道，与环塔同行，带您感受汽车运动的激情豪迈。
1: 哦，孙国军去买猫咪去了。
0: 啊，
1: 哎，喜欢养宠物。
0: 哦，
1: 买猫咪去了，不是去上班了。
0: 嗯，好，
1: 嗯，行，
0: 够坦诚啊。但是现在呢，路上还是有事故发生，提示一下各位，河滩快速路由南向北，刚过了丝路立交桥100米，中间车道有两车发生了追尾。
1: 机场快速呢，往市区方向，刚才有听众说，快到西外环出口大概100米，是有两车发生了碰撞。
0: 嗯，
1: 但是后方呢，已经堵了好长一截了呢。
0: 另外，现在在北环高架由西向东的方向，在
1: 两个隧道中间右侧车道是有两车的事故。
0: 他没说上面还是下面是吧？
1: 没说。
0: 哦，
1: 嗯，
0: 西向东的方向哈、啊，注意朋友。
2: 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主持人好，
0: 你好，
2: 路况
1: 好。
2: 横在西街吧，也就是塔斯东沿，
0: 嗯，
2: 由东向西的地方，这个地方现在车流量非常大，堵车也严重。在第一个红绿灯路口，也就是这个第二红花山校区这儿，啊，堵车严重。然后在第二个卡砖大这个红绿灯十字路口这儿，现在排队和车流量还有堵车都非常严重。
1: 它是东路，包括东沿
0: 街哈，
1: 都非常车流量都非常大啊。
0: 奥体中心的旁边哈，也是在堵车。
1: 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基本上也知道了，因为今天确实像河南路堵车，
0: 嗯，
1: 农业机械博览会也是昨天拉开大幕了，
0: 在红光山啊。

0: 啊，
1: 对，这个博览会要持续到27号。
0: 刚刚朋友说的这个北环高架智珠山隧道这个事故，他说在上层，在
1: 上层。
0: 二楼哈，两个洞中间隧道中间是有事故发生的。
1: 我们来看这位听众说，米东区的米东北路南向北堵堵堵。
0: 今天早间哈，米东区的沙河中路、永顺街的辅路一直是在排名前五的榜单当中来游走哈。
1: 朋友们，今天咱们虽然说是假期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但并不代表你去单位打个卡就可以溜了，因为
0: 是，
1: 在我们的平台上有朋友
0: 已经
1: 已经
0: 说了，
1: 露馅儿了
0: 名字我们就不说了吧，
1: 不说了
0: 不
1: 吧？
0: 说了哈，给你一次机会。
1: 所以这位波儿。波儿，你到单位打个卡，然后打完卡就算放假了
0: 好好好，
1: 啊，
0: 姓袁是
1: 请他的同事们盯紧点儿。
0: 袁波是吧？哦，
1: 元芳，
0: 我
1: 元
0: 不好意思，说出来了一下子啊，不好意思。
1: 今天孩子过生日，我一会儿呢要去取一个蛋糕送到幼儿园去。
0: 行的，祝小宝宝生日快乐，健康成长。
1: 9:55了，朋友们，咱们距离单位那是越来越近了啊，
0: 得
1: 在这
0: 抓
1: 个
0: 紧
1: 节
0: 时
1: 骨
0: 间
1: 眼
0: 了
1: 上，
0: 哈。
1: 再不要发生事故了。
0: 没错，稳驾慢行，安全第一位哈。
1: 我们最后来刷新一下大数据排行榜。目前呢，河南东路从北京中路到红光山路西向东，全线需要花费27分钟。
0: 现在会展中街从七道湾北路到河南东路，由东向西的方向也是在严重拥堵的，通过需要多花18分钟。
1: 沙河中路从古墓地西路到永顺街的北向南需要花11分钟。
0: 河南东路的辅路从北京南路到河滩的方向哈，由西向东的方向也是在缓行辅道。现在河南路的主辅道都是在严重拥堵，通过这个辅道需要多花17分钟。
1: 这4条路目前是最堵的路了，
0: 严重拥堵
1: 啊。感谢各位的陪伴，那我们也不知道就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祝福各位了啊。
0: 给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吧，最后。
1: 对，我觉得这个好消息必须说一下。
0: 就是咱们的有消费券可以领了。
1: 是的，你们不去购物消费吗？给
0: 对，
1: 自己买一件漂亮的裙子。
0: 乌鲁木齐启动了旗薅羊毛共享生活消费券的补贴活动第二期。
1: 对，这次呢，消费的补贴资金分为首批450万和第二批1000万元两部分，实行总额控制，先到先得，用完即
0: 这一次的补贴涵盖面非常的广啊，据这个有综合的零售领域，然后呢，还有这个手机的3C 类、家电类、商品类，包括咱们的一些餐饮类补贴。
1: 百货类
0: 啊，百货类补贴都有，
1: 对，像鞋帽啊、服装类都涵盖了。
0: 对，
1: 值得注意的是，手机3C 类、家电类商品不在本次的补贴范围内。
0: 是，
1: 所以说，这个朋友们，希望你们这次手快啊，手慢就无了。
0: 可以登录云闪付 APP 来领取咱们这次的补贴。
1: 早间开心路路通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0: 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
1: 由中国石油油汇新疆小程序加油有优惠特约播出，
0: 由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公司特约播出。我是罗明。
1: 各位好，我是俊青，
0: 我们是
1: 青
0: 萝
1: 卜
0: 组
1: 合。昌吉往乌鲁木齐说，距离阿勒泰路高架3公里左右是有事故，就是那个在西外环出口的那个
0: 对
1: 两车的事故，它确实影响了后方的车辆通行了。
0: 就是不光是要去西外环的，现在往阿勒泰路高架的车辆也是受到了一些影响啊。
1: 去阿勒泰路高架，提前往最左侧车道来变下道。
0: 花儿沟这个地方哈，说堵车，通行比较缓慢。
1: 完了。有听众说你俩又得罪了一位听众，为什么要说那名字呢？就那个叫
0: 袁
1: 波
0: 的，
1: 又重复了，
0: 不是我俩完全又重复了一遍。
1: 哎呀，真的是啊！
0: 有重要事情说3遍吧，袁波。
1: 哎，
0: 好好工作啊！
1: 我、就是、
0: 什么打卡就下班？
1: 我其实是最后一个走的。
0: 哎，
1: 你办公室钥匙在我手里呢。
0: 对对对，你要锁门是吧？提醒一下各位啊，如果说这个今天下班以后，一定要把办公室里面的门窗、电源
1: 啊，然后那个垃圾桶的垃圾全处理干净啊，
0: 是，
1: 别到时候一上班打开办公室门，那个馊味儿就出来了。
0: 哎，是啊，
1: 哎，真的是。
0: 感谢朋友们能够锁定我们今天早间的开心路路通，堵在河南路的朋友，稍后时间呢，我们调整心情、调整心态，因为交通热线节目要来了啊。
1: 那就这样吧，祝大家假期快乐，
0: 拜拜。

0: 早上十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交通热点，抽丝剥茧，出行难点，层层剖析，反映与解决，梳理与整合。949交通热线，认真解决每一个问题。
3: 本节目由好线缆选金川，新疆金川线缆特约播出。
4: 又来买你家线缆了？
5: 金川线缆吗？质量好，用的吗？放心。
6: 金川线缆26年老品牌，国标品质，经久耐用，真材实料，品质如金。
5: 新疆金川线缆好得很。
7: 本节目由自在有我舒适生活志邦整家定制特约播出。志邦整家定制宠粉福利节燃爆五月，零元升级六大品质工艺，9999元厨房大换新，99700元舒适整家定制。志邦整家定制，老华林至尊商场2楼，电话518-3232，美居家居生活馆2楼，电话661-6160。
8: 本节目由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公司特约播出。提速增效，一心为民，锦邮合作质证新速度，邮政 EMS 身份证邮寄送达，通过零差错零误投，全程保障寄递安全，从质证到签收实现全流程闭环管理，确保群众及时安全领取新证。
9: 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这个城市有很多和你一样正在努力奋斗拼搏向前的人们。949交通广播，一样的声音，一样的陪伴，遇见更好的自己。
10: 假日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此时此刻大家是否还在路上准备去单位呢？我们来梳理一下此时乌鲁木齐道路上的通行情况，请嘉贺继续为大家来做介绍。嘉贺，上午好。
11: 乘客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来关注一下这会儿呢，刚刚看到的啊，是在河南快速路的由北向南，是在这个人民路立交和西大桥中间的这个人行通道这个位置，在辅道的左侧是出现了一个单车故障，有点占据这个一条半车道的意思，可以看到它后方30米放了一个三角警示牌，有点近。目前来看，辅道的缓行距离基本上有一个300米左右。提示大家，如果说走这里的话，咱们往右侧来进行变道通行。整个来看，河南快速路的通行状态和压力呢，现在主要集中在几个路段啊，比如说现在的这个南向北呢，主要还是从人民路立交往这个西大桥华林桥的方向是有缓行的，还有呢是从这个新兴路立交往这个苏州路立交的方向，现在的缓行也是比较明显的。那么反方向来看呢，依旧是从这个河南路立交往苏州路新兴路立交的方向缓行比较明显。那包括还有刚才说到的，从西大桥往人民路立交的辅道这块，是因为刚才的单车故障造成了这个缓行比较明显。那么除此之外呢，现在还有缓行道路的通行状态，比如说北外环现在的蜘蛛山隧道目前呢是在这个隧道当中是有一个缓行，主要是在下层。那么通过之后呢，现在也是在下北京路匝道口这块呢也是有排队的。除此之外呢，还有在苏州路高架百商桥面，现在的东西双向在桥面当中的流量也比较明显。那么东外环现在的流量通行状态当中，主要还是存在这个北向南往红山路出口的位置这块流量表现偏明显，其他道路基本上已经恢复正常通行了。
10: 好嘞，感谢嘉贺的介绍。我们再来继续通过高德地图刷新一下其他道路上目前的通行情况。永顺街从东二环到沙河中路由东向西的方向，河南东路从北京中路到红光山路由西向东的方向，以及西北路从西红西路到阿勒泰路由南向北的方向，这三条路呢仍然是早高峰的状态。还有北京南路从河南东路到新一路由北向南的方向，红光山路从河南东路到七道湾东街由西向东的方向，以及机场快速路在木材厂立交桥这一路段西向东的方向，以及北京南

0: 路从新一路到河南东路由南向北的方向，温泉路高架从东二环到南湖东路由东向西，这些道路目前的车流量偏大。更多的路况信息，欢迎大家继续在早间出行的过程当中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告诉我们。此时此刻，我们和大家再来关注一下全江实行管制的高速公路和普通国省干线公路的通行情况，以及公路沿线重要交通气象提示。将会连线到的是自治区交通运输厅联网中心的小木。小木，上午好。
1: 主持人好，出门看天，出门看路，出门看新疆路网。各位听众朋友们，上午好。截止到10:05，全区实行管制大高速公路有 G3012线土河高速燕起收费站路段，由于实施养护作业，目前收费站入口方向是收费站入口方向燕起往乌木齐方向，跨洛往燕起方向执行管制措施。全区实行管制的普通国省干线公路有 G216线红旗线奎雅克服务区至新疆西藏交界路段，由于降雪道路结冰，目前该路段在双向管制措施中。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全区公路气象信息。26日8时至27日8时，受小雨中高山山区为雨夹雪或雪影响的路段有 G219线乌始至加什段、 G314线奥伊塔克至红旗拉普段、 G303线、 G581线、 G315线图尔嘎特至喀什段。受7级左右偏东风影响的路段有 G305线俄明至铁长沟段、 S201线马伊塔斯分区、 G335线头里老风口。今天白天受8到9级西北风影响的路段有 G30、G312线、30里分区、百里分区、G575线、老爷庙至大河镇段、G331线、15线至巴黎昆线段、G335线、梧桐大泉至15段、G7线、木垒至巴黎昆段、15境内。今天夜间受7到8级偏东风影响的路段有 G30线、化废厂立交至柴湖立交、S116线、K3至K115段。主持人。
0: 好嘞，感谢小木的介绍。更多的路况信息，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告诉我们。我们来看平台当中大家的信息，无懈可击说到了昌吉往乌鲁木齐方向，在离阿勒泰路高架3公里左右有交通事故发生，道路是比较拥堵的。随后呢，这位朋友也是跟进来了一条消息，他说这起交通事故呢还是比较严重的。还有小鱼同学说到了目前我还堵在花儿沟街。孤独的王说北环高架西向东，在美猴王家庄这个位置最左侧车道发生了两车刮蹭的交通事故，希望大家行自路段的时候提前来进行变道。还有 Friday 说今天的北外环东向西，从华瑞街一上高架桥就开始出现了车辆的排队，现在已经这一路段过去了10分钟的时间，不知道通行情况是否有所缓解呢？大家可以继续通过微信的方式来说一说您前方的道路信息。好，稍后的时间欢迎您来收听和参与今天的交通热线。
2: 让一让，举手之劳；
3: 挤一挤，寸步难行；
2: 让一让，海阔天空；
3: 挤一挤，路堵心堵。
2: 车礼让行人是本分，
3: 行人不横穿马路是本分。
2: 做自己生命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3: 做他人出行安全的第一守护者。
2: 949倡议，让一让更文明，让一让更安全，让一让更畅通。
4: 949交通热线，贴近生活，及时反馈，真诚沟通，解决问题。欢迎收听949交通热线。
0: 欢迎大家来收听和参与今天的交通热线。本时段节目由好线缆选京川，新疆京川线缆特约播出，由自在有我舒适生活智邦整家定制特约播出，由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公司特约播出。我是主持人张崇。我们三路热线2551949、25619949和25719949，大家在交通出行过程当中有交通问题的、交通建议的，此时都可以通过三路热线和我们来说一说。虽然今天是 假日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但是在道路上呢仍然是比较繁忙的，有多条道路现在仍然是处于早高峰的状态，大家也可以继续来发送您的路况信息，交通出行有交通建议的，此时呢也还可以。

0: 通过我们的三路热线和我们来说一说。我们来看949帮您问平台当中大家所反映来的问题。有听众朋友呢是咨询到了，说办理车辆的解押、绿本、结清证明、营业执照都已经是邮寄给我了，那么我一个人能够去车管所来进行办理吗？对此，乌鲁木齐市车辆管理所的回复说，根据机动车登记规定164号令第34条，机动车作为质押物质押的，机动车所有人可以向登记地车辆管理所来申请质押备案，质押权消灭的应当呢是向登记地车辆管理所来申请解除质押备案。申请办理机动车质押备案或者是解除质押备案的，由机动车所有人和质权人共同来申请确认申请信息，并且呢要提交以下的这些证明和凭证，分别呢就是机动车所有人和质权人的身份证明，第二呢就是机动车登记证书。车辆管理所应当呢自受理之日起一日内审查提交的证明和凭证，在机动车登记证书上来签注质押备案或者是解除质押备案的内容和日期。三路热线2551949、2561949和2571949，交通出行有交通问题的，此时呢都可以通过三路热线和我们来说一说。我们要来接听到的是一先生的电话。一先生你好。
1: 哎，你好。
0: 哎，请讲，什么问题？
1: 哎，你好，主持人老师，有个交通方面的小小建议，给您汇报一下。
0: 嗯，您说。您说，您在
1: 有这种想法，就是因为五星路和那个，就宾南医院红绿灯的。
0: 您可以说，您通过电话，通过这个电话的听筒来交流。可以听见的。您说。
1: 可以的，我就想着那个五星路和这个，青年路红绿灯桥底下，就是宾南医院那个路口。
0: 嗯。
1: 目前是三个车道，两个直行，一个左转。左转车车辆我去了，经常走这条路，车蛮多的。能不能让相关部门过去调研一下？就是如果可能的话，第一个想法，增加直行车辆，能不能再增加一个左转车辆？两个左转车辆。
0: 两条左转车道，还有呢？继续说完您的想法。
1: 中间那条线就是增加个左转。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这要不成立的话，就是。现在没有导流线，目前是没有导流线的，就是现在可以做，能不能引出两条导流线，左转的导流线？
0: 您说的这个是导流线还是待市区？
1: 待市区是待市区，对，
0: 待市区啊。
1: 我口误啊，不好意思。
0: 没事儿，希望在这儿能够设，哎呀，但是它这个待市区，因为它这个路口，它下面还有桥墩子，对吧？它是在这儿呢，这个路口这个位置，不知道它的待市区能不能够施展得开。
1: 如果待市区，我想是就是，待市区我考虑是，你们因为往左转往那个，不行，就八一中学的方向走，车道是三个车道。桥洞子稍微往这边左，就是，但是去逆征往左边能靠左，也应该是可以的。希望相关部门过去调研一下，可以
0: 去看一看。但我觉得，你想这个全市很多的路口，它都施化了有待市区，为什么单独这个地方一直到现在它都没有施化呢？我觉得可能是受到了一个物理限制。当然呢，您提出这个建议，我们也可以向辖区的交管部门来进行一个转达，好不好？来看一看，一直都没画，到底是什么原因，好不好？
1: 好的。
0: 好嘞，好，那您的这个建议我们就先收到，好不好？好嘞，好，再见。
1: 好，谢谢你。
0: 三路热线2551949、2561949和2571949，大家呢可以继续就您所关注到的交通问题，通过三路热线和我们来说一说。
2: 天山为幕，电波为弦，屏幕为窗，新疆949交通广播，声频同步伴你行。广播里的实时路况，短视频藏旅途趣闻，全媒矩阵一路守护，949在耳边，更在眼前。
0: 微信平台当中 K 这位朋友说到了机场快速路双向小低窝铺立交桥下北向南至外环和阿勒泰路高架路段，是否考虑一下道路增宽呢？作为连接机场和

0: 出昌的主要道路。乌鲁木齐城市的机场快速路只有双向四车道，车流量本来就很大，而且呢又快不起来，但凡有个施工或者是事故的话，直接就会被堵死，机场快速速度一直起不来，是不是可以来考虑增宽至双向八车道？这是这个建议。在这之前呢，也有不少的听众朋友都提到了，尤其是在去往，这个新机场的这个道路上呢，希望能够把道路扩宽一些。说现在车流量越来越大，这个道路呢显然已经是不能够满足这么大车辆的通行情况，希望呢能够来进行扩宽。当然呢，这个扩宽或者是重修这个道路，它不是很快速的就能够来进行解决的。当然，我们也可以把大家的这种想法向这个城建部门、设计部门呢来进行转达。好，我们继续来看，还有手机尾号是6679，这位朋友说到了迎宾路东三巷路两边停的都是车，一到高峰期的时候就很堵车，希望呢能够来管理一下。再说到了违停这种状况，海先生在我们949帮您问的平台当中说到了米东区菜园子安置小区，小区门前有车辆违停占道，影响到了通行。对此呢，乌鲁木齐米东区交管大队给我们的回复说，已经是和反映问题的当事人取得了联系，反映到的米东区菜园子安置小区门前车辆违停的情况，已经呢是派警力对于这个小区门前违停车辆来加强治理，加大巡逻的频次。那这位朋友所提到的迎宾路东三巷路边违停的情况呢，我们也会向辖区的交管部门来进行反映。
1: 17载初心不改，17载为爱前行。2026年新疆949交通广播第17届爱心送考拉开序幕。949交通广播携手乌鲁木齐市教育局、乌鲁木齐市教育招生考试中心、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乌鲁木齐市交通运输局、乌鲁木齐交通运输协会多方联动，助力青春圆梦。现公开征集爱心送考车辆，爱心车队、企业车队、车友俱乐部、私家车主踊跃报名。点击丝路视听 APP 爱心送考专区，或949微信平台下方爱心送考中的送考按钮，填写信息报名。
0: 我们要来接听到的是金女士的电话。金女士，你好。
2: 你好。
0: 哎，请讲。
2: 我想反映两个问题。
0: 嗯。
2: 就是第一个问题，就是每天早上那个从鲤鱼山路往福友巷拐的那个地方，就是医学院的侧门，每天早上那都是双实线，然后很多车辆呢，从鲤鱼山路拐到福友巷以后就开始双实线掉头，因为再往前走专门有一个口子，是有一个掉头标志的。
0: 对。
2: 然后这些车辆呢每天就从这个双实线掉，它一掉头的话，对向车道跟我们这边正常行驶的车全都会受影响。
0: 嗯，
2: 因为道路两旁它是有那个临时停车的那个车位的。
0: 嗯，
2: 道路本来就窄，他们一掉头以后就整个就造成这个交通拥挤。
0: 嗯，
2: 然后所以就是说是希望有关部门呢把这个要不然加个探头，要么就是把这个防护栏加上，因为这样确实挺影响交通的。
0: 嗯。其实呢，您说到的这个探头啊，在禁止左转，就是左转进入到医学院家属院小区的这个位置上呢，在它的后方其实它是有一个摄像头的，而且在这个路口这儿呢，它是有一个禁止左转的标志牌，除了标线它是实线之外，在这儿呢还有一个标志提示标志牌，在它的后方呢会有一个摄像头的。
2: 对，但是就是每天早上很多人就是可能也知道那有摄像头，他们就从那个摄像头那个可能路过那个摄像头然后就去掉，因为咱们那个掉头的标志还要再往前。
0: 嗯，
2: 很多车辆就不愿意往那边开，有时候就是从那个一就是那个叫什么鲤鱼山路拐到福友巷一拐弯，拐出来一点还没有到医学院那个家属院侧门那，他们就开始双实线掉头。
0: 嗯，
2: 就这样就真的很影响交通。就实在不行就是探头咱们有，不行就是还是我觉得加个防护栏呀什么，我觉得这样会缓解一下。
0: 嗯， 其实这个问题时不时的总会有听众向我们来反映这个问题。

0: 路段的情况跟您说的这个情况是一样的，在不能够掉转弯掉头的这个位置呢，在进行掉头啊转弯等等之类的。还有呢，在这个路侧的这个停车泊位的问题，也有听众说呢，能不能先把这一侧的这个停车泊位能够取消，因为毕竟呢它确实是影响到了车辆的一个掉头，尤其是在鲤鱼山路派出所门前这儿吧，因为在这儿它是允许来进行掉头的，但在这儿呢路边的这个停车泊位确实对于掉头的车辆它有一定的影响。
1: 其实那个就是旁边的那个泊位其实还好，如果他们都是按照咱们这个标识标线，还有这个就是按照这规定的，如果掉头的话，其实也影响不是很大，就现在就是只有他们违章掉头的时候，大家为了错车才能开始往右边变道，往右边变道了以后他的泊位就有点感觉是有点大，但是如果要是不违章掉头，大家按照这个顺序有序通行的话，其实旁边的这个车位其实不影响。
0: 行，那这个问题我们再来反映一下好不好？
1: 行行，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第二个，就是从北京路到咱们那个贵州路，就是那个歹歹的加个面的那个拌面馆那条路，中间我也建议加一个防护栏，因为那个附近有一个学校，每天早上呢就是有很多孩子还有家长骑着电动车送孩子，他不按着这个斑马线呀什么走，他就从每辆车中间钻，然后就是那种鬼探头，就很恐怖。每天早上都能碰到这样子的，就是很危险。然后还有这个送孩子车本来就多，所以我就建议就是说把那个中间能不能加一个防护栏，然后就是在相应的口子留一个就是人行道，这样把斑马线画上，这样我们开车行驶的时候也可以就是注意减速，因为走到那儿真的是不小心就窜出个孩子来，而且有的孩子还骑自行车。
0: 贵州路也就是从泰兴路到北京路中间这一节儿，是吧？
1: 对，就是从北京路左拐，从北京路下来就是左拐，往那个贵州路拐的那条路。
0: 明白。这条路您建议是中间加上一个护栏儿，主要的想法呢，就是这儿学生骑这个电动车的也多，骑自行车的也多，时不时的就会窜出来。
1: 对，还有孩子他过马路不看，他从那个对向那个车道直接钻过来，还是因为快迟到呀什么有他就跑，然后就真的很危险，每次我们走到那儿都是尽量靠右边走一遍，然后走到那儿基本上都是很慢很慢的速度，但是靠右边的话还有些人骑的电动车和自行车他就逆行，所以我们有时候没办法，就有时候就压着中间那个虚线再走，就是得躲左边的行人和右边的电动车。
0: 行，好，那您的这两个问题我都收到，记录下来，我节目之后来转达一下好不好？
1: 好的，好，谢谢了啊。
0: 好嘞，好，那也感谢您的参与，我们就到这儿，再见。
1: 好，再见。
0: 好嘞，我们三路热线2551949、2561949和2571949，大家呢可以继续就您交通出行所关注到的交通问题和我们来说一说。这里呢还有一则消息，牛栏山金标之夜星动亚新潮流之夜群星演唱会将在乌鲁木齐奥体中心燃情开唱，5月30号20:30乌鲁木齐奥体中心开演，萧敬腾、于文文、王鹤野、Wanner 以及袁一琪齐聚乌鲁木齐奥体中心激情开唱，抓紧时间来抢票，5月30号乌鲁木齐奥体中心，我们不见不散。同时呢，我们在成长2026自治区61少儿文艺晚会将于2026年5月31日20:00在新疆广播电视台少儿频道和丝路视听客户端同步播出，当晚的22:35将会在新疆卫视播出，敬请大家的收看。
2: 我打还是不打呢？
3: 你打呀，变道必须打转向灯啊！
2: 打了不就成后车的加速器了吗？
3: 你不打蹭上更麻烦。
2: 我是转向灯，当我开启时，意思是你好，请让我借过一下哦。
4: 让一让，让出一份平安，让出一份好心情。
5: 949帮您问，2026全新升级，路上有事您说话，您关心的就是我们追问的。949帮您问万千交通事，我们帮您问个明白。点击949官方微信页面下方帮您问按钮，一键直通，权威解答您的出行关切，我的帮忙重点， 让出行更有温度。
0: 此时此刻，首府道路上的通行情况如何？大家可以继续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和我们说一说道路上的通行情况。有朋友在我们949帮您问的平台当中反映到了说，团结路西向东左拐往团结路北半截向转弯处有一个小岛，高出地面是3-4公分，晚上的视线不好，左转弯的时候就容易骑在这个小岛上，造成轮胎爆胎。有一天晚上呢，我就在这个半截向北向南等红灯的时候就看到有两辆车给骑在了这个小岛上，建议呢能够在这个小岛上来放置装有沙子的黄色的桶。他说希望呢能够来进行反应。对此，乌鲁木齐天山区交管大队给我们的回复说，这个安全岛呢是属于城管局来维护的一个设施，前期城管局已经是在安全岛上呢设置了反光标志，近期呢大队也是和城管局来建议说在这儿呢能够再来涂装一些反光的涂料。还有朋友在我们的平台当中咨询到了有关于车辆的改色问题，简单的这个问题确实是比较简单，车辆如何来进行改色，但是整个回答起来它的内容却是比较多的。如果说机动车想要来改变车身颜色的话，那么一定是要先改后备案，那么车主呢必须是在10日内到车管部门来进行备案。根据机动车登记规定164号令第16条，以注册登记的机动车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机动车所有人呢应该是向登记地车辆管理所呢来申请变更登记。第一呢就是向改变车身的颜色，第二呢是更换发动机，第三呢是更换车身或者是车架，第四呢就是因为质量问题而换车的，第五呢就是机动车登记的使用性质发生了改变，第六呢机动车所有人住所迁入车辆管理所管辖区域的。那么属于第一款第一项到第三项规定变更事项的，那么机动车所有人就应当是在变更之后10日内向车辆管理所来申请变更登记。那么异地是否可以来办理变更车身的颜色这项业务呢？当然也是可以来进行办理的。根据机动车登记规定164号令第17条，小型微型载客汽车因为改变车身颜色申请变更登记，车辆不在登记地的，可以向车辆所在地车辆管理所来提出申请。车辆所在地车辆管理所呢，应当是按照规定来查验机动车，审查提交的证明凭证，并且呢是把机动车查验电子资料传递至登记地的车辆管理所，登记地车辆管理所呢要按照规定复核，并且是核发行驶证。那么所需要的材料都有哪些呢？第一就是个人名下的机动车，如果说是个人名下的这个机动车呢，您就得要来提供机动车所有人的身份证明的原件，还有呢机动车登记证书的原件以及机动车行驶证的原件。如果说是机动车在单位名下的话，那您就得要来提供的是单位营业执照的原件，还有机动车登记证书的原件，以及加盖单位公章的代办委托书，还有呢就是被委托人身份证明的原件，还有机动车行驶证的原件。给您要提示到的呢就是机动车需要现场来进行实车的检验合格。那么如果说在办理机动车变更车身颜色的时候呢，还有两个注意事项。第一呢就是不得使用标志以及是图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15条的规定，像警车、消防车、救护车、工程抢险车应当呢是按照规定来喷涂标志图案，安装报警器，还有标志灯具，其他的机动车呢是不得来喷涂、安装、使用这些车辆专有的，或者呢是类似的一些标志图案、警报器或者是标志灯具。第二个注意事项呢，就是不得来贴镜面的反光膜。根据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当中的一项规定，车身的技术状况应该呢是能够保证驾驶人有正常的工作条件和客货安全，其外部呢是不应该产生明显的镜面反光，包括像这个局部区域使用了镀铬以及是不锈钢装饰件的，这些是除外的。 那么在这儿还有一个提示呢，就是如果说

0: 委托亲友代办办理机动车所有人呢，是可以通过交管1223的这个 APP 来申请电子委托书，无需再出具纸质的委托书，代办人呢是需要携带本人的身份证明来进行办理。好，这就是解答了朋友们对于机动车改色的一些相关问题，希望呢对您有所帮助。好，我们继续来看大家的路况信息。在这儿张金鹏朋友问到了，说为什么乌昌快速进乌鲁木齐方向会这么堵啊，是具体在乌昌快速路的哪个路段？大家呢行此路段如果说知道缓行的原因，也可以在平台当中给我们来说一说吧。还有手机尾号是6257这位朋友说到了，西山西街西向东在两种站十字路口，每次要这个左骑马山路或西向西掉头，都要等上两三个红绿灯，是否建议可以提前来开一个掉头口？这是您的一个建议，我们也把它记录下来。
1: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5月16日震撼开幕，14支劲旅，56场鏖战，新疆949交通广播丝路视听客户端特别开启记者眼中的姜超联赛专栏，全程相伴，以足球之名燃团结之火，助梦想之魂。5月16日开始，让我们一起为新疆足球加油呐喊。
0: 好，继续来看大家的信息。在这儿呢，公路上的英这位朋友他问到了，说能不能够把长青四队那条路由南向北方向的右转弯车道改成右转加直行呢？左转弯车道直行加上左转只有一条车道，右转弯没几辆车还占用了一条车道，浪费了道路的资源，希望呢能够采纳他的建议。对此乌鲁木齐水区交管大队给我们的回复说，这个路口呢前期已经是勘察过了，计划呢近期将会来展开优化，如果优化了之后，也希望公路上的英这位朋友呢也能够在平台当中给我们来做一个及时的反馈吧。还有听众在我们949帮您问的平台当中说到了建国路往东外环方向的这个潮汐车道的位置，上面的潮汐车道指示灯是被树木遮挡得很厉害，远一点呢就看不清可以使用哪条车道了，是否能够来修剪一下。对此呢，辖区的交管部门也是进行了答复，说这一路段呢确实是存在着树木枝叶遮挡交通信号灯的问题，影响到了驾驶人正常观察信号灯，存在道路交通安全隐患。针对于核查发现的问题，现在呢辖区大队已经是联系了园林绿化、城市管理以及是相关的责任单位，督促其呢尽快对于遮挡的树枝来进行修剪，消除视线遮挡的隐患，保证交通信号灯的视距能够清晰。同时呢，辖区的交管大队也将会加强日常的巡逻，及时来排查辖区路口的信号灯还有标志标牌被遮挡的隐患，建立常态化的巡查整改机制，切实保障道路通行安全有序。在路上如果说大家还发现了类似的这种问题呢，也可以继续通过微信来告诉我们，我们汇总了之后也会向辖区的园林部门或者是交管部门进行转达。还有朋友问到了，说米东区公园门前东向南方向左转去永丰南路，车辆通行比较缓慢，主要的原因呢就是掉头车辆过多，影响到了运转车辆，能不能够在红绿灯实线前面一点设置一个掉头口，掉头的车也不用进入到左转待驶区。对此呢，辖区的交管大队给我们的回复说，已经是安排了警力前往这一路段进行实地的勘查，结合路口的车流量、医院进出车流还有道路标线、信号灯设置等实际情况，综合评估来增设掉头这个可能性，优化道路的通行秩序，保障车辆顺畅通行。好，我们交通热线三路热线电话25519492561949和25719499，交通出行有交通建议、交通问题的，此时呢都可以通过三路热线和我们来说一说。还有 Jim 不在家这位朋友说到了，水区南湖花苑小区门前 斑马线坑是什么？

0: 1074维吾尔语交通文艺广播，邀您关注环塘，与勇者同行。
1: 你好，这里是949交通广播，报路况让你避开拥堵，预警急给你及时指引，有需求帮你贴心解决。上车就听949，路况就听949。出行不迷路，应急不添堵，行车不单调，服务不含糊。新疆949交通广播，你的出行贴身搭子。
2: 刚才继母不在家，这位朋友说到了水区南湖花苑门前斑马线坑啊，同时呢是拍来了一张照片，看清楚了，是在这个斑马线上呢有一个小坑，希望能够来进行一下填补。这个坑倒是不算太大，我们当然呢也会把这张图片转给辖区的城管部门。我们三路热线25519492561949和25719949，大家呢可以继续就您所关注到的交通出行问题，我们一起来探讨和交流。在我们949帮您问平台当中，还有一位听众说到了每天早上晚上高峰期时间段，府前西路由西向东，在和龙河中路交汇路口处，左转路口和掉头口相距是比较近的，每次通过都需要堵3到4个信号灯才能够通过，希望能够实地的来观测一下，重新划线，再增加一条左转车道，或者是呢能够来修改一下信号灯的配饰规则，缓解这个路口的交通压力。对此，我们把这个问题也是反馈给了辖区的交管部门，给我们的回复说，后续呢将会安排工作人员在这个路段开展实地现场勘测，来细致核查路况条件、通行现状，还有周边的实际环境，综合来研判车道划线优化、增设左转车道、调整信号灯的配饰这种可能性的措施。如果说具备了调整改造的条件，那么将会及时的来梳理完善相关方案，上报主管部门统筹推进，持续跟进后续整改落实的情况，全力来缓解这路口的交通通行压力。我们三路热线25519492561949和25719949，大家呢可以继续来说一说您所关注到的交通问题。还有手机尾号是6630这位朋友，他说昨天14点左右在雅山新天地上2004路公交车，还没上去车就启动了，差点摔倒。他说遇到这种情况呢已经有好几次了，希望949能够帮助来反馈一下。还有手机尾号是1398这位朋友说到了水墨沟区南湖东湾小区至南湖东路北六巷，东向西方向有两个大坑，已经存在有一个多月的时间了，其中有一个坑的宽度已经是占据了半条车道，希望呢能够给水区的城管部门来进行反映一下，尽快来进行处理。好，您说到的这个情况呢，我们也会及时的来进行转达。
0: 17载初心不改，17载为爱前行。2026年，新疆949交通广播第17届爱心送考拉开序幕。949交通广播携手乌鲁木齐市教育局、乌鲁木齐市教育招生考试中心、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乌鲁木齐市交通运输局、乌鲁木齐交通运输协会多方联动，助力青春圆梦。现公开征集爱心送考车辆，爱心车队、企业车队、车友俱乐部、私家车主踊跃报名。点击丝路视听 APP 爱心送考专区，或949微信平台下方爱心送考中的送考按钮，填写信息报名。
2: 好，继续来看大家的信息。在这儿呢，手机尾号是1223这位朋友，他说，我在乌鲁木齐本地收到了一条西安交警发来的违停短信，应该如何来处理？您也是比较细心的把这个短信截图发来了，说到了您的小型汽车什么什么什么与

0: 于5月23号19:42在西乡樱花三路中段违停抓拍，未按规定停放已经被记录，然后后续将继续，来关注驶离，未驶离的将依法拖移。首先呢，您来确认一下啊，就是这辆车它现在是在哪儿？它是在西安当地吗？它是这个陕西交警给您所发送的发送的这个违停城市道路上吗？啊，先来核实一下。如果说您的这个车还是在乌鲁木齐的话，那么就不用去管这条短信了。可能是因为，系统在识别车牌的时候呢，它产生了一个，没有完全识别出来，产生了这样的一个误发的短信。您可以不用理它。如果说您的车确实是在当地的那个城市的话，那看看是您的朋友在开，还是您的家人在开。就有可能是出现了违停的这种情况，您可以呢自己先来判断一下。还有5252这位朋友说到了苏州西街最西端，也就是太原路和阿勒泰路之间这一片呢，从开春的3、4月份一直到现在5月底了，每天开车的时候呢都是臭气熏天的，应该是污水管破裂了吧？他说。希望呢能够让相关的管理单位来进行一下管理吧。他说这儿的这个空气已经有半年多的时间了，希望呢能够尽快的去维修一下。那我们先来反映看看，到底这个路段是什么样的一种状况，好不好？出现了这么大的一种异味儿。还有手机尾号是12223啊，就是刚才说到了西安交警的这个问题，他说车在乌鲁木齐啊，那您就不用管这条信息了。就像我刚才说到的第一种情况，它可能呢是，这个抓拍探头对于车辆的车牌识别没有那么清晰，它会产生了这样的一种误拍误发的这种情况，您不必过多的担心。好，稍后的时间和您一起来。
1: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2: 上线啦！
1: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3: 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1: 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资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AI 智媒懂你所想，祝你轻松实现灵感。
3: 丝路视听6.0加，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1: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3: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0: 和您一起来关注一下乌鲁木齐地区今天的天气状况。白天到夜间晴，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低气温13摄氏度，风力东南风3级。阿勒泰晴22到6度，塔城晴转多云28到8度，伊宁晴转多云30到12度，博乐晴转多云26到12度，克拉玛依晴25到13度，奎屯晴28到12度，石河子晴28到13度，昌吉晴27到11度，哈密晴24到11度，吐鲁番晴33到19度，库尔勒晴转多云30到17度，阿克苏多云29到17度，阿图什小雨转多云23到13度，喀什多云23到13度，和田多云转晴26到14度。好，稍后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今天的交通热线。
4: 坚守媒体责任，不错过每一次守护。 深耕交通加全场景服务，
3: 不辜负每一份信任。九四九交通广播，2026共赴新城，激活4G精彩。
4: 用公益初心温暖旅途岁月，
3: 您出行路上最可靠的同行者。
1: 声音在这里汇聚，行动从这里出发，为您办实事，我们更用心。九四九交通热线，有温度，有态度。
0: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今天的交通热线。本时段节目由好线缆选金川新疆金川线缆特约播出，由自在有我舒适生活智邦整家定制特约播出，由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公司特约播出。我是主持人张崇。我们三路热线2551949、2561949和2571949，交通出行有交通建议的，此时呢都可以通过三路热线和我们来说一说。在平台当中，3796这位朋友问到了，说5月27号到5月31号高速公路过路费免费吗？在新疆境内的高速公路收费公路啊，它过路费呢是免费的，但是出疆之后它是不免费的，这一点呢您要清楚。另外呢，今天也是假日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明天就将会进入到了5天假期的生活当中，大家是不是也安排好了自己的出行计划呢？我们来为您做一些交通提示。根据自治区人民政府放假安排，2026古尔邦节放假时间呢是5月27号周三至31号周天，一共是5天的时间。假期期间，新疆行政区域内的收费公路免收7座以下含7座小型客车的通行费，免费的通行时间段呢是5月27号的0点至5月31号的24时。在这儿呢有一个跨省出行的特别提示，新疆通往甘肃省的 G7 京新高速为封闭式收费公路，享受古尔邦节免费通行政策的小型客车在出疆的时候呢，是需要从白山泉匝道收费站驶出再重新驶入，方可减免新疆行政区域内的通行费用。如果说直接从 G7 线路驶入外省路段，那么就没有办法来享受到这一减免政策。还有呢，就是新疆通往青海省的G0612线伊若高速为封闭式收费公路，出疆后需要继续来选择高速行驶的，需要从伊吞布拉克收费站驶出再重新驶入，最大程度的来享受新疆行政区域内的减免政策。预计今年古尔邦节假期期间，我区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大约是2995万人次，日均是599万人次，较2025年同期会增长大约2.4%。全区高速公路通行总量大约呢是588万辆次，日均117.6万辆次，比2025年的同期呢增长会达到2.6%。在古尔邦节假期期间的天气情况，没有明显的冷空气影响，除了南北疆偏西地区断续有降水的天气之外，全疆大部呢是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预计在明天的白天，克州、阿克苏地区北部、和田地区南部，还有巴州南部山区等地的部分公路沿线有小雨，其中 G3013线、G581线的部分公路沿线会有中到大雨。28号白天到29号 ，G30、G312线霍尔果斯至赛里木湖段 ，G218线伊宁至巩乃斯沟段，以及伊昭公路 G577线、G578线，还有 S101线、G216线阿勒泰至红山嘴段 ，G3013线、G581线，还有 G219线科克雅至界山打板段，还有 G314线。奥伊塔克至红旗拉甫段的部分公路沿线会有中到大雨，局地是暴雨。那么30号的白天到31号的白天，喀什地区、克州、阿克苏地区北部、和田地区南部、巴州南部山区等地部分公路沿线有小雨，高山区呢是雪，局地有中到大雨，山区局地是有暴雨。所以说呢，根据

0: 据天气的情况，大家也来安排好自己的出行计划。根据天气预报的显示来看呢，从明天开始，全江大部的城市都将会迎来一轮升温的天气，而且温度呢还会比较高。大家之前所感受到的这种比较凉啊，或者是比较冷的这种天气状况，应该呢是有所终结了。而根据现在的这种气象预测趋势来看，可能今年的夏天呢会比较热一些。好，稍后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大家的信息。
1: 我打还是不打呢？
2: 你打呀，变道必须打转向灯啊。
1: 打了不就成后车的加速器了吗？
2: 你不打蹭上更麻烦。
1: 我是转向灯，当我开启时意思是你好，请让我借过一下哦。
3: 让一让，让出一份平安，让出一份好心情。
4: 从繁忙的早高峰到静谧的深夜归途，从城市脉动到国省干道，从日常出行到节庆盛世，每一次出发都不只是空间的跨越，更是一场有故事有温度的邂逅。949交通广播，行在路上，发现美好。

0: 关心您生活中的平常小事，帮您解决路上的交通问题。为了更畅通，让我们更好的来沟通。949交通热线，
1: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今天的交通热线。我们来关注两则生活信息。记者从乌鲁木齐市教育招生考试中心了解到，2026年乌鲁木齐高考的时间呢是6月7号、8号。乌鲁木齐考区普通高考参加考试人数呢是3万多人。据了解，今年全乌鲁木齐市一共是设置了51个考点，1225个考场，其中米东区有5个，经开区、头屯河区5个，高新区、新市区10个，天山区15个，沙耶巴克区10个，水墨沟区是6个。库尔勒黎城机场新开多条进出疆航线，连接桂林、太原、济南等城市。5月26号起开通济南至库尔勒航线，每周2、4、6直飞。5月27号起开通桂林至太原至库尔勒航线，每周1、3、5天直飞。新航线的开通不仅为库尔勒以及周边地区旅客前往华东、华北、西南地区提供了新通道，也将会吸引更多的外地游客通过便捷的航线来领略山水黎城的独特魅力。我们再来刷新一下此时乌鲁木齐道路上的通行情况。现在显示到的呢，五星北路从五星南路到温泉西路由南向北的方向，还有苏州东街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由东向西的方向，七道湾南路从红光山路到温泉西路由北向南的方向，西外环高架从机场高速路的出口一直到外环路由北向南的方向，以及河南东路从北京中路到红光山路西向东的方向，红光山路从河南东路到七道湾东街由西向东的方向，永顺街从东二环到沙河中路由东向西的方向。这些路段呢，相比乌鲁木齐市其他道路呢，车流量稍微偏大的状态。
2: 出行不迷路，应急不添堵，行车不单调，服务不含糊。新疆949交通广播，你的出行贴身搭子。
3: 17载初心不改，17载为爱前行。2026年，新疆949交通广播第17届爱心送考拉开序幕。949交通广播携手乌鲁木齐市教育局、乌鲁木齐市教育招生考试中心、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乌鲁木齐市交通运输局、乌鲁木齐交通运输协会多方联。

0: 助力青春圆梦，现公开征集爱心送考车辆，爱心车队、企业车队、车友俱乐部、私家车主踊跃报名，点击思路试听 APP 爱心送考专区，或949微信平台下方爱心送考中的送考按钮，填写信息报名。2026949交通广播第17届爱心送考，考生报名正在进行中。
1: 家中备考学子出行不便，家长无暇接送，担忧赶考途中突发状况，
0: 949爱心送考车队已整装待发，为考生规划最优线路，准时抵达考场。
1: 应急送考车辆随时待命，每一辆送考车都满载关怀，每一位司机都为考生的梦想保驾护航。
0: 2026届高考考生可登录思路试听 APP 交通板块爱心送考活动专区，或进入949官方微信平台，点击爱心送考按钮，填写报名信息。
2: 到这儿，今天的交通热线节目就结束了。本节目由好线缆选京川新疆京川线缆特约播出，由自在有我舒适生活志邦整家定制特约播出，由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公司特约播出。我是主持人张崇。今天的交通热线结束了，也是在假日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在这儿呢，祝大家假日出入平安。

0: 11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3: 普及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建设美好新疆。欢迎收听949交通广播法治节目《说法》。本节目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依法而行，共创美好生活。

0: 座小山，
1: 出发，出行在路上，依法而行，共创美好生活。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说法节目，本节目由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在昨天的时候，由自治区司法厅主办、新疆949交通广播承办、61478部队协办的法润天山典力军营民法典主题宣传活动走进了61478部队。军人们守卫着国家，是我们百姓生活的最坚实的依靠，而法律呢，也守护着每一位官兵的日常生活。普法活动呢，把法治服务送到了军营一线，切实化解官兵在工作、生活、家庭当中所遇到的法律难题。昨天，北京盈科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的张军律师就聚焦民法典，现场解答了部队官兵的婚姻家事、财产归属、网络消费、还有借贷往来等等的法律问题。我们将法治的服务呢切实落地，让大家一起来懂法，坚守法律的底线，学会依法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而五月呢，也是民法典宣传月，你会发现我们的活动特别的丰富，我们在进校园、进社区、进军营。那收音机前的您呢，在学习民法典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个人的提问和建议，也欢迎随时留言到949的直播间，我们也将有请专业嘉宾和大家面对面。向远行，今天呢，可能收音机前很多听众朋友还在做着一个规划，因为明天就开始古尔邦节的小长假了。假日期间，很多人将会出游，还有呢，会和亲朋好友之间有个往来，还有可能去逛商超，人流车流将迎来一个集中的高峰期。该如何安全出行在路上？我们稍后的时间也特别邀请了嘉宾做客949的直播间。今天有请到的是乌鲁木齐市交管支队天山区交警大队的梅尔耿之警官做客949。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有来自交通方面的提问、建议和咨询，也可以在稍后的节目当中通过热线和微信我们来互动交流。此时此刻的11:03，乌鲁木齐多条道路还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包括武兴北路的辅路，包括苏州东街的辅路，还有七道湾南路、北环高架、永顺街辅路、会展中街、西环高架等等。如果您行进到这些路段的时候呢，保持好跟车间距，注意路上安全。当然，如果大家还有新的路况发现，也欢迎来做分享，请您留言到949，新疆949交通广播。当然也可以打热线0991-2551-2561，或者是2571-949。

0: 邻里相处、租房置业、上班务工、婚姻家事、人情借贷，生活中处处有法理，民法典守护你我他。五月民法典宣传月，九四九交通广播携手自治区司法厅以及多部门，普法进社区，普法进校园，把法律融入日常，用法治守护幸福生活。
1: 生活总有细碎纠纷，前行难免陷入迷茫，法治从不是冰冷的条文，而是守护人间烟火的底气与温度。九四九交通广播说法节目，以法为耻，以情为暖，传递法治力量，守护美好生活。这里有交通安全常识，这里有事故案例分析，这里有道路违章咨询。每周二首府交警做客九四九直播间。
0: 今天在说法节目当中呢，有交警做客九四九的直播间，是来自乌鲁木齐市交管支队天山区大队的梅尔耿支警官。我们先请小梅警官和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啊。小梅警官好。
2: 啊，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刚才我们说了，明天就会迎来古尔邦节小长假，在假日期间呢，乌鲁木齐肯定车流量人流量都会激增啊，尤其是在天山区一些核心的路段，商圈景区主干道的交通压力会变大，所以在今天我们有请呢小梅警官做客直播间，也会解答大家在出行当中常见的一些问题。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有提问建议和咨询，现在都可以留言到九四九的微信平台了。那说到了假日出行，肯定呢作为交管部门提前都会有一个预判，是这样吧？根据往年假日出行的情形，那今年的道路的通行特点，在这是不是也请您给我们的听众朋友预判和分析一下？
2: 像去年从五一黄金周开始，一直到持续到这个七月份，尤其到六七月份的时候呢，咱们的这个车流人流都达到了顶峰，尤其到六月中旬的时候，我们现在也即将马上就要来到六月份了啊。六月份时候，去年基本上每天的光人流量都在25万往上，车流呢每日的车次在这个150万次左右。所以说呢，咱们尤其从明天开始进入小长假，然后紧接着迎来我们的旅游高峰，我们这个走亲访友商圈
0: 都会人流量特别大。
2: 对，拥堵高发区域呢，主要是集中在像我们的几个核心商圈，比方说我们的这个大巴扎，还有 CC Mall，其中呢这个路段呢是解放南路、新华南路、幸福路等一些核心商圈啊，主要呢这个出行的高峰是在每天的早上10点到13点，下午是17点到21点，在这个假期首尾两日呢，出城返程高峰呢还会更加的激增，所以在这呢建议市民朋友呢尽量错峰出行，避开早晚高峰时段，短途出行呢优先选择非机动车道和步行，尤其像我们来到我们这个大巴扎CC Mall这样的话呢，尽量能够选择绿色出行。当然我们也在这个商圈和景点周边呢也有给大家设置到这个便民停车泊位，尤其在这个节日期间也有这个便民停车泊位啊。
0: 那其实刚才您提到这个大巴扎，它是个网红打卡地啊，
2: 对，
0: 可以想象到这个假期的时候人得有多多啊。
2: 对对对，尤其这两年咱们新疆也是迎来了这个旅游的高峰啊，基本上好多内地人一来一落地乌鲁木齐，第一
0: 打卡的就要到大巴扎。
2: 对对对对对。
0: 那我也看到呢，就是前段时间的时候呢，有这个机器人交警啊，AI 的这个智能交警他已经上岗了。那么在这个假日期间他会上岗吗？
2: 也会上岗。
0: 也会上岗。
2: 大家可以来跟我们的这个机器人交警合影啊。
0: 合影的人是不是很多？
2: 对，是。
0: 那你现场看他的时候觉得怎么样？
2: 我觉得这个科技发展真好。
0: 真好是吗？它有智能的这种提醒，有语音的播报，还有手势。
2: 对，因为我们闭口门口不是刚好人流也比较大，去年的时候我们也是把这个护栏围起来，为了这个考虑这个游客的安全，想让大家从这个地下通道过，但是后面发现可能 因为人流比较大，最后还是放开了，所以我们的机器人上线了以后呢，对这个行人过马路更方便了。
0: 大家这时候能更守则，而且它还会有语音提醒。
2: 对对对对。
0: 那打卡的时候呢，和他合影的时候，也要和身边的咱们的交警先要打个招呼才能够合影吗？
2: 因为人流比较大，大家还是尽量的去看咱们的这个小交警忙不忙。
0: 他可能也很忙，是吧？
2: 对，
0: 不一定能够跟你来拍照。

0: 对对，
1: 但是我觉得可能远远的，大家说我看到了这样的交警之后，就觉得我们城市有很多的变化啊。
0: 嗯、对，
1: 现在还有听友在问说，我想问梅尔警官的一个问题，他说，我想问，在没有非机动车道上行驶的非机动车，在逆行。有这种说法吗？它是可以逆行的吗？它不违法吗？
0: 哦，不可以逆行的啊！咱们乌鲁木齐确实是没有非机动车道，尤其天山区是，一开始规划的时候它没有这个预留非机动车道啊。但是呢，我们非机动车道在尽量要在这个人行道上去行驶，在没有人行道的情况下呢，要在马路靠右侧顺向去行驶，靠右侧的 1.5 米内行驶啊，不可以逆行、
1: 嗯、
0: 逆行是违法的，
1: 逆行是违法的，这是很肯定的。
0: 对， 对，
1: 而且像这样的非机动车，我们的电动自行车它都是要挨着这个路侧来行驶。
0: 对， 对，挨着路侧 1.5 米内行驶，
1: 1.5 米内行驶啊。
0: 对对对，
1: 也包括摩托车吗？
0: 啊，摩托车可以是可以在机动车道行驶，但是呢，我们乌鲁木齐的这个有城市规定啊，是不能上我们只要不上快速路、
1: 嗯、
0: 啊，外环高架桥在市区内是可以通行的。
1: 嗯，
0: 啊、
1: 也是要靠右侧通行。
0: 嗯，
1: 好，不要随意的穿插啊，路上安全特别的重要。往事如歌，您好，他提到的是北环高架西向东，在肿瘤医院的桥面车流量是比较大的。北环高架刚才我们也播报到了，说出现了车辆缓行的状况。就在此时此刻的11:11，除了北环高架以外，西环高架、会展中街、永顺街辅路、七道湾南路，还有苏州东街辅路、五星北路的辅路，目前车流量都比较大。在路上呢，我们来听交警如何说，也来听听您的建议和提问。大家可以随时留言到949的微信平台，新疆949交通广播。
2: 智慧与激情，艰难与险阻，征服与挑战。2026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拉开战幕。在极限挑战中彰显力量和胆识，在团结拼搏中尽显责任和担当。敬请关注新疆广播电视台环塔特别报道，与环塔同行，带您感受汽车运动的激情豪迈。949帮您问，2026全新升级，路上有事您说话，您关心的就是我们追问的。949帮您问万千交通事，我们帮您问个明白。点击949官方微信页面下方帮您问按钮，一键直通，权威解答您的出行关切，我的帮忙重点，让出行更有温度。
1: 让您的出行更有温度，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49说法。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来自乌鲁木齐市交管支队天山大队的梅尔耿之警官和大家面对面。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呢，大家有来自天山区交警大队管辖路段的一些提问和建议呢，我们第一时间也能够看得到，也会进行及时的一个回复。
0: 嗯、
1: 我们也看到有听众就问到了说有关于免费通行的事儿，说我零点出了这个收费站是不是就可以免费通行，下午7点从乌鲁木齐出发，0点到阿勒泰收费站的出口能够免费吗？那你如果在出口的时间是在免费通行的时间当中就是可以的。
0: 对对，
1: 但是你在这么长的路上一直都不下高速就是可以啊。
0: 嗯，对。
1: 那这位听友已经开始计划了、
0: 嗯、
1: 估计今天下午开始乌鲁木齐就有出城的高峰了。
0: 啊、嗯，对对对对，
1: 河滩呀还有外环呀等等一些路段、嗯、估计就得排队。
0: 对对对对，在这还是提醒一下准备出门的这个各位朋友们，提前检查好这个车辆的机油呀，
1: 嗯
0: 啊，把车辆状况检查好。其次呢就是一个要说到的，就是咱们肯定好多人要带孩子出行了。
1: 嗯
0: 啊，我每次做节目，尤其去学校，我都会给孩子们讲到这个，尤其出去玩，像天热了，大家要带孩子去爬个山呀，干啥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咱们孩子千万不要从这个天窗外啊将头手露出。
1: 嗯，
0: 为什么呢？就是咱们的我知道 大家都觉得自己的这个车技很好，但是呢你架不住别人车技也好，你把让孩子从这个天窗露出去来看，伸把头伸出去看看外面的美景啊。
1: 嗯，
0: 但是呢如果说

0: 有人这个
1: 急刹车了。
0: 急刹车或者说追尾了，在这个惯性作用下呢，咱们的天窗呢也会紧急闭合。这个紧急闭合的它的这个是非常惊人的，它可以瞬间要了一个成年人的性命啊，所以说咱们。出行的时候，孩子千万不要将头从这个天窗外伸出去啊！咱们玻璃也可以看到美景，然后还有就是，也不要将头手伸出这个窗外啊，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行为。
1: 刚您提到的这个其实是有血淋淋的教训的，是吗？
0: 对。
1: 其实，在我们出行的时候呢，有很多家长说：“哎呀，我想让孩子的心情也飞起来。”那这时候可能不太会约束自己家孩子的有一些行为，就像刚你提到的，孩子可能他的头就在车窗外，甚至有的家长还鼓励孩子说：“你看，你看。”
0: 对，是有这种，尤其走在路上，你要是看到一个小兔子呀，什么东西，你会觉得，哎呀，快快从这个窗外溜出去。尤其我经常去这个南山呀，去还有咱们石人沟的时候，就会经常看到有这种让孩子从天窗外在外面站着去兜兜风，但是这个真的是一件非常危险的行为啊。
1: 对，熊孩子的背后可能就有不负责任的家长。作为家长，我们得要尽责。这让我也想到，昨天我在小绿谷的时候，看到有两个小朋友，当时是在大石头上在捞这个小绿谷这个湖里的鱼，小朋友还拿着网，小网兜来捞鱼，当时很危险，因为我觉得昨天的小绿谷的这个湖里的水还挺深的。当时我们就说：“哎，小朋友赶紧，这上面都有提示牌，说小心水深。”禁止钓鱼，而且要一定要小心。但是当时这两个孩子呢，还说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我们说不行，必须得出来，你不能够站在这石头上，一划你可能就给划到水里去了。
0: 对。
1: 而且呢，这两个小朋友呢，从这个小绿谷公园出来之后呢，还骑着这个自
0: 自
1: 行
0: 行
1: 车，
0: 车。
1: 我觉得很小，是小学的孩子。那在这儿我就想问问小梅警官，像多大的孩子能够骑自行车在路上呢？
0: 12岁以上，
1: 12岁以上。
0: 对，所以我们现在也是，只要这个开学季啊，6一儿童节，我们都会进到这个学校里面，给孩子们去做这些法律普及，让孩子们呢，就是从小有这个意识。他们可能不知道，如果家长没有给他讲到，他可能也不知道，我不能这个骑自行车上路。只要我会了，他在他的认知里面，只要我会了，我就可以上路。但是不是这样子的啊？咱们小朋友12岁以上才可以骑自行车，而且咱们乌鲁木齐好多地段它是没有这个非机动车道的，所以我还是不建议咱们的孩子骑上自行车上道路。
1: 而骑电动自行车还有一个年龄的要求，
0: 对，16岁以上，
1: 16岁以上啊，
0: 对。
1: 不要觉得好像我可以，我觉得我自己呢个儿挺高的，现在孩子营养也很好，12岁的孩子可能都已经有个1米6、7的，有就有骑电动车，这也不行。
0: 你的个子长高了，但是你的心智还不够全面，而且你也不懂得怎么去观察周边的有没有这个不安全的因素，所以说还是看好家里面的熊孩子。
1: 那作为家长朋友们，在我们假期，尤其是5天假期的时候，可能呢出去玩，无论是长途还是短途，看好孩子，注意大家每个人的安全太重要了。
0: 对。
1: 那在这儿我还看到有听友提到了这样一个问题，说在天山区胜利路二巷。他说："这是严管路段呀，怎么都有违停的车，而且有些违停的车还用各种东西把号牌给挡住了，
0: 哎，
1: 故意遮挡了
0: 这个我今天本来就有做准备啊，我想在这儿给大家也讲一下，咱们这个确实啊，有好多朋友这个知道有电警抓拍，所以呢，有这个毛巾呀，用拿个套袋子呀，把这个套上。但是呢，这种行为是违法的哦。只要被我们交警发现啊，他，就是按照道交法的规定是要一次性是，记9分。
1: 一次9分就记掉了。
0: 对，所以大家不要用一些掩耳盗铃的方法哦，来，蒙骗欺骗自己啊，遵规守法，文明行车呢是咱们每位驾驶人的基本义务哦。
1: 刚才您提到了说不能够故意遮挡，而且现在这种电警抓拍，发现有故意遮挡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还有这核查，也会去找到这个违法车辆，有这样的动作吗？
0: 有关注到我们乌鲁木齐交警公众号的，可能有看到我们经常呢会拿出来一些典型案例，给大家做一些警示教育啊，为什么要这个罚款力度也这么高，然后还要扣这么多分呢？我给大家讲一下这个故意遮挡的一个危害啊。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妨碍我们交警公正执法啊， 在非现场这个交通违法情况下呢，会造成路面设备呢无法取证并记录，使得这个驾驶人的违法行为呢不能受到应有的惩罚，

0: 啊，妨碍交警这个公正执法；第二一个呢，就是合法权益受到威胁。啊，车辆呢，如果说一旦发生这个交通事故逃逸，啊，目击证人、电子警察呢都没有办法记录下这个肇事车辆的号码牌，啊，给我们警方呢这个侦破工作增加难度，受害者的合法权益呢也会受到威胁。第三一个呢就是扰乱这个正常的交通秩序，啊，会严重干扰这个正常的通行秩序啊，给其他的交通参与者呢带来心理压力，威胁其他交通这个参与者的这个人身安全。
1: 其实刚才您在说到就是有关于违停抓拍的事儿啊，有些人会说，你看我违停了一小会儿，我知道严管路段，我收到了这个短信通知，我就把车开走了，怎么就把我抓拍到了？这路上还停了其他的车，为什么不拍他？
0: 别人也收到短信了，你收到的同时，别人也收到了 啊，尤其像我们这个天山区的主干道，像团结路、延安路、新华路、光明路这几个呢，都是严管路段，在路的两头呢，都设置有禁止车辆临时和长时间停放的这个标志牌。咱们本来天山区的道路资源都比较有限，如果说你把车停到这儿，会严重影响后方车辆。咱们你会觉得，现在又不是早晚高峰，咱们是不是早晚高峰？但是平峰的时候，我们有景点、有商圈、有医院，车流量依旧很大，所以说我们也采取了这个严管路段的方式啊，在这个主干道、城市主干道是不允许车辆停放的。你不要觉得别人有单子，我为什么没有？为什么我有，别人没有？其实别人也有，因为
1: 你不知道，你不认识他，他也收到了，
0: 对，
1: 第一时间他也收到了。
0: 对对对，像主干道全线呢，它都有这个我们的电警设备是完备的。
1: 我发现大家每个人的注意的重点不太一样。刚才我们说到孩子安全，我说到了小绿谷有湖，有听友就问我们说小绿谷现在有水吗？上次去还没有。有的有的啊，水还挺深的，而且呢睡莲全部都盛开了，太漂亮了，现在的小绿谷。如果大家不想出远门的话，小绿谷真好啊，就在乌鲁木齐交管支队对面呀。小绿谷，
0: 对对对对，就在我们支队对面，
1: 美景其实就在你们眼前也啊。来，我们进一小段的广告讯息，这之后再快速回来。
2: 从邻里间的琐碎摩擦到经济上的权益争议，从个人权益的维护到法治理念的践行，949交通广播说法以专业视角解读法理，以通俗表达传递法治声音，与您一同读懂法律，守护生活。这里有交通安全常识，这里有事故案例分析，这里有道路违章咨询。每周二，首府交警做客949直播间。
1: 多位听友在提问，正在直播间的来自乌鲁木齐市交管支队天山大队的小梅警官。有听友问，他说新华南路就是在临管巷路口那一片也是严管路段吗？这是网红的打卡地啊。
0: 对，我们新华南北路都是严管路段啊。
1: 是严管路段。还有听友提到了说火车西站，现在火车西站的这个路口北向南最左侧的车道，说地面的标志呢是左转加直行，信号灯呢是左转的箭头，造成直行车辆占了左转车道。那如果它是左转加直行，左转的车辆也是可以停在这儿的呀？
0: 对，可以。
1: 是这样吗？
0: 是的是的。
1: 他说建议地面的标能够改成左转专用道。
0: 这块不是我们田园辖区的，但是如果他这样设置，肯定也是他因为直行的车辆比较多，所以呢他把这条道改成了划成了就是直行和左转都可以，同时因为左转的车辆可能没有直行多，所以一般情况下会这样。
1: 对，那这时候呢如果你是想要直行的话，那就站中间的车道，因为左边呢它就有可能是左转的车辆，它也要等灯嘛。因为它有箭头灯，我看它的这个描述是这样的啊。还有听友提到了说胜利路往珠江路走的方向路边停的车太多了，影响交通了。
0: 好，你这个我收到了，我们回去呢也会给我们辖区的这个民警反映一下，这个加强治理一下这块啊。
1: 好，有听友在问说多大的孩子可以坐副驾呀？
0: 哎呀，这个问题我今天也想讲来着，
1: 真的啊，
0: 对，
1: 都提到了，
0: 对
1: 就 get 到了这个点啊，
0: 对对 对, 对，因为我每次去学校，我也会给孩子们讲到这个，因为我经常上护学岗的时候，就会以前的时候经常会看到咱们的小学的小朋友都在副驾驶坐着，我就会只要看到我就会跟他们讲，12岁的小朋友才可以坐前面，不能坐前面，因为为什么？因为咱们小朋友坐到前面，
1: 嗯、
0: 咱们就是如果说有这个
1: 紧急状况，
0: 紧急状况的话，可能安全带它不足以。你体重太轻，你身高太小啊，他可能保护不到你，所以你还是咱们小朋友还是要坐到后面，12岁以上才可以坐副驾驶。
1: 嗯，那如果是小朋友10岁啊，我们就较个真儿，他已经有1.6、1.7米了，他可以吗？
0: 为了安全考虑，咱们还是坐到后面吧。
1: 坐到后面啊，
0: 嗯、
1: 小朋友坐在后面、
0: 嗯，
1: 它是一个更安全的位置。
0: 对对对，要坐在后面，而且尽量要坐在这个主驾的后位。
1: 好，老马识途，你好。
3: 上车就199，上车就报路况。主持人好，民航警官好。
1: 嗯，
3: 我想请问一个问题，就是咱们这个红绿灯底下等红绿灯的时候，这个电动车它每次都会停在咱们这个。就车的最前面，就是跨越过线了，大部分都是。
1: 嗯，
3: 这个是交通法规允许的呢，还是这个其他原因吧？就想问问这个。
1: 嗯，停驶线只对机动车有用吗？
0: 当然不是，而且尤其我们这个电动车，它不能在机动车道上行驶，它要在靠右刚刚也说到了，靠路右侧的这个1.5米以内行驶，而且呢。如果说是有这个人行道的情况下要走人行道我们也一直在做这个加强治理电动车这块儿。
1: 嗯
0: 啊
1: 就等于说它跟你的线是一样的。
0: 对
1: 大家都是公平的。
0: 不能走这个机动车道的。
1: 不能够走机动车道。
0: 嗯
1: 它在最右边。
0: 对它要走靠边1.5米以内。它这种情况下它走到机动车道还走到车前面它本来就是一个违法行为。
1: 嗯如果现场有民警的话会来纠正。
0: 啊会会会。
1: 好，月月你好，他说在5月23号周六，他搭了一个出租车，14块钱，但是呢，付费没有成功。他说我没找到司机啊，麻烦通过949来寻找一下这辆车的司机。他说我的微信号是18420001781，司机师傅听到广播之后加一下我的微信，赶紧把车费付给您。这位朋友我觉得也值得点赞
0: 嗯，对
1: 特有诚信
0: 对我在这儿看着都很感动
1: 还有听友说警官麻烦帮我看一下什么情况呀我正常通行怎么还来了一个挪车的信息他提到说这辆车呢在大湾北路到吉顺路没按照规定停放已被记录立即驶离他说我是正常行驶
0: 那这位朋友你不用担心因为我们这个后台呢是有两重这个人工审核的你如果是在正常行驶我们人工呢会这个给你做一个删除处理的
1: 会做删除处理
0: 对
1: 会筛检
0: 对对对会筛检如果你不是没有违法行为的话我们是不会那个啥的你可以关注一下你的12123啊
1: 好的如果是你觉得有疑义的话也可以在12123上申诉
0: 对对你也可以复议的
1: 可以有听友提到了说我想说到的就是新华南路领馆巷对面有一个售楼部说经常在那儿有停车的他们在那儿停了很长时间说那天我在那儿停了不到2-3分钟就罚了100块钱那确实这是严管路段
0: 是严管路段
1: 所以
0: 你被罚了100块钱别人也同样也被罚了100块钱因为那块是有这个双向南北双向它都有电警抓拍
1: 而且不仅仅有电警抓拍违停就在最近我们发现我们团结路上也有好几个不礼让行人的这个抓拍
0: 对对对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这个不礼让行人出现的交通事故太大了所以说我们在今年一开春就把这个所有的标志标线示化清楚了以后呢对这个基本上所有的斑马线都开启了我们的不礼让行人的一个电警抓拍
1: 就等于说不仅仅是在团结路上多条道路上都有不礼让行人的抓拍
0: 对对不光是我们天然区全市的基本上都打开了也是为了减少这个事故率
1: 但是大家就说了那我到底怎么样才算是一个规范的才可能不被抓拍到呢
0: 我们道交法明确规定只要你途经斑马线你必须要减速如果说斑马线上只要有人你必须要停车让行
1: 哦，斑马线上站上人了，你就要停车让行。
0: 对对对对。
1: 嗯，注意观察，尤其是在你右侧的车如果停下了，靠近斑马线停下了，你一定要停下。
0: 对。
1: 否则的话，对你来说有视线的盲区。
0: 对。
1: 有可能行人突然就出来了。
0: 对，你不知道这个行人，他有没有可能？因为我们辖区有好多案例，就是行人过马路，走到中间突然开始跑步了。
1: 嗯嗯
0: 啊，你不知道有很多的这些你想象不到的一些危险因素，所以说咱们只要看到斑马线，你就先减速。如果有人下到这个从这个台阶上下来，下到人行道上，那你就停车让行。
1: 好的，那刚才在小梅警官的解读当中，我们也了解到了礼让斑马线的重要性，还有呢就是出行在路上大家说这个斑马线啊，这儿没有信号灯，这时候你更要注意来观察。而且现在空中的电子眼都已经开了。
0: 对对对。
1: 抓拍在路上的违法行为，规范我们的出行路。那收音机前的您呢，还有提问和咨询吗？不仅仅可以通过微信我们来交流，还可以拨通949的三部热线。我们的三部热线呢是0991的2551、2561或者是2571、949。
4: 六月风起，栀子花开，洁白的花瓣写满清澈的梦想。
2: 12年磨砺，终于迎来这场青春大考，勇敢的少年自信登场。
5: 加油，我能行。
4: 百城联动，百台共鸣，滚烫同一种心跳。
2: 百城聚力，万众同行，奔赴同一场热爱。
6: 同学上车，我送你去考场。
7: 考场路段已疏通，请放心通行。
8: 高考期间不开车，把路让出来。
2: 2026全国百城百台爱心送考公益行动，温暖启航，
4: 激长青春，自信登场。
1: 您想报名爱心送考，您家里有需要送考的考生吗？您都可以关注949，可以在949的微信平台里来留言，我们共同呢来助力孩子们的高考路。还有各位听众，大家呢每天在收听广播的时候，我们也会和您分享很多的实用的居家好物，想帮大家呢选到省心靠谱性价比又高的产品。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1509西域山泉净水器的福利，为普通家庭量身打造，没有套路，都是福利。其实很多家庭都在想装净水器，就怕呢一次性花的钱比较多，不好用，白浪费。现在完全不用有这个顾虑。这次的活动呢，净水器免费上门，免费安装，给大家30天的试用时间，亲身体验究竟好不好用。如果觉得满意了，每月支付199元，连续支付13个月就可以。要是不满意，没有任何条件，直接上门退机，一分钱都不用花，先体验后付费啊！而且呢，对我们听众来说是更好的一个消费体验。今天打电话，福利直接拉满，免费送价值1388元的智能饮水机，45度冲奶，65度泡茶，85度冲咖啡，100度烧水，一键触摸，3秒就能够出热水，全家喝水都很方便。另外再送您价值399元的负离子吹风机，快速吹干头发不干燥，再送您全能微压锅，焖煮锁鲜，炖肉软烂又省时，全是家里用得上的实用好物。再和大家重复一次核心的福利，免费安装试用30天，满意月付199元，连续13个月付费，不满意无条件退机，没有任何的隐性消费，大家可以完全放心。重点提醒，今天前15名打进电话的听众能够额外享受3年免费更换滤芯的福利，3年免费更换滤芯，3年整机质保，名额非常少，错过了就没有了。可以赶紧拨打订购电话400700-2939，400700-2939。想给家人喝上干净水，把这些礼品带回家，马上就可以拨打400700-2939，名额不等人，您可以赶紧拨打电话400700-2939，抢占最后福利。

0: 出行不迷路，应急不添堵，行车不单调，服务不含糊。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你的出行贴身搭子。
1: 嗯，看到王涛在九四九微信平台里的留言，他说我们小区的出入口的路边啊，物业呢放了一些这个隔离墩，不让停车，因为呢会看不到往来的车辆。我想知道，如果因为这样停车看不到，发生了有交通事故，可以对违停主张相应。

0: 清楚，也没有看到标志，能不能够不处罚，只是批评教育，他闯了这个单行道了。嗯，
1: 闯禁行是要处罚的。
0: 闯禁行是有处罚的。
1: 对对，单行道在两头它都会有这个标志标线啊。
0: 嗯。
1: 所以咱们就是行驶的时候还是要多去观察一下路边的标志标牌。
0: 有听友提到了说不礼让行人的事儿，我也想说，有一次我在英阿瓦提路，在斑马线前有一个人，我让他走他不走，他让我走，然后我刚加速他又跑过来了，从我车后面过去了，结果我就面临到处罚了，罚了有3分。哎呀，不礼让行人它是一个严重违法行为。
1: 对对，它是属于严重违法行为，是3分，180。
0: 首单免于处罚，不适用于不礼让行人。但他提到了说我让他走他不走，结果他又加速了，我好委屈啊。
1: 这种情况呢，你可以带上你的行车记录仪啊、我们呢现场也有这个所有的路口它都有视频抓拍的，我们你可以过来复议啊。
0: 是可以复议的啊。好，还有郑江的提问，他说人在斑马线不走，我车一直等着吗？有这种情形吗？车他在这人就不走，有的人他可能边过马路他边刷手机呢，他也会走得很慢，这时候开车的人心里就窝火了。
1: 如果再走的话，那你就稍微等一等，如果你确实你在那等他等了半天他还是不走，这种情况下你被处罚了，你可以来我们交警队。
0: 可以啊。手机尾号7731的听友说，你好，我是网约车的司机，乘客呢会在严管街的路段，他可能会叫车，他这时候要在这儿上车呢，导致我出现了这样的违停抓拍。他说有的时候就一两分钟就被抓拍了，我去接乘客拉一个起步价结果被拍了，这样我一天的活都白干了，我该怎么办呢？他说我真的也非常的谨慎非常小心，但是还会被抓拍，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1: 这个情况就跟我们天然区这个美丽华酒店门口新华南路啊，这呢也是一种这种情况，好多人都说哦，我要接客，停一会儿停一会儿，导致呢后面就出现大量车辆大量拥堵啊，大量的排队啊，造成了整个这个早晚高峰一个拥堵的情况。所以说你如果说要接，你可以拐到旁边的一个停车场里面，进到小区里面去等啊，不要去占用这个公共资源。
0: 就这种情形呢，其实还是要被抓拍得到的。
1: 是的，是的，严管路段是不允许车辆临时以及长时间停放。
0: 而且呢，网约车的驾驶人，你也可以给乘客打个电话啊，因为你快到的时候，你可能会跟乘客来沟通嘛，你会告诉他，你说你稍往前走一点，因为这是严管路段，
1: 对，
0: 我会停在这个停车场里等你。
1: 对。
0: 或者说，还有其他的听友曾经给我们也给了一些经验分享，说我干脆再绕一圈。他没来，我可以看到他可能几分钟到，我再绕一圈。
1: 对，
0: 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如果大家有的话也可以来分享一下。我们来听热线吧，刘先生电话在线。刘先生你好。
2: 你好。
0: 您请说。
2: 我想反映个问题，现在那个汽车这个他那个现在远光都不让打开了，现在好多近光灯他改的那个瓦数越来越大，非常刺眼，有没有一个相应的规定或者是处罚？尤其是到晚上，有些学生对这个学生的眼睛，我觉得非常的损害。他那个近光灯非常亮，
0: 就是近光灯，它肯定是有国标的呀。
1: 对，擅自改变车灯的灯光色和规格啊，粘贴灯膜这些呢，它都是属于这个违法行为的。我们呢也在你这个大力的处罚这个
0: 整
1: 治吗？大力整治这个改装的问题啊。
0: 刘先生，就是近光灯改装也是不行的。交警也会整治。
1: 对，
0: 这算不算是违法改装的一块？
1: 是的。
0: 刘先生，
2: 我现在就希望你们能够加大就查处力度，因为现在这改装太多了。
1: 好的，
2: 晚上一出啊，那个非常刺眼那个。
1: 好，您这个问题
0: 也要带回去吗？
1: 对，你这个问题特别好，觉得。
0: 其实说到了不仅仅灯光改装，还有炸街的吧？
1: 对，
0: 非法改装的。
1: 对。
0: 那我们接下来就想问一问，
2: 我觉得非常，整个几栋楼全都在听到那个响声，
0: 轰鸣的声音啊、哦。他觉得很拉风，
2: 对，
0: 但是对其他的这个居民来说，这是一种噪声扰民。小梅警官、这一块
1: 我
0: 们也说一说吧。
1: 对，从4月份开始，我们一直在做这方面的工作，加大力度的从白天晚上都有这个整治力度。全市都在弄这个非法改装的问题啊。那我也给大家讲一下什么是这个非法改装。

0: 哪些是属于非法改装的类型。
1: 好
0: 啊，通俗的来说，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擅自拆除机动车的消音器或者改装排气的。第二一个呢，就是擅自改装发动机尾翼，加装不符合要求的空气动力学套件的。第三一个，擅自改变车灯光色和规格，这刚讲到。还有一个的是改变车辆的这个轮胎轮毂规格，改变车辆悬挂系统的，包括改装这个进气系统、点火系统、增压器，还有车身颜色，更换发动机车身或者车架。这些呢都是属于这个非法改装。那非法改装的危害呢是，如果说你改变了这个车辆的外扩尺寸啊，突出部位呢容易刮蹭到其他车辆或者是行人，然后你更换这个更换或者是加亮这个大灯，会对交汇的车辆驾驶人以及同行前方的车辆驾驶人呢视觉造成一个短暂的失明，存在安全隐患。还有改变车的这个颜色，刹车，这些呢容易导致他人的车辆呢发出的信号产生误解，进而引发交通事故。还有呢，改变车的车辆电路呢可能会引发这个车辆自燃。
1: 那刚才在小梅警官的介绍当中啊，不仅仅是刘先生提到的这个近光灯的问题，还有很多的这个非法改装也是交管部门重点要治理的。
0: 对对对，我们从四月份由从天稍微一热开始，一直在加大力度整治这方面的问题。而且你如果说做了这个改变，你去这个车辆。你车辆该审验的时候它还是过不去的。
1: 哦，好的，谢谢刘先生您的参与，您的这个建议呢小梅警官也会带回交警队好吗？
2: 好的，谢谢。
1: 谢谢您。在我们今天的说法节目当中，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可以通过热线来互动参与正在直播的首府交警。我是菊萍，今天有请的是梅尔耿之警官，他来自天山。
3: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4: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城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032号。
3: 一品整装重装开业，百万开业礼遇限时放送，装修最高立减10000元，更有价值80000加升级好礼，品质整装就选一品整装，装修热线520-3333-520-3333。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5: 乌鲁木齐电信换新季来袭，三重好礼享不停，进店即享手机贴膜，办指定套餐抱走1000元电信大礼包，每月享爱奇艺、优酷等热门会员27选1，乌市各大营业厅均可办理。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3: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6: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7: 春华秋实，夏种冬藏，感受四季变化。雨雪风霜，晴天丽日，传递气象信息。949交通气象，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

假期近在眼前，向远方，我们关注一下全疆各地的天气变化。乌鲁木齐白天到夜间晴，高温25度，低温13度；阿勒泰晴，22到6度；塔城晴转多云，28到8度；伊宁晴转多云，30到12度；伯勒晴转多云，26到12度；克拉玛依晴，25到13度；奎屯晴，28到12度；石河子晴，28到13度；昌吉晴，27到11度；哈密晴，24到11度；吐鲁番晴，33到19度；库尔勒晴转多云，30到17度；阿克苏多云，29到17度；阿图什小雨转多云，23到13度；喀什多云，23到13度；和田多云转晴，26到14度。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晴，高温25度，低温13度，北风转东南风3级。

0: 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这个城市有很多和你一样正在努力奋斗拼搏向前的人们。九四九交通广播，一样的声音，一样的陪伴，遇见更好的自己。
1: 这里有交通安全常识，这里有事故案例分析，这里有道路违章咨询。每周二，首府交警做客九四九直播间。
2: 今天做客九四九直播间呢，是来自乌鲁木齐市交管支队天山大队的梅尔耿支警官，我是菊萍。多位听友的提问呢，现在是在线的。我们看到这位听友问了这样一个问题，他说：“严管路段，凌晨四点半也拍吗？”
3: 严管路段是24小时的啊。
2: 嗯，电子警察他不休息。
3: 对，电警他不休息。
2: 嗯，而且呢，你会发现在抓拍的时候，他其实是有闪光灯的，他可以拍得很清楚。
3: 嗯，对。
2: 所以凌晨四点也拍吗？给您的答案是拍。
3: 对，拍的，是的。
2: 嗯，但是他还提到了一个问题，他说严管路段的抓拍有没有具体的时间限制呀？是1分钟拍、2分钟拍还是3分钟拍呢？
3: 只要你停他就拍，严管路段不允许车辆临时和长时间停放。
2: 哦，嗯，也有听友在提问，手机尾号0669的听友问，他说闯红灯和尾灯过线的车没几辆车让行人的事儿。嗯，我没有看懂您的这个提问啊。
3: 啥意思？
2: 嗯，是尾灯过线了，就是是不是行人在你的后面，你的车已经过了这个斑马线，行人在你的车后面吗？嗯，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可以正常走呀，是吗？
3: 对，他的意思好像是
2: 嗯，
3: 好多，
2: 好多了。
3: 闯黄灯就是为了着急过马路，所以不礼让行人，是这意思吗？
2: 哦，
3: 还是我理解有误？
2: 所以像这位听友，手机尾号0669的听友，您可以把您的问题呢继续来留言到我们的平台。燕子看到你的提问了，说刚才听到有听友说正常开车走，收到了违停信息。他说前几天我在南湖南路进华林市场排队慢行的时候，也收到了这样的信息。他说不知道处不处罚，他也是慢慢的在进，排队在进
3: 啊。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后台工作人员会可以看到的啊，你不用担心，你可以关注一下你的12123 APP。如果说真的有的话，你也可以进行这个复议啊。
2: 嗯嗯，其实说到了出行在路上，刚才我们提到了对孩子的这个安全性的管理，还有呢也说到了有关于违停的治理，还有刚才小梅警官也说到了非法改装车辆也是交管部门重点治理的。那除此之外，在这样的夏天，是不是酒驾治理也现在很重要？
3: 那必须的。
2: 嗯
3: 啊，酒驾是红线啊，但不要去触碰，因为你酒驾的这个成本太高了啊。首先第一个经济成本，这个保险是不赔的，巨额的赔偿你要自己去承担，然后就时间成本，你可能要面临拘留。第三一个这个还有就是对这个
2: 驾

0: 家庭成本，
1: 哦、
0: 嗯、你可能会对你的孩子呀，对孩子的心理啊，各方面都有很大的影响。所以酒驾这根底线和红线不要去触碰。
1: 嗯，因为呢，假期五天的假期和朋友相聚难免的，亲朋好友、
0: 嗯、
1: 大家在一起举杯欢庆，
0: 嗯，
1: 很高兴的事情。但是千万就是喝了酒别动车了就。
0: 对对对，不要光把这个。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当成一个口号，你要实实在在的，你要按这个去实行。
1: 嗯，因为交警呢，他在这个假期不休息。
0: 交警不休息啊、嗯，对，不休息的。
1: 说到了有关于在交警线路之上的执勤啊，我们知道这个假期五天时间比较长，而天山区呢，它老城区，可能现在比较集中的一个问题就是违停的问题。
0: 嗯、
1: 另外一方面就是大家该如何来通行？就比如说在大巴扎周围的这个路边，我怎么停？啊，我怎么走？是不是在这儿我们也给我们的听友朋友一些建议啊？如果大家要去打卡的话，
0: 啊，首先建议我们市民朋友呢，尽量能够去错峰出行。其次呢，就是如果来玩的游客朋友，尽量选择这个绿色出行，因为我们的地铁、公交、BRT 呢都很方便。
1: 嗯，
0: 啊，我们毕竟这个大巴扎周边的停车泊位是有限的。啊，再一个呢，就是你停车出发之前呢，做好这个出行规划，选择好你。这个要走的路段以及要停车的方位以后再进行出发啊、哦
1: 嗯、
0: 不要影响你的这个假期的一个好的心情。还有呢，你可以就是关注一下我们的官方发布的消息啊，我们天山区也有这个便民停车泊位、
1: 嗯、
0: 尤其在这个大巴扎周边呢也都有，可以去关注一下。
1: 嗯嗯、因为有你，他说我的名下有一辆面包车，卖了有两年了，当时没来得及过户，现在联系不到对方，车最近呢逾期未审验，我可以办理无车报废吗？办不了啊！
0: 啊，办不了，办不了。
1: 嗯，当时为什么没有及时过户呢？
0: 嗯，
1: 您现在还是要尽所有的能力去联系到对方。
0: 对对对对，
1: 这种无车报废您不符合条件呀。
0: 嗯、
1: 奔跑的鱼儿，你好。
2: 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暴露狂。居群好，警官好。
1: 你好。
2: 我觉得现在马路上违章成本最低。违章率最高的可能就是违停。
1: 嗯，
2: 我停车从来不在路边违停，都是停在停车场里面的。
1: 嗯，
2: 那久而久之心里面就极度不平衡了。为什么我把车停在停车场消费，有好多人停在路边没有受到相应的处罚？
1: 嗯，
2: 这个是第一个。第二个，关于现在行人乱上马路的事啊，现在的交通设施不管是硬件软件越来越全面，但是有好多地方这个行人啊，终归他还是乱走，很郁闷。就比如说肿瘤医院门前，苏州西街和昆明路交汇的十字路口，配有人行天桥，但是上面没有几个人走，都是和车来回抢道，特别危险。
1: 嗯，他提到了两个事儿、
0: 嗯、
1: 一个是违停，他说我把他停到停车场了，你在路边随意的停，如果不处罚你的话，那我正规停车就觉得心里不平衡、
0: 嗯、这个不用心里不平衡啊，您做一个这个文明的交通参与者，首先感谢你啊、其次呢，这个只要有违停的车辆，我们的线下呢有巡逻的民警，线上呢有我们的电子警察啊、
1: 对，
0: 会对这个违章的车辆、违章的人员会做相应的处罚。
1: 嗯，但有的时候他确实是有一些特殊紧急的情形，而且我们看到在乌鲁木齐现在对于如厕的路侧的有一些这个地方也是示化了可以让大家临停的、
0: 嗯啊啊、对对对对对，
1: 是这样吧？
0: 对对，
1: 上卫生间的时候啊，这旁边你有紧急的需求，这时候会让你临时停一下车、
0: 嗯、对对，
1: 这也是非常暖心的一个便民的服务。
0: 对对对对，
1: 那现在还有听友呢给我们在留言当中继续有提问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刷新一下。有听友提到了啊，继续说到了，是他说逾期未审验的机动车影响驾驶证换证吗？
0: 这两个是不冲突的啊，你可以去正常换你的驾驶证。更换驾驶证呢，你先去做一个体检啊，你可以到车管所，车管所呢有这个机子，或者说你也可以到家周边的一个社区医院进行体检，体检完了以后，你也可以在12123上自己去申领这个不换领驾驶证就可以，你可以不用去那个啥。
1: 嗯、
0: 然后对于这个逾期未审验的机动车，建议你尽快去审验啊，因为你不审验的机动车，如果说你发生了这个交通事故，保险是不予理赔的呀。
1: 嗯
0: 啊，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电警会有抓拍，
1: 电警会有抓拍啊、
0: 嗯嗯。
1: 所以逾期未审验的机动车要抓紧时间。

0: 先去审验了。
1: 嗯，
0: 那车是车，驾照是驾照，
1: 对，
0: 但是有的时候呢，你的这个驾照和你的车辆是捆绑的。
1: 啊，对，如果捆绑到一起的也是不行的。
0: 是不行的，
1: 啊，
0: 你需要赶紧
1: 对
0: 把你的这车也要审验了。
1: 嗯嗯，
0: 然后呢把这个驾照上的违法处理干净，
1: 嗯，
0: 您才能够审照吗？
1: 嗯，
0: 是这样吧？
1: 对对对对。
0: 有听友呢，他叫黄岛主，他说请官你好，我想问一下，沿管路段有标志牌吗？
1: 有，标志标识都是完备的，一般情况下都是在路两头。
0: 嗯，在路的两头。
1: 嗯，
0: 还有听友也提到了，说能够交警希望把闯红灯乱走的行人管一管，说刚让完行人又窜出来人了，我也没看到，直接就三分了。他说有点郁闷了。
1: 还是那句话，道交法规定，只要你这个途经斑马线减速慢行，只要斑马线上有人，你必须要停车让行，
0: 嗯，
1: 等人行人过完了以后你再去过。
0: 对，
1: 对于行人，其实刚有司机 也说到了，说这个行人有这个横穿的，有这个不闯灯的啊，
0: 嗯，
1: 这个确实啊，这个机动车要礼让行人，人也要礼让机动车，咱们这是一个双向的啊。
0: 对，这是双向的一个奔赴，这样路上才会更美好。那但是我看到他说的是行人闯红灯，如果是行人闯红灯的话，机动车他有可能他已经压到这个人行道上了，像这种情形就不能够算是这个机动车不礼让行人了吧，因为你行人闯灯嘛，你行人违法在先了。
1: 对，是的，但是呢它也只是一个次要的责任，毕竟我们行人呢它是一个弱势群体。
0: 嗯，
1: 您还是要去礼让。
0: 对，注意路上安全最重要了。
1: 嗯，
0: 平安才能够快乐的出行啊，假期近在眼前了。在节目最后，小梅警官还有温馨的特别的想说的提示吗？
1: 出门祝大家玩得开心，出门之前检查好车辆啊，在这个行车途中呢减速慢行，控距量尾，
0: 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平平安安的在路上。
1: 对，
0: 当然在949电波当中还有随时的路况讯息，还有来自道路交管一线的信息会和大家做以分享，如果您有提问和咨询也可以留言到949的微信平台。一直在路上他问了一个问题，他说营运车可以绑定个人的12123吗？
1: 哦，可以。
0: 嗯，还有听友说我等红绿灯就收到了短信违停怎么办？
1: 一样的，我们后台有两重这个人工审核啊，如果你是在等红绿灯情况下，我们人工是会筛检的。
0: 嗯，还有听友提到了说好多行人看着红绿灯的行人的绿灯，嗯，他们也要闯一个红灯，那在路上呢我们就注意观察吧。对于行人的违法行为其实交警也是管的。
1: 有，只不过行人的违法这个成本不是特别高，所以可能好多人不是没有太去在意。
0: 一般是5块到50块中间。
1: 对，
0: 是吗？
1: 对对，
0: 5块居多啊。
1: 对对 对。
0: 嗯，以获山西美食，他说警官能不能加强对电动车的治理？
1: 你放心，这个我们一直在加强治理，全年的都在加强治理这个。
0: 好，谢谢小梅警官来到直播间和大家所做的分享，也感谢各位听友关注收听和参与了说法节目。明天我们再见，稍后的时间呢是949会生活。

0: 上午12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吃住行，新奇体验潮生活，
3: 有够鱼，别样感受新体会。哇，
4: 太好看了吧！
2: 在这里，你中意的才是爆款，你心动的才是潮流。
3: 种草了，种草了，

0: 在每天午间这一个小时啊，12点到13点，九四九会生活节目如约而至了。今天节目一开始，先来做一个问卷调查，请大家迅速的来回答我这个问题：今天周几？明天就要放假了，今天周几？说到明天就要放假啊，很多朋友呢会选择出行，这个在咱们周边啊，或者说走远一点去领略一下美景，感受一下这个别样的这个风景。当然呢，很多朋友说哈，要坚守在工作岗位上，也会很多朋友啊会选择在乌鲁木齐周边来转一转。今天中午的九四九会生活节目呢，给大家推荐一个在这五天假期您不用出远门就能够在市区之内能够让你的家变得更加美好，变得更加温馨，变得更加温暖的地方，来给大家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是美猴王家庄马辉。
0: 刚刚说过了哈，这个五天假期美猴王家庄可以说是全员在岗，
1: 为咱们这个在五月底啊，这个有装修需求的业主呢再次加码送福利。
0: 是
1: 因为我们这个政企联合一元补贴的活动呢即将开始要收官了，我每一周呢都会借九四九平台给大家谋福利发福利，
0: 尤其是在咱们这个五天假期哈。
1: 对对对，
0: 其实如果说这个想要给自己的爱家一个变得更好的理由，五天时间能够下定最后的这样一个决定了。
1: 是的，因为我们美皇家庄呢承办了咱们的这个政府商务局指导的叫这个一元补贴。那这个补贴的话呢，在以往的时候呢都是针对于我们的现房客户。
0: 对，
1: 那在我们都很清楚啊，2026年呢是咱们这个乌鲁木齐的交付大年，尤其是在下半年呢有很多楼盘慢慢的交付。
0: 对，
1: 但是呢我们的这个期房业主呢今天依然可以享受到我们的补贴，这个补贴罗明是真金白银的这个现金补贴，
0: 就是不是给你送个代金券啊、
1: 哎、
0: 不是给你送个锅碗瓢盆几件套啊，
1: 不是，因为这个呢是美皇家庄呢联合我们刚讲的政企房协煤五大住宅产业链共同发起的一个活动。刚才罗明讲了，不是呢我们单纯的自己搞的小活动。
0: 对，
1: 那这个呢也是咱们这个响应政策，让老百姓呢能装得起、装得好、装得放心。所以刚才讲的，我们不是给咱们优惠券，也不是小赠品，是实打实的直接减免现金、直接升级、直接送福利。说白了啊，就是这个呢是咱们的政府托底、企业呢让利、媒体监督的一个官方惠民的装修活动。因为我们都很清楚，这个我们有很多很多类似于旧房改造呀、新房呀，咱们有很多业主，正常公司咱们是有这个福利和优惠的。
0: 对，
1: 但是呢为了拉动内需，刺激咱们整个一个消费政策，美皇家庄呢是咱们唯一的一个纳统企业，所以承办了这一次的一个政企联合一元补贴的活动。怎么补贴呢？只要你家有房子装修，在一年内啊，不管是现房呀、期房呀，都可以，还是旧房都可以参加，
0: 新房旧房都可以。
1: 对，怎么领取呢？在我们美皇家庄咱们有一个中国建设银行官方 APP 上领取，在美皇呢直接可以抵免现金。
0: 抵免现金具体多少还没说，所以大家伙儿哈，如果说刚刚听到这样的一个重磅的消息之后，感兴趣的朋友一定要锁定我们今天的12点到13点这一个小时的节目，九四九会生活会发布美猴王家庄政企联合一元补贴的重磅福利哈。
1: 是的，是的，因为。

0: 刚才罗明也讲过了，因为我们这个政企联合医院补贴的话呢，第一呢它是有时效性，
1: 对，
0: 第二呢它有名额的稀缺性，
1: 嗯，
0: 每一次呢我来到直播间里呢，每次能带着十个名额，
1: 嗯，
0: 其实我每次讲十个名额的时候呢，我们的电话是非常难打的，
1: 是，
0: 我在前两天遇到一个客户是旧房改造，说我打不进去，
1: 嗯，
0: 他就要美黄的说我们这个补贴活动，我说确确实实你没有报咱们949，
1: 对，
0: 我真的没法给你，
1: 你得先通过后台，因为有数据可以显示，你不能说你没有报名，你说我报名了，
0: 对对对，
1: 在咱们的后台系统会有显示。是你是在几月几号几点几分打通热线、
0: 嗯、对，
1: 然后呢能够报名成功的，
0: 对，因为每一次呢我们正常的这个名额呢都是给咱们949官方给的这个名额限制，
1: 是，
0: 所以说呢你要先拨打报名热线507-49 507-9999、
1: 嗯、
0: 你就告知工作人员你的小区你的面积就 OK 了，
1: 嗯，
0: 你不管是今天装明年装还是今年装明年装都可以啊，都可以享受我们这个服务，
1: 也就是说之前没有拿到福利的朋友，这会儿我们的热线已经向各位打开了，
0: 哎，是的，
1: 想要报名的朋友赶紧拨打507-9999。有朋友说报啥名干啥，这是、
0: 嗯、
1: 有啥福利，
0: 哎，我跟大家做一个简单宣导啊、
1: 嗯、
0: 首先第一个呢，这个呢是咱们出台振兴消费支持好房子的专项政策的一个落地和引导，
1: 嗯，
0: 美皇家装呢作为咱们本土品牌，我们让出全部的利润配合呢咱们补贴的落地，这次呢我们是联合了供应链里面，比如像马可波罗瓷砖呀、东鹏瓷砖呀，包括呢欧派呀、包括生活家呀、方太呀、海尔呀、电器等等这些大牌厂家工厂职工，砍掉呢中间商的环节，让差价呢全部给咱们的业主，
1: 嗯，
0: 所以说三者加一起来的话呢才组成了我们的政企联合一元补贴，这个里面呢没有任何的套路，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而且呢没有任何的捆绑，我们也不强推、
1: 嗯、
0: 所有的这个补贴呢全部写进合同里面，就是从咱们的这个政府的支持端到咱们品牌的让利端到咱们工厂的这个职工端，等于咱们老百姓真正拿到了补贴，
1: 嗯，
0: 怎么个补贴法呢，第一个啊就是我们现金补贴，
1: 刚刚说的啊、
0: 嗯、
1: 真金白银的补贴，各位听好了啊，
0: 这个现金补贴的话呢，第一呢我们都很清楚，美皇家装呢有两款套餐、
1: 嗯、
0: 一个呢是899，一个呢是1099，
1: 嗯，
0: 在这个基础上面呢我们每平米我们最高补贴呢我们就是一套房子啊，
1: 嗯，
0: 1万块钱，
1: 一万块
0: 就最多1万块钱，
1: 就是每个平方补100块，
0: 哎，平均100块钱，
1: 是，
0: 也就意味着原价是899，现在就是
1: 799
0: 了、嗯、原价是1099，现在就是999了，
1: 明白了，
0: 那这个钱呢是通过建行 APP 在咱们的官方领取，
1: 嗯
0: 啊，您不管是在什么时候这个抵用，您是今年啊还是明年，一年内都有效，
1: 就是你只要选择最终跟美猴王去这个合作，
0: 哎，
1: 来选择把你的家交给美猴王的话，
0: 对，
1: 从签约那一刻开始美猴王就会给你一个凭证、
0: 嗯、对，
1: 然后呢就直接从你这个装修款里面给抵掉了，
0: 抵掉了，完了之后呢、建行呢会把这个钱返到美猴王这儿，
1: 明白，
0: 所以第一个就是现金补贴，
1: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定制补贴，
1: 嗯，
0: 家里面肯定要做柜子，因为美猴王呢包的是橱柜，
1: 是，
0: 你家里那厨房里面橱柜有多少包多少，
1: 嗯，
0: 那很多人讲为啥不包衣柜呢，因为每家每户罗明它的风格不一样，
1: 对，有的人需要大，需的面积大，
0: 面积大，
1: 需的面积小，
0: 对，有些呢业主说我家里有成品的、
1: 嗯、
0: 我家里有以前的这种成品，
1: 我可以搬过来，
0: 搬过来、
1: 嗯、
0: 所以说在这个柜子板块的话呢我们不包含，但是我们每平米呢我们原价是899、
1: 嗯、
0: 我们一样的啊，一个平方100平方的房子也就20平方左右，
1: 是，
0: 我们最高补贴呢是2000元，
1: 补贴2000，
0: 2000块也是在咱们的 APP 上领取，
1: 嗯嗯，
0: 这第二重补贴，
1: 12000，12000、
0: 第三个补贴呢就是软装补贴，
1: 嗯，
0: 软装补贴的话呢在美皇呢这个4楼5楼我们有不同风格的软装包，
1: 嗯，
0: 您不管是选我们的29800、39800、49800、59800，这里面呢像沙发、茶几、餐桌、餐椅、床以及床头柜，还有呢窗帘、灯具，就是12件套加这个灯具和窗帘，
1: 嗯，
0: 我们最高补贴呢是11100元，
1: 11100，
0: 嗯，因为你不可能说家里面的这个不买软装啊，我们软装的话呢是不是，
1: 对，因为家里面装修好以后，
0: 嗯，
1: 起范儿就在软装上，
0: 对，三分装七分配，是不是，
1: 对对对，
0: 还是要靠软装的，
1: 是，
0: 那11000，这是第三重，
1: 刚刚是12000加11000
0: 啊，
1: 23000，
0: 嗯，那第四重的话呢就是电器类的补贴，
1: 嗯，
0: 电器类的话呢我们这个家里面像咱们的冰箱、
1: 嗯、
0: 像洗衣机、像烟机灶具、
1: 嗯、
0: 啊，像电视啊，我们的这些补贴呢，我们电器呢最高补贴呢是3000元，
1: 三千26000，嗯，
0: 26000，这是我们整个的一个咱们的补贴端，
1: 从套餐
0: 对
1: 到这个
0: 软装
1: 定制，
0: 哎，电器，对，这是四重补贴，
1: 26000元了，
0: 26000元、
1: 嗯，
0: 第五重补贴呢，我们刚讲过，就是咱们这个品牌让利，我们怎么个让利法呢？美猴王作为咱们的承办方，
1: 嗯、
0: 也是呢，咱们美猴王是咱们的这个唯一纳同企业，
1: 嗯，
0: 我们把材料呢做了很多的一个升级，
1: 哎，
0: 那这个升级的话呢，你比如说家里瓷砖。 瓷砖的话呢，我们包的像这个800×800的，600×1.2米的。你们房间如果够大，你家里面的这个墙砖，我让你免费使用600×1.2米的。
1: 600×1.2米的在
0: 墙
1: 上贴着呢。
0: 对、
1: 哦，
0: 像类似于地砖的话呢，是750×1.5米，你可以免费的使用。
1: 嗯，
0: 900×1.8米也可以免费使用。
1: 嗯，
0: 光砖的话呢，补贴费用应该在个5000元左右。
1: 26000+5000，
0: 嗯，
1: 31000，
0: 这里面还包含了全房的美缝呀，全房的收胶，全部包含在内。
1: 明白
0: 啊？那有了地砖，那第二呢就是我们的厨房，
1: 嗯，
0: 厨房里面呢我们有普通的这个莫干山定制，
1: 嗯，
0: 免费升级呢欧派，免费升级呢咱们 H-INF 级的这种高端的环保定制。
1: 更加健康，
0: 健康环保。
1: 嗯，
0: 那我们有了厨房，那卫生间里呢？卫生间里面呢，像我们的这个防水呀，这个里面的马桶、花洒、卫浴柜呢，全是包含的。
1: 嗯嗯。
0: 如果说你家里有两个卫生间，另外一个卫生间呢，我也给你赠送。
1: 明白。
0: 同时呢，给你免费升级全智能的马桶。
1: 嗯。
0: 啊，两个卫生间，另外一个呢，给你免费升级轻智能、
1: 嗯、
0: 卫生间里面升级全智能。这咱们卫生间，像我们的水管呢，免费升级日丰25的大口径水管。
1: 嗯，
0: 你像家里面的这个乳胶漆呢，免费升级阿尔贝纳钻石系的乳胶漆。以上呢所有的这个材料的升级，那我给你呢要做咱们免费的升级。
1: 嗯，
0: 粗略算一下，有个9595，就10000块钱。
1: 一万块，这又是一万，刚刚是31000了。
0: 三万一就4万多了。
1: 4万多了。
0: 最后一重的话呢，美皇家装作为咱们949的媒体合作单位。
1: 嗯，
0: 那马辉呢一直在这个家装领域呢，12年的一个这个家装从业经验。
1: 嗯，
0: 纯纯的呢，我也是见证了美皇这一步步走到今天。在此呢，我也诚挚的邀请啊，就是怎么讲呢？做马辉直管样板间，
1: 嗯，
0: 这个样板间的话呢，我们都很清楚啊，不是天天领别人来参观啊，是要落地于我们所有的工艺材料服务的。
1: 嗯、
0: 我给您把家里面这个所有的工艺给您免费做升级、
1: 嗯，
0: 你比如说咱们的工艺，我给您拉升一个高规格的，
1: 嗯，
0: 用我们的三星工长，用我们的三星监理，
1: 嗯，
0: 来去落地我们的工艺。那这里面的工艺呢，我们用的像咱们的这个瓷砖开孔呀，像我们圆弧倒角呀，像家里面的咱们的这个七字形工艺呀、
1: 嗯、
0: 所有的工艺，高端工艺啊，美皇的这个大圣奢装的工艺全部用于咱们业主家里面。
1: 这是说的都是特别专业哈。
0: 对，因为讲到工艺的话呢，可能很多业主说听上可能有点模棱两可。
1: 听不懂啊。
0: 对，我也诚挚邀请大家呢，在这个小长假、
1: 嗯、
0: 明天后天，哎，周六周天带着家里人到我的工艺馆看一看。
1: 对。
0: 就是我们这一次升级的这些这个咱们这个高端的啊，咱们的这个工法工艺，
1: 嗯，
0: 落地到您家里头，我就要咱们业主朋友们呢花最少的钱享受到最大的服务，
1: 看看到底是怎么个事儿。
0: 对，如果说此时此刻您听到我们的节目，家里有这个新房装修、旧房翻新，
1: 嗯，
0: 你都可以呢先拨打报名热线507-49-507-9999，先报名。您不管是身边的朋友也好，还是家里面的亲人也好，这个呢补贴呢我们讲是官方的授权的、
1: 嗯、
0: 没有任何的捆绑，没有任何的这个类似于像这个隐性的东西，
1: 对，
0: 我们也不强推，都是真金白银的补贴。
1: 有朋友呢就在问了，说你刚刚我粗略算了一下，还没有细算啊，
0: 嗯，
1: 四万多。对，那这个费用你这个优惠的这个补贴了4万多，
0: 嗯，
1: 到底补贴是怎么来的、
0: 嗯、
1: 为什么能补这么多呢？
0: 嗯，首先第一个我们刚才讲过了，就是我们美皇家装呢作为咱们的这个政府唯一授权的纳同企业，
1: 嗯，
0: 我们电器咱们讲家电是有国补的，
1: 对，
0: 汽车有国补的，
1: 是的，
0: 没错吧，
1: 嗯，
0: 但今年的话呢，咱们这个商务部呢针对于家居消费类呢是没有给这个国补政策的，
1: 嗯嗯，
0: 美皇呢这次呢承办的咱们这个活动呢也是借助于咱们政府的一个要求，
1: 嗯，
0: 我们都很清楚，2026年呢是咱们这个出台振兴消费支持好房子政策的一个专项引导政策，
1: 是，
0: 尤其是美皇家装呢，我们从2014年成立至今已经成功服务了3万多位业主，那我们为了落地于让乌鲁木齐的业主朋友们呢住得好，同时的话呢我们整个所有的这个消费呢能明明白白，所以我们承办这个活动，那我们承办呢会由咱们的美皇来承办，会由呢我们所有的这个供应链端，刚才也讲的像我们的欧派厂家、
1: 嗯、
0: 像东鹏厂家、
1: 马可波罗
0: 厂家、
1: 像
0: 像这个方太电器啊、海尔电器啊等等等等这些一线品牌呢、
1: 嗯、
0: 我们直接砍掉中间商的环节、
1: 嗯、
0: 把差价呢让利给业主，我们这个活动由此而来。
1: 明白了。
0: 那我们在去年的时候呢，美皇也是唯一承办国补的啊。
1: 嗯嗯。
0: 那今年没有国补，我们就呢叫一元补贴，
1: 就是
0: 由政府
1: 政企联合，
0: 政企联合，
1: 嗯，
0: 由媒体来监督。那949呢，作为咱们整个的一个监督媒体单位，所以说我会在这个 中午的十二点钟到一点钟之间，针对于在乌鲁木齐、昌吉、五家渠、安宁渠这周边50公里以内啊，有装修需求的业主呢，我们给了咱们官方的活动，我们最高呢拿出来10个名额，这10个名额呢，您一定要拨通电话50749，50749，告知工作。

0: 这边我是949的听众，
1: 对，我刚刚听到这个，你马回马总和罗明在直播间在会生活节目当中在介绍咱们一元补贴的活动呢，然后先亮明身份以后，再留下您的姓名，留下您的小区的名字，留下您的这个面积的大小，就 OK 了。
0: 真的，
1: 在我们的13点节目结束之后，马回马总会安排专业的人与您一对一的来联系，专业的人就是他自己。
0: 是的，刚才罗明，我再讲个题外话。在周天的时候呢，我遇到了你的铁粉
1: 啊，
0: 就是一直跟着你，就是包括在 CBA 现场看篮球，在这个中午的节目，他大哥呢姓张
1: 啊，
0: 我不方便透露他全名，给他儿子报名的。完了以后呢，他说给你们马会讲，我要过来，我亲自接待着他。他完了以后呢，他看完说完以后呢，他说确确实实，因为正常讲的话，我们是先交钱，
1: 对，
0: 再去做服务。
1: 是，
0: 完了以后呢，我们聊完以后，我说张总，马辉的《十个愿满经理》呢，我们先看风格，再聊价格。
1: 是，
0: 就是我会，因为他是即将要交房的一个情机系的一个现房客户。
1: 明白。
0: 我说我先安排人到你房子，在我这看完以后，在直播间里你听到了，但你没来过。
1: 对。
0: 到我展厅看完我的样板间，看完我材料，看完工艺，转了有2个多小时以后呢，我说张总，咱们今天不谈钱。为什么呢？我们只谈缘，缘分的缘啊，缘分的缘，罗明。
1: 哦。
0: 为什么？他说我是罗明的铁粉，就冲这个，我一定要找你马总。我说不，我一定要你享受完服务再找我。所以说，通过949报名的听众呢，我是让我的这个直管的设计师先到家里面去量完、设计完、算完以后，最后我们该补贴补贴，补贴完以后呢，再找马辉来砍价。
1: 明白了，
0: 张总，砍完价格咱们再谈是不是合作。
1: 也就是说，这个补贴完的价格，如果说您觉得还是自己心理接受能力在这个浮动的话，还可以跟马总来聊一聊。
0: 是的，
1: 对吧？
0: 因为949的话呢，我们都很清楚，这个每一次的这个覆盖面啊非常之广。那个在他之前还一位先生说我没打进来，我说真的抱歉，确实我在949，我说了我们的这个设计费呢是免费的，是有先量房做完服务我再给你做整个的一个渗透，但通过咱们正常其他渠道的话呢，它是没有这种特权的，所以说我们也拼手速和拼手气吧，咱们拨打报名热线50749-50799999，报名不收任何的费用，您不管是今天明天还是今年明年啊，一年内都有效，您只要拨打报名热线就告知工作人员我是咱们949罗明的听众，你只要能打通，我们的这个名额呢就给你保留，那你不管是现在装还是明年装都可以享受我们的政企联合一元补贴的活动。
1: 刚刚马辉马总其实说到了一个细节哈，在听节目的很多听众朋友呢可能有过装房子的经验，但是很多朋友说哎，我没有经验，我不知道装房子是个什么样的步骤，刚刚也说过了，很多朋友有一个误区哈，装修房子你如果说非得要用价格来把这个房子框死的话，你的房子肯定装的不会那么让你满意。打个比方，我就定死，我就个比如说5万块钱、6万块钱、8万块钱，装修房子的步骤顺序的你搞反了。
0: 是的，是的，
1: 你先得让知道你自己到底想要什么。
0: 对的，罗明说这个呢，确确实实，因为罗明是亲身有体验过装过2套房子。
1: 对，
0: 我们过去的时候呢，他装修他不像买一个快消品，
1: 你买个手机，
0: 我就要花8000块钱买一个什么什么牌子的手机。
1: 对，
0: 但是的话呢，我们装修里面呢，它是可大可小的，你说5万能不能装？
1: 可以，
0: 一定可以装，50万也能装。
1: 对，
0: 美皇家装面对的群体呢，就是80平方到240平方的平层。首先第一个，我们酒店我们不做，
1: 对，
0: 我们类似于像那个工装我们不做，
1: 办公室不装。
0: 只做家装，您不管是新房旧房，只要面积呢在80平方这个以上，完了以后呢，在这个200平方、250平方以内，因为很多有大平层。
1: 对，
0: 我们针对于这些客户群体呢，我们就2个计价套餐，一个是899，一个是1099。你算一下100平方，就是在个10万到12万区间。
1: 对，
0: 为啥12万到12万区间？你给我给一个中间有一个这个跨度呢？罗明讲了，每家每户的需求是不一样的。
1: 对，生活习惯、生活方式也是不一样的。
0: 我见过100平方装50平方的柜子，我见过
1: 一半全是柜子。
0: 我也见过100平方装15平方的柜子。为什么呢？罗明，因为他每家每户的需求，比如说我们父母那一辈，他装房子60多岁退休以后，他要的是啥？是实用，
1: 对，
0: 和功能，对吧？家里面老人讲的话呢，这个舍不得扔，那个舍不得扔，
1: 我要收纳嘛，
0: 把这个衣服留给你的弟弟，留给你弟弟的孩子。
1: 是，
0: 我说你家里面的收纳越多，我所谓的叫引号的垃圾越多。
1: 对，
0: 我经常跟我妈讲，我说家里面柜子不要。不要，为啥呢？我跟我妈装房子，为啥呢？她总觉得你这个衣服，你啊孩子的衣服给你弟弟用，给你家亲戚谁用。
1: 对，
0: 我说这个东西呢，因为老人考虑到收纳空间，那当然了，我们要遵循咱们的生活习惯。
1: 对，
0: 所以我们根据老人房，我们有老人房的设计。那针对于年轻人，我前天跟那个张总讲，我说张总这个房子给谁住？他给儿子住，128平方，32厅1厨2卫。我说孩子那个啥有啥区别？有啥想法？ 他说那个喊我说，叔叔我想要一个电竞房。我说很正常，00后的孩子他都希望有一个自己的空间，
1: 没错，
0: 电竞房在我们小时候怎么敢想，就电竞房，寸土寸金，一平方10000多，买个电竞房干嘛？
1: 小时候
0: 打游戏啊，
1: 小时候只能那个偷摸的到网吧里面坐一会儿，
0: 对不对？但现在的话呢，为啥这样做呢？因为我们的生活需求在发生变化，
1: 是，
0: 所以我们针对于这年轻人的婚房、年轻人的刚需性，他们这种改善型，他说，哎，这个电竞房，我说没问题啊，我说我有样板件，你看一下，我给你找一个呢，跟你比较同频的设计师，为什么呢？因为首先第一个，很多人讲的话，它里面要考虑到它的整个的一个空间，它的整个的一个用途，
1: 包括整个的一个。色调啊，
0: 色调
1: 都需要去考虑。
0: 对，很多人讲电竞房，无非就做个柜子，给你放个房间。
1: 哎，那不是，
0: 真的不是。
1: 对，
0: 这背后呢，一定有共同的兴趣。
1: 就跟你突然进到一个某一个环境里面，正好是你特别喜欢的色调，你喜欢的风格，给你的感觉都是不一样的。
0: 对，所以说呢，我们针对不同的房型、不同的房龄、不同的人群呢，有专属的设计团队。那如果说您此时刻刚刚打开收音机，听到我们的节目的话呢，也是我们在小长假最后一期啊，给大家谋福利了。政企联合1元补贴呢，美皇家装呢是承办了咱们商务局指导的一个这个活动，补贴呢是在建行 APP 上，我们官方授权中国建设银行去领取，领取完毕以后呢，在美皇可以直接抵消，第一呢，现金补贴里面呢有最高呢是10000块钱，我不管你家里面是80平方、180平方，我们最高补贴现金10000块钱，
1: 明白？
0: 第二个呢就是咱们的这个定制补贴，定制补贴呢有2000元的定制补贴，家里面的柜子，你不管花8000、花10000、花15000、20000，
1: 给你减2000，
0: 减2000元，第三个呢就是软装补贴，那软装为啥我们不强绑呢？就是你要如果在美皇定软装，我们的这个 M4、M6，类似于我们29800、39800、49800的这个套餐，里面的沙发、茶几、餐桌、餐椅、床、床头柜以及呢窗帘和灯具，我们呢在原价的基础上呢最高补贴11000元。
1: 另外给大家说一说哈，这个软装呢不是说只有单独那一个选项让你去选，
0: 哎，是的，
1: 就是你选到你满意为止。
0: 我们有不同的风格，因为美皇呢有一个15000方的展厅，
1: 是，
0: 这里面呢会有咱们的不同的风格的。你家里面你不能说我家里简约，我给你送就是墙板
1: 搞一个
0: 中式，
1: 搞一个实木摆到里面，
0: 对，
1: 那也不合适、啊，
0: 那不合理。
1: 对，
0: 所以我们有13个不同风格的样板间，我觉得。觉得这13个样板间有当下最流行的风格了，原木、简约、现代、法式、法式复古、中式，还有呢我们的中这个潮奢，意式，对不对？还有咱们的这个类似于当下一些流行的主流风格，这个奶油，这些风格有的这样板间的这个软装包，你就根据你喜欢的风格来选，选完以后的话呢，窗帘灯具我们有配套的，咱们的对等的窗帘灯具，最高补贴呢是11100元，
1: 这是软装，
0: 软装
1: 还有
0: 电
1: 器，
0: 电器为啥说呢？我们只能在这个冰箱、电视、这个洗衣机、烟机灶具上补贴，
1: 因为这个是必须的嘛，
0: 必需品，
1: 甚
0: 至于电视都不是必需品，但烟机灶具你必须得有，洗衣机肯定有，
1: 冰箱得有啊，
0: 冰箱得有，
1: 对
0: 不对？电视因为啥？很多家里面啊，去客厅化，家里面着急，因为手机智能时代，家里 iPad 呀、投影仪啊，
1: 不需要电视。
0: 家里有孩子，我不要电视。
1: 那
0: 我们怎么讲呢？电器类的，我们就给您在这三个基础上，我们最高补贴3000元。那如果说你想买空调、买中央系统、洗碗机、破壁机，美皇也有。
1: 对，
0: 因为我们美皇家装呢和咱们的这个新疆本土电器品牌我家电器啊，强强合作，我们的这个5楼呢有一个大的展厅，你所有的电器市面上看到的，我们展厅都有。
1: 另外可以告诉大家，在美猴王的我家电器买的这价格比你自己去买要便宜，
0: 真的是，不是罗明帮我说啊，真的是真真实实的，在我们5楼的这个我家电器买的电器呢，一定会低于市面价格。
1: 那、当然呢，你不能说我单独去买电器、
0: 哎、对对对，
1: 那是不行的、啊。
0: 我们不零售，我们只针对于我们美皇的客户，
1: 是
0: 因为我们第一呢，我们不要利润，我们就帮业主呢不用去东奔西走。
1: 对啊，
0: 所以电器类呢，我们最高补贴3000块，这4重补贴加一起就小20000块钱了。
1: 是
0: 第5个补贴呢，就是我们美皇在2026年。既然想响应咱们的这个好房子，咱们的新质生产力，好房子呢得有好材料，我们做了很多的升级，600×1.2米的墙砖啊，你们家里面一般都是300×600或者400×800，如果家里面150、145的房子，厨房够大，那个600×1.2米的墙砖
1: 上墙
0: 很漂亮，很漂亮啊，
1: 大气
0: 大气。那地砖的话呢，像750×1.5米的，900×1.8米的。都可以呢，通过949报名免费使用。
1: 你大家想一想、啊、你如果你自己单独去买一块这个1.8米的砖。
0: 1.8米的砖我们正常讲的话，这个补贴差价应该在个45。还有那个啥呢，
1: 还有铺贴呢，
0: 铺贴费用呢，
1: 是。
0: 为啥很多人讲的话呢，600×1.2米的砖只需要2个人。就可以、
1: 啊、
0: 就可以铺贴。
1: 900×1.8米
0: 的最少得3个人。
1: 你得加个人工进去。
0: 加个人工进去。
1: 你想现在人工的价格吗，
0: 现在咱们的瓦工，尤其在去年的时候，我跟大家讲一讲，瓦工现在我们的成本铺垫大概75到80了，
1: 嗯，
0: 一平方
1: ，
0: 对，我们用的全都是咱们行业里面怎么讲呢？咱们最高品质的，而且我们都要自由工人，再自由工人我们要给付费的，
1: 对，
0: 要付费的，对不对？所以说的话呢，我们整个的一个材料的这个补贴，像我们的马桶免费升级全智能的，
1: 嗯，
0: 你像这个橱柜呢，有普通的莫干山免费升级 HENF。这个 HENF 呢，它们这个甲醛含放量，它整个的话呢，会小于等于0.01毫克，
1: 是
0: 0.018毫克。
1: 就是现在呢，大家这个装修房子哈，第一可能考虑的就是，你看费用能不能少一点，
0: 对。
1: 第二就考虑的是健不健环
0: 保，
1: 环保健不健康，
0: 对
1: 对吧？
0: 你像我们的辅材呢，我们做了很多升级，腻子粉、乳胶漆，我们全部做升级了。
1: 嗯，
0: 所以说在这个材料升级上呢，有个9500多块钱，
1: 将近
0: 1万块钱。
1: 嗯，
0: 所以以上呢，我们这是个第六重补贴。
1: 嗯，
0: 第七个呢就是工艺的补贴。工艺的补贴呢，我在949跟大家讲，所有的工地落地，全程这十个业主啊，您报名的全程由我马辉进行直管。我从开始的沟通方案到设计定稿，到整个的一个材料选择，到开工，到整个过程中的胶底，最后竣工，全脉络由我带着我的直管团队、设计团队、监理团队以及施工团队给您做保驾护航。
1: 嗯，
0: 以上七重补贴仅限于此时此刻在北京时间13点前啊，拨通报名热线50749的业主。那拨通50749有什么特权和不一样呢？首先第一个呢，是我们949官方媒体进行媒体监督。同时的话呢，这个呢名额非常的稀缺啊，先报名50749 507 9999，先报名，告知工作人员你的小区、你的面积，您就不用管了。接下来我会带着我的团队给您做一对一的服务，
1: 赶紧行动哈！因为这会儿热线可能比较难打，还没有打通的朋友，赶紧的继续打507 9999 507 9999。
2: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江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3: 九四九，为生活
4: 正在直播。
1: 这里正在直播的节目是949会生活，来到了12点28分。如果说这会儿啊刚刚打开收音机的朋友，949会生活给你来派发生活当中的福利啊。所以今天呢，给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咱们的实用居家好物。节目当中呢，就是希望各位听众朋友哈，能够选到省心靠谱、性价比又高的产品。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1509西域山泉的净水器的福利。那这个福利呢，也是真正为了咱们的普通的家庭来量身打造的，没有套路，全是时代的福利。很多家庭呢，现在可能在犹豫，说我要装一个净水器，但又害怕哈，这净水器一买大几千，花很多钱，然后呢，如果不好用的话，又害怕浪费。那现在呢，您完全不用顾虑这个问题了。这次活动，净水器免费上门，免费安装，给大家还30天的试用的时间，亲身体验究竟好不好用。如果觉得满意的话，您留下啊，分期付款，每个月只需要支付199元，连续支付13个月，这个净水器就是您的了。如果不满意的话，没有任何条件，直接联系客服上门退机，一分钱都不用花，先体验后付费，给到咱们听众哈是更好的消费体验。而今天打电话的朋友哈，福利直接拉满，除了有净水器之外，送您价值1388元的智能饮水机，45度冲奶，65度泡茶，85度冲咖啡，100度烧水，一键触摸，3秒就能出热水，全家喝水都很方便了。另外，送您价值399元的负离子的吹风机，快速吹干你的头发，而且还不干燥。再送您全能的微压锅，焖煮锁鲜，炖肉软烂又省时间。以上的这个三个福利哈，大家都能用得上。再和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的核心的福利，今天免费安装试用30天，满意月付199元，连续支付13个月，不满意的话无条件退机，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大家可以完全放心。重点提示哈，今天前15位打进电话的朋友能够额外享受3年免费更换滤芯的福利，听好哈，是3年免费更换滤芯，3年整机质保，名额有限，错过就没有了，所以赶紧的拨打订购热线400700-2939，400700-2939，想给家人喝上干净水，想把以上的这个福利带回家的朋友，马上拨打400700-2939，名额不等人，报名电话400700-2939，抢占最后的福利吧。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
3: 949会生活，949会生活。
1: 从明天开始呢，就要迎来咱们的五天的假期了。有朋友说，五天想要去转。

0: 一转，周边有没有好的推荐？这么近那么美，休闲出游不必远行，假期可以去哪儿呢？昌吉市邂逅灵动的黑天鹅。人家说在哪儿啊？如今呢，优雅的黑天鹅已经安家落户在昌吉市的亭州生态绿谷。这个假期和家人朋友到昌吉市沉浸式的体验一下治愈系的天鹅一日游，不必奔赴远方，美景就在咱们身边。导航导哪儿啊？昌吉市头屯河生态修复公园的景观平台，到这儿以后道路沿线可以来停车的，同时呢，你也可以把车停到周边的垂钓园的停车场，步行200米也能抵达湖畔，来一睹黑天鹅的曼妙身姿。漫步园区，畅享清新空气，观赏黑天鹅悠然戏水，享受惬意悠闲的假日时光。观赏过程当中哈，还是要提醒大家，这个天鹅很漂亮，所以请大家文明驻足观看，和天鹅呢保持一个安全的距离，切勿追逐惊扰，私自投喂，共同守护生态美景，让黑天鹅自在栖息。看天鹅导航搜索啊，昌吉市头屯河生态修复公园景观平台。
1: 冬装有希望，开始英雄的梦想，每个人都遗忘。
0: 当然呢，过完这个五一假期呢，啊，不是过完这个小长假假期，就要迎来六一国际儿童节了。给各位听众朋友来说一说，我们在成长2026年自治区六一少儿文艺晚会将于5月31号，就是我们假期的最后一天，5月31号20点，在新疆广播电视台的少儿频道和丝路视听客户端来同步播出，在晚间的22点35分，新疆卫视也会播出，敬请收看。这个假期如果说想要带着孩子去来一场研学活动的话，这个假期可以一起来感受一下行走的课堂。在5月28号后天的时间哈，可以带着孩子走进工厂车间，在一线工作场景当中来学习知识，开阔眼界，所见所闻呢都是孩子们成长过程当中首次经历的宝贵财富。想要报名的家长朋友可以发送数字9到我们的微信平台，限额限量报名当中啊。最好的教育是什么呢？就是陪孩子一起去经历这个假期，这个六一，让我们一起走进更广阔的世界。发送数字9来参与我们的研学活动吧。12点33分，949会生活节目正在直播当中，我是罗明。有朋友在问说，美猴王家庄，我如果说是昌吉的朋友，能不能报名来参加这个活动啊？
2: 啊，也是可以的，
0: 可以。
2: 我们这个活动呢，覆盖于乌鲁木齐周边50公里以内，不管是昌吉、五家渠、安宁渠，包括呢咱们乌鲁木齐各南山
0: 乌鲁木齐县，
2: 都是可以的啊。可能刚刚有很多业主，这个听众刚刚打开收音机啊，问这个咱们这次做的什么活动。首先第一个呢，美黄家庄呢由正启房协媒咱们共同发起呢，叫1元补贴。这个补贴的话呢，我们在过去啊都很清楚，有这个家装类的，像国补、电器类的国补。但今年的话呢，咱们这个商务部啊，针对于家居消费类呢是没有这个补贴的。那美黄家装呢，作为咱们这个乌鲁木齐唯一家装纳铜企业，承办了这一次呢咱们商务局指导的一个叫1元补贴。那都很清楚，2026年呢是咱们乌鲁木齐交付大年，尤其是下半年，为了落实咱们好房子的一个出台政策，让咱们老百姓呢能装得起的同时呢，我们这次联合了我们的供应链，像欧派、像东鹏、像马可波罗瓷砖、像生活家地板，包括方太电器啊、美的电器啊等等的一线品牌，我们做了一个呢叫工厂直供，砍掉呢中间商的利润，把差价呢让利给咱们所有的业主。那三者加一起呢，才组成了我们的政企联合1元补贴。这个补贴刚才罗明讲过了，我们第一呢，我们没有任何的套路；第二呢，没有任何的隐消费，不捆绑，我们不强推。所有的补贴呢，在建行 APP 上直接领取。所以说您不管是新房、旧房还是期房啊，都可以参加这个活动。有哪些补贴呢？第一呢，现金补贴。原价呢899元、1099元，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立减。最高10000块，就现金补贴10000块钱。您不管是今年装明年装，您领上以后呢，你可以先保留，对不对？我们先占名额，
0: 你什么时候装的时候什么时候领
2: 啊，但一年以内啊，我们只限一年以内。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定制类的，家里面呢我们的橱柜是包 有多少包多少的。但是呢，我们的衣柜呢，我们是在这个基础上面，每平米899元，我们给您最高补贴呢2000元的定制衣柜。
0: 嗯，
2: 第三个呢，就是所有的软装类的，软装类的您不管是喜欢哪个风格啊，在我们展厅里面，我们有13个样板间。

0: 补贴呢，就是材料工艺的补贴。材料补贴的话，刚才讲过了，你家里面的地砖，我免费给您升级600×1.2米的；你家里的墙砖，我免费升级600×1.2米、750×1.5米的地砖、900×1.8米的地砖。厨房里面呢，免费让您使用全智能的马桶，
1: 嗯，
0: 以及呢我们的这个卫生间里面啊，刚才说错了，卫生间里面全智能马桶，厨房里面呢像我们的 HEFG 的这个橱柜，
1: 嗯，
0: 还有呢我们的这个类似于像辅材类的哪些呢？像阿尔贝纳钻石系列的乳胶漆，这个乳胶漆罗明是可以指引的乳胶漆，
1: 嗯，
0: 环保等级你可想而知啊，
1: 更健康嘛，
0: 更健康，
1: 嗯，
0: 以及呢所有的工艺升级，以上呢七大补贴，我们的这个福利。仅限于此时此刻，您拨打报名热线，不管在乌鲁木齐、昌吉、五家区哪个区域啊，报名热线呢是507-499-5079-999，先报名。报名成功以后呢，告知工作人员小区面积，其他的你就不用管了。
1: 嗯，看到有朋友在微信平台上问了哈，
0: 嗯，
1: 说马辉马总，你刚刚说又是硬装又是软装，
0: 嗯，
1: 咱美猴王有这么大面积，能够让我们所见即所得吗？
0: 一定可以。我们美皇家装呢，从2014年成立至今呢，我们每一年都在做咱们产品、做咱们工艺、做咱们服务的一个提升。
1: 嗯，
0: 尤其是在2026年年初的时候呢，我们把展厅又做了一个全新的升级。
1: 嗯，
0: 全新的升级。你像我们第一个呢，在我们展厅里面。有专属的停车场，你不用担心停车问题。
1: 给大家提示一下吧，就是美猴王的现在那栋楼，
0: 嗯，
1: 叫美猴王楼，对吧？从地库开始到1楼、2楼、3楼、4楼、5楼，
0: 对，
1: 给大家来依次介绍一下。
0: 好的，
1: 嗯，
0: 那第一个呢，你不用担心停车问题，我们有专属的停车泊车位，
1: 嗯，
0: 啊，有我们的专属的这个泊车员帮你来去停车。
1: 嗯，
0: 第二个呢，一楼呢会有一个强大的这个接待展厅，
1: 哎，
0: 家里有孩子也不用担心，我们有专属的儿童区，有专属的幼师，
1: 嗯，
0: 幼教进行孩子的整个的一个管理。
1: 带着
0: 你
1: 不用担心了，
0: 你专心的去看装修。
1: 嗯，
0: 二楼的话呢，有我们的工法间，二楼呢有我们样板间，以及我们的品牌馆，还有我们的一个 VR， 就我们智能体验中心。
1: 哎呦，
0: 这个干嘛的呢？就是我们要告知业主装修整个链路，让你在边装修边度假，通过我们三个这个100寸的大屏幕上实时监控每一个工地的落地情况，现场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这个现场施工，有没有不文明行为，有没有在现场抽烟。嗯，这种情况，过去的时候很多人讲家里面装房子嘛，哎，在里面住一住，做个饭，或者在那，
1: 反正你也不知道。
0: 哎，对，所以呢，在美猴王是不允许的。我们有一个强大的一个叫我们的智慧平台，
1: 嗯，
0: 让你时时刻刻监管你家里的工地，
1: 也就跟咱们这个指挥中心那个大屏一样，
0: 一模一样，
1: 各个路口、各个工地都能看到。
0: 我们在建工地1200多家工地啊，实时监控，让业主呢省心放心。
1: 明白。
0: 我们样板间里呢有不同的这个风格，刚才罗明讲过的样板间呢，在我们的展厅里呢。一定是让您供您做落地参考的，就是我们乌鲁木齐所有的房型，我们的研发团队啊，就是我们设计呢有一个叫168，幺呢就是一个我们的研发中心，
1: 嗯，
0: 会把乌鲁木齐所有的房型房龄做落地。你像乌鲁木齐现在目前这个四代宅比较多了，像赵龙，对不对？我们都有深度的合作，我们把这些房型提前研究完毕。
1: 可以告诉大家的是什么呢？就是在很多业主拿到钥匙之前，
0: 嗯。
1: 美猴王已经拿到了你们家的户型图，给你家分析完了，已经，
0: 而且是不同的房，不同的一个房型，
1: 嗯，
0: 我们有不同三版不同方案。
1: 哦，
0: 就是你类似于你家里面同样100平方的房子，
1: 嗯，
0: 我们有不同的三个改造方案，
1: 嗯，
0: 因为我们就在根据咱们这个比100平方，你也装不出太多的一些个性化的东西出来，
1: 对，
0: 我们就根据100平方针对于的一些刚需性人群、改善性人群，我们做哪些落地，我们把房型做了一个深度的研究，
1: 嗯，
0: 宽厅设计呀、去客厅化设计呀、开放厨房设计呀。在我们的每一个样板间里呢都能看到，
1: 嗯，
0: 就让业主看完以后，哎，我家就这个，
1: 哎，
0: 哪怕这一个点，家里面的衣帽间、家里厨房能帮到你，
1: 嗯，
0: 美猴王也就能感受到咱们业主朋友的一个深度。
1: 其实我就觉得吧，这个家里面装好房子以后，一方面是自己住的舒服，那当然，
0: 嗯，
1: 这是最重要的，
0: 对
1: 吧？其次呢，因为你搬了新房子，
0: 嗯，
1: 你肯定会邀请。亲戚朋友啊，
0: 对对 对
1: 身边的同事啊、发小啊、闺蜜啊，
0: 来
1: 到你家里面做客，对不
0: 对
1: 那个时候就是你脸上最有面的时候了。如果说你请你朋友到家里面做客，他能够对你家里面某一个角落，
0: 嗯，
1: 或者某一个细节一直在称赞，一直在这个表扬的话，
0: 嗯，
1: 你就觉得你这整套房子哈，你都装值了。
0: 真的，罗明，我因为我在做一些这个视频的拍摄啊，因为我有些这个工地去在巡检或者在拍摄的途中，在落地效果上让我很多都是眼前一亮。
1: 嗯，
0: 就是我能感受咱们业主现在慢慢的对房子的要求越来越高。
1: 那肯定嘛，
0: 以前就是为了我每个房间里面要放床头柜，要放柜子，现在我看到很多，我在上一周在 米东区啊，我就不讲哪个小区了，一位业主呢，大概一个推。

0: 修的一个大姐，家里面的话呢，她给一个房间专门做了一个啥呢？一个猫和狗的一个他们的一个功能，她的一个房间
1: 哦，宠物区，
0: 宠物区、
1: 哦，
0: 把一个小卧室全部给予了宠物。
1: 嗯，
0: 在过去的时候，我们不敢去想，因为我们每个房间，他可能说都是要住人之类的。
1: 对，
0: 因为现在生活品质的提高呢，有养宠物的呀等等一系列的，我觉得背后呢都是功能和需求。
1: 明白。
0: 我们有专属的，像我们的老人房设计，
1: 嗯，
0: 儿童房设计，尤其讲到儿童房，尤其像买这种这个北门新民路天山区的一些
1: 学区房，
0: 学区房，
1: 嗯，
0: 寸土寸金，面积不是很大，
1: 对，
0: 对不对？
1: 而且
0: 每一平方老房子都要合理的规划。像我们的这种学霸风格去客厅化的设计、
1: 嗯、
0: 有很多很多落地于展厅的效果。
1: 这是
0: 我也呼吁大家呢到我们展厅去看一看。
1: 这是二楼。
0: 二楼。那
1: 三楼。
0: 三楼的话呢就是材料了。
1: 嗯，
0: 所有的我刚讲的瓷砖地板木门洁具这个连我们的油漆所有的辅材全部都能看到。
1: 就是大的小的都有。
0: 对。你在我们现场专卖店看到的，像类似于马可波罗专卖店，
1: 嗯嗯，
0: 像东鹏专卖店，蒙娜丽莎专卖店，这些耳熟能详的大品牌，像那些这个卫浴里面的，像咱们的像这个星海嘉兰卫浴，
1: 嗯嗯，
0: 啊，惠达卫浴，箭牌卫浴，我们展厅里面全部都有展示，
1: 嗯，
0: 就是你能看到，看完以后呢，哦，而且这个材料呢，我们是基本上在三个月以内。没有一个产品能放到三个月的，
1: 就是不是那种那个淘汰的那个款
0: 啊
1: 或者怎么样，
0: 有一个产品放了九年了。
1: 啊，
0: 就是我展厅里有一个大鱼缸，鱼缸里呢，我把那个什么呢，我把一个这个咱们的定制卫浴罐在那泡了九年了，
1: 好的呢，
0: 好的呢，就是我们星海嘉兰实木卫浴罐，有一个产品放了九年，所有的产品在我们展厅不会有三个月，
1: 明白？
0: 就是因为它材料它是在更新的，
1: 经得起考验嘛，九年是不是、啊？
0: 我们就为了让业主呢能看到当下最流行的一些产品型号，
1: 嗯嗯，
0: 对不对？我们会有三个月的一个产品的升级，
1: 明白？
0: 所以说的话呢，在我们三楼呢，所有的材料你所见即所得，
1: 嗯
0: 啊，包括呢还有一个工艺展示间。我刚才讲的，我们升级的所有的工艺，那这些工艺的话呢，您看到的什么改水改电，家里的防水怎么做，家里面这些这个类似于这个油工木工怎么做的，在我展厅里面全部。做了一个剖面的还原、
1: 哦、你可以看到，
0: 你可以看到，你也可以拿手机录下来到你家里面看我们是不是这样做的、
1: 嗯、就是到那一步以后你和这个一对，哎，你看是不是一样的，
0: 对，所以说呢我们工艺间，那四楼的话呢针对于咱们一些大平层、
1: 嗯、
0: 类似于像咱们的这个像四代宅、
1: 嗯、
0: 我们像赵龙宴席府呀、嗯、像风起云上比较交房的像秦基性的这种四代宅，我们针对于四代宅这种客户群体呢专门成立一个叫大盛奢庄。
1: 大盛奢庄，
0: 对，您如果面积在130以上，如果说您呢有这种小这个小洋房、
1: 嗯嗯、
0: 别墅，也可以到我们的展厅来看一看、
1: 嗯、
0: 看一看我们整个的一个大盛奢庄针对于咱们的这种中高端人士做了一个量身定制的一个服务群体，
1: 嗯
0: 啊，四楼。五楼的话呢就是家居类的，你家里面的软装、
1: 哦、
0: 你看到的
1: 沙发呀
0: 电器呀，
1: 床呀
0: 床垫呀，灯具呀，智能产品，还有什么呢，类似于旧房改造里面的门，
1: 嗯，
0: 智能门锁，窗户，我们全部都有。
1: 明白了，也就是说就是从负一楼您停车，
0: 嗯，
1: 到您去一楼洽谈，到二楼样板间、
0: 嗯、
1: 三楼的整个的这个展示工这个材料展示，
0: 嗯，
1: 四楼的大盛奢庄，五楼的这个软装展示，
0: 软装展示，
1: 就是你只要从负一楼到五楼，
0: 嗯，
1: 能够耐耐心心的、
0: 嗯、
1: 或者说花一点时间把这五层逛完的话
0: 完、嗯、
1: 一个家也就好了。
0: 我们有一句话，罗明，叫逛一个店搞定一个家，
1: 嗯
0: 啊，所以说此时此刻还有最后的十五分钟时间啊！您刚刚听到节目，您先拨打报名热线吧，507-49-507-9999，告知我们工作人员，想参加美皇这一次联合咱们949共同推出来政企联合1元补贴。由政府商务局来指导，美皇来承办，由我们的供应链向我们的品牌厂家共同让利，由媒体监督的一个官方惠民活动。
1: 嗯，
0: 这个活动呢，第一呢我们不捆绑，第二呢我们不强推，我们所有的补贴呢由咱们中国建设银行 APP 线上领取，全部写进合同，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翻新，还是您这个下半年明年装的期房，您只要拨通报名热线，前十个啊我们就有十个名额。
1: 嗯，
0: 打通报名热线，我们可以在这个基础上呢给您做，第一，我们现金的补贴，现金补贴最高补贴10000块钱，这10000块钱呢直接抵我们的工程款。
1: 嗯，
0: 美皇我们是有活动的，我们有福利呀、升级呀，在活动以外给您做了一个补贴活动，这个补贴啊、
1: 嗯、
0: 第一现金补贴，第二个呢就是定制类的，定制类的话呢，我们 HENF 级的定制产品我们最高呢补贴2000元。第三个呢，软装类的，您不管在美皇我们的这个39800、29800还是49800的这些所有的软装，沙发、茶几、餐桌、餐椅，还有呢窗帘、灯具，我们软装呢最高补贴11000元。
1: 嗯，
0: 第五四重补贴呢就是电器类补贴，电器呢家里面的这个烟机灶具，对不对？洗衣机、 冰箱我们最高补贴的3000元，
1: 嗯，
0: 光现金。

0: 五天呢，我们算有22000元，
1: 对，
0: 真金白银的现金。还有那些呢，美猴王给予的咱们材料的升级，你像大板砖呀，智能我们的马桶呀 ，HEFG 的橱柜呀，包括呢咱们阿尔贝纳钻石系的乳胶漆啊，那个2.5平方的咱们的厨房的线等等等等，包括工艺升级，粗略算一下，少的有3万多，多的到5万多。
1: 嗯，
0: 先报名吧，507499，507-9999。
1: 这会儿12:47了，距离我们结束还要倒计时13分钟的时间。我相信这会儿已经很多朋友已经报名成功了。但是如果说这会儿打热线哈，一直占线的朋友也别气馁，就多打几遍，因为热线嘛，因为确实名额相当的有限。您报名成功以后，你就不用管了。你想如果说明后天或者这5天时间，
0: 哎，对，
1: 都有时间有空的话，先跟马会马总约一下时间。
0: 是的，
1: 因为确实他可能接待过来也接待
0: 不了那么多客户。
1: 对，可以约好时间嘛。
0: 对，
1: 对，
0: 我也因为这一次呢全程是由我来直管和监督的。
1: 嗯，
0: 您跟那个我的这个助理呢约好，您是今天来明天来，哪怕晚上来我都在的。
1: 对，
0: 您在的时候呢，我是希望呢通过我电波里面讲述的产品，讲述的这些服务和升级，亲自到我展厅里面去看完体验完，我们先在聊聊的过程中呢，我给你给一些合理的规划和建议，咱们先定风格再谈价格。
1: 对对对，
0: 到最后的时候呢，您整个落地哎感觉还不错，咱们再签约。
1: 嗯，
0: 所以说的话呢，我也希望呢你通过我的讲解看完我的产品，你也可以对比对比。
1: 嗯，
0: 有时间对比完再来找我也不迟。
1: 装修房这个事儿一定得对比。
0: 对，一定要对比对比。
1: 对，就刚刚马会马总也说过了，欢迎对比，
0: 不怕你不怕你比。
1: 对对对，
0: 就怕你
1: 就怕你不比。
0: 哎，你最起码你比完之后才知道，哦，原来10万块钱是这么回事儿。
1: 对，
0: 到底咱们的这个我们的终身质保呀，我们的隐蔽工程呀，我们的服务呀，和咱们市场上的其他公司有什么区别？
1: 嗯，
0: 对不对？每家每户都很好，都很棒。
1: 嗯，
0: 都有自己的一个这个怎么讲呢，核心咱们的这个优势，
1: 核心竞争力吧，
0: 核心竞争力。
1: 嗯，
0: 但是美猴王的话呢，我们是咱们新疆的本土品牌。
1: 嗯，
0: 在新疆，长在新疆，服务于新疆，我们只做乌鲁木齐，我们没有去做延展。
1: 嗯，
0: 不是说我们没有那个能力去做，我们是
1: 开的克拉玛也能开，
0: 我们没有这个精力。
1: 对，
0: 我们就想把这个家装这块产品呢做深。
1: 嗯，
0: 做深延展之外，刚才罗某也在讲，这两天在问我在忙啥，我说为啥这两天不能来做节目，我说我们在6月2号3号呢，我们承接了中国装饰装修协会 TOP20 家装企业的一个峰会，
1: 全国
0: 在过去的时候都在北上广深成都，今年这一届的话呢由咱们乌鲁木齐美猴王家装承办的。
1: 嗯嗯，
0: 这个我们会先全国，我刚才给罗明讲来300多家
1: 公司
0: 装企
1: 啊，
0: 包括咱们的这个材料，包括呢咱们家居类的。
1: 嗯嗯，
0: 你像这个很多上市的一些大的一些这个装企，
1: 嗯，
0: 都会来美猴王干嘛呢，我们交流。虽然说美皇在新疆，在乌鲁木齐，
1: 嗯，
0: 我们整个所有的工艺服务理念我们一直那对标的都是一线城市
1: 、嗯，
0: 所以这一次呢这个T20峰会的话呢由中国装饰装修协会来主办的，美皇承办的。
1: 嗯，
0: 这两天的峰会啊，在2号3号呢我们做了很多很多的一些交流。
1: 嗯，
0: 为啥呢？因为现在落地于好房子，那很多对于咱们的工艺升级服务，咱们的产品该如何来去做，
1: 嗯，
0: 让行业呢都能风清气正，让行业呢能更加的标准和正规化。
1: 对，
0: 所以说很多人讲装修它其实门槛很低。
1: 嗯，
0: 所以说的话呢，我们这次承办这个会呢也是能再一次证明美皇家装呢只做家装，深耕家装。
1: 嗯，
0: 所以说我也呼吁业主朋友们有需求，当然了咱不管是选不选，你可以到美皇展厅去逛一逛，
1: 对，
0: 看看我讲的这些产品服务。那你去逛的同时呢还有咱们这个补贴。
1: 嗯，
0: 这个补贴呢是真金白银政府来指导美皇来承办的。
1: 嗯，
0: 507-9999，507-9999，
1: 倒计时9分钟的时间，各位朋友赶紧拨打吧。
2: 想体验飞一般的网速，5G A 来啦！下行速率更快，直播不卡顿，游戏更顺畅 ，VR 更沉浸。
3: 新疆电信有多档套餐和专属升级包，尊享4大权益。打开电信 APP 或拨打10000号，即刻开启极速上网。
4: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5: 春华秋实，夏种冬藏，感受四季变化，雨雪风霜，晴天丽日， 传递气象信息。

0: 机。九四九交通气象，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
1: 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九四九会生活节目当中，出门看路，出门看天，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还有未来两天首府乌鲁木齐的天气情况。今天阳光明媚哈，首府乌鲁木齐白天到夜间是一个大晴天，高温25度，低温13度，北风转东南风3级。到了明天是咱们假期第一天哈，多云的天气，高温31度，低温16度，东南风5到6级。到了后天，假期第二天，多云的天气，高温31度，低温18度，但是在后天南郊有7到8级的东南阵风。
2: 就一杯酒苦辣自己尝。
1: 12点52分了，关注完天气来关注一下路上的情况哈。截止到目前为止呢，在天山区哈有两条路是在缓行的。第一条路大湾北路，从团结路到东大梁西街由南向北的方向缓行，通过需要多花10分钟的时间。另外这个咱们新疆广播电视台的门口啊，团结路的东西双向也都是在缓行的。第四条呢是在米东区永顺街的辅路，从上沙河立交桥到东二环由西向东的方向也是在缓行啊。这里正在直播的节目是九四九会生活，让您来学会生活，带您来爱上生活。今天节目当中请到的嘉宾是来自咱们乌鲁木齐美猴王家装公司的联合创始人马辉马总。其实说到美猴王哈，他说叫装修公司哈，准确的意义说应该是叫整装公司。
3: 我们叫家居贸，
1: 家居贸、
3: 你看 CC 贸友是不是？它是一个连吃喝娱乐整个的一个
1: 综合体。
3: 综合体，
1: 嗯，
3: 我们围绕着家的话呢，你像类似于像家装类的一些产品，
1: 嗯，
3: 家装背后的一些，我们像类似于像这个软装类呀，像咱们的电器类呀，对不对？像家里面旧房改造的一些窗户呀、门窗呀，都可以，能做整个的一个
1: 供应，一站式搞定，
3: 一站式搞定，
1: 嗯、
3: 一站式搞定。嗯，刚才罗明也在说啊，就是美猴王家装呢，在新疆这么多年，
1: 12年的时间，
3: 12年时间里呢，我也诚挚的很诚恳的讲，就是褒贬不一。
1: 嗯，
3: 就是有人说你好，有人说你差。
1: 那
3: 这东西呢，我觉得呢，它家装它是一个人为的一个行为的过程。
1: 嗯，
3: 那允许犯错，但是呢，你要有一个及时改正纠偏错误的一个态度。
1: 你要敢于面对错误，
3: 敢于面对错误，
1: 而不是逃避错误。
3: 对，所以说呢，讲到这块的话呢，我最后要跟讲一下咱们那个服务。
1: 嗯，
3: 那我们美猴王家装呢，我们都很清楚，第一个呢，我们有几大服务。第一，我们有一个前置化的免费量房和免费验房服务。
1: 嗯，
3: 如果此时此刻您拨打报名热线，告知我们工作人员，我们有免费的量房、免费的验房服务。
1: 嗯，
3: 507-499-507-9999，这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的这个售后服务，美猴王承诺呢，我们住多久管多久，就是隐蔽工程啊，你家里面的埋在墙内看不见的。
1: 嗯，
3: 我们为啥敢承诺呢？第一呢，我们每年升级我们的工艺。
1: 嗯，
3: 第二呢，我们在材料上面呢，你家里面的厨房我们都是用4平方的线。
1: 嗯，
3: 为啥呢？我就不让你后期有这个类似于这个同时，有太多
1: 的大功率电器在使用，
3: 哎，那个电压不稳的情况。
1: 嗯，
3: 埋在墙内的隐蔽工程，水呀、电呀，我们住多久管多久。
1: 嗯，
3: 那同时的话呢，我们有每年2次的上门保养，就是你。啥意思呢？您家里面可能在这个今年住进去以后，在明年4月份暖气停了以后，我们会做上门的整个的一个保养，
1: 嗯、
3: 家里面的门窗、沿河、咱们的这个下水地漏，对不对？乳胶漆有没有开裂的情况？
1: 嗯、
3: 这个柜门使用过程中有没有这个类似于荷叶打架的情况？
1: 有没有？
3: 看似很小，
1: 嗯，
3: 我们就可以做咱们2次的上门保养，
1: 嗯，
3: 咱们的这个服务。同时的话呢，我们呢能做到24小时在线接听，48小时上门勘察，72小时必须解决问题。
1: 就是如果打这个售后的热线，
3: 对
1: 啊。
3: 同时，我们呢今天通过949这10个报名的听众呢，我也说了，我们的产品做了升级，我们的服务做了很多的升级。
1: 嗯、
3: 那这一次呢，可能很多业主刚刚打开收音机，我们在最后的时间里呢，还有5分钟
1: 的时间，最后5分钟了啊！
3: 先拨打报名热线507-499-507-9999，干什么呢？先抢占我们这个名额，
1: 嗯，
3: 先把羊毛薅上。
1: 是，
3: 为啥叫薅羊毛呢？确确实实啊，这一次的话呢，我直接透明的讲。由我们政府端，就是咱们乌鲁木齐商务局、高新区商务局，就是刚才咱们讲新质生产力嘛、
1: 嗯，
3: 对不对？支持咱们的这个好房子装修的专项政策引导。同时的话呢，由企业端美猴王家装呢作为我们本土的一个品牌，让出全部的利润，配合呢我们补贴的落地。第三个呢，叫政企咱们的这个协会。咱们的家装协会以及呢房地产协会拉通了我们乌鲁木齐所有的咱们的这个地产行业，干什么呢？我们针对于咱们今年 交房的业主，以及呢存量房已经拿了钥匙没装的业主，还有呢旧房改造的业主，有我们的企业呢，还有咱们的供应链，像我们的欧派厂家呀、东鹏厂家、生活家那个木地板厂家，还有呢马可波罗厂家，我们这些品牌呢

0: 直接砍掉中间商，把差价呢让利给咱所有的业主，我们才有了这个叫政企联合一元补贴。
1: 嗯，
0: 不强绑不捆绑，没有隐形消费不强推，所有的这个补贴呢全部在咱们中国建设银行官方 APP 去领取，领取完以后呢一年内都有效，一年内有效，不是说你今天要在多少时间内必须要消费。
1: 嗯，
0: 所以以前的时候呢我们是有时间限制的，现在的话呢我们一年内都有效。哪些补贴？第一个呢，现金补贴，真金白银现金补贴里面，我们像899套餐每平米，1099套餐，我们最高最高补贴呢是10000块钱，您不管是80平方还是200平方的房子，我们最高补贴10000块的现金，
1: 嗯，
0: 也就意味着每平米799降了100块钱。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定制补贴，美猴王包橱柜有多少包多少，我们的衣柜呢，我们做了整个的一个补贴，2000元的一个补贴。
1: 嗯，
0: 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软装补贴，您装完房子，家里面的像沙发、茶几、餐桌、餐椅、床、床头柜、窗帘、灯具，软装补贴呢，我们最高补贴呢是11100元。
1: 嗯，
0: 您在美猴王任意选择不同的风格，看中哪个选哪个，我们的软装补贴11100。第四种补贴呢？你家里装完了都要买电器啊，对不对？
1: 对。
0: 那电器的话呢，像咱们的油烟机、煤气灶，咱们的这个洗衣机啊、冰箱，我们最高补贴电器呢是3000元，
1: 嗯，
0: 现金补贴。还有哪些补贴？我们还有呢，咱们的这个材料补贴。
1: 嗯，
0: 材料补贴的话呢，美猴王把所有的材料做了升级。你像600×1.2米的墙砖，750×1米5的地砖，900×1.8米的地砖免费使用，包括呢家里面的这个美风计也免费使用。厨房里面的橱柜免费升级，有普通的橱柜免费升级 HENF 级的高端定制橱柜。卫生间里面的马桶，普通马桶免费升级全智能马桶，包括呢厨房的线，包括呢阿尔卑纳钻石系列的乳胶漆，以及呢咱们的这个高端的大圣奢装的营造工法工艺，我们全部做升级。以上补贴的话呢，我们粗略算一下啊，少折3万，多折5万8万。
1: 明白。
0: 我们先报名啊，您不管是今年在乌鲁木齐昌吉五家渠安宁区周边所有50公里内的房子有装修需求，先拨打报名热线507-9999，507-9999。
1: 最后的一分钟了哈，一到了北京时间13点、
0: 嗯、
1: 在热线那头的工作人员就把这次福利给截止了、啊、
0: 因为我仅带来了10个名额啊，999的覆盖面非常广、
1: 嗯、
0: 报名热线507-49507-9999。
1: 也感谢马辉马总能够在假日之前哈、
0: 嗯、
1: 做客到会生活直播间，最后的时间向大家发出您的邀请吧。
0: 如果说您在这个周末有时间的话呢，到苏州路和天津路交汇处美猴王家庄，我们报名热线呢507-49507-49，去逛一逛看一看。
1: 稍后时间是由杨洋为您各位带来的美食每刻，一会儿见。

0: 看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中国移动全球通礼遇升级，加油立减高至0.8元每升，出行享机场、高铁休息室礼遇，酒店订房85折，景区门票立减110元，天天领热门权益，月月抽 iPhone17 手机等大奖，详询10086。
2: 美食是萦绕在人间烟火中最长情的告白，也是风雨不变的陪伴，再平凡的食材也能变成爱的珍馐。
3: 每时每刻，没有什么是一顿饭解决不了的，如果有，
4: 那就两顿。
5: 本节目由V18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
6: 美食派对V18，热辣火锅V18，聚餐饮酒V18，V18健康美味无负担，让你的味蕾尽情狂欢。美食绝配，当然V18。
7: 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本节目由古井贡酒特约播出。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四获中国名酒金。

价，中国酿，世界香，统一零售价58元，经济实惠，好喝不贵，全江各大烟酒超市均有销售。本节目由自在有我舒适生活志邦整家定制特约播出。志邦整家定制宠粉福利节燃爆五月，零元升级六大品质工艺，9999元厨房大换新，99700元舒适整家定制。志邦整家定制，老华林至尊商场2楼，电话518-3232，美居家居生活馆2楼，电话661-6160。

继续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在此时此刻的午间呢，每时每刻陪伴大家，我是杨洋。在节目当中，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准时打卡聆听，分享更多的美味和我们有滋有味的生活。那节目当中，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留言打卡路况，也可以来晒一晒今天中午准备吃点什么，今天中午给自己做了一些什么好吃的。那或者说这两天有没有让你吃了特别难忘的美食，要值得和大家来分享呢？节目当中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和我们一起互动。当然在打卡的同时，也可以记住我们有一个口令，那就是数字二。为什么回复数字二呢？从昨天开始啊，每时每刻的949美食将将好粉丝群已经正式上线了。那咱们的听友呢，可以直接回复数字二到949微信平台，就可以看到有一个二维码，直接长按识别加入到我们949的美食粉丝群。所有爱吃懂吃爱打卡的你，就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一起分享一下探店吃到的特色美食，也可以来晒一晒自己家常自制的美食，还有就是你实拍的一些原图原视频都可以积极分享，我们也将会选出一些优质的美食素材，在949的新媒体平台采用，制作成图文或者是短视频，可以全网的分享和推送。其实还特别值得期待的是，在之后呢，我们的949美食将将好粉丝群里头也会有各种的福利抽奖和探店的活动，也期待着更多朋友们一传十十传百啊，抓紧时间找到美食这个将将好的团里头，让我们一起感受到更多的新疆美味和热情的生活。这会儿一边回复数字二，大家也可以继续和我们一起分享美食推荐啦，不管是在群里还是在我们的微信平台，都期待着看到您的留言。节目当中我们也将会为您准备丰富的奖品，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有机会获得的由古井贡酒老瓷贡为您提供的价值58元的古井贡酒老瓷贡四瓶，这是由九月优品为大家准备的心意，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次获中国名酒金奖，中国酿世界香老瓷贡统一零售价58元，经济实惠，好喝不贵，全国各大烟酒超市餐饮店都有销售。节目里呢，我们也期待着和各位一起传递更多的美食美味。那此时此刻您走到哪儿了呢？还有朋友们也在和我们准时打卡，我们来刷新一下。在节目一开始呢，小凡同学今天是米东南路观察员来了，

他说，哎，这会儿呢在米东南路，目前是双向一路畅通，今天中午他要吃的是大盘鸡皮带面。还有朋友们也在跟我们留言啊，方弟说了，说今天要推荐一个新天润的好吃的漂亮饭，三个人去吃的，请问是什么？待会儿一定要把这个漂亮饭跟我们晒一晒。确实现在很多朋友们都喜欢在心情好的时候，或者是觉得很忙碌的时候去打卡一顿漂亮饭。你眼中觉得什么样的是漂亮饭？是它的装修氛围，还是说这个菜品的摆盘，或者是它的菜品的一些创新，让你觉得特别的视觉上愉悦，还是味道上的新鲜，都可以来和我们一起晒一晒。还有看到这会儿杜松也说了，每时每刻准时打卡，打卡成功哦。也看到燕子和齐，包括我们的寂寞不是我的错也说了打个卡，已经在昨天都进群了。那此时此刻刚刚开始收听节目的朋友，在每时每刻当中一起打卡，回复数字二，尽早的加入到949美食将将好的专属听友群吧。这两天呢，其实我也在关注美食，分享美味。哎呀，说到了，有这个烧烤学院的第一届学生毕业了。哎呀，这个烤场可不得香迷糊了。这就是在2025年的时候呢，湖南岳阳就开办了全国第一所烧烤学院，今年的3月已经正式对外招生了。最近呢，第一批技能学院班的学员已经完成了毕业考核。有不少网友就很疑惑说，啊，烤串还要学吗？这有啥可学的？学出来要做什么呢？烧烤学院能有多火呢？首期的30个培训名额报名人数就突破了4000人，但是呢，录取率不足1%。这第二期的报名还没有开始，招生处的电话就已经被打爆了。所以学员们也是在烧烤学院完成了为期1个月的全日制的课程，通过考核之后，就能够拿到国家人社部门认证的技能等级证书。从烧烤技术到门店经营，再到消费心理学，其实教学的内容是全流程覆盖的。你别说，这个烧烤是特别讲究火候，不同的食材它的火温控制呀、翻烤手法、烤制时间都是有严格标准的，甚至都可以精准到以秒计算。可能很多朋友听完之后说，那咱们新疆的烧烤也是地标性的美食，那吃的都是中草药，喝的都是天山水。在我们这儿也流传着一句话，说就是在这个中国的美食版图当中，新疆烧烤是鲜明特色独树一帜的，没有吃过羊肉串就等于没有到过新疆。所以有很多朋友来到新疆也是因为烧烤增加了对这片土地的感情。所以正在听节目的你，哎呀，听到这个烧烤学院的专门去学习烧烤和我们在新疆打卡的美食，是不是让你的这个口水也忍不住的流下来了？这个中午是不是也想去打卡一下烧烤？那节目当中可以来和我们一起分享一下最近你吃过的好吃烧烤有哪些，还有就是你此时此刻定位在哪儿？要不要让大家给您推荐一下周边的烧烤的美食？那这会儿也可以在节目当中和我们继续回复数字二，加入到美食每刻的听友专属群，让大家来晒一晒最近你吃过的美味或者是烧烤，都可以在节目当中继续留言和分享啦。正在收听到的美食每刻，继续期待着您的留言。本节目由威十八新疆飞虎南兰指定饮料冠名播出，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本节目由古井贡酒特约播出，本节目由自在有我舒适生活志邦整家定制特约播出。节目当中朋友们也在继续留言啊，还有报路况。玫瑰这会儿也说了，分享的是西外环的路况啊，西外环双向畅通。还有兰兰也来了，中豪打个卡，超也来了啊，还有朋友也在反馈有关于这个交通道路旁边的一些优化的建议，各位也可以在949微信主页下方的帮您问按钮当中呢及时的留言和反馈。不管您在路上遇到了交通信号灯的故障，还是说道路优化的建议，有好人好事的表扬，您都可以在帮您问按钮当中和我们留言咨询和建议表扬，我们将会及时的帮您来问。

0: 哪家的抓饭米香肉嫩，
1: 哪家的拌面筋道爽滑，
2: 哪家的手抓肉有淡淡奶香，
3: 哪家的炒米粉汤汁浓郁，越吃越想吃，
4: 哪家有酸菜馅的饺子呀。
5: 快听九四九美食每刻，哪里好吃都知道。
6: 继续回到美食每刻节目当中，我是杨洋，在午间用丰富的美味和生活的百般滋味啊陪伴大家。这会儿在路上，很多朋友们已经和我们打卡留言了，也准确的默契的回复了数字二，继续加入到我们的九四九美食每刻美食将将好的听友专属群吧。这会儿呢，浩也来打路况，打留言打卡分享路况了。他说从四平路下河滩回米东区一路畅通。他说昨天的中奖的焦滋黄面有时间的限制吗？那您可以抓紧时间前去消费了，就是很多美食还是要趁早吃。还看到朋友们也在跟我们留言说说这个烧烤的美味，不过刚才浩提到了焦滋黄面烤肉，朋友们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也期待着大家继续参与美食的推荐和分享，将会有两位听友呢获得焦滋黄面烤肉为大家准备的单人套餐，一份焦滋黄面加两串特色烧烤，还有就是有这个可乐，有喝有吃，真的是特别有滋味。交个朋友，互相支持，本地人都爱吃的焦滋黄面烤肉，劲道爽滑，料汁浓郁的黄面，还有外焦里嫩，香气四溢的烤肉，在乌鲁木齐拥有30家连锁门店。焦滋黄面烤肉，来新疆就要打卡的地道美味标杆。节目当中的互动奖品呢，不只有这一份，还有呢，还有三位听友可以获得价值88元的山西风味尊享美食套餐一份。套餐包含了特色泡泡油糕、经典山西过油肉，搭配山西本土金刚六度陈醋，美食甄选，地道食材，还原正宗三晋风味。地址就在水墨沟区东华会展蓝湾一期门店，山西茂源古语粗粮宴，联系电话是0991-266-2222，欢迎大家到店品鉴地道的山西美味。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也跟大家一开头说到了，哎呀，想象一下，这烧烤学院的考生们考试是不是都香迷糊了？那咱们新疆本地的美食烧烤真是首屈一指，而且很多朋友们都在想说，天气越来越热了，当夜幕降临的时候，到街头巷尾弥漫着烤肉的香气，再配上清爽的啤酒，你看看，再来一盘爽口的黄面，这是不是晚上傍晚的时候特别绝配的美食？当然在很多朋友来看，烤肉虽然不是主食，但是吃烤肉确实是一种氛围的感受，它既随性又自在，而且你不用拘泥于形式，你就享受来自味蕾的纯粹快乐吧。不管是铁签子、红柳烤肉还是这个馕坑烤肉，还是架子肉等等等等，只要是你扯下这最后的美味，然后缩一缩手上的油心儿，啃光生活的疲惫，获得的就是这一天的痛快，是不是？这会儿朋友们也在跟我们

推荐美食，说小凡同学说烧烤的话，推荐一下万盛大街有一个叫小木烧烤根据地，他家是2块钱的烤串儿，但是一点都不小，味道还很不错哦。嗯，还有杜松说世界烧烤看中国，中国烧烤看新疆，新疆烧烤看我家。哎，那你抓紧时间，赶紧把你的这个烧烤成品给我们晒一晒啊！还看到山君这会儿也在给我们打卡哟，你这是好几样烧烤呀！看到有烤肠、烤牛排，还有烤皮达啊，还有辣子鸡。今天的这个午餐是过于丰盛的啊！看到朋友们给我们晒了晒美食，让我猜猜你这是在哪儿享受美食呢？这个桌上的这几样这个好吃的感觉还是非常有辨识度的，你不会是在黎湾德吧？还有这会儿，朋友们也在和我们留言，包括我们的美食分享群当中啊，其实也是特别的热闹，朋友们也在陆陆续续的来晒一晒自己的美食。当然，这会儿路况和留言，我们也一起来听听看。我们来晒晒看大家都走到哪儿了。嗯，那这会儿在节目当中，欢迎各位和我们继续互动，分享美味。

0: 羊羊羊羊，报
1: 哎，
0: 个路
1: 好
0: 况，
1: 的。
0: 骑马山路，双向畅通。
1: 嗯，好嘞，双向畅通的路况，希望大家在路上心情也是一路畅通，美美的。学峰也来了，他说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和我们分享美食。他说喝酒呢还要喝古井贡酒，也许愿一下这个礼物啊。他说四平路的木垒烧烤店的馄饨味道还是很不错的，他也经常去吃。哎，你还别说，很多这个烧烤店里头有一些隐藏的宝藏美食，它可能不是烧烤，就是这个周边的主食，也会让大家觉得，哎，还是很有滋味的啊。还有这会儿，宗阳给我们留言了，哟，你中午吃的这是什么美味？这是焦滋黄面烤肉吗？看到满满的两大盘，现拉黄面吧，还有就是一大盘儿。有羊肝儿、羊肉，还有肉筋，感觉是还有烤韭菜，整整齐齐的，这个各色的颜色搭配，真是，哎呀，既鲜亮又有食欲，我都隔屏感受到了这个美味，是不是已经动起来了？还有朋友们也在和我们留言，看到存燕说了，说米东区的小伙伴们中午去哪儿吃烧烤呀？我可以推荐一下这个米东区明泰街新家园小区门面房呢，对面呢，京市一把抓三凉烤肉一串1块钱，还有馕坑肉、辣子鸡各类凉菜、小炒、大盘鱼、大盘肚，还有大盘牛排，秘制的哦，快去排队吧！你别说，我先看了这么丰富的这个菜品，我就知道这家店您一定经常去，往往来回吃、反复吃的店，那一定是宝藏好店。而且你能把这些菜品记得如数家珍，再就是最后有三个字儿含金量极高，秘制的，我是对这三个字毫无抵抗力。但凡我听说是秘制的，我都必须去打卡一下，因为秘制的那真是千人千味，每家店的味道都会不一样，因为他们都是独门秘籍，所以抓紧时间，朋友们，如果在米东区，可以去找一找，就在这个米东区明泰街新家园小区对面的门面房啊，京市一把抓。继续在每时每刻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分享美味，尤其是烧烤，大家今天也可以来晒一晒，因为我们也说了，很多时候这个烧烤是我们不容错过，而且是永远不会踩雷的美食，到新疆必须要吃的啊。看到兰兰也说了，给哪位朋友来推荐一下，就是铁路局往下哪个餐厅的炒菜好吃一点，环境好一点的朋友们有没有推荐？在这个铁路局往下哪一家呢？您说的往下是往北京路方向吗？还是这个是往北吗？还是哪边？其实就是在周边铁路局的好吃的真的特别多，有很多小吃。那大家来跟我们推荐一下吧，在铁路局周边哪里的炒菜环境不错，味道也好，大家也可以继续和我们来打卡。

留言。正在收听到的每时每刻，杨洋继续和您一起分享美味，传递生活当中的滋味啊！本节目由 V18 新疆飞虎南兰指定饮料冠名播出，古井贡酒老慈贡中国老八大名酒，本节目由古井贡酒特约播出，本节目由自在有我舒适生活志邦整家定制特约播出。

0: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江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1: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5月16日震撼开幕，14支劲旅，56场鏖战。新疆949交通广播丝路视听客户端特别开启记者眼中的江超联赛专栏，全程相伴，以足球之名燃团结之火，助梦想之魂。5月16日开始，让我们一起为新疆足球加油呐喊。
2: 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当心情五味杂陈的时候，品味饭香或许就是最好的良方妙药。949每时每刻祝您好好吃饭，吃麻麻香。
3: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每时每刻也希望你吃麻麻香。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和大家聊到了各地的美食，包括还有新疆的特色烧烤。真的，烧烤是新疆的地标美食。其实全疆各地的很多烧烤的方式会有一点点差别，但是最一致的就是它一定是随性自在，让我们吃了之后都会非常的爽快的感觉。但是说到了这个和田的烤肉，它也很美味，有时候不放自然粉，也不放辣子，就是以咸盐水把盐水撒上就可以了。就是小的时候是不是吃的还是这个味道，到现在了回想一下，做法虽然不复杂，但是关键的是食材和烧烤的这种要紧，就是食材很新鲜，烧烤的火候很关键。把这个羊肉洗净之后呢，去掉筋膜，就是这样大小适中的肉块穿在签子上，有时候一定要讲究的是肥瘦相间，所以呢也能够让我们吃起来更过瘾。当然新疆烤肉呢，你可能见到过有这个铁签子的，还有红柳烤肉。铁签子的是比较常见，就是有时候我们会说红柳烤肉，它会是一种有别有风味的这种香味。随着时代的发展呢，其实烤肉也是在不断的创新和融合，可能你看过的这种传统的味道和现在多元的一些滋味，也会让我们的烤肉师傅们根据大家的需求增加一些调料配菜。就比如说刚才看到朋友们分享的烧烤，不但有肉，还有烤菜，都是很多丰富的这个味道。那还有就是在喀什地区的巴楚县，其实烤肉也是特别的有名，而且它是敢素颜面对大众的美味烤串。为什么这么说呢？就看到炭火上羊肉串是让滋滋的冒着油，颜色好看，而且这个羊肉就是肥瘦的这种香酥，还有筋道的入口的这种滋味，其实也是特别特别考量这个烤肉师傅的技艺的。巴楚的烤肉呢，一般也是不加孜然和辣椒面，就撒一点点盐，你就可以享受一下羊肉自然的清香。所以才说呢，是素颜的面对我们的这个美食，有时候吃的就是这样的自信，这样的过瘾。那正在听节目的您，最近吃了哪些好吃的烧烤？朋友们也在陆陆续续的和我们推荐。看到命中注定说了啊，7438工厂有一家老榆树烧烤挺不错的哦，而且环境也好，市区里的农家乐推荐给大家。哎呀，真的越到这种周末的时候，天气好的时候，还真的是想在市区里头感受一下农家乐的别有风范，尤其是近一些，不要太远。7438工厂我记住了，大家也可以去打卡一下老榆树的烧烤。谢谢命中注定的推荐。还有小哥呢，也在跟我们推荐午餐了。他说，在喀什西路老周。

周家酱卤猪蹄私房菜味道很攒劲哦，而且环境也很不错。就是刚才朋友们说的想吃点炒菜，其实这也是可以推荐。它有好几家店，就是在会展片区也有一家，包括银川路都是生意特别好的。主要就是要尝尝它的招牌，就是酱卤猪蹄啊。还有这会儿太宝给我们发来一段视频，哇，这是土鸡焖饼子吧？应该是东北铁锅炖，看到这个边边上锅边上贴了有饼子，然后还有锅里头正在炖的这个鸡肉，应该是虽然没点开，它可能要缓冲一下，但是我已经感受到了今天中午的午餐是非常的扎实啊。还有这会儿小凡同学说，米东区的烧烤拌面抓饭可以去天山六号过油肉拌面，就在小水渠这儿，味道也很不错哦。你看，刚才朋友们好几位都在说，德路也说了，喀什西路的老周家炒菜非常好哦。那兰兰，您可以考虑一下，铁路局往北啊，都可以。那是不是可以找找刚才说的这几家？当然，还有朋友们也在陆续推荐，您也可以来继续收听一下。刘云说，青海路好吃先生味道也很不错哦，值得推荐。还有这会儿朋友们也在说都饿了，说我们今天中午吃什么？哎呀。我现在也很纠结，因为大家在群里、在平台当中说的美食太多了，我都感觉到，我闭眼冲吧。当然，这会儿刚刚收听节目的朋友们也可以抓紧时间回复我们的数字二到949微信平台，这也是最近每时每刻新上线的一个打卡方式。因为您可以看到有一个二维码，长按识别可以加入到949每时每刻的美食将将好听友专属群。兜里说了，在第五附院的附近有没有好吃的呢？大家来给大家推荐一下吧。还看到子间骑行也在跟我们打卡中豪，哎呀，盛放的君子兰带来了一天的美好心情。还有向冲说在大巴扎，是不是在想吃点午餐呢？7到8个人推荐什么呢？其实，在大巴扎景区当中，你像阿凡提，还有就是在里面的一个小吃街，包括二期这边吃的还是特别多的。如果你们想找一个带包厢的，那你可以看看周边的这个餐厅。那如果大家有推荐的，也可以和我们分享。说到了巴楚的烧烤，超也说了，巴楚的围炉烤鱼真的很可以呢。还有哪些美味？哎呀，真的，一说起烧烤都忍不住不断的在分享，因为吃出的是生活的这份豪爽，不仅是我们新疆人喜欢，其实有很多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都是慕名而来，来到新疆必须要打卡一下烧烤，而且就是如果你怎么会从外地的朋友来感受一下在新疆很会吃呢？你去点菜的时候你就不要说烤羊肉串了，你要说来点烧烤，来点假腰子。来点地道的红柳烤肉啊！你这样说就会觉得，你真是一个呵呵吃美食达人。还有这会儿说到了朋友们分享的美味，也可以抓紧时间继续传递到节目当中，我们将会和您一起分享美食分享的奖品。节目当中送出的有古井贡酒、老祠贡，还有焦孜黄面烤肉的单人餐，以及价值88元的山西风味尊享美食套餐，来自山西茂源谷雨粗粮宴。继续期待着大家和我们留言分享。这会儿在节目当中还有朋友问说，那怎么样进群呢？怎么样打卡呢？回复数字二到949微信平台，你就找到组织了。

0: 五月古尔邦节环东天山自驾游开始报名啦！
1: 5月27号到5月30号，携手冰青旅感受北庭故城千年历史，
0: 游览江布拉克，
1: 品木垒农家土席，住月亮地村农家民宿，
0: 打卡木垒鸣沙山胡杨林，
1: 到鄯善库木塔格沙漠感受沙漠之夜嘉年华。
0: 949微信平台发送数字8或点击自驾游按钮，进入丝路视听专属通道报名。
1: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国青年旅行社专业旅游，承接国际、国内、疆内各类旅游服务。冰青旅是您理想的全球旅游伙伴。
0: 喝了黑卡6小时，让你自驾途中开得稳、玩得欢，全程精神头饱满。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感了。
1: 周末假日去世界文化遗产地吉姆萨尔北庭故城景区，打卡故城博物馆、5D 电影、VR 大空间、北庭故城亲子乐园、土窑烧烤，导航搜索北庭故城景区。
0: 库木塔格沙漠景区古尔邦节推出沙漠之夜嘉年华，灯光秀、山体秀、沙漠烟花秀、 DJ 狂欢、星空大合唱，多项游乐项目限时半价，欢迎您。
1: 一品整装专注品质，整体装修17年，从材料的严选到工艺的规范，全程透明装修。一品整装把品质落到实处，品质装修就选一品整装。
0: 智邦整家定制五月宠粉福利来了，9999元装厨房，99700元整家定制。地址老华林至尊商场2楼，美居家居生活馆2楼。
2: 在美食的世界里，只要有心，每一个角落都会有精彩的故事。949美食每刻，用心分享美食故事。

继续锁定收听949美食每刻，来到身边带来美食，抛开烦恼啊！正在收听到的节目由威十八新疆飞虎南兰指定饮料冠名播出，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本节目由

今天节目当中，很多朋友们都在不断的分享美味。那看到节目过半，大家也可以这会儿呢许愿一下。如果说想得到我们送出的奖品，你想得到什么呢？是美味的焦子黄面烤肉，还是山西特色美食，还是古井贡酒老瓷贡呢？当然，节目里啊，很多朋友们也在和我们分享美味，说到这个烧烤，不得不再搭配上一些好吃的，比如说就是要有烤肉和黄面，包括中午的时候，是不是也有朋友想去吃顿面呢？那在这儿我们也跟您带来的是风味新疆的碳水快乐。其实如果说要给乌鲁木齐的碳水快乐排个名，这个烧烤肯定是榜上有名的哈。当然还有就是杂粮臊子面。节目当中我们一直跟大家分享了燕海杂粮臊子面不断推出的是精品，但是其实他家最经典最招牌的一定是有香味有营养又很鲜美的味觉体验，那就是吃干拌杂粮臊子面，或者是汤的这个杂粮臊子面。其实说到了干拌的杂粮臊子面，这种口感颗粒感和这个肉菜交织在一起，那是更加的浓郁。当然它不同于日常我们吃到的一些臊子面，它的杂粮面当中呈现出的就是比较质朴的味道，可能略有一些粗糙，但是非常的筋道。更重要的是它能够挂住酱汁，一筷子挑起来，你想着热气裹着醋香、肉香、菜香扑面而来，那真是又筋道的面条，有玉米的，有杂粮的，就是这个荞麦啊，还有就是很多味道释放出来，所以也会让你觉得更加的香和美味。可以说每一口鲜香酸辣都是非常完美配合的，这也是干拌臊子面的美味了。当然如果想吃汤的，你更偏爱一种比较温润的滋味，那就尝一尝它的这个汤的鲜，一定是直冲天灵盖的，也会让你搭配着像木耳呀、黄花菜这种非常经典的臊子面的精髓，就是能把你的肠胃啊安抚得服服帖帖的。所以很多的美食真的还是期待着很多朋友们亲自去尝一尝，亲自去打卡一下，你才能体会到这之中的百般滋味。节目当中各位可以继续和我们打卡，还有朋友刚刚来到节目当中说怎么样进入到美食群呢？您直接回复数字2到949微信平台，长按识别二维码就可以加入到我们949美食将将好的听友专属群，各种打卡分享您的照片或者是视频素材，还能有机会在949的平台当中呢来进行推广。我们的949新媒体也将会来收集一下大家拍的好的素材，经过您的同意之后，我们来进行更多的传播和推广。说到这个臊子面，哎呀，我来看一看。看到飞腾之后就给我们打卡了，这张图真是引起了很多朋友们的口水直流。这是岐山臊子面吗？这是在哪儿呀？给我们精准定位一下，你们今天中午吃的这个量还是挺多的。还有看到轻舞飞扬今天给孩子准备的午饭也是非常的营养，你看有营养的套餐，还有好喝的梨汁，哎呀真的是太用心了。还有朋友们也在推荐烧烤，说老四号烤肉好吃，院子里吃拌面也很有氛围。这是在哪里呢？我们在网上滑一滑，看一看大家这会儿是在哪打卡。还有陶也在跟我们推荐美食，说这个吴越花园里头开了2只小山羊，味道也非常不错哦。

0: 您的电话和姓名，您就能够品尝美食了。美食还是要尽快吃，抓紧时间，最近又抽时间去尝一尝地道的新疆美食标杆椒孜黄面烤肉。还有节目当中，我们也继续期待着各位和我们一起留言打卡，分享美食和路况，也可以和我们来传递最新的路上动态。阿江也打卡了，他说在农大东路北向南往农大方向呢，车流量还是有点大的，提示大家在路上也要注意保持安全车速和安全车距哦。太保也提示说想许愿一下老磁共，还有朋友们也是刚刚加入到了我们的美食群里，也发来了最新的分享。其说银川路的曹掌柜炒面片啊，炒肉片是那种宁夏的风味，所以味道也非常棒，可以去尝一尝。还有朋友们也在和我们留言打卡分享语音消息，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是走到哪儿啦。
1: 想起来了，开发区的金盛华的丸子汤也不错
0: 哦。
1: 金盛华，
0: 好的，谢谢薛薛。还有星这会儿说了，准备在米东鸭州西吃个烤鸭，朋友们说非常攒劲，是他家的这个菜品丰富，而且就是烤鸭的味道也很地道，可以去尝一尝，我们其实平时也挺爱吃的。更多美食和生活的分享都可以继续打卡留言了。
2: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3: 薅羊毛啦！乌鲁木齐电信营业厅福利来袭，至高500元政府补贴直接领，办合约购新机最高可省5000元，旧机抵扣更划算，还能享贴膜服务。快来乌鲁木齐电信各大营业厅咨询办理。
4: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5: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032号。
6: 一品整装重装开业，百万开业礼遇限时放送，装修最高立减10000元，更有价值80000加升级好礼，品质整装就选一品整装，装修热线520-3333，520-3333。
4: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7: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新药广审生第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8: 新疆美食多样，让生活多姿多彩。
9: 是滋滋冒油的鲜羊肉，包裹着孜然醇香的烤肉；
8: 是嫩滑香浓的鸡肉，拌着软糯甜润的土豆，让人欲罢不能的大盘鸡；
9: 是菜香肉嫩、劲道爽滑的拌面；
8: 是刚打出来就不能完整带回家的热馕。
9: 949美食每刻，
8: 和您一起发现纯粹地道的新疆味道。
0: 继续锁定收听美食每刻，本节目由威十八新疆飞虎南蓝指定饮料冠名播出。古井贡酒老磁贡，中国老八大名酒，本节目由古井贡酒特约播出。本节目由自在有我舒适生活志邦整家定制特约播出。每天和大家分享实用的家居好物，也在分享各种美食的滋味，其实就是想帮大家选到省心靠谱性价比又高的产品。今天给大家呢也推荐一款福利，那就是1509西域山泉净水器，真是为咱们普通家庭量身打造，没有套路，全是实在福利。其实很多家庭都想装净水器，就怕一次性花太多钱不好用白浪费，现在呢完全不用有这个顾虑。本次活动净水器免费上门，免费安装，给大家30天的试用时间，亲身体验究竟好不好用。如果觉得满意，每月支付199元，连续付13个月就行。要是不满意，没有任何条件，直接上门退机，一分钱不用花，先体验后付费。

节目当中一边分享美食，我们也在放送福利。刚才有朋友也在问说，之前获得的椒丝黄面烤肉怎么样去兑换呢？您直接到在乌鲁木齐的30家门店的椒丝黄面烤肉任意一家直接报

我们的听众更好的消费体验，而且今天打电话福利直接拉满，免费送价值1388元的智能饮水机，45度冲奶，65度泡茶，85度冲咖啡，100度烧水，一键触摸，3秒就能出热水，全家喝水都方便。另外再送价值399元的负离子吹风机，快速吹干头发，而且不干燥。再送全能微压锅，焖煮锁鲜，炖肉软烂又省时间，全是家里用得上的实用好物。再和大家重复一次核心的福利，免费安装试用30天，任意满意月付199元，连续13个月付费，不满意无理由退机，没有任何隐形消费，大家可以安全放心的使用。那重点提醒呢，今天的前15名打进电话的朋友能额外享受3年免费更换滤芯的福利，3年免费更换滤芯，3年整机质保，名额非常少，错过了就没有了，赶紧拨打订购热线400700-2939，400700-2939，想给家人喝上干净水，想把这些礼物带回家，马上拨打400700-2939，名额不等人，抓紧拨打400700-2939，抢占最后的福利吧。

0: 在繁忙的生活中与美食相伴，听九四九美食每刻，沉浸式享受发现美食的快乐。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美食每刻陪伴大家，我是杨洋。刚才也看到了阿拉蕾给我们留言的，说打卡了，今天吃的是减肥餐，你懂得，因为明天要放假了，今天就要这样的来苛刻一下自己，是不是腾空肚子，在假期当中要补回更多的美味，是不是？所以很多朋友们是不是也在规划着这个假期有哪些丰富的活动呢？其实在回复数字二的同时，您也可以直接继续回复关键词数字八，加入到我们的自驾活动。那这会儿呢，我们也关注更多的精彩活动。牛栏山金标之夜星动亚星潮流之夜群星演唱会将在乌鲁木齐奥体中心燃情开唱。5月30号的晚上8:30，乌鲁木齐奥体中心开演，萧敬腾、于文文、王鹤野，还有在看到很多的这个非常有重量的这个嘉宾也会助阵，包括袁一齐以及湾尼尔也会齐聚乌鲁木齐奥体中心激情开唱，抓紧时间抢票吧！5月30号，乌鲁木齐奥体中心，我们不见不散。

0: 陆续的推荐自己心仪的烧烤，还有很多朋友这会儿也在跟我们打卡一些自家的美食。刚才说到了吃炒菜啊，齐也说了这一家川菜鱼庄，他家的川菜味道很正宗，尤其是毛血旺和回锅肉。地址就在湖州路璀璨星辰的南区门面房川菜鱼庄。哎呀，这里头肯定有正宗的炒菜和鱼翅。肯定是非常有味儿的，还有太保说，龙胜街双向畅通，也给大家打卡了路况。景师傅也说了，西外环南向北车流量不大，喝酒就喝古井贡酒。嗯，还有大林也说他许愿一下椒滋黄面烤肉。节目当中，我们也跟大家分享了很多烧烤的美食。确实，烧烤作为在全国各地来说，不管是正餐还是宵夜的最强王者，很多时候各地的烧烤都会各有讲究。东北的小烧烤、云南的粑粑烧，还有西昌的火盆烤，包括我们新疆的特色烧烤，各个门派有不同的做法，食材也是包罗万象，有时候只有你想不到，没有烧烤师傅不敢烤的。所以在全国各地丰富多彩的烧烤菜单当中呢，就是我们的烧烤是羊的专有名词，就是浑身都是宝的羊。在还有亲情烤其他的吗？就是但凡你要说烤羊肉，就是烤羊肉串儿，然后在吃烧烤当中必须得来点肉，那肯定是要尝一尝地道的新疆烧烤了。有时候一个合格的烤肉的食材就能够决定着它的独特的味道，所以在新疆得吃点烤羊肉，因为离不开本地食材的天然优越。当然，还有就是在制作的工艺上，其实也特别有讲究。不管是用竹签，用这个铁签子，还是用红柳烤的，都会让大家感受到烤肉的这个美食带来的独特记忆。再就是很多时候我们要搭配的，比如说烤馕、黄面啊、格瓦斯，就是你觉得烧烤只会专注羊吗？没有那么单调，因为还有花样百出的烧烤搭档呢。尤其是现在天气越来越热了，而且很多朋友是不是下班之后也想抛开疲惫，去感受一下夜市的快乐？那就忙碌一天，约上好朋友去吃点烧烤，来点痛快的啊！所以节目当中也感谢大家跟我们分享的这些美食美味，当然也有朋友继续在跟我们留言，也在推荐美食，同时也关注。注意一下天气的变化，说30号会下雨吗？那我们就一起打卡一下最新的天气动态。我们看到呢，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是晴好天气，25度到13度。到了27号的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的天气，31度到16度，东南风5到6级，转4到5级。28号的白天到夜间是多云，31度到18度，西北风转西风。那这两天呢，还是看到天气是多云，风力稍有点强，但是没有迎来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还是要持续的关注949交通气象和最新的交通出行路况提示。
1: 收音机一直在播我们从前爱听的歌。
0: 节目当中，大家也可以继续和我们一起分享美食美味。在稍后的时间，我们也将会公布出今天获奖的听友。当然，节目里我们持续在跟大家分享美食和福利，对于生活的这份热爱还是不能停歇的。飞腾刚才也说了，现在来说烧烤，哎呀，感觉就是很少有专门去吃肉了，就是各种吃羊杂，多爽呀！确实有很多朋友喜欢吃羊心、羊肝儿，啊，还有板筋啊、肚子、C 皮，就是很多的美味搭配，也会让我们觉得很丰富。还有这会儿路过的狼说，想问问大家，在天津路政法学院的对面大盘鸡拌面馆，不知道现在搬到哪儿去了，有没有朋友能来提示一下呢？我们也帮大家来找一找这些可能搬家的美味到底在哪儿，我们也重新的找到它，尝到更多属于我们记忆的独特美食。

正在收听到的每时每刻，感谢大家今天的一路陪伴和分享。稍后的时间，一路畅通继续陪伴大家分享更多路况。本节目由威十八新疆飞虎南兰指定饮料冠名播出，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本节目由古井贡酒特约播出。自在有我舒适生活，本节目由志邦整家定制特约播出。稍后的时间继续锁定收听949啦。

0: 两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开车路上有我们陪伴，
3: 红绿灯下有文明同行。
2: 你想要的是一路畅通，
3: 我想做的是一路相伴。
2: 现在开启快乐畅通之旅，
3: 欢迎来到949一路畅通。

0: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我是杭志。
1: 各位中午好，我是田宇。
0: 每时每刻呢，给大家带来的是
1: 美食分享。
0: 那我们带来的是精神分享，
1: 没错
0: 是不是啊？
1: 我们俩活人感直接上线啊，朋友们。
0: 那么此时此刻大家都在哪里呢？也可以把最新的路况信息传到直播间来。
1: 是的，节目一开始，我们整点路况，盘点一下城区道路的通行情况吧。
0: 好的，首先呢，我们来看团结路双向啊，由西向东和由东向西两个方向呢都在17公里每小时，现在团结路这里呢是有堵车的情况了。
1: 再来看到的是大湾北路的双向啊，从南向北以及北向南，平均时速都是18公里每小时。
0: 这两个路现在已经上了咱们今天乌鲁木齐堵车的榜首了。
1: 没错。
0: 再来看一看苏州东街的辅路呢，是从迎川路到北京南路，由东向西平均速度22公里每小时。
1: 东大梁西街由北向南平均时速21公里每小时。
0: 仓房沟北路是在雅山中路到钱塘江路由南向北的方向，平均速度20公里每小时。
1: 那泰山街呢，是从赛里木湖路到卫星路由西向东的方向啊，平均时速21公里每小时。
0: 庐山街从赛里木湖路到外环路啊，是由西向东，平均速度30公里每小时。
1: 再来看到的是河滩南路的辅路，从土大高速辅路土大高速的出口也就是河滩的位置，到河滩快速路的辅路北向南，平均时速30公里每小时。所以此时此刻，各位朋友，你们走到哪儿了？最新的路况信息都可以发送到949的微信公众号上了。
0: 好的，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正式节目要开始了。今天是星期二，但是今天呢，却是一个放假的前夕。
1: 没错啊，明天就放假了。
0: 对，大家是不是都蠢蠢欲动，打算要出去玩了呢？
1: 是的，根据自治区人民政府放假安排，2026年的光尔邦节放假时间呢，是从5月27号，也就是明天周三开始，到5月31号周天，共计是5天的时间。那在假期期间呢，新疆的行政区域内的收费公路免收7座以下含7座小型客车的通行费。
0: 对，
1: 免费通行时间段跟大家来说一说，5月27号，也就是明天晚上的0点，到5月31号晚上的24点。
0: 对，那各位朋友啊，请准备好，咱们要自驾游了吗？哎，那说到这儿呢，其实我们九四有交通广播的自驾游啊，明天也要出发了。
1: 是的，那这次环东天山自驾游准备的如何呢？
0: 我们这次呢，总共呢是有加上我们的头车和尾车，总共是23辆车，人员呢有52人。这样的一个团队，我觉得不大不小，刚刚好。
1: 是的。
0: 哎，对，然后我们带着大家呢，就在明天早晨呢，就要开始正式出发了。那么我们今天已经把所有的饮料，还有给大家准备的各种礼物，都已经拿到了我们的集合地点。我们的集合地点呢，就在米东区，石化过去那边呢，有一个新龙河车辆检测站。
1: 哦。
0: 哎，院内，然后我们在那儿呢准备好，明天早晨集合之后呢，我们就从这儿啊直接上 G7京津高速前往吉姆萨尔了。
1: 你看看，非常期待了啊。
0: 对对对，一线的所有的吃住游全部都安排好了，能想到的问题我们全都给大家想到了。
1: 所以呢，这次的自驾游的各位伙伴们啊，带着好心情咱出发就行了。
0: 对对对。
1: 那我们刚刚其实说到的是这次杭志带队的949环东天山自驾游的一个情况。那在江内自驾游，那但是如果说有朋友要驾车出江，很多人就会问说怎么能够节省一些过路费呢？跨省出行的特别提示，大家要收好。
0: 一定要收好，这是可是给大家来省钱的啊。
1: 是的。
0: 因为呢我们这次啊这个过路费呢是免费通行，是在咱们新疆行政区域之内。在新疆行政区域之内呢是免费通行，但是假如说你说哎呀我打算要去甘肃的鸣沙山和这个叫什么
1: 雅丹地貌，
0: 月牙泉敦煌，我要去玩一玩，哎，你要出江了，
1: 对，
0: 是吧？那么你呢一定啊要记住，在咱们这个 G7京津高速的封闭式收费公路当中呢，你一定要在白山泉匝道啊先出一下，把咱们新疆的费用呢等于说就是做了个节费，
1: 先节省。
0: 对，然后我再从白山泉匝道呢进入，然后呢接下来呢你再走的行程呢就是
1: 往甘肃
0: 方向费用了，所以它就不高了。
1: 哎，是的。
0: 哎，你要不然你如果说啊你从乌鲁木齐出发，然后呢
1: 直接走，
0: 又没有 到白山泉这里下去，然后一趟子杀到敦煌了，
1: 杀到目的地了。
0: 哦吼，那个过路费啊，真是你
1: 就
0: 在那
1: 流眼泪吧，全线收费了啊，朋友们。
0: 对对对，啊，
1: 所以
0: 这是很重要的啊。
1: 没错，这是往甘肃方向的，跟大家来说的。那其实呢，还有很多朋友可能会去往青海省。
0: 青海，对，因为还有一条国道呢，是国道0612线嘛。0612线呢，它也叫伊诺高速。它也是一个封闭式的收费，那从咱们新疆啊到且末啊，是不是啊？啊，然后从和田那边呢直接过去，那走的是有一个叫伊吞布拉克这个地方啊。咱们大家呢到这儿呢，一定要从伊吞布拉克的收费站呢出一下，哎，出去，然后呢，再从伊吞布拉克那儿呢进来。
1: 哦，
0: 哎，这样的话你就可以省掉咱们新疆范围之内的所有的通行费用啦。
1: 所以这个小妙招啊，提示给大家吧。
0: 对，
1: 那预计今年古尔邦节假期期间呢，我区全社会全区域的人员流动量呢将达到约2995万人次，
0: 对，
1: 日均599万人次，那跟2025年来比，同期增长了2.4%。
0: 全区高速公路呢通行的总量啊，约会达到588万辆车次，那么每天呢将会有117.6万辆车次的这样的一个通行量，这也是比2025年的同期啊，预计呢要增长2.6%。
1: 那当然，也有一部分人可能并不会出疆自驾，在市区，在乌鲁木齐市区啊，一样可以玩的方便。
0: 哎，那我们不妨给大家介绍一下，好不好啊？古尔邦节呢，乌鲁木齐市围绕着交通出行和车辆的停泊，还有惠民促销和市场保供，还有文旅活动啊，这九个方面呢推出了系列便民利民的一些举措。
1: 那在交通保障出行顺畅方面啊，机场巴士呢提供了末班车动态延时服务，调配了8000辆次的出租车、网约车，保障机场、高铁站等交通枢纽的游客能够快速安全的通行。
0: 增加友好，还有大巴扎和田二街这样的一些人流密集的商边周圈的这样的一个
1: 位置
0: 啊，对车辆的尤其是停靠啊，是不是啊，这样的一些位置。同时呢，像花尔沟、八道湾以及等一些公墓周边的公共交通的这样的一个发车频次啊。
1: 同时呢，在高峰时间段呢，也加密了昌吉、石河子等方向的城际班线和乌鲁木齐县达坂城区的农村专线车辆发车的一个频次。
0: 啊，这是公交方面，
1: 是
0: 不是？是的，啊，我觉得这个特别重要，因为有些人不一定有车，但是他又想去昌吉、石河子或者是乌鲁木齐县的南山啊这样的一些地方去玩一下，所以呢，这种这个班车的
1: 发车频次
0: 对增多是特别有帮助的，
1: 方便了。
0: 啊，对，那实行交通行为的轻违法免罚和首次违法警告这样的一些柔性管理和交通事故快处的这样的一种快速处理方法。
1: 那其实也在提醒各位啊，咱们这个节假日的时候人多车多，咱尽量就是相互礼让，啥事不发生是最好的。
0: 对对对。
1: 那同时呢，在泊位共享免费停车方面呢，自治区兵团以及市属机关事业单位的139个院落停车场，以及5958个泊位和各类企业的93个停车场，以及8264个泊位呢免费对外开放，那统一会张贴免费对外开放的指引标识。
0: 对，是指引标志
1: 啊，指引标志。
0: 对，在22个商圈和人流密集的周边的这样的一些道路啊，总共呢有37条，设置了一些限时停车的路段，允许车辆呢在路侧啊临时停车。比如说吧，乌鲁木齐市的水上乐园、大寨沟，还有呢翠泉公园等这样的地方，642个泊车位呢都是免费对外开放。
1: 那在这个对外开放的点位啊，其中是大宅闸也包含在其中啊。
0: 对，
1: 那同时呢，惠民促销乐享消费，这个过节咱出去得购物吧。
0: 对，
1: 那也得出去到各大景区游玩吧。那在姜超联赛持续进行的过程当中呢，如果各位朋友有这个赛事的票根，可以在天山大峡谷以及哈雄沟、盐湖、新疆科技馆、新疆活体昆虫博物馆等五个景区的场馆享受门票的折扣优惠。
0: 哇，真棒啊！
1: 那同时呢，在乌鲁木齐县的燕园民宿、龟岩曼居民宿等14家民宿也可以享受到房价折扣。
0: 哎，真的啊，真是太棒了。另外呢，组织开展600万元的汽车购新，还有呢1450万元的综合零售补贴这样的一些促销让利的活动啊，持续呢来激活我们的消费活力。
1: 那同时呢，在文体活动的优惠方面呢，也有一些畅玩优惠啊。比如说自治区成立70周年的主题成就展，文庙、文昌阁、自治区博物馆、新疆自然博物馆、乌鲁木齐市博物馆等25家文博场馆也正式开放。
0: 对，在体育场馆方面呢，也有一些好消息。有些朋友说我就不去玩了，但是我要参加一下体育运动。那红山体育中心还有二宫体育馆等7大大型的体育场馆呢，篮球场、羽毛球场和游泳池等运动场地啊，每天向群众呢免费低收费的这样的一些开放啊，大概呢是有4小时以上。

0: 54所学校的体育场呢持续免费对外开放。
1: 同时，乌鲁木齐大剧院、音乐厅和晚报剧院、万达影城节日期间呢将接续推出各类儿童剧、音乐会、歌舞剧等精彩的演出。
0: 对，全市呢31家的 A 级的景区啊持续呢免费开放，像天山野生动物园、还有阿麦隆幻想乐园等景区推出了家庭联票、亲子票和夜场观光票等这样的一些优惠套票，让大家去玩。总之啊，这个优惠幅度啊是特别的大，是吧？
1: 是的啊，
0: 活动也特别的多，大家呢一定能够满足您假日的需求。我们九所有交通广播呢，也从明天开始啊，正式推出了特别节目。那也希望呢，在大家呢平时啊，也可以听听广播，从中呢可以获取一些有效的信息。
1: 没错。
0: 包括我们还有很多的交通连线。大家出游前呢，想了解道路上的信息啊，一定要听九所有交通广播的节目哦。
1: 是的，那么资讯信息跟大家分享完了，我们来看看各位的打卡互动签到信息吧。
0: 好的，好的。首先呢，来看一下，燕子说，杭志今天上完班，明天就要去耍了。
1: 哦，是，明天其实也不相当于是耍，因为带队自驾游在路上，操心事很多哈。
0: 没事，你就当我耍。
1: 毕竟大家都开开心心出去玩嘛。
0: 对，其实我也确实挺喜欢这种形态的活动的，是不是？
1: 然后今天晚上睡觉直接激动的睡不着。
0: 哎，没问题，我可以睡着呢。
1: 好呢。
0: 早晨就是要早起一点，因为我们的车友啊真的特别积极。每次我们说8:30集合啊，有些人8点就到了，然后就开始给我发信息说：“杭志，我已经到了。”我说：“你咋到这么早，大哥？”好啊，
1: 太期待了。
0: 对，有听众说：“哎呦，你昨天不在了，今天终于回来了。”
1: 是的，我回来啦。
0: 最近田雨忙的，
1: 脚不沾地嘛。
0: 对，来看一下小凡同学跟你说话了啊。
1: 他说：“杭志，田雨，中午好，饭搭子准时上线，米东南路双向一路畅通。”他说：“我今天中午吃的是大盘鸡皮带面。”
0: 哎呦，不错。
1: 说到这个，杭志明天自驾游了，
0: 对，
1: 一路顺风哈。
0: 对，也希望你啊，在乌鲁木齐也玩得开心。
1: 没错啊，
0: 兰兰来了啊，他说我也打个卡。
1: 收到了各位打卡信息。
0: 继续来看一下这个叫谱写人生，他说：“杭志，你是怎么做到，上边？”周圈的这种思维啥意思？
1: 我咋也没明白。
0: 你是怎么做到上贬周圈的这种思维？你能不能重新再打一遍啊？
1: 我们俩有点看不懂。
0: 对，我想认真给你回答，但是硬是没看到你的提问。
1: 是的。
0: 来看一下，桃之夭夭说了啊，他说看到一辆摩托车，还拍了照片。在北京南路上的飞驰啊，那个油门的声音啊，轰轰的响啊。
1: 多危险呀！
0: 真的，你们这个声音能不能调一下？其实这个他这个声音啊是人调的，你知道吧？他可以不要那么大。
1: 是
0: 啊。其实这是扰民了，
1: 没错。
0: 好多人认为这是拽，这是、
1: 个性，
0: 个性啊！你看哦，我的摩托车啊，声音多响。其实别人看到你很讨厌，你知道是很讨厌的。
1: 因为这种声音，其实，在城市道路当中，它并不悦耳。
0: 对，啊。然后呢，这个说两位主持人，说杭志这个周边商圈是吧？上边周圈，他说的是，田雨说大寨闸，
1: 那个点位是叫大寨闸。所以各位朋友这个听的也非常的仔细啊。当然我们也是把这种即将放假要休息的这种喜悦分享给各位啊，我们俩真是很喜悦啊。
0: 周边商圈是不是应该说的？
1: 对，周边商圈人流密集的地方
0: 啊。对对对，我说的是
1: 上
0: 边
1: 周
0: 圈啊，上边周圈是吧？哎呀，好，我知道，
1: 我
0: 知道的问题在哪了啊。
1: 行的，
0: 安之若曦来了啊，他说：“杭志你好，田雨你好，打个卡，说暂时还没有路况，我刚出车。”哎呀，多好啊！我们节目一开始出车啊，
1: 是的啊。那同时呢，建江问到一个问题啊，就刚刚我们说到，他说：“哎，主持人你们好，就说关于这个免过路费。”他说：“如果说进新疆来到新疆自驾游的车，那是需要进新疆后的第一个收费站先出再进，就可以享受免过路费吗？”
0: 你这样，你到新疆呢也同样的啊。你假如说你是从新辖过来的嘛，是吧？你从那个

0: 白山泉这里呢，先交一次费，
1: 嗯，
0: 就等于说把这个江外的费用已经结清了，
1: 哎，
0: 然后你再从这儿呢开始出发，
1: 嗯，
0: 这样的话呢就没有费用了，
1: 是的，
0: 对不对？
1: 对，就是其实您认准就是在江内区域的公路通行都是免费的，
0: 对，你一定要在这个节点的位置呢稍微的处理一下。
1: 是的
0: 对，
1: 啊，
0: 那么刚才说的是一个出游的情况啊，
1: 嗯。
0: 包括呢咱们到最后一天呢返程也
1: 高
0: 是
1: 峰的
0: 同
1: 时
0: 样的问
1: 候，
0: 题，
1: 嗯，
0: 对吧？啊，返程你假如说你在新疆的这个费用是吧？
1: 嗯，
0: 你呢刚好啊在那天呢你要走要出疆，
1: 对，
0: 出疆然后你走到这个白山泉的位置呢，已经快到晚上12点了，
1: 哦，那咋整？
0: 赶快就近找一个出口出去把费交掉
1: 哎，是的
0: 啊，就是把
1: 啊，
0: 这个结掉省掉，然后你再接下来再进来走啊，
1: 嗯。
0: 即使到12点以后呢，
1: 嗯，
0: 开始算费了也不会太多
1: 没错，
0: 啊，对
1: 所以这
0: 吧？
1: 个时间节点和范围区域大家得掌握好。
0: 对，你如果说你是从伊犁出发的，从
1: 啊
0: 霍尔果斯出发
1: 啊！
0: 的，然后呢，结果你忘了结这个费了。
1: 哎呦我天哪！所以要提示各位啊，只要在路上出行，咱有这个优惠政策，咱尽量享受起来。嗯。
0: 然后有一位朋友问了，他说：“在这个古尔邦节期间啊，乌鲁木齐市区哪里有什么表演活动，表演类的
1: 其实我们刚
0: 特别
1: 刚
0: 多？
1: 对，
0: 你现在在你手机上，我不知道有没有大麦网和九一票务网，
1: 嗯，
0: 就这两个 app 有没有？我都有。”
1: 你可以下载一个，
0: 对，你下载一个大麦 app 或者九一票务 app，你就打开看，绝对啊，各种活动精彩的很，全都有。
1: 对，比如像亲子类的呀，什
0: 对，
1: 么小品脱口秀啊，
0: 对
1: 然
0: 对，
1: 后甚至你看个电影啊，都有。
0: 还有演唱会呀，是不是啊？然后呢，各种演绎，就不说别的了啊，就说特约咱们节目。在5月30号，那个樊登要来啊，遇见未来，终身成长，樊登读书分享会要在新疆举行。
1: 是的，
0: 对，就在兵团第12师的五一新区的文体中心，
1: 嗯，
0: 樊登呢将为大家带来成长的觉醒的一个读书分享。哎，你可以通过这个啊了解一下，哎，我应该怎样快速的成长？我应该怎么样去读书阅读？然后，我这个人呢，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我怎样把握好这个节奏？是不是啊？
1: 没错。
0: 我觉得，这种大师的这种跟你的分享啊，一定能对你的成长有帮助。所以呢，大家呢也可以报名参加啊。那在九一票务网上呢，直接搜索"樊登读书分享会"就可以买票了。
1: 是的，那这个资讯也分享给各位啊。
0: 对对对。
1: 那我们继续来看，有位叫骑着小黄晒太阳，他说在野马国际往小西沟桥的方向的主路的最右边啊，有一个大坑，所以提示各位司机朋友，行进此路段的时候注意避让。
0: 好，阿辉呢还说看到有一辆车挡住别人的车也不留电话，
1: 哎呦，
0: 真的是特别的气人啊！然后在这儿呢就站着呢，怎么着你的前挡这儿留个电话呀，是不是啊？
1: 没错，多着急呀！所以提示各位吧，咱出去的时候车停到该停的地方。
0: 对对，百鸟湖一直到高铁站呢，都是一路畅通的。好的，我们跟大家呢，互动的环节到这里，下面跟大家来出今天的实录互动游戏吧。
1: 是的，实录互动依旧准备了4道题。那今天我们带着大家走一走长江
0: 长江
1: 路。
0: 路，
1: 第一道题说长江路是一条南北走向的道路，问问各位啊，它的最南端和哪些道路相连接呢？
0: 好的，那么我们相关的信息啊，也正在直播的过程当中，也希望大家呢继续给我们发来路况啊，和我们互动起来。好，那我们今天的第一题呢，已经正式出出来了，
1: 是
0: 是吧？啊，
1: 的，
0: 再跟大家讲一个重要的信息吧。
1: 就是关于这出去玩的事儿。
0: 好的，
1: 那么近，那么美，休闲出游不必远行，假期呢就可以到昌吉市邂逅灵动黑天鹅。那如今呢，优雅的黑天鹅安家落户到昌吉市的亭州生态绿谷，趁着假期可以和家人朋友到昌吉市沉浸式体验治愈系天鹅一日游，不必奔赴远方， 美景啊就在身旁。
0: 对，
1: 大家可以通过导航来搜索昌吉市头屯河生态修复公园观景平台，道路沿线可以临时停车，也可以把车停在周边的垂钓园的停车场，步行200米就可以抵达湖畔，一睹黑天鹅的曼妙身姿，漫步园区畅享清新空间。

0: 空气，观赏黑天鹅悠然戏水，享受惬意休闲的假日时光。那在观赏的过程当中呢，请文明驻足，和天鹅保持安全距离，切勿追逐惊扰私自投喂，共同守护生态美景，让黑天鹅自在栖息。那同时呢，新疆的美丽维度专属美景的听友群也正式成立了，这是咱们这个949自己的风光摄影爱好者的一个大本营。只要各位是热爱记录分享身边美景的，都欢迎各位可以扫码加入。比如说像你的这个原创的这个优质的素材，都有机会被949的新媒体来采用，制成美图美景，然后呢这个短视频在全网推送，同时呢也可以明确的标注各位的来源，所以大家可以通过丝路视听客户端来进行报名，或者可以发送数字5到949的微信平台获取二维码，扫码加入我们吧。
1: 好的啊，这个信息呢已经给大家发布了啊，太棒了。那黑天鹅说呢，我此地方哎，真是太好了哦。
0: 不愿意走，好多人看我，我美吗？好，所以实录互动的第一道题啊已经出了，各位抓紧时间答题，我们一段宣传过后来跟大家对对答案。
2: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5月16日震撼开幕，14支劲旅，56场鏖战，新疆949交通广播丝路视听客户端特别开启记者眼中的姜超联赛专栏，全程相伴，以足球之名燃团结之火，助梦想之魂。5月16日开始，让我们一起为新疆足球加油呐喊。智慧与激情，艰难与险阻，征服与挑战，2026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拉开战幕，在极限挑战中彰显力量和胆识，在团结拼搏中尽显责任和担当。敬请关注新疆广播电视台环塔特别报道，与环塔同行，带您感受汽车运动的激情豪迈。
1: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由杭志
0: 田宇
1: 为大家带来的
0: 一路畅通。
1: 本节目呢是由
0: 那今天呢我们的实录互动的第一道题已经出了，就是长江路。说到长江路南北走向，问到各位最南端啊和哪些道路相连接。
1: 对，我看有好多的朋友呢都已经开始实录互动了，
0: 是的，
1: 答得也非常的好。正确的答案当然是
0: 钱塘江路还有
1: 西
0: 环
1: 高
0: 架路。
1: 有朋友打到雅山中路了，这有点远啊。
0: 是的啊。
1: 但是呢这个钱塘江路是肯定有的，是吧啊，然后呢还有就是西外环，是吧，
0: 没错，
1: 西环高架。好，来，现在我们出第二道题。
0: 那第二道题啊，说长江路呢和这条路交汇的位置啊，它是一个十字路口，在这儿有东方花园小区和乌鲁木齐市第42小学。问到在这儿交汇的道路叫什么名字呢？
1: 好的，那么这个地方啊，我们跟大家呢这道题已经出了，
0: 是的，
1: 大家抓紧时间开始答题。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要特别的连线到，也是对我们949交通广播自驾游予以大力支持的志邦整家的申总，来连线一下申海燕。申总，你好，申总。
3: 两位主持人好。
1: 哎，你好，申总。我们这个志邦整家啊，在古尔邦节一直到6月份，好像都推出了一系列的优惠活动，是不是？给大家介绍一下好吗？
3: 是的，是的，是这样的。那个志邦这块儿，我们是主要1998年啊，创立于咱们的安徽合肥，属于呢国内一线的一个整家定制品牌。那我们主要主营这块儿啊，就比如说我们的橱柜、衣柜、木门、什么墙板，包含咱们全屋家具，它都属于是一站式配齐。 门店这块的话呢，也是全国各地到处都有，咱们乌鲁木齐所有的业主都可以拎包入住。
1: 太好了，那刚才呢我们给大家讲的是一站式配齐。其实前两天呢我专门去了一趟咱们的志邦整家，你们呢是在老华林的就是那个至尊楼是吧啊，二楼。对，至尊楼的二楼有一个旗舰店，还有一家呢是在美居家居生活馆里头的这家店啊，我觉得都非常的大。里边呢我还看到了专门给孩子们准备的那种，假如说家里两个宝宝的话，有上下床的，然后还有这种儿童式的非常漂亮的沙发和那种书桌，等等，是不是咱们的产品在这个板材啊各方面它都非常好呢？也连儿童呀都在使用都不用担心。您能介绍一下咱们的一些板材吗？
3: 志邦家居所有的板材可以达到双环保，因为咱们现在市面上不都是 ENF 级了吗？
1: 对
3: 吗？
1: 对。
3: 那我们现在就可以达到，除了咱们所谓的 ENF 级，也可以达到 F 四星级。
1: 哦，
3: 可以达到集装集住。
1: 哦，集装集住，就是说呢，它的这个环保啊，确实材料是非常好的。另外呢，就是如果到家里去整装的话，肯定是要量家里的房子呀之类的。咱们这边的设计师啊，各方面啊，都是怎么来安排的呢？嗯，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好吗？
3: 嗯，我们这块主要是什么？针对咱们乌鲁木齐。我们属于试营业期间嘛，针对乌鲁木齐所有的业主，免费上门量尺，免费出图。
1: 哦，免费上门量尺，免费出图，让大家呢先看到，然后呢可以进行修改，之后啊再来进行一个合理的安装，是吧？啊，
3: 对的。
1: 听说你们的这个橱柜这一块呢，在这次试营业期间是有一个非常大的优惠活动，是吗？橱柜。
3: 是的。咱们橱柜这块的话呢，我们针对因为全国都在做618的一个活动嘛，
1: 对
3: 吧？对，那么针对咱们乌鲁木齐的所有业主，我们是7999给到8米的厨房，含烟机灶具。
1: 烟机灶具都含在里边，8米，
3: 对，直接送给咱们业主的。
1: 对，一般呢，假如说这个厨房稍微小一点的，8米是绝对够了，是不是啊？
3: 对，是的。
1: 哎，那么有的如果大一点呢，再稍微的加上那么一点，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棒啊。好的，那么大家有没有什么电话可以拨打，然后呢来进行一个咨询呢？
3: 有的，我们美居的6616160。
1: 6616160，听说最近打电话还有一些互动的奖品送给大家，是不是？
3: 是的，我们所有进店的所有业主呢，可以到我们店面来免费领取茶具一套，免费领取咱们的蒸锅，希望咱们所有的业主是蒸蒸日上的，赠送的是蒸锅。
1: 哦，好。哎呀，那希望大家呢积极的参与。那今天我们的连线就到这里啊，非常感谢申总，好，再见。在这儿呢，我再给我们的听众朋友讲一下啊，前两天跟申总连线的时候呢，我在节目上直接问他要东西。
0: 哎呦，真假的？
1: 听众都说，哦，杭志，你真正的弄得人家好尴尬。
0: 你客气点啥？
1: 我说没有，我就是这样子啊，为了我们听众的这个利益呢，我是一定会及时的啊，立即马上开始争取的。所以这次呢，申总他们也是给我们的所有的车友每辆车啊，都配备了一份礼包，里面呢有这个水呀、吃的等等这样的，装的满满的拿过去，
0: 就特别适合在自驾游路途当中要准备的一些东西啊。
1: 对，我还给我们的车友呢，每辆车啊准备了一个中石油的200元的大礼包，然后呢有中石油直接打到大家的这个中油浩克的 APP 上，
0: 你看看这一趟自驾游的收获这么丰富呢。
1: 一瓶整装也是一个大礼包，现在都送到位了。然后那个黑卡饮料，所有的饮料
0: 也到位了，
1: 价值120元的一件的这个黑卡饮料。然后呢，
0: 冰晶旅
1: 在木垒县啊，厂家呢已经把528元的酒都准备好了。然后还有红星小麦粉都准备好了。就等大家去拿呢，
0: 就等着大家到呢，所以大家的车里别装太多东西啊，
1: 昨天我
0: 一定要空着去啊。
1: 昨天有个年轻小伙子给我打电话，他说：“哎，你们这个自驾游报名，他就问我一些相关信息嘛，我把这互动的东西给他，他说哇这么棒，说的，我说对，他说那到时候我们是不是自己出过路费和加油费？我说我再告诉你好消息，过路费都免了。
0: 你看假期期间，
1: 他说哦你们946这么厉害，我说不是，
0: 不是
1: 大家都共有的啊，因为是古尔邦企业都免。” 钱啊，他说哇太棒了，他就马上报名了。
0: 你看看，所以这一趟自驾游，
1: 对，
0: 跟着我们一起出发。

0: 朋友就好心情，
1: 对对对，
0: 如果错过了这次的朋友啊，别遗憾，因为我们还有
1: 下
0: 一
1: 期。
0: 嗯、
1: 下一
0: 期
1: 到七月份了啊，六、月份呢，我们正在筹划的过程当中。
0: 是的，大家时刻来关注一下啊。
1: 好，来看一下，歌姿这位听众朋友他来了，
0: 嗯，
1: 他说。机场高速往米东区的方向呢，快到上沙河立交的第三条车道啊，
0: 嗯、
1: 落了一个包裹、
0: 哎、
1: 啊，说是拿床单裹着的一个大包裹，所以大家呢稍微注意一下，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0: 注意避让一下啊。
1: 对，然后呢，这个叫梁泉奇美，他这名字取的啊，
0: 嗯，
1: 可能姓梁吧。他说呢，西外环高架桥上啊，由北向南方向呢。有一个小姐姐骑着电动车啊走的呢，
0: 哎呦高架桥是不允许骑电动车的、啊、
1: 对，
0: 多危险呀，
1: 太危险了，
0: 所以大家也注意避让一下吧。
1: 小姐姐，你难道不听949吗？你难道不听949吗？
0: 这是哪首歌？
1: 这里是新疆呀。
0: 哦，所以这个虽然他可能骑电动车，有人说电动车咋听949，我们思路试听可以听949，拿手机可以听949，
1: 怎么都可以听啊，
0: 只要你想听949，949就在你的耳畔啊、嗯、
1: 你要不听949你就 out 了
0: 啊、嗯、真的是这样的啊。
1: 好，来看一下这个阿布啊，暴露框我们都没报。
0: 嗯，他说到说这个北站东路一路畅通
1: 啊、畅通，然后又说了咱们刚才的这道问题。
0: 嗯，
1: 他说长江路最南端应该是钱塘江路和南环高架，还有雅山北路相连。哎，其实回答的还是非常不错的啊，
0: 没错啊。
1: 但是第二道题为什么没回答呢？
0: 是的，我们第二道题的题目再跟大家来说一说。
1: 嗯，
0: 第二道题说长江路和这条路交汇的位置啊，它是一个十字路口。
1: 对，
0: 这儿有东方花园小区，还有乌鲁木齐市第42小学。问到在这儿交汇的道路叫啥名字？
1: 嗯，
0: 特别简单。
1: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我们的问题呢已经给大家出了。
0: 嗯，
1: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一起来互动一下啊、看一下，让说几个跟咱们息息相关的事儿吧。
0: 就是比如说昨天，哎、24号已经不是昨天了啊，
1: 嗯，
0: 前天傍晚的时候的一场直播。大家有没有关注？就是咱949也播了，
1: 嗯嗯，对，
0: 也就是在5月24号打起手鼓唱起歌第二届中国新疆民间艺术节呢，在乌鲁木齐市已正式启动。
1: 嗯，
0: 那本次活动呢，由文化和旅游部以及自治区人民政府、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联合主办，以“石榴花开筑同心，大地欢歌耀中华”为主题。
1: 嗯，
0: 那在活动中呢，也聚焦了民间音乐、民间舞蹈、民间曲艺三大门类。汇集了新疆兵团及全国30个省区市的近1200名的民间艺人，带来了47个特色节目。那其中呢，就有莺歌舞、黑走马、龙腾盛世等精品的节目轮番上演，尽显各地民间艺术风采，也抒发了各族群众同心筑梦的真情实感。
1: 是，这个活动期间啊，各地的艺术团体呢将走进社区、街道和景区，开展36场的惠民巡演。
0: 嗯，
1: 活动同步配套新疆特色文旅的资源推介，新疆是个好地方主题展览等活动，那也将深度的推进咱们的一些文旅融合。
0: 是的，所以大家也可以来关注一下在假期期间的一些巡演活动，因为目前呢还是没有非常具体的时间点公布出来啊。
1: 嗯、要有的话我们也会及时给大家来说的。
0: 没错。
1: 啊，嗯，好，那么说完这个之后呢，我们要跟大家说一件事情了。
0: 嗯，
1: 咱们949交通广播啊，每年呢到高考的时候呢，都会推出一个爱心活动，那就是爱心送考的活动啊。据我们的记者呢，从乌鲁木齐市教育考招生考试中心
0: 对
1: 了解到，今年呢乌鲁木齐共有3万多名考生参加2026年的高考。
0: 那2026年的高考也是越来越近了。那今年首府乌鲁木齐呢，3万余人参加高考。
1: 嗯，
0: 那其中呢，全乌鲁木齐市呢共设置了51个考点，1225个考场。其中米东区5个，经开区、头屯河区5个，天山区15个，沙依巴克区10个，高新区、新市区10个，水墨沟区6个。
1: 嗯，
0: 那在5月25号，也就是昨天，那乌鲁木齐市所有报名参加高考的学校也统一领取了准考证以及949的爱心送考贴。
1: 嗯，
0: 那在这里呢，也要提示广大的考生和家长，切勿将准考证等信息发在网上，尤其是这个准考证的正反两面啊，也都不能涂改和书写。
1: 嗯， 对，一定要把它保管好，因为这是你。

0: 场青春大考，勇敢的少年自信登场，
1: 加油，我能行。
2: 百城联动，百台共鸣，滚烫同一种心跳，
0: 百城聚力，万众同行，奔赴同一场热爱。
3: 同学上车，我送你去考场。
4: 考场路段已疏通，请放心同行。
5: 高考期间不开车，把路让出来。
0: 2026全国百城百台爱心送考公益行动，温暖启航，
2: 激长青春，自信登场。
6: 那么呢，高考的活动啊，要马上要开始进行了。其实这两天呢，在我们949交通广播的这个平台上啊，大家如果打开的话呢，你打开我们的公众微信的平台，你下面呢可以看到爱心送考的按钮。
7: 嗯，
6: 这个按钮啊，你一点呢，它里面啊有两个选项，一个选项叫送考，一个选项叫考生。
7: 哦，
6: 就是送考这个选项呢，就是你是司机，你想要送考生，
7: 爱心人士，
6: 哎，你就在这儿报名。
7: 嗯，
6: 但是你要保证你报了名之后呢，我们到时候给你分了孩子呢，你得两天呢都得去坚持去送，
7: 就是得您得参与到。
6: 对对对，
7: 嗯，
6: 然后呢，如果是考生呢，就是说，哎呀，孩子啊，家离学校，
7: 就比如我是一个考生，
6: 好点远
7: 啊，我离得远，
6: 对，
7: 我需要就近的爱心人士帮帮忙。
6: 对，家里呢又没有车，父母呢也那个没在身边，或者说
7: 各种原因，
6: 对，需要呢看能不能有一个车呢来帮着送一下啊。哎，那么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报名。
7: 是的，两个通道，一个是送考爱心人士，一个是考生自身的需求。
6: 对，
7: 所以各位可以来通过949的微信公众号下方的按钮来进行报名，也期待各位的加入。
6: 嗯。

0: 我是杭志，
1: 各位好，我是田雨，
0: 我们是
1: 把甜蜜品
0: 汉
1: 组
0: 合继续回到节目中啊。我们刚才出的第二道题，大家答题情况怎么样呢？
1: 我们来看看啊，
0: 哇，不错啊，不错。
1: 是的，那今天的第二道题的答案，长江路和这条路交汇的位置是个十字路口，这是东方花园小区和乌鲁木齐市第四十二小学。
0: 有人拿奇台路其实是错的，
1: 过了这个路口。
0: 对，
1: 嗯，
0: 正确呢应该是
1: 伊
0: 宁
1: 路。
0: 对，其实这个地方附近呢还有这个像伊犁特大酒店啊，
1: 嗯，
0: 但是我们没出这个呢，就是为了让大家猜的有点小难度。
1: 哎，是的，
0: 因为它附近有一个叫四十二小学，是吧？
1: 对，
0: 我们以前在这里搞过进这个校园的交通进校园活动，
1: 没错。
0: 另外呢，就是旁边就是东方花园小区嘛，
1: 嗯，
0: 这个地方呢还有那个。东方花园小区
1: 是啊，
0: 对，我知道呢，对，旁边呢就是伊宁路，
1: 是吧？没错啊，所以第二道题的正确答案已公布，各位如果答错了，抓紧时间来更改一下啊，
0: 抄抄答案啊。
1: 那第三道题，我们给大家来出一出，
0: 来出。
1: 第三道题啊，说长江路呢和这条路交汇的位置，它是一个丁字路口。那这儿呢是乌鲁木齐市第二十二小学。
0: 嗯，
1: 问到在这儿交汇的道路叫啥呢？
0: 对，是个丁字路口，还有二十二小学。哎，前几天我们刚刚去二十二小学，
1: 没错，也进行了一场这个进校园的活动。
0: 对对对对对，嗯，
1: 所以、
0: 就在这个的丁字路口马路对面的位置，
1: 没错
0: 啊。好，那这个我笑我吃我狂来了，他说田雨、
1: 嗯，
0: 你终于回来了，前两天你在把杭志老师辛苦的。
1: 哦，
0: 你听说你出去是不是去谈了一个餐饮的那个活动？
1: 餐饮的活动
0: 啊，然后还在那试吃了一下，
1: 哦、然后我吃的圆滚滚的回来了，
0: 烤鸭啥都有呢，是不是、啊？
1: 哎，你咋知道我前天真在家吃烤鸭了？
0: 你稍微给我带上一点点葱也可以呢。哦、
1: 你不是减肥呢吗？
0: 啊，你让我。
1: 你减肥呢？明天就要听众啊，闪亮登场，直接就是
0: 个
1: 大变样。
0: 你把薄薄的一张那个饼饼子给我带回来，你说
1: 昨天哎，我还真吃薄饼了，你咋都知道啥？
0: 哎。大圣归来说了啊，他说杭志明天自驾游一路顺风，谢谢
1: 谢谢各位的祝福啊。
0: 因为明天呢天气还真是特别的好、啊、
1: 没错。
0: 哎，那这样吧，我们跟大家一起了解一下天气的变化怎么样。
2: 春华秋实，夏种冬藏，感受四季变化，雨雪风霜，晴天丽日，传递气象信息。九四九交通气象，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
3: 爸爸，你的新5G手机也太酷了吧，屏幕好大呀。
4: 那当然，新疆电信国补四重礼，一下子省了5000多，旧机还能抵钱，还能享贴膜福利呢。
5: 换新机，换新机，选新疆电信就对了，实惠又贴心，全家都满意。详情请到电信营业厅咨询办理。
6: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0: 这里是九四九交通广播，在中午的时间为您带来一路畅通，我是杭志。
1: 各位好，我是田雨，
0: 我们是
1: 把甜蜜品汉组
0: 合。来，接下来呢我们先看一下啊，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啊，不是，今天白天到今天夜间，乌鲁木齐呢是晴天，25度到13度。
1: 那再来看到的是昌吉晴，27度到11度；
0: 石河子晴，28到13度；
1: 奎屯晴，28度到12度；
0: 克拉玛依晴，25度到13度；
1: 伯乐晴转多云，26度到12度；
0: 伊宁晴转多云，30到12度；
1: 塔城晴转多云，28度到8度；
0: 阿勒泰呢晴天，22到6度。
1: 再来看到的是东江哈密晴天，24度到11度。
0: 那吐鲁番呢是晴天，33到19度。
1: 库尔勒晴转多云，30度到17度。
0: 阿克苏的天气呢多云，29到17度。
1: 阿图什小雨转多云，23度到13度。
0: 喀什多云，23到13度。
1: 和田多云转晴，26度到14度。
0: 再来看乌鲁木齐晴天，25度到13摄氏度。
1: 那其实这样看天气，我们明天的自驾游的整个行程的过往的一些地方的天气啊都不错啊。
0: 应该是的啊。这次我们去自驾游一定都是好天气。
1: 嗯，
0: 来看一下咱们明天的天气啊。明天呢就要刮东南风了。27号的白天到夜间呢是31度到16度，而且呢有5到6级的东南风转4到5级。
1: 这是乌鲁木齐。那同时呢，乌鲁木齐28号的白天到夜间多云，高温31度，低温18度。那温度慢慢上来啊。
0: 西北风转西风，乌鲁木齐呢是3级风，但是呢在南郊有7到8级的东南风。还是比较大的啊。
1: 没错，这温度真的是要热起来了。所以各位在出门游玩的时候也注意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啊。
0: 有一位听众朋友呢给我们发了一个信息。他说这个有一个车，他要求购车。这样的，你这个求购车的信息我跟你讲啊，在下午呢我们在18点到19点，也就是下午的6点到7点之间，有一档节目叫949会买车。
1: 是的。
0: 您在这里来发布就对了啊。您在我们节目里发布呢没有用。
1: 是的啊，关注一下下午段的时间。
0: 然后呢还有一位听众朋友说，我向你们求助，帮我找一个乌鲁木齐市国城庆和运输有限公司。让我们来找。这个就是谁知道乌鲁木齐市有个叫国城庆和运输有限公司啊，可以呢来给我们说一说好不好。
1: 是的，同时呢也看到有位朋友的求助真是问对点儿了。他说我想请教一下，我计划呢明早从泾河出发，经乌鲁木齐到库尔勒，他说能否推荐一个最佳线路呢？
0: 你从泾河到库尔勒嘛，是不是啊？
1: 对，
0: 其实有两种走法啊。第一种走法呢，就是从泾河，然后呢到伊犁，然后从伊犁呢，再从这个叫什么那拉提那边，有个218国道，从那边呢过去。啊，就可以到库尔勒，但是这个呢是从伊犁地区走，当然风景也很好了，是不
1: 是？
0: 是
1: 的，路上风景美。
0: 对，但是你要是想从咱们乌鲁木齐这边走呢，你就直接啊从泾河到乌鲁木齐，是吧？然后从乌鲁木齐呢走这个乌
1: 玉
0: 高
1: 速
0: 啊，然后呢去库尔勒。这样的话呢其实也是非常方便的，因为全程都是高速公路。
1: 没错。
0: 你就不用担心其他的问题。
1: 是的。
0: 如果你要是从这个咱们伊犁那边走呢，到那拉提啊，敦纳高速之后呢，你就得走218国道了。218国道呢现在啊走起来呢也稍微的要慢一些。
1: 没错。
0: 但是因为现在那个从218国道的这个位置啊一直通到乌玉高速公路的这个道路呢还没有通车。虽然路呢已经都修的差不多了，但是现在还没有通。
1: 对，没正式通车。
0: 对
1: 啊，
0: 只能走下面的一些老国道。老国道呢是盘山的，可能路况呢不是特别的好。就两种选择吧。
1: 是的，那这两种选择其实在我看来就是一个是路上可以玩一玩，看看伊犁的美景。
0: 对。
1: 一个呢就是节省时间。
0: 很快速的。
1: 所以看您的需求和选择是怎么样的啊。
0: 是的啊。来看一下啊，景师傅来了，他说呢融合北路双向的车辆呢是适中的。也是要祝我们明天的自驾游能圆满成功。
1: 感谢各位的祝福。
0: 谢谢。
1: 那同时呢第三道题我们来跟大家对个答案。
0: 好。
1: 长江路呢和这条路交汇的位置啊，它是一个丁字路口。在这儿呢有乌鲁木齐市第22小学，问到交汇的道路叫啥，大家答的都非常对啊，就是于田街。
0: 于田街。对，答于田街的朋友都答对了啊。就是我每次啊是这样的，因为现在不是这个碾子沟那儿在修路嘛。就是修那个好像地铁站还是怎么样，修
1: 有施工。
0: 对，有施工。然后呢它这中间呢是拦着的。那每次我们假如说要去黄河路的时候，我就从那儿呢拐过去，一直到于田街那个口子那儿呢，从 BRT 车站那绕过去呢就直接到黄河路了。所以它现在呢于田街反而承担起了一个通行的功能。
1: 是的。
0: 对，
1: 那实录互动来到了最后一道题，第四题。
0: 对，
1: 说长江路南北走向，问问各位啊，它的最北端 和哪些道路相连接呢？
0: 这是最后一道题了啊，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互动参与，
1: 抓紧时间来答题啊。
0: 嗯，好，我们这里呢还要跟各位听众朋友来讲一件事情啊，是一个
1: 演唱会。
0: 哇，听说雨神要来。
1: 是的，牛栏山。

0: 标之夜心动亚星潮流之夜群星演唱会呢，将在乌鲁木齐奥体中心燃情开唱了。
1: 哪一天？
0: 那在5月30号的晚上的20:30，乌鲁木齐奥体中心开演。其中呢，会有萧敬腾、于文文，还有王鹤野，以及弯尼尔，还有袁一齐齐聚乌鲁木齐奥体中心激情开唱。各位可以抓紧时间来抢票。那在5月30号乌鲁木齐奥体中心，我们不见不散啦！
1: 哇，嗯，就嗯我除了萧敬腾我认识
0: 啊，
1: 于
0: 文文你也知道吧？
1: 也认识，这不认识。
0: 唱体面那个？
1: 哦哦
0: 啊，知道呢啊，体面
1: 大概知道。然后那个袁一齐不认识，
0: 是一个比较年轻的歌手，
1: 哦、年轻歌手。
0: 嗯，
1: 那么是在5月30号这一天了，
0: 没错。
1: 所以说呢，这个那天我们自驾游都回来了。
0: 对，你就晚上直接看演唱会去、啊
1: 算了算了，我这个人体力没那么大，
0: 还得是休息休息啊。
1: 对啊。
0: 那同时，除了这个呢，还有一个关于、
1: 在哪购票，他没讲啊。
0: 其实各大平台都可以买到。
1: 对对对，你只要我说了嘛，你手机必须得下载一个大麦，再下载一个
0: 九一
1: 票
0: 务。
1: 哎呀，我都快成代言人了，
0: 真的
1: 啊。
0: 那同时呢，也是明天就要进入假期了，那刚好呢，6.1儿童节也越来越近了，可以带着孩子来一场行走的课堂。那5月28号呢，将带着孩子走进工厂车间，在一线工作场景中学习知识，开拓眼界，所见所闻呢，都是孩子成长中首次经历的宝贵财富。那各位家长朋友如果感兴趣啊，可以发送数字9到微信平台预约，名额限量。最好的教育呢，是陪孩子一起去经历。那这个假期，这个六一，让我们一起走进更广阔的世界。发送数字9，我们一起让孩子在研学活动当中感受成长的乐趣。
1: 对，这个要发送数字9啊，赶紧发一发，看一看我们九四幺组织的一个研学活动。另外呢，对于小朋友来说啊，你看27号到5月31号，是不是 啊？是古尔邦节，然后呢，马上就到6.1儿童节了。
0: 嗯，
1: 其实孩子们等于说呢，放了6天的假，也挺好玩的，是不是 啊？
0: 没错啊。
1: 等于说呢，我们过了一个长长的6.1儿童节，但是呢，我们新疆电视台啊，这几天呢也正在
0: 筹备
1: 这个录制一场精彩的晚会。
0: 嗯，
1: 那么就是2026年自治区6.1少儿文艺晚会呢，即将要播出了，那是在5月31号的20点，在新疆广播电视台的少儿频道和丝路视听客户端呢先首播，然后呢在22:35呢在新疆卫视呢重播。哎，也希望大家呢一定要关注一下。好，我们来听一下语音啊，小妖怪来了，他说什么？
2: 不是说机动车不让在河畔跑，而且不让在
1: 非机动车
2: 最左道嘛，应该在辅道或者最右道，他在最右道。
1: 嗯。应该是在最右道、他这个是个摩托车，好像是个，
0: 因为那个照片我们看不太清啊、
1: 对，如果是摩托车的话呢，它是能在这个河滩上跑的，但是它应该在最右道。那如果它是电动车，是绝对不能在摩托车不是
0: 河滩路
1: 上跑的、
0: 是的啊。
1: 来，倩儿来了啊，倩儿好久没见了。
3: 云雨还是中午好。
0: 中午好、
3: 刚刚从京津路右转走辅道到小西沟，在肿瘤医院门前呢，车流量比较大，有短暂的缓急排队。
1: 肿瘤医院门前，再提。
3: 航志，航志，明天自驾游旅行一路平安。提醒一下，你把那个防蚊虫叮咬的那个药带上，这个季节，预防一下。
1: 蚊
3: 虫
1: 多了，对对对对，哎呦，今天我在这个大群里头给大家也说一下啊，
0: 倩儿太贴心了啊，
1: 对，太好了。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接近尾声了。今天最后一道题，我们给大家再说一下啊，
0: 长江路最北端交汇的道路有哪些？对个答案，
1: 扬
0: 子江
1: 路。
0: 还有
1: 黑龙江路，
0: 是的，各位都答对了吗？那今天呢也是最后一天的上班日，明天迎来假期，在这里呢也祝各位在假期的生活当中快乐开心吧。
1: 对，也希望大家呢关注九四六交通广播的这个多媒体平台的视频，还有丝路视听客户端呢，我们在交通板块里啊也将会发布，到时候我在现场呢拍完了，我发给田宇，田宇帮我制作出来。
0: 我们都在这个云平台线上来感受一下这次自驾游的快乐。
1: 对，你就可以看到航志是怎么玩怎么吃。
0: 哎呦。

0: 午三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3: 无数个日夜的训练和磨砺，化为赛场上的实力，所有默默积蓄的力量，成为拼搏的胆量。实力劲敌，巅峰对决，荣耀时刻，我们一起见证。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汇聚对体育的热爱。
4: 本节目由专业羽毛球训练远文羽毛球俱乐部特约播出。远文体育十年专业积淀，专业更靠谱，精准助力青少年抓住运动黄金时期，稳步提升羽毛球竞技水平。国内外高水平教练团队坐镇带训，全新服务全疆羽毛球爱好者。导航搜索允许的允，文字的文，远文体育，快来找我们报名训练吧。
5: 新疆949交通广播与您一路同行。乌鲁木齐、昌吉、富康、克拉玛依、马纳斯、哈密同频 FM94.9、伊宁97.0、石河子沙湾106.3、吐鲁番103.5、奎屯独山子100.3、奇台101.9、布尔津97.2、福海88.4、库尔勒、阿克苏、温宿96.1、布尔津97.2、福海88.4、库尔勒、阿克苏、温宿96.1、喀什、舒勒87.3。跨越天山南北，949始终在您身边。

0: 到三楼，三楼不是不是不是二楼，三楼。
1: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在中午下午的15点，欢迎各位锁定收听949体育类节目劲爆体育。各位好，我是嘉贺。本节目呢由专业羽毛球训练与文羽毛球俱乐部特约播出。朋友们，热爱运动热爱体育的你，好的朋友说说，哎呀开心了啊，小长假要来了啊，这运动可以安排起来了，可以跟自己的搭子一起，比如说1、2、3、4、5，好好去选择选择了啊。所以也希望每位朋友都可以来分享一下您的假期运动计划啊。此刻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路上的情况啊。现在刷新到的是友好南路，从明源西路到新民西街的北向南，平均时速是25公里每小时。了解到庐山街啊，从赛里木湖路到外环路的西向东，这块平均时速是29公里每小时。治安街从七道湾北路到东二环辅路西向东是27公里每小时。还有呢，我们来关注到啊，现在还在榜上有名的，可以看到的是团结路从金银路到明华街这块啊，这块平均时速呢是在12公里每小时。还有呢，大湾北路从团结路到东大梁西街这块平均时速是在16公里每小时。今天的劲爆体育将和您关注以下内容：江超联赛如火如荼，武昌大中学生足球赛激战同样燃，2026环塔拉力赛激战沙海老兵赛段，第7届蹦床亚锦赛中国队获男女个人项目冠军。关注体验动态，了解赛事新一，欢迎收听正在为您直播分享的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也欢迎更多的朋友都能够在节目当中一起来签到留言。
2: 949劲爆体育，一路够热血。

哎呀，到了体育类节目啊，希望每位朋友都能够更加活跃一点，希望大家都能够一起动起来，运动起来啊。有没有说动起来，那我走走路吧，我站一会儿吧啊，我休息休息吧啊，是不是可以调整一下了啊？平常比如说今天上午大半天都一直在办公啊，坐的时间比较久，久坐了，咱得运动一下呀。这说实话，不同久坐时长，每天要走多少步，你了解吗？这长期久坐带来的健康损耗啊，有没有办法来弥补一下呢？那么最新研究显示啊，通过规律步行可以逐步修复，且久坐期间增加不同的步数，可以抵消啊不同的慢病风险。这研究给出的步数啊，不是全天总步数，而是在参与者日均走路步数为，比如说差不多是7416步的基础上啊，额外增加的步数。那么具体来讲呢，就是为了抵消啊久坐行为带来的风险，每日所需额外增加的步数范围呢是在差不多1700到5500步。那么每天久坐14个小时与8个小时的相比，导致的风险更高时，那每日额外走1700步呢，可以降低肥胖症、脂肪肝的风险；增加2200步可以降低高血压啊、呼吸就睡眠呼吸暂停风险；增加5300步可以降低二型糖尿病风险，而降低慢阻肺风险，以抵耗啊久坐伤害，额需啊这个需额外呢要走5500步。所以说啊，这个多走路，哎，你别看还真的是有帮助。但当然他说的多走路是根据您的久坐时间啊，这不是说时间，不能说那坐的时间太久，对吧？所以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啊，此刻我相信很多朋友把自己的微信运动打开了，哎，我这会儿我走多少步了啊，或者您可以来。

说一说啊，最近这段时间你走的最多的步数是多少步啊？来，我们讲一讲好不好？有没有在你的这个好友列表里面排到前三啊？那如果说进入到前三，要给你点赞一下啊！有朋友说我是纯忙啊，嘉禾，我真的纯的很忙，我走的比较多。有朋友说，哎呀，说实话，我就特别好奇，我每次都是排在这个三十名以后啊，我每次看到前三名或者前五名，啊，这都2万到3万步或者2万到3万步以上左右的这样的一些人啊，特别好奇他们是怎么走的啊？有没有可能他不只是走，也有可能是跑呢？今天体育小学我们来说一说跑啊，这赛跑选跑道有讲究，外道才是最优选择吗？啊？赛跑选跑道有讲究，外道才是最优选择吗？您认为呢？你觉得跑里面是最优选择，还跑外面，还是跑中间呢？啊，可以来讲一讲。刚才我们前面说到的，这微信运动最近啊，这走的这个最多的步数是多少步啊？来跟我们说一说，来讲一讲吧。那么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赛跑选跑道有讲究，外道才是最优选择。首先呢，我们来说一说是不是最优选择呢？其实外道并非绝对最优，哎，它得看什么呢？根据的距离来判断啊。比如说短距离弯道200米或者400米的外道是更有利的。那么说纯直道呢？纯直线直道100米没有差别的。中长跑，比如说800米以上啊，是中间啊中央道次是最佳的。那么首先第一个，为什么外道在200米或者400米是更占优势的呢？那就是它的离心力更小啊，弯道半径大，那么身体的倾斜与扭力更少，这个速度损耗也比较低的。其次就是起跑靠前啊，这外道呢起跑线前身啊是抵消周长差距离公平啊。那么第三还有什么呢？刚才说到的这个还有就是视野和心理了啊，这不受内道选手的阻挡，节奏更稳，更容易发挥。比如说有例子啊，这谢震业啊，咱这个谢震业200米亚洲纪录是19秒88，即跑第九道嘛，对不对？活生生的例子啊。那当然了，各项目最优道次，比如说100米纯直道啊，这是无差别的，前面说到了，道次不影响成绩。那么200米到400米呢是弯道加直道啊，这在外道，比如说7到9道这是最优的啊，这离心力是比较小，速度是比较稳的。那么在800米往上走，800米或1500米，这是分道加并道啊，这比如说在中央道次中间啊，3到5道啊是比较好的一个选择啊，兼顾位置与超越空间。那么像5000米到10000米呢，全程并道啊，真其实属于内道，1到2道呢它最优啊。首先呢最短路径，这个切线优势也是比较明显的。当然我们也会有常见的一些误区啊，澄清一下啊。比如说这外道距离更长，这起跑前身呢以补偿400米跑下来，其实距离是完全相等的。有些朋友说，哎，内道是最省力的啊，这短弯道呢，短弯道内的这个道离心力啊比较大，更费力，长跑并道后呢内道才省力。所以一句话来总结呢，就是短跑弯道选外道，长跑并道选内道，中间距离选中道，按项目选道才是王道。哎，快乐看比赛，体育长知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分享的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所以如果说让您选，你会选什么道呢？哎呀，欢迎更多的这个收听的过程当中啊，朋友们、同学们、听友们啊，咱们都可以来一起分享互动一下。哎，刚才我们前面说到的最近，哎，这微信运动这走最多或走最多的一次是走多少步啊？是不是？这跑步你喜欢跑外道、内道、里道啊？外道啊，喜欢跑什么道呢？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一起畅聊一下。看到我们的熟悉的听友啊，后悔啊、子健啊，都是来锁定收听，一起来签到了啊！你看看，这很好啊，这做了一个非常好的表率。啊，也期待着更多朋友们都能够一起来说一说。比如说燕子也是做了一个首当其冲的一个表达啊，他说呢，说，哎，这个以前的在单位上班走路多都是1万步，现在3000、5000步都不错哦。
哎呀，懒了懒了啊。

0: 所以你看，这个小长假来了，是不是啊？这平常咱不说多跑了啊，走走路啊，小小的事情走走路啊，3000-5000是不错。那咱们就假期的时候可以更加增加一点，增加一个3000-5000，对不对？来一个走个8000到10000步啊，其实对于你的身体来说啊，身体调整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啊。那么也期待更多朋友呢，也能够一起来分享互动一下，像燕子一样啊，一起来表达表达啊，一起来说一说。青儿也来了，说：“嘉贺，中午好。喀纳斯湖南路啊，南向北，在云岭怡园小区门口路段呢，是发生了这个交通事故，交警呢正在处理，目前呢只能通过左侧车道来错车行驶啊。呼吁一下各位车友，路过小区出入口前，请提前减速慢行，注意避让从小区停车场出来的车辆以及电动车。”真的是宁等一分不抢一秒啊！这段路呢是经常发生类似的这个交通事故，收到这个信息呢，我们也记录一下啊。同时呢，也希望大家能够走到这儿的时候稍微留意一下，速度慢一点。看到倩儿在说喜欢内道，感觉距离近，啊，速度快啊。刚才说到了一个常见的误区澄清啊，就啊这个。外道距离更长，它其实是误区的。就起跑前，我当时说的是专业赛道啊，起跑前前身也已经补偿了，所以400米跑下来的距离是完全相等的啊。有些朋友刚才说到的，感觉这个内道啊，这个距离近，速度快啊，内道最省力。其实，这个短弯道内道的这个离心力是比较大，是更费力的。长跑并道之后啊，内道才是省力的。所以通过刚才的表达，您了解了吗？看到大圣在说啊，说嘉贺中午好，我也不知道多少步啊。他说我从奥龙广场走到七房，走2.5个小时啊，还从七房走到天山技术大学，再走回来啊，穿着拖鞋10来公里，脚都磨破了。您这是什么情况啊？那咱走路是不是也得穿专业的，比如说运动鞋啊或跑步鞋啊等等啊，穿拖鞋走了2.5个小时，这走的，而且这10来公里呢啊，这还好是慢走吧，这要竞走下来，这脚真的受不了，是不是啊？不过这个走的这个路线啊也是啊也蛮长的，走2.5小时，你想想啊，所以这个估摸一下，这个我觉得差不多啊，20000步有了，15000到20000是有的啊。那么也希望更多的朋友都可以来说一说啊，来一起互动一下，也来一起讲一讲，说一说啊。那么这会儿正在为您带来的是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接下来邀请您来一起分享互动，一起更多参与，答案只有一个。
1: 949劲爆体育，听题马上入状态，4条线索层层来，真相慢慢被揭开。嗯，开动脑筋别等待，反应够快你最帅，答案只有这一个，猜中就是真厉害，答案只有一个，等你来战更精彩。
0: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各位好，我是嘉贺。答案只有一个来了，我们顾名思义了解到答案只有一个，就只有一个答案是正确的，对不对？所以呢，我们会今天呢通过这个节目的内容呈现啊，来依次给出信息线索，咱们不断的来通过思考判断交流探讨啊，来一起向着正确答案啊给出一个您的方向，对不对？表达出您对于这个答案的一个想法，最终的答案会是什么呢？所以邀请大家都能够一起来分享互动啊！第一条信息线索，请听内容。第一条线索是啊，不用比拼速度对抗，更考验自身技巧与胆识。嗯，第一条线索出来了啊，不用比拼速度对抗，更考验自身技巧与胆识。你想想这答案是什么呢？啊，不用比拼速度对抗啊。更考验自身技巧与胆识，想一想，可以好好想一想啊。

0: 多才多艺这位朋友在说说河南路新一大五附院路口这边，有这个两辆车在拐弯路口相遇，互不相让，道路严重堵塞啊！这干嘛呢？这样，哎呀，互相让一让呗。这出现交通事故，这得不偿失，是不是啊？那路是大家的，而大家在路上的时候也要安全驾驶呀，是不是？希望大家在路上的时候都能够有序通行啊！这个地方再次提示一下，河南路新一大五附院路口这边啊，有两车在这里这开斗气车啊，这互不相让，道路有缓行，提示大家走到这儿稍微注意一下。看到熟悉的朋友啊，这个直男在说佳贺好久不见了，对呀，你去哪儿了？怎么才来啊？这得咱得分享互动一下啊，是不是？来一起挑战一下，一起来讲讲啊。刚才说到的，不用比拼速度对抗，更考验自身技巧与胆识。你想到的内容是什么呀？燕子在说啊，说佳贺，哎呀，孩子放假了，让他陪我一起晨跑一下吧，真的该动一动，锻炼锻炼了。您看，那当然了，一起运动一下，还能促进跟孩子的这个交流，对不对？一起动一动啊，一起跑一跑，锻炼一下。还能够和孩子一起啊，这个对于，比如说早晨啊，这个新鲜空气的一个啊感受，对不对？同时呢，也可以一起放松一下身心啊，一起锻炼身体啊，真的是非常好的啊，有很多的这个利啊，很多的这种优点，很多的好处、益处，所以呢，坚持一下啊，可以尝试一下啊。我们也欢迎更多的朋友都能够一起来分享互动一下。看到芒果在说啊，说949报个路况，河南快速路北向南啊，距离喀什陆立交还有1公里的地方啊，两辆车呢是发生了交通事故，在最左侧车道，刚过喀什路出口，最左侧车道又有两车事故，哎呀，请后面来往的车辆啊注意避让。这个说的是河南快速路北向南，距离喀什陆立交还有1公里地方，两辆车是发生了交通事故，在最左侧车道，刚过喀什陆出口，最左侧车道又有两车的事故，咋怎么回事啊？这一点儿，这会儿应该来说不是高峰时间段啊，不是路上的高峰时间段，所以呢，希望大家在路上的时候啊，首先第一个，很多朋友开车在路上，比如说啊。专注度要提高，这个点儿可能容易犯困啊。其次呢，就是咱开车在路上啊，不要，比如说跟这个畅聊的同时啊，要目视前方啊，就不能说啊，我光聊天去了，我们前面路也没看啊，对不对？容易出现交通事故啊。还有什么呢？就是啊，大家有的时候，比如说需要导航啊来了解，这个不要一手握着方向盘啊，一手抓着手机啊。这个首先第一个啊。这天眼系统也会进行抓拍啊，同时呢，这开车也是有安全隐患的啊，放个手机支架什么的立到那儿也可以的嘛。所以在这儿呢，还是再次提示一下啊，希望大家在路上就刚刚这么一会儿啊，这几起交通事故了啊，大家一定要在路上注意安全啊。看到有朋友爱法提在说啊，说河滩的这个慢速车能不能真的啊，咱还是要注意一下这个速度啊，你不能从在左边。啊，你开的这个20码、30码，是不是在最左侧？那是快车道啊。咱们还是在路上的时候，行驶不光是不能超速啊，也要不要低速行驶啊。看到刚才这位朋友多才多艺呢，是说了一下啊，这两辆车啊，刚才说到的这个河南路新一大五附院路口这一块啊。是有两辆车在拐弯处相遇啊，这一块呢，原来是出现了交通事故啊，一辆这个私家车和一辆公交车啊，这块在这儿，这个缓行比较明显，提示大家咱们能绕行的绕行一下啊，然后绕行，因为这块可以发现好像这个缓行比较明显啊，所以大家在路上还是注意一下啊，注意一下。看到 FX 在说河滩路三车追尾吗？交通事故吗？刚才了解到的就是有两起了啊，是河滩快速路的北向南啊，在 这个喀什路立交的位置这块啊，有两起交通事故。他说河滩路三车追尾啊，这个您说的具体路段是哪里？又是新的路况吗？这什么情况呀？麻烦前方车友来跟进一下啊。我笑我吃我狂，景师傅来了，说嘉哥下午好，打卡签到西山高架西向东车流量适中，收到了啊。我们的第一条线索您别忘了啊，请一起来分享互动，一起来挑战，一起来参与，不用比拼速度对抗，更考验自身技巧与胆识，你想到的答案是什么呢？那不用比拼速度对抗，更考验自身技巧与胆识。
1: 坚守媒体责任，不错过每一次守护，深耕交通加全场景服务，
2: 不辜负每一份信任。九四九交通广播，2026共赴新城，激活四季精彩。
1: 用公益初心，温暖旅途岁月。
2: 您出行路上最可靠的同行者。
3: 足球就是如此，一方的欢喜衬托着另外一方的忧伤，我们的情感在小小的绿茵场上，在90分钟的时间内就能够得到充分的体现，这就是足球，这也是我们爱足球的原因。劲爆体育和您一起爱足球。
0: 时间来到了15:24啊，九四九交通广播劲爆体育正在直播，也欢迎大家都能够来继续分享互动。脑海如浮现你样子。接下来呢，我们刚才说到第一条线索，您还可以这会儿刚刚打开收音机的您啊，来继续参与一下，不用比拼速度对抗，更考验自身技巧与胆识，您想到答案是什么呢？来一起讲一讲。此刻等待大家的分享互动同时，我们来关注一下啊，了解到的赛事信息。江超联赛如火如荼，武昌大中学生足球赛激战同样燃啊！5月24号呢，第二届中粮可口可乐杯武昌地区大中学生校园足球精英赛呢，结束了第六轮的小组赛的比赛。乌鲁木齐市高级中学和新疆师范大学呢，在战胜各自对手后，分列 A 组和 B 组头名。那么在当天的 A 组比赛当中呢，乌鲁木齐市高级中学啊，4-0战胜新疆财经大学。那么5战4胜1平，积13分，排名小组第一。那么昌吉学院的是5战4胜，积12分，排名第二。新疆体育职业技术学院3胜1平1负，积10分，排名小组第三。那么新疆农业职业技术大学、新疆大学、新疆财经大学和新疆农业大学分列小组4到7名。那么在当天的 B 组比赛当中呢，新疆师范大学3-1战胜了新疆工程学院，以5战全胜积15分的战绩排名小组第一。新疆师范高等专科学校4胜1负，积12分，排名小组第二。新疆交通职业技术大学3胜1平1负，积10分，排名小组第三。新疆医科大学、新疆工程学院、新疆轻工职业技术学院和昌吉州第四中学分列小组4到7名。那么本轮小组赛结束之后呢，这项赛事小组赛呢仅剩最后一轮。由于每个小组呢只有前2名球队将进入交叉淘汰赛，所以呢目前除了 B 组的新疆师范大学已经锁定了一个4强名额外，其余的3支出线球队呢还存在这个一定的变数。那么本次赛事呢由自治区教育厅指导，新疆学生体育协会主办，共有来自武昌地区的14所大中学校的300余名足球健儿来参与，所以呢也期待着更多朋友都能够一起关注一起为赛事喝彩。

关注一下路上的情况啊！现在刷新到的是庐山街，从外环路到赛里木湖路的东向西，平均时速呢是29公里每小时；永顺街辅路从沙闸河立交桥到东二环的西向东，平均时速是28公里每小时。继续刷新到的是友好南路，从明源西路到新民斜街的北向南是28公里每小时。欢迎更多的朋友都能够持续分享路上的动态，我们持续更新。

0: 一起出来走一走呗，一起来在路上分享最新的路况呗，一起分享更多的美好嘛。欢迎各位锁定收听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在中午下午为您带来的949体育类节目《劲爆体育》。说到出去走一走，哎呀，啊，这一次我们949交通广播也是去到了什么？去到了环塔啊。这一波我们此刻也是连线到了前在前方的啊，我们的949环塔前方记者李刚来讲讲今天的最新动态。李刚你好。
1: 嘉禾好，我们先来说昨天的赛事啊。昨天的爱跑这个2026环塔拉力赛迎来休整日后的首个比赛，我们说的是 SS7 在墨玉县沙海老兵赛段的较量。那么作为环塔历史上非常经典的这一个赛段呢，车手们会再次深入塔克拉玛干腹地，在这个沙漠地形和砂石路当中展开激烈的争夺。这个赛段全长是285公里。也是为了纪念沙海老兵专门设置的。对于众多赛手而言呢，这不仅是一条风景绝佳的赛道，更是一场就是说导航和这种驾驶技术综合的考验。其中有巨大的沙丘，也有非常漫长的沙基线，还有隐蔽的一些这个坑窝，以及复杂的导航点位。赛车呢将会在这个比较广阔的河床当中一路向北，在这个景色和重重陷阱之间来完成挑战。那昨天的115号车。

0: 组的陕西云乡俱乐部的领航员王毅也特别感触，说：“呀，想想当年解放战士啊，在没有任何装备的情况下设备的情况下，人力开辟出了这样一条这个道路，完成了任务，很敬佩。152号车组的奇瑞赛车的吴大军和刘广清呢，也是稳扎稳打，保持一个冷静的状态，不冒进，按照自己的节奏推进，非常重要。”可以说老兵们当年一步一个脚印踏出的这个奇迹坚韧，在今天的比赛场当中化成了车手们稳扎稳打的一个竞技哲学。那么相比呢，这个成绩榜上的这种争夺，环塔赛场当中比较令人动容的依旧是车手们对于这种梦想的坚持。来自于承德雷锋车队的117号赛手孙皓，在 SS5 赛段当中就遭遇了这种腰部的压缩性骨折，但是依然坚持完赛。那么在他看来，说支撑自己坚持下去的是这种环塔的精神，赛道再难，只要有毅力，能坚持完赛就行。那么当年沙海老兵凭借着这种身躯在绝境当中开天辟地，那如今呢，环塔的赛手也在比较极端的这种赛事强度当中，不断的试探着人和机械的极限边境。那么 SS7 沙海老兵赛段呢，昨天已经这个完赛了，今天呢？赛事进入到了 SS8 达利亚布艺赛段，古老的村落将会迎来新的汽车轰鸣。
1: 好的，再一次感谢李刚，辛苦。
2: 智慧与激情，艰难与险阻，征服与挑战。2026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拉开战幕。在极限挑战中彰显力量和胆识，在团结拼搏中尽显责任和担当。敬请关注新疆广播电视台环塔特别报道，与环塔同行，带您感受汽车运动的激情豪迈。

鹿立交桥300米最左侧车道有三车的交通事故，大家呢往右侧来进行变道通行。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看到财源滚滚再说说提示一下驾客啊，这个喀什西路原济坤医院过马路的斑马线啊，这个有矮树苗遮挡了啊，各位司机路过的车速不要太快，注意安全，避让行人。收到，谢谢提示啊。来关注一下，看到俊熙在说啊，说哎呀，这农大的花卷鸡终于吃上了啊！哎呀，这拍的确实让我也有食欲了啊，拍的也很好看，做的肯定也不错啊。那么也期待着大家都能够来一起分享一下您更多的动态啊。那么刚才我们是给出了线索，第一条有朋友呢是互动参与了，接下来有些朋友是哎。线索内容我有没有别的想法，还得看其他的内容，对不对？那么接下来了解一下第二条线索。第二条线索是脚下并非平坦地面，场地形态十分特殊。这是第二条线索。回顾一下前两条，第一个是不用比拼速度对抗，更考验自身技巧与短时；第二个是脚下并非平坦地面，场地形态十分特殊。您根据这两个想到的答案是什么呢？咱们来通过思考、判断、交流，给出你的答案啊，给出你的答案。那么继续在分享的过程中，也期待大家都能够了解、关注。其实关注什么呢？今天啊，确实也有一场比赛，相信很多喜欢篮球的朋友们非常期待啊，那就是 CBA 总决赛今晚开战，首胜花落谁家呢？经过一整个赛季的这个激烈比拼呢，CBA 总决赛啊是终于来了。那么本赛季最终闯进决赛的两支队伍啊，是常规赛排名第一的上海队以及排名第二的浙江广厦队。回顾两队的季后赛征程呢，上海队呢是先后击败了山东队、北京队，顺利晋级总决赛。那么浙江广厦呢是也毫不逊色，接连战胜山西队和深圳队，而且呢，两队的半决赛都打得很顺利啊，都是以3-1的比分淘汰对手，不用打到第五场比赛。正因如此呢，CBA 总决赛赛程啊，直接提前从原本的5月29号调整到5月26号啊，就今晚。今晚的19:35，总决赛第一场比赛正式打响。本场比赛呢，在上海队主场进行。那么这场开门红对决，对两支球队的后续的争冠啊走势是至关重要的。客观来说呢，就是从整体阵容实力对比，上海队的优势啊非常的明显啊。比如说外援方面的上海队的这个储备非常的充足，拥有古德温、白边、怀特塞德啊、福格以及洛夫顿4名实力外援，而广厦队能稳定打出状态的外援基本只有巴里布朗一人，其余的外援的实力呢和上海队的外援差距不小。那么本土球员方面呢各有亮点，广厦靠着胡金秋、孙铭徽、朱金龙啊3名主力撑场面，个人的单兵实力很强。那么上海队呢没有绝对的王牌球员，但全队本土球员的实力很均衡，整体发挥稳定，尤其是张镇麟啊。本赛季呢季后赛的表现是非常亮眼的，是球队的核心得分点。伤病情况呢也是本场比赛的一大关键啊，这一点呢上海队同样占优，因为目前的上海队全员状态在线，就算有球员有小伤也完全不影响正常的比赛。反观广厦队呢，伤病问题非常棘手啊，极大拖累了球队的实力。核心球员孙铭徽呢现在是只恢复了5-6成状态，那么脚步呢还有肿胀问题，很难打出巅峰水平。那么除此之外呢，球员林秉胜啊是遭遇到了脚踝扭伤，恢复情况不明，大概率呢会影响到球队的轮换。那么主场优势呢更是上海队的一大底牌啊，本赛季不管是常规赛还是季后赛，上海队的主场战绩都非常出色，全程啊是只输过一场主场比赛。那主场作战能力极强，今晚主场球馆呢座无虚席，球迷的助威声能给上海队带来十足的士气加成。不过值得一提的是啊，本次总决赛全部采用外籍裁判执法，两队都没有办法在判罚上占便宜，比赛会更加公平。当然了，广厦队呢也不是完全没有胜算啊，他们最大的优势呢就是大赛经验。那么广厦呢是上赛季的卫冕冠军，队史4次打进总决赛，队内球员呢都打过总决赛，对抗的这个抗压能力呢和临场调整能力都更具
成熟一些。那么而上海队呢，已经是时隔24年再进总决赛，队内大部分球员都没有总决赛经验，很多年轻球员呢甚至没有经历过这种级别的大赛，全队只有福格、张镇麟两人有总决赛征战经历。硬实力、伤病状态，包括主场氛围，所有的硬性条件都偏向上海。

0: 排队。广厦队目前唯一的优势呢，就是比赛经验。单看直面实力呢，广厦想赢下首战难度很大。当然，总决赛拼的不只是实力，还有心态和经验。这种无形的大赛底蕴，往往能够在关键时刻改变比赛走向。越是紧张的决胜局，经验的作用就越关键。总体来说啊，就是这是一场优势和短板都非常鲜明的对决。那就在今天晚上。的19:35比赛正式开打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CCTV5 全程直播啊，到底是上海队主场拿下开门红，还是广厦靠经验爆冷取胜呢？让我们一起期待两队打出精彩的比赛。当然，您更看好哪一支球队今天晚上能开好局呢？此间互动参与一下，说啊，说我感觉今天晚上上海赢面更大一点啊。永胜互动参与啊，说嘉禾，我认为是滑板。前面他说的是小轮车和滑板，他更新了一下，认为是滑板。其他朋友，您还有答案吗？也可以来继续补充。劲爆体育正在直播。
1: 一品整装重装开业，百万开业礼遇限时放送，装修最高立减10000元，更有价值80000加升级好礼，品质整装就选一品整装，装修热线520-3333，520-3333。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2: 乌鲁木齐电信 5G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1: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3: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取自2023-02-0032号。
1: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4: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堵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春华秋实，夏种冬藏，感受四季变化。雨雪风霜，晴天丽日，传递气象信息。949交通气象，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
0: 时间来到了15:46啊，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正在直播。各位好，我是嘉贺。此刻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啊，了解到全疆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乌鲁木齐呢是晴天，温度是25到13度。了解到昌吉呢是晴天，27到11度。石河子晴天，28到13度。奎屯呢是晴好天气，28到12度。克勒玛依晴天，25到13度。伯乐晴转多云，26到12度。伊宁呢是晴转多云，30到12度。塔城晴转多云，28到8度。阿勒泰是晴天啊，是22到6度。了解到哈密晴天，24到11度。吐鲁番晴好天气，33到19度。库尔勒晴转多云，30到17度。阿克苏多云天气，29到17度。阿图什小雨转多云，23到13度。喀什多云天气，23到13度。和田的是多云转晴，温度是26到14度。未来三天乌鲁木齐的天情况怎么样呢？今天白天到夜间是晴好的天气状态，温度是25到13度。27号的白天到夜间是多云天气，31到16度。28号的白天到夜间是多云天气，31到18度。啊，未来三天的这个天气状态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接下来呢，我们就来了解到的是今天答案只有一个第三条线索啊，大家来互动更加积极一点吧，了解一下啊，这个第三条线索是。目光常看向上方，行动始终朝着高处前进。啊，目光常看向上方，行动始终朝着高处前进。回顾一下前三。

那条线索啊，第一个不用比拼速度对抗，更考验自身技巧与胆识。第二个是脚下并非平坦地面，场地地形十分特殊。第三个是啊，目光常看向上方，行动始终朝着高处前进。你想一想，你认为答案是什么呢？啊，可以通过思考、判断、交流，我们一起来更新跟进啊。

0: 关注一下这会儿的路上情况啊，现在刷新到的是永顺街辅路从上沙河立交桥到东二环的西向东平均时速是24公里每小时，一号南路从新华北路到明源西路的南向北是25公里每小时，刷新到现在的克罗马依西街辅路从恰尔巴克街到西北路西向东是23公里每小时，跃进街从和平南路到博格达路的西向东是26公里每小时，苏州东街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的东向西是25公里每小时。
1: 开车路上听体育，热血解乏更带劲儿。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陪你畅行每一段路。
2: 六月风起，栀子花开，洁白的花瓣写满清澈的梦想。
3: 12年磨砺，终于迎来这场青春大考，勇敢的少年自信登场。
4: 加油，我能行。
2: 百城联动，百台共鸣，滚烫同一种心跳，
3: 百城聚力，万众同行，奔赴同一场热爱。
5: 同学上车，我送你去考场。
6: 考场路段已疏通，请放心通行。
7: 高考期间不开车，把路让出来。
3: 2026全国百城百台爱心送考公益行动温暖启航，
2: 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听着歌曲啊，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大家好，我是嘉贺，劲爆体育正在直播，也欢迎更多朋友都能够分享互动，打卡签到留言。本节目由专业羽毛球训练允文羽毛球俱乐部特约播出。我们来看看大家的分享互动啊，这个通府在说啊，说攀岩啊，还有玉金子在说啊，说攀岩啊，还有不同的答案吗？直男说的说攀岩。最后呢，我们来继续根据线索提示啊，来说到第四条线索。看看大家有没有不一样的想法啊？借助支点步步攀升啊，落地失误便会中断比拼。你还有不一样的想法吗？借助支点步步攀升，落地失误便会中断比拼。你想一想，答案有没有新的可能，或者说要不要更换一下？此刻呢，我们继续来了解到的是2026年5月25号周一开奖信息，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第26/0577开奖结果，前区号码是23/25/26/27/34，后区号码是04/10。继续来了解到的是中国体育彩票排列三第26/1357开奖结果，中奖号码是939。中国体育彩票排列五第26/1357开奖结果，中奖号码是93925。2026年5月24号周日，中国体育彩票七星彩第26/0587开奖结果，中奖号码是374231。啊，以上信息告知各位彩民朋友、听众朋友们，咱们了解关注啊，互相这个告知一下。那么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互动，我们最终给出的答案是什么呢？正确答案就是攀岩啊。第一个，我们来回顾一下，不用比拼速度对抗，更考验自身技巧与胆识。这个排除竞速类对抗类运动，比如说像体操啊、蹦床啊、攀岩啊、滑板等技巧型的项目都比较符合。刚才其实有朋友在第一条线索出来的时候就会想到滑板，哎，想到攀岩，这个锁定的还比较快啊。第二个呢，脚下并非平坦地面，场地形式啊形态呢是比较特殊的，这可以筛除一些常规性的平地运动啊，可以想到的是一些这个场地造型特殊的项目，比如说包含蹦床啊，还有岩壁运动啊，或者高低杠啊等等。第三个是什么呢？那就是目光向看，这个常看向上方啊，始终这个行动的始终是朝着高处前进。其实这一个线索明晃晃的就基本上是告诉到底是什么了，是不是？排除一些横向或者原地的一些完成的项目，范围可以缩小到向上挑战的挑战类的运动。最后呢，根据这个借助支点步步攀升，落地失误便会中断比拼，综合所有线索，最终答案就是攀岩啊。今天啊，大家这个答对的内容啊，真的也是锁的比较快啊，锁定的比较快。永生再说攀岩啊，云卷云舒变强再说啊，嘉贺这个四道半马组，道道都是防不胜防，深不可测，还在待机。最终原来是攀岩，原来是攀岩，最终答案就是攀岩。所以你答对了吗？再一次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啊，互动分享，由嘉贺帮各位的劲爆体育要说再见了。本节目由专业羽毛球训练允文羽毛球俱乐部特约播出，再次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互动分享。那么也提前啊，祝大家这个小长假快乐，希望大家都能够丰富您的假期生活，在路上继续上车就听949。那么稍后的时间呢，有请我的同事韩帅继续为您带来精彩的节目内容，别忘了分享最新路况到949。

0: 午4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上车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收音机，开车锁定949，每天下午有意义，服务随时在线，美景近在耳边，交通人路上事儿，我们和您一起刷新，每天下午16点，949，边走边听。
3: 听广播的您现在，哈哈，我估计有一些朋友啊，应该是没有见过磁带的吧？我说有一部分哈，就是磁带您见过吧？就是那种透明的啊，中间两个孔，然后呢，两面呢贴的是封面图，把它放到一个特定的机器当中呢，可以放出歌声，呵呵，那个就是磁带啊。那行，那如果您知道磁带，那么请问了，谁知道磁带的底部有个两个那个小方片，就透明的方片哈，就是在那个两边，一边一个方片，它是干什么用的您知道吗？磁带底部的两边各有一个透明的小方块，请问您知道它是干什么用的吗？这么一说哈，我就忽然想起来我儿时哈，小时候差不多就是在1996年前后吧，初中的时候嘛哈，听广播，热爱广播，参与节目，还喜欢把这是广播节目呢用磁带录下来之后呢反复收听，哦哟，很忠实的听众当时哈。然后呢就是还是挺有回忆的哈，但是现在就不需要了，怎么办呢？很简单，您可以用一个软件回听节目，它就叫做思路视听客户端，直接下载以后呢实名注册登录，就可以回听7天的广播节目呢。有朋友回复了日月星空，他说那个两个片子啊，就是防止误录音的，有方片录音键可以按下去，如果那个方片抠掉之后呢，他就录音键按不下去了，说把两个方片可以撬下来的，那是哦，也叫做写保护。你看看这个，一看就是家里有不少磁带的朋友，对不对？德路梦雨李师傅说回放，那个可不是回放的功能啊，哈哈。其实简单说，磁带那个小弹那个那条片儿哈，塑料片儿，就是叫做写保护的功能，所以大家也可以去回家检查一下家里的磁带啊什么的，两个塑料片儿还在不在呢？如果还在的话呢，我建议把它抠下来，就是抠下来以后它就不会被洗掉了哈，就还能够保存更加有年代感的一些声音在里面啊。好嘞，欢迎子健骑行打卡签到，分享美好的

0: 图片，这个图片真的是桌面级别的美好哈。小美牙说，目前在医学院 BRT 车站这边呢，有一个车辆跟一个外卖小哥发生了这个事故哈，提示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行驶，同时要咱们再次提醒外卖小哥们注意交通安全，一定不要来回的穿插呀，在什么超车道行驶啊，这真的很危险哈。天天开心说，防止盗版的这个解释，防止盗版的话它是能播放呀，能播放的话就可以录制啊，它其实并没有防止盗版当时哈。这个是 S 说录音的，没错，是录音的哈。上车就听九四九，四点零四分，欢迎大家能够继续关注锁定收听的是九四九边走边听节目。你们好，我是主持人韩帅。今天的第一个环节是什么呢？
1: 一个接一个开心又快乐，一个小游戏。
0: 这道题目呢是这样的，我会念有诗啊，念两句诗。请大家听诗的内容，回答问题，很有趣，考验的是大家的，认真的听问题的，掌握和细节的把控能力，好吧？如果您觉得您是一个细心的人，请现在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一下新疆949交通广播，点关注，发信息，发什么信息呢？题目要来了哈。请听题，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这一句诗当中，请问，我再说一遍哈，你再听一遍哈。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问题是，请问这两句诗当中一共出现了几种颜色？这个题目想一想，

这个题目其实有难度吗？没有吧。这个题目其实很简单呐、啊，就是问大家刚才出了个题目有没有认真听，听了以后的话请回复一下那两句诗当中一共出现了几种颜色。大圣归来答的是三种，看来您是没有仔细听啊。我笑我吃我胖答的也不是太对。另外呢 S 说什么呢，说说韩帅我咋听不到你的声音了，为啥听不到呢，说是我信号不好吗。哦，今天你看可不是嘛，今天是星期二，星期二二啊。如果听不清广播怎么办呢，很简单，教大家一个方法，慢慢说哈。请大家打开手机之后呢，点击进入叫做应用商店呐、App Store 类似这样的一些可以下载应用的地方，点开以后呢，来搜索思路试听，搜一下啊，思路试听。好嘞，下完以后的话呢，点关注啊、不是是下完以后哈、安装好以后呢，点开它，需要注册，注册之后呢再登录，登录以后呢去找一下听广播，之后呢找到949交通广播就可以在线听广播了，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质量是棒棒的。另外呢还可以回听7天的广播节目，就是您可以回听一下5月20号的节目，甚至

0: 是更早的节目，五月十九号的节目哈，是吧？这个李三晚恭喜答对了。另外呢，尔特他还说什么？小时候呢，最喜欢玩的是这个磁带，是吧？拉着里面那个磁条，慢慢的从楼上降下去，然后小朋友呢楼下接，之后呢拿着铅笔在转。哦，你们真的是，你们挺会玩的，比我当时玩的要狠啊。这个题目再说一遍，大家可能就觉得太简单了哈。这个刚读了一句诗哈，很简单的诗：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这句诗当中一共出现了几个颜色啊？有朋友答三个的，有朋友答四个的，那么到底是几个颜色呢？刷新一下，这是7671答的是对的，海天雄鹰答的也是对的，另外呢，勇敢的大海说的是有黄色、有翠绿色、白色和青色，其实这四个答案都是正确的哈。为梦想而努力，那看来您估计是没有下载思路是听，要不您现在赶紧下一个啊？怎么下呢？应用商店搜索思路是听，收听没有杂音的949交通广播，边走边听。沉默答的是对的。这个还有呢，这是叫什么？致想是吧？这叫答的也是对的。宁静致远，小灰，灰灰的声音。
1: 我重新回答了，是四个颜色：黄鹂、翠柳、青天、白鹭。
0: 哦，好厉害，好厉害啊！那个还有呢，是贾师傅，另外芒果、漫天黄沙，说五个颜色，那可能是您把您名字的颜色也加进去了吧，是哎，但也是四种颜色啊。韩师傅、于三爷、冰冰说的是六个颜色，您给我来一一举例一下是哪六个颜色啊。还有呢，是安师傅答的也是对的，其实很简单，你看两个黄鹂，黄鹂是黄颜色的黄色的是吧，翠柳，翠第二个颜色，一行白鹭，白第三个颜色，上青天，青天第四个颜色，所以说正确答案就是四个颜色，分别是黄、翠、白和青。您答对了吗？一见如故还说着呢，五种五种呵呵啊，你厉害哈。还有朋友呢也发信息了，这是 and 他说目前是在中亚大道那边听广播，听不清楚啊，有一些噪音。那就您赶紧来收听，方式改变一下，用手机软件思路试听下载收听广播啊。金宝发了个信息啊，说我在富康高速检查点捡到一个皮箱子，是绿色的行李箱，那交给了米东北收费站的工作人员了。如果说谁丢了一个绿色的旅行箱的话呢，可以和米东北收费站的工作人员去联系一下。你看这个诗小学都学过对不对，绝句嘛，杜甫的绝句，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有，目前就是前两句诗啊有四个颜色，那么接下来各位同学们应该是您的拿手戏要上场的好时候了，包括大朋友们啊，就是不太有自信，就是您能想到一句或两句诗句中带有色彩的诗句内容吗？就带有一些颜色特质的诗句，请问您能想到哪一句呢？知名的是吧，咱们能够一下想到的，可以把您想到的这个诗用语音方式啊，或是用文字方式啊敲出来，发送到咱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就是您可以现在随机想一句诗，是带有色彩的诗句，您能想到的是哪一句呢？说一下参与方式很简单，您可以用手机软件微信来关注，搜索添加新疆949交通广播，点关注，发信息，文字语音都可以。说到色彩啊，咱们必须要说一个特别好的事情了，这么近那么美，休闲出游不必远行，假期啊就到昌吉市邂逅灵动的黑天鹅。 优雅的黑天鹅呢，安家落户在昌吉市的汀州生态绿谷了。趁着假期时间呢，跟家人朋友啊，到昌吉市沉浸式体验一下治愈。

系的天鹅一日游，不必奔赴远方，美景就在身旁。该怎么去呢？我再问说啊，很简单，您可以导航嘛，对吧？导航来搜索昌吉市头屯河生态修复公园景观平台，然后道路沿线呢是可以临时停车的，也可以把车呢停到周边垂钓园的停车场，很方便的，步行200米就可以到现场了，可以抵达湖畔，一睹黑天鹅的曼妙的身姿啊。漫步园区，畅享清新空气，而且呢，可以静静的去观赏一下天鹅的悠然戏水，享受惬意悠闲的假日时光。那同时呢，给各位提示一下哈，咱们观赏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啊，文明观赏，和天鹅呢保持安全距离，切勿追逐惊扰，私自投喂。那同时呢，要共同守护的是生态美景，让黑天鹅自在的栖息。看黑天鹅，记得呀，用导航搜索昌吉亭州生态绿谷生态修复公园去看黑天鹅吧。

0: 看看大家还是没有把这些事都忘掉啊。另外呢，这个是梦溪发了好多，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哎呀，这个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啊，有白色跟黄色。还有呢，是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有紫烟，紫色，很厉害。还有说的是山外青山楼外楼啊，有那青山青城山下啊，白素贞，
1: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
0: 哦，这首诗的出勤率挺高的呀。漫山黄沙也说了是日出江红啊，江花红胜火。你看这个有红，红火对吧？春来江水绿如蓝，有绿还有蓝，哎，这颜色还挺多的呢。你看，可以发发语音吧，光辉岁月。这个小朋友的语音有点点的这个嘈杂，是不是用的蓝牙方式打的信息呢？语音。哎呦，这是实在没听清，要不然的话咱们重新的把蓝牙断掉再发一下呢。颜色是什么颜色呢？是白毛浮绿，红掌拨清波，红掌有啊，浮绿水绿，绿色白色。就刚那一瞬间呢，突然一下好像这个这大脑被格式化了一下。
2: 99 99，
0: 哎，
2: 骑马山路头十字路头的红绿灯不亮了，不工作了。
0: 骑马山路红绿灯，那提示大家行经这个路段注意礼让三先。我笑我吃我胖，他说了一下，说故人西辞黄鹤楼，黄鹤去。这您这个诗是改编版本的吗？这个诗啊，是吧？大林、杜师傅都说的是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光光打的是这诗哈，这个鹅这个诗确实啊，感觉印象更加的深刻一些哈。你看大圣归来也发了好多，白日依山尽啊，黄河入海流啊，白毛浮绿水呀、啊，红掌拨清波呀，是吧？还有呢，这是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有颜色，这个山舞银池原山舞银蛇原池蜡像，看颜色确实非常的丰富多彩。那么这会儿您还能够想到哪些有更多颜色的诗句呢？你看哈，咱们也朋友发来信息了，说这个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哎，你看这是贺知章的咏柳嘛。还有人说的是这个是春风又绿江南岸。哎，这个绿色的绿啊，它是个动词是吧？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哇、哦、你看这些诗歌确实啊，就是真的是好久没有去背诗了哈。咱们今儿节目也是提示大家，有空啊把那个唐诗三百首啊拿出来，可以再好好的温故而知新一下了。杜师傅还说呢，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有黄河的黄这个字。

颜色。还有呢，光光说的是双叶红于二月花，你看有红这个字呢，你看虽然有这个颜色诗啊，咱们挺多，那先到这儿哈，猜一个新题，什么题目呢？是一个谜语，打的是一个字，就是字谜啊，字谜，字谜呢是问大家这样的一个谜面哈，断一半接一半，就是感觉好像是在不断的修复的过程哈。断一半接一半，不断的就是断一半接一半，断一半接一半，就是打几个字。请问一下，这个字是什么字呢？就是你可以想象一下，不要想它的意思，只在字面思考。断一半，接一半，之后打一个字，能够组成什么字？

0: 来来来，喝完这杯还有三杯哈、啊。有些语音信息我们来听听看吧。我们刚才是没有播出的哈。紫气东来是在读古诗吗？
1: 是春黄玉青兰紫，谁持彩练当空舞。
0: 这是一首诗。嗯，好的哈。
2: 远看山有色，
0: 哦，
2: 近听水无声。
0: 啊，
2: 春去花还在，人来鸟不惊。
0: 这个哦，是的是的，我感觉这个应该是我小学一二年级学过的吧，就是一下子把这个回忆拉到了那么多年前的时候呢，有些共鸣啊，就是有些画面感都似乎浮现出来了。

0: 再来一杯哈，这个是新疆非遗学的主理人后木空间的朋友
1: 朝辞白
0: 啊，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是不是小朋友？哎呀，很棒很棒。一会儿呢可以咱们再重新的整理一下内容，之后呢把这个诗啊好好的背背，经典的诗句哈、啊、天空
2: 是鸽子
0: 哦，就开始猜字谜了哈。来吧，咱们现在开始正式的猜字谜。字谜是问大家断一半接一半，打一个字，怎么猜呢？有的时候字谜的猜的方式啊，思路啊，没有必要想意思，直接拆就行了，就是把断一半接一半的不同的字啊，就是断跟接这俩关键字呢找到劈开啊，就断分开，对吧？用它的这个茎

0: 一斤两斤的斤，接呢用它的偏旁提手旁，提手旁加一个斤是什么字呢？那没错，答案就是折，打折的折这个字。听广播不打折啊。
1: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0: 你看答对的朋友是多的，大概的梳理一下吧。你看尔特啊，就答错了。那尔特说是小壁虎，断一半接一半哈。不过是一个字的话，那就是拆吧。拆的话，您这个那个点儿是头发脱落吗？这个是。你看哈，安师傅流星雨，还有呢是十二甲阳光。以及光光三十，一切随缘 ，My heart will go on。程师傅以及利剑卓越打的是头，头球的头这个字也不太对呀、啊，因为各一半，你右边那个部分一个几个又是哪儿来的呢？赵师傅大圣归来，梦溪等等等，答的都是正确答案，恭喜恭喜！你若安好便是晴天的信息没听是不是？
2: 山有色，便听水无声。
0: 哦，刚刚已经听过了，非常的精彩哈。行吧，你看这字谜也猜完了，对吧？堂堂他说应该是十，中间断开又继续十，没有想太明白啊。十二甲说我猜对了 ，OKK 哦，可以呢哈，这个人家这个动图啊，非常的生动。尔特也发现说是不是这是个效果啊，明白您这是个效果。孤星还问呢说请问一下独库公路哪天开通呢？敬请收听咱们的全天节目，说不定就会在某一个时间段获得最新的交通出行的信息了。同时不要忘记啊，咱们在听广播的时候呢，前方的路况也可以随时告诉我们。怎么告诉呢？用手机软件微信关注搜索添加新疆949交通广播，分享一下此刻的最新出行动态。我们看看目前在河滩快速北向南方向，从河北东路到苏州路高架之间北向南拥堵长度超过一公里了，反方向车流量有偏大的趋势。另外呢，在广阔桥桥面西向东下跃进街的口的位置呢，车辆量偏大，缓行长度大约600米。更多前方路况继续啊，可以用手机软件微信关注搜索添加新疆949交通广播。您这会儿在哪儿呢？给您说个好消息吧。在这个消息是这样的，新疆的美丽维度专属美景啊听友群成立了。这什么群呢？这是咱们949自己的一个风光摄影爱好者大本营。那么呢，只要您爱热爱分享是吧，喜欢呢去拍一些美景，赶紧要加入进来。这包括咱们的自建琴琴老师啊是吧，大圣归来啊，尔特啊，都爱拍照嘛是不是，赶紧加群哈。包括喜欢拍照喜欢拍风景有一些美图的朋友呢，赶紧加群。包括您的原创优质素材呀，有机会啊被咱们新媒体采用制作成美景图文短视频啊，全网推送，并且会注明啊您的来源的，所以您赶紧呢可以在哪儿报名啊？看看啊，第一个方式啊，可以在丝路视听客户端来报名，或者您可以发送数字5到949官方微信来获取二维码，之后呢扫码报名。又说怎么扫码呢？这个简单一说哈、啊，就是一直按着二维码，一直按着，就点开之后呢一直按着它，长按，它会弹出来一个识别二维码。然后你再点击一下识别二维码，然后呢就可以识别了，很神奇，你可以试试哈。您可以先下载丝路视听客户端拿来报名。第二个方法呢是发送数字5，就12345的5到949官方微信平台来获取二维码，点开长按来加入我们吧。新疆的美丽维度，您在几度？

0: 这就是小朋友吧？
1: 折叠的折。
0: 哦，互动题目，小朋友真的是太聪明了哈。那么下面的环节，那各位大朋友们、小朋友们，您都可以来开始。

0: 开动脑筋，准备参与下音乐游乐场了。
1: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来到音乐游乐场。
0: 今天有些不一样，哪儿不一样呢？平时啊，我们都是真假歌手猜猜猜啊，听真歌手。今天不一样，我们今天呢来找一下哪一位是模仿的假歌手呢？他可能也不一定是假歌手啊，就是模仿者嘛，模仿原唱的这种方式哈。听听看吧，到底谁是模仿者？题目是简单的啊，一共呢就三个人，两个呢是原唱本尊，有一个呢是模仿者，请把这个模仿者给我丢出来。呵呵，就是来开始吧，听听看到底谁是模仿的。
2: 第一位，

0: 没错，歌曲名字啊就叫做任逍遥，但是谁是那位模仿者您听得出来吗？就三个人，两个是原唱，但提示一下哈，这两个原唱他其实也不是录音室录制版的，他也是在现场演唱的，所以说也或多或少有一些瑕疵。那么您能通过瑕疵和对歌手音色的本真的把握来判断出谁是真歌手，而哪一位是模仿者呢？有人说他是谁啊？哎，这个他是谁还需要说吗？任贤齐啊，唱那个你总是心太软的那个任贤齐。任贤齐的音色辨识度很高的呀，对吧？之前还参加环塔来着是吧？那您能分辨出哪一位是模仿者吗？看我都说的是任贤齐，有人说能不能再放一遍？可以，听一下哪一位是模仿任贤齐的歌手，而哪两位是真的任贤齐本人呢？
1: 第一位

看了一下答案，总体来说第三位没有人选，为什么呢？因为第三位他太真了，太任贤齐了，而且是音色啊、演唱啊，就很完美的一个表现啊。所以说，排除三、一和二，谁是真的，谁是假的？显而易见吗？并不，我看选一的有一些，选二的也有一些，哈哈。那么到底模仿者是一号还是二号呢？你看，有朋友发文字的，发语音的，我们来理一理哈，看一看大家的信息是怎么发的。这个泰师傅说二是假的，耿师傅说二和三都是真的吧，你就选一呗，是吧？另外呢，杜师傅，你说第四位。

0: 第四位没有第四位，我们就三个人，就仨。往事说的是第二个是模仿的，走在路上说二是模仿，一和三是本人唱的。另外呢 ，Home 空间，哎，刚才这小朋友还读诗了，是不是？我们来看看哈，他这个有哪些新的表演呢？
1: 第一个是模仿的。
0: 第一个呀。
1: 这是一个晴朗的早晨，歌手上班着，天色的好运。
0: 好棒啊，小朋友！
1: 但是这世界并不完美，可平原的也有巨大的风雨。
0: 哇，很厉害，很厉害！而这小朋友确实很厉害，为什么？他会唱歌，还会背诵诗。
1: 朝辞白帝彩云间。
0: 千里
1: 共江陵，一日还。
0: 哎，很棒。
1: 讲了
0: 原声
1: 停不住。
0: 轻舟已过万重山。啊。
1: 青锅
0: 。啊，青锅。啊。
1: 青啥
0: ？也很厉害。这小朋友估计也就是才三岁吧，有没有三岁就能背诗了？确实哈，好像我当时。太师傅说第二个高音没上去是假的，四维也说的是第二个。哎呦，你看哈，这个耿师傅也说不太喜欢星期二，为什么呢？因为星期二4点多广播就听不到了。坐标克拉玛依，不管您在哪个城市哪个地方都能够听广播。方法是您要先下载一个软件呢，什么软件？您给我说说。没错，就是丝路视听客户端。下载以后啊，来注册之后登录在线听广播，还可以回听7天的广播节目呢。你说棒不棒？这是小月。
1: 第四个是假的。
0: 第四个小朋友没有第四个，今天只有三个歌手，而且就一个是假的，两个是真的。
2: 第二个是假的。
0: 第二个哈，是的，第二个是模仿者哈，模仿演唱的是这首任贤齐的《任逍遥》。
3: 第二位是模仿者，假的。
0: 假的哈，
3: 不能说是假的，这是模仿者。

那咱们的关键词就来了，让我苦也好，让我累也好，那就请大家演唱一下带有让我的歌。您能想到您就是会唱哪一句或两句带有让我的歌，请把歌声现在就可以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了。让我有一些歌太熟悉的话，让我们红尘作伴，就类似于这样的歌，让我们荡起双桨，就太熟的歌我们就可以先放一放。我们寻找一些比较冷门的不太熟悉的一些您独家知道的歌曲带有让我的歌，有哪些呢？

静那么美，休闲出游不必远行，假期就到昌吉市邂逅灵动的黑天鹅。你看黑天鹅很优雅，对不对？它呢目前啊已经是安家落户到了昌吉市的亭州生态绿谷了。趁着假期啊，跟家人朋友可以到昌吉市澄清市体验一下治愈系天鹅的一日游，不必奔赴远方，美景就在身旁。该怎么去呢？导航啊，导航搜索昌吉市头屯河生态修复公园观景平台就行了。重复一下哈，搜索的是昌吉市头屯河生态修复公园观景平台。这道路两侧呢是可以临时停车的，也可以把车辆呢停放在周边垂钓园区的停车场，步行200米啊就到，很方便哈。一睹黑天鹅的曼妙身姿，您见过黑天鹅吗？咱们可以想象一下，你看这个漫步园区，畅享清新空气，静静的观赏一下黑天鹅悠然戏水，享受一下惬意悠闲的假日时光。但同时呢，跟大家提示一下好不好，您在观看的时候呢一定要这个文明观赏，和天鹅呢保持安全距离，不要去追逐它们，去惊扰它们，也不要去私自投喂，共同守护生态美景，让黑天鹅自在栖息。如果你想看黑天鹅怎么办呢？记得导航搜索昌吉亭州生态绿谷生态修复公园。怎么搜呢？搜索昌吉亭州生态绿谷生态修复公园，去看黑天鹅吧。

看完黑天鹅来一起听听歌，听什么歌呢？听的是歌词里歌名中带有让我的歌。十二甲说的，我又猜对了，您心算也也算哈，但是您能不能参与一下，最起码就是让我们能看到，要不然的话您刚刚说我猜对了行哈哈。还有呢，这个是为所欲为说，让我一次爱个够。哦哟，老歌了，老歌可以新唱一下哈。怎么参与歌声呢？把歌声用语音方式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小草。

0: 好听的。哎，你这么一唱，让我想到另一个，让我想你的时候，哦，那是当我，当我还是让我？哎，让我想你的时候，什么眼泪在流？那就是啊，好吧，好吧，就是如果您这会儿还有一些私藏的、自己知道的带有让我的歌，可以继续让我们来听一听看，把歌声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让我。让我
1: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2: 上线啦！
1: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3: 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1: 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3: 丝路视听6.0加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1: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3: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4: 春华秋实，夏种冬藏，感受四季变化，雨雪风霜，晴天丽日，传递气象信息。

0: 九四九交通气象，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
1: 假期天气怎么样？看看哈，这未来三天呢是升温的。乌鲁木齐明天低温14度，高温31度，东南风4到5级。阿勒泰晴，9到27度。塔城晴转多云，13到30度。伊宁晴转多云，14到29度。伯勒晴转多云，13到29度。克拉玛依晴，15到31度。奎屯晴，13到30度。石河子晴，13到31度。昌吉晴，12到33度。哈密晴，11到27度。吐鲁番晴，21到33度。库尔勒晴转多云，18到29度。阿克苏多云，17到29度。阿图什多云转小雨，14到25度。喀什多云转小雨，14到26度。和田多云转晴，16到29度。乌鲁木齐明天晴天，低温14度，高温31度，东南风4到5级。
2: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5月16日震撼开幕，14支劲旅，56场鏖战，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丝路视听客户端特别开启记者眼中的姜超联赛专栏，全程相伴，以足球之名燃团结之火，助梦想之魂。5月16日开始，让我们一起为新疆足球加油呐喊。
1: 4:46，欢迎大家继续关注锁定收听的是九四九，边走边听。你们好，我是韩帅。继续听歌，听什么歌呢？听大家唱的歌。唱什么歌呢？唱带有让我的歌，让我一次爱个够，就是都行哈，就是只要您知道有些歌带有让我就行。比方说，我们举个例子。
3: 让我掉下眼泪的不知昨夜的酒，
1: 这歌好熟悉啊，这个让我掉下眼泪的，哦，
4: 让我掉下眼泪的不知昨夜的酒，
1: 还有什么呢？
5: 让我们单起手，小船推着波浪。
1: 哎呀，这歌真的是适合小朋友唱啊。
6: 让我们荡起双桨，小船儿推开波浪。
1: 继续吧，听歌，有让我的歌，小草。
7: 让我们荡起双桨。
1: 啊，好童真的感觉今天。
7: 小船儿推开波浪。

0: 哦，好听，周杰伦的歌这是啊，这是刘师傅啊。
1: 让我们荡起双桨，小船儿推开波浪。
0: 啊，这行的，这个池子里面的船满了，然后啥？
1: 让我掉下眼泪的，不是昨夜的酒，
0: 还有前天的酒，大前天的酒。能不能让我
1: 陪着你走？
0: 可以啊，就没了哈、啊。好，还有呢是，杨师傅，彩票店的杨师傅。
2: 让我的爱伴着你，直到永远。
0: 哦，这个歌能不能感觉到？哦，亲密爱人是叫亲密爱人吗？这个歌
1: 让我们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
0: 策马奔腾，共享人世繁华。
1: 你这样一个女人，让我欢喜，让我忧。
0: 哦哟，唱的真的是太有深切体会了，感觉。是啥时候的事儿？这是啊。清茶也说让我喜欢让我忧，但这歌里面有没有让我

0: 你的温柔。看看太师傅，
1: 你这样一个女人，
0: 哦，
1: 让我欢喜，让我忧。
0: 对对对，忧，让我欢喜，让我忧嘛。
1: 你是我的港口，让我停留，停留在你的温柔。
0: 哦，
1: 是千言碎话。
0: 让我停留，嗯，停哪儿呢？
2: 多想说声对不起你，你哭着说情缘已尽。
0: 来，小小鸭。
3: 让我真心再想想，试着将它慢慢融化。
0: 哇，这个歌《挪威的森林》。

0: 终于等到，不要让我如此难受，来吧，小月。
1: 让我飞得更高，让我飞得更高。
0: 哦，飞得好高啊，这个唱的也挺高的啊。
1: 让我飞得更高，飞得更高。
0: 哦，小朋友的确实啊，胆子是挺大的哈，得多多锻炼一下。确实唱的也不错，以后有机会的话得。下课以后呢就得听什么呢，听949，边走边听，还可以边走边，没错，唱。

0: 知道。
1: 哦，开始导航了是吧？好嘞，人间清醒。
2: 让我们敲希望的钟呀。
1: 这个歌祈祷是不是这歌叫？这个有年代感了，应该是我在初高中时候就听过的歌，然后还一起合唱过，一首非常美好的歌曲。而且确实，老师也给我们讲过，说唱歌的时候呢，你可以渐强，就是等这一开始的时候是轻的，之后呢变重变强，有递进感。而你看刚才这个人间清醒唱的就特别的。跟我们老师教的一样，你是不是我们那个老师？当
2: 让
1: 时
2: 我们敲
1: 看
2: 希望
1: 敲
2: 的
1: 醒
2: 钟呀，
1: 你看，掌握精髓了啊！
2: 让我们荡起双桨，
1: 噔噔噔噔，
2: 小船一
1: 没
2: 开
1: 有，
2: 浪，
1: 感觉好像没有推开，就是，还有呢，这是阿杰。
2: 让我一次
1: 哟，这个厉害哦，可以登台表演了，这个状态。不要忘记啊，不要忘记每天下午的4点钟收听韩帅带来的949，边走边听。
2: 我的
1: 潇洒洒，策马奔腾，共享人世繁华。为啥用假音唱歌呢？突然一下。
2: 让我一次爱着狗，给你我所有。
1: 有人还说披着羊皮的狼。我真的

0: 靠近，
1: 让我靠近，
0: 让我爱你，
1: 让我爱你，
0: 相偎相依。
1: 哇，好温情的歌啊，来吧，咱们继续啊，听歌，听一下，这是福师傅。
2: 我要变成童话里。
1: 童话。我要变成童话。让我呢？我在找。让我要变成童话里你爱的那个天使，张开双手变成翅膀守护你，也没有让我呀。
2: 让我一直爱着走。
1: 哦，现在和以

0: 哇，你看这转音转的多漂亮的樱花，哎呦，确实哈，还是唱歌啊，常参与节目，唱歌的水平啊就会小步提升。呵呵，来，大圣归来。
1: 你让我多可悲，让我伤心，让我醉。
0: 我咋了？我让你，我不记得了。
1: 让我们荡起双桨。
0: 哦哟，
1: 小船儿推开波浪。
0: 我觉得你都不是小船了，你应该是坐的气垫船那种啊，动力十足啊。
1: 找我一次，哎，
0: 你悠着点啊，悠着点儿啊。哎呀，真是唱个歌啊，这个，用就您就说唱歌是真的是一个体力活，因为你气息运用啊，各方面的，这真的还是挺费气力的。有的人说唱歌的时候啊，比跑步还消耗卡路里呢，燃烧我的卡路里。
1: 让我一次爱的够，给你我所有。
0: 哦，不错，小方块。
1: 我的身上散发。
0: 这歌就是《还珠格格》的片尾曲哈，叫做《当》这个歌。杰瑞啊，汤姆呢？
1: 让我再看你一眼。
0: 哦，咋看？
1: 看你那流满泪水的脸。
0: 没有啊，这。
1: 让我
0: 又干啥？
1: 再看你一眼。
0: 看。
1: 我要把你。
0: 把我咋？
1: 记在心间。
0: 哦，吓一跳，早说嘛，这个。可以呢，记在心间，每天下午4点听广播，949边走边听。来，徐师傅，
1: 让我的爱伴着你直到永远。
0: 这歌是啥名儿？
1: 哦，
0: 对，亲密爱人，哎，方块。
1: 我们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
0: 哎呦。
1: 策马奔腾，共享人世繁华。
0: 这个策马奔腾，这马跑偏了，估计这是哈、啊，找不见北了。嗯，风往北吹。让我的歌、还有一些，但是时间可能不太够哈、啊。我们再最后刷几个朋友。这是李师傅芒果说，哦，这个歌，哎呀，你看这个歌一开始没人唱，但一唱的话呢，就两三个人都在说，包括李师傅也说，王师傅说的是让我轻轻地告诉你，天上的星星在等待。有让我吧啊啊，叫做知心爱人啊，亲密爱人说呢，知心爱人这个歌叫做很经典的歌曲。但是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不多了，如果您还在唱歌，就不必了，就因为时间结束嘛哈。那就欢迎各位能够稍后呢继续关注我们收听到的是由建军带来的不要说声谢谢你节目。最后呢，期待一下哈，咱们在节后继续锁定广播，在每天下午的4点收听由韩帅带来的949边走边听。那就一直锁定，一直收听，一直分享更多的道路变化。再见。

0: 九四九和他的朋友们，
1: 下午五点，
2: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中国移动全球通礼遇升级，加油立减高至0.8元每升，出行享机场、高铁休息室礼遇，酒店订房85折，景区门票立减110元，天天领热门权益，日月抽 iPhone17 手机等大奖，详询10086。
4: 你是否留意过，在我们身边，每天有多少感人的故事发生？
5: 你是否留意过？这个世界给了我们多少善意？
4: 投之以桃，报之以李。如果你收获了感动，请说出你的谢意，
6: 谢谢，
4: 让美好和善意温暖周围的人。
7: 谢谢你，
8: 谢谢你，
9: 谢谢你。
5: 九四九交通广播，我要说声谢谢你。
4: 说出你的故事，
5: 传递一份谢意。
3: 本节目由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公司特约播出。提速增效，一心为民，锦邮合作质证新速度，邮政 EMS 身份证邮寄送达，通过零差错、零误投，全程保障寄递安全。从质证到签收，实现全流程闭环管理，确保群众及时安全领取新证。

时间来到了17点03分， 节目开场一首群角飞扬分享给大家哈。今天下午天空格外的蓝，然后大家伙的心情格外的好，因为从明天开始我们的5天长假就来了。嗯，你们是不是有很多朋友已经在出发的路上了，对不对？一定要检查好您的车辆，带上好好的满满的心情出发，在路上呀我们共同发现美，分享美，给我们讲述您所经历的这份温暖。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49，我要说声谢谢你节目，我是建军。当然还有一场演唱会等着大家呢，看一看有没有您喜欢的歌手呢。牛栏山金标之夜星动亚洲潮流之夜群星演唱会将在乌鲁木齐奥体中心燃情开唱，5月30号下午8点半，乌鲁木齐

奥体中心开演，你看啊，这个雨神萧敬腾、于文文，哎呦，王鹤野，还有这个弯妮儿，哎，袁一琪，大家伙那是齐聚乌鲁木齐奥体中心激情开唱，大家伙抓紧时间抢票哈！5月30号乌鲁木齐奥体中心，如果不出意外的话，我们可以不见不散。

所以此时此刻您打算去哪里，是否已经在旅途出行的路上了，再或者说您计划明天后天有其他的出行打算，也可以来通过我们节目分享一下。当然路上呀，让我们一起来发现生活中的美好，来感受路边的风景，同时呀也把一份温暖传递出去。通过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0991-255-1949、2561-9949和2571-949，还有微信公众平台，您可以来报路况啊，然后也可以来发心情，通过语音文字的方式哈，抓紧时间来吧。当然今天参与我们互动的朋友也有机会获得949中石油温暖大礼包，上车就听949，加油就到中石油。

0: 出行的路上，有人会选择飞机出行，也有会坐动车，还有呀会自驾。而这个季节五月份刚好是新疆自驾的一个好的时节。就在前几天呀，发生了一起这个游客在戈壁滩遇到险情，咱们的边境民警及时出手相救。此时此刻呢，我们来连线到的是克州边境管理支队木吉边境派出所四级警长白乔乔。你好，白警官。
1: 哎，你好，主持人。
0: 我刚才说到这件事情，是发生在哪天呀？
1: 是5月20日。
0: 520，一个很有纪念的日子哈。这一天去到咱们这边旅游，自驾出游，他们遇到了什么状况？当时报警的时候。
1: 当时呢，5月20日，我派出所接到游客报警称，他们的车陷到了泥泽里面出不来。我与我的同事呢，当时是孙林川、孟洪帆，我们迅速整理救援装备，我们就赶赴了现场。
0: 通过他们这个报警的声音呀、语气，能不能听出来内心的焦急和紧张？
1: 当时呢，咱们那个报警的游客呢，当时这个神情非常的紧张啊，生怕没有人。当时是周围他们是，没有任何车，没有任何人，相当于是一个无人区。
0: 那从您接到报警到赶到事发地点，大概用了多久？路上的路况怎么样？
1: 当时那个路况反正是特别难走，大部分都是戈壁滩，路况复杂。完了，我进行的对那个相关的区域进行了一个搜查。最终判断那个车轮印，才找到了他们，大概用了半个小时左右时间。
0: 半个小时左右时间。到了现场之后，描述一下现场的情况是如何的。
1: 现场呢，咱们那个车上一共坐了5名游客，当时是，所有的行李都在地上放着，看到我们警车来了，就一直在招手，一直在招手。我们赶到他们跟前的时候，反正有一位阿姨现场反正特别激动。
0: 他说了什么？
1: 当时说是，我以为我们没救了，没想到你们这么快就来了。
0: 看看，这是满满的对咱们人民警察的一种信任和感动。您觉得现场通过研判之后，这个自救的难度大不大？
1: 当时我跟我的同事，从他们那个被陷的车辆周边，我们都观察地形，因为他那个地方也属于半个湿地，地质非常松软。我们经过快速判断，完了感觉我们这边是拉他出来是没问题的，我们就果断的进行救助。
0: 那这个车辆帮他们救助脱困用了多长时间？
1: 我们大概用了十几分钟，15分钟左右。
0: 那时间还挺快的嘛，用的。
1: 对。
0: 用到哪些装备呢？
1: 当时是我们车上自带的绞盘。
0: 过程顺不顺利？
1: 过程非常顺利。
0: 那游客当场拖出来之后，他们有没有说什么感谢的话呢？对你们？
1: 当时那个咱们游客也比较激动。而有位阿姨从车上，那个专门跑车上去拿了钱，要给我们。我们说我们身穿这个警服，我们就是为民服务的，这个是我们坚决不可能要的。
0: 警服就是我们的责任和使命。为人民服务。那在咱们边境景区执勤的时候，会不会经常遇到这类游客被困的警情呢？
1: 在我们辖区呢，反正是每年最少有40-50起。
0: 哟，那还挺多的啊。这基本上每个月都有嘛，是吧？
1: 对对对。
0: 木吉火山口这个景区周边，多戈壁，还有这个泥沼地带，那游客自驾出行容易出现哪些意外呢？
1: 主要就是陷车，没油，车胎被扎。
0: 那针对这些情况，咱们派出所平时会做哪些巡逻和应急准备工作？
1: 我们这边呢，现在就是每天有2名民警， 对这个我们辖边境辖区的这些重要的场所都会进行巡逻，只要第一时间发现，我们都会进行处置。
0: 嗯，那作为一线的民警，守护景区游客安全，你们日常主要承担哪些工作？
1: 主要就是服务救助。
0: 服务和救助哈。
1: 对。
0: 嗯，那您能给我们的听众，哎，朋友说一说，如果自驾前往戈壁、火山口这类野外的景区，行驶的途中有哪些路况需要格外留意呢？
1: 主要就是咱们未开发的区域，咱们那个经验少的还是尽可能的少去。
0: 嗯，明白，就是走大家平常去的、经常去的啊、哦，大众的这个路线是吧？
1: 对对对。
0: 那如果车辆不慎陷入这个沼泽泥地里面出不来了，咱们游客第一时间该怎么做？有哪些操作千万不要尝试呢？
1: 千万不要盲目的往出开，第一时间先拨打咱们那个报警电话。
0: 嗯，车上的人是不是要下车？
1: 对对对，
0: 找个安全地方待着啊。
1: 对，找到有信号的地方，及时跟咱们报警求助。
0: 嗯，也请您给我们这个准备前去目击景区游玩的游客送上几句出行的安全建议吧。
1: 好的好的，那就我再次提醒各位游客，游玩遵守景区规定，勿涉足未开发区域，长途出行注意路况与休息，保管好随身物品，平安畅游大美新疆。

0: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1: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2: 生活中总有一些瞬间，让我们心生欢喜。
3: 这是最平凡
4: 车窗外的风景，广播里的声音。
5: 听我说谢谢你，因为有你温暖了四季。
2: 这些点点滴滴串联起我们美好的生活，
4: 把美好载入日常，让感谢不再沉默。
2: 我要说声谢谢你，说出你的感动，陪您温暖前行。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49，我要说声谢谢你节目，我是建军，要感谢我们的合作伙伴。本节目是由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公司特约播出。微信平台啊，蛙哥小王说，建军儿，你明天就放。

假了哦，准备去哪儿玩呢？哼，明天继续陪大家，从下午的6点到11点，准备好了吗？如果您还在的话，明天下午跟大家发发酒，唠唠家常，哎，陪大家过，好吧？欢迎大圣归来，一阵风哈、哦，这阵风带来的不只有沙子，还有一份好的心情，是吧？阿慧姐姐说周二快乐，我在公园走路呢，是在那个哪儿？是不是啊？青疙瘩湖，来打卡，欢迎。后悔也来了，欢迎。看看，我就没说错吧？往常这个点啊、哦，路上基本没有什么堵的地方哈、哦，就是可能会有一点点拥堵，但是没有说是堵着不动、飘红这样的状况。你看，现在喀什东路立交桥桥下面啊，河滩路北向南的方向已经是拥堵了，还有苏州路桥底下南向北的方向哈、哦，也有拥堵加缓行。华林市场立交桥是北向南的方向有一节拥堵加缓行，华林集团立交桥啊、哦，这个也有一节拥堵缓行。哎，在我们一直往南走啊、哦，跟大家继续来看一看，还有哪个地方呢？哦哟，人民路立交桥，桥上东向西的方向、西向东的方向都有拥堵。桥下南向北的方向堵了长长的一截子哈，我们再来看一下啊，西外环北向南啊，然后在哪个地方一直走走走走走走走走到新街广场这儿，嗯，快到南外环了，一路都是堵着的啊，大家伙这么早就出门了吗？这么早就踏上了旅途吗？哎呀，好呢好呢，不管怎么样。嗯，出行的路上大家一定把安全放在首位啊、哦、平安出门，哎，然后再平安回家。

0: 天津这边大不好，来打场了，都不说了呢，我是个海里过呢。
1: 哦哟，你看，这就是爱自己的表现啊！给你点个赞啊！我跟你说，我毛裤现在都随身备的呢。跟你说，好嘞，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49交通广播，我要说声谢谢你节目。我们此时此刻呢，一位雷女士在线，她要感谢一位的哥师傅。你好，雷女士。
2: 啊，你好，金星，你好。
1: 嗯，来说说看您的经历。
2: 就是今天早晨，我们孩子要去上学，他独自一个人搭车，然后去学校。然后早晨呢，他就时间比较紧嘛，然后呢，他下车的时候就不慎把那个充电宝，落在了出租车上了。这个充电宝是孩子昨天下午放学的时候就发现手机快没电了，向同学借的。当时他发现这个充电宝丢了之后就特别的着急，然后就给我打电话让我联系一下师傅。然后呢，我就赶紧给高德那个平台就是打了电话求助嘛，然后在平台的协助之下呢，我们就非常顺利的联系到了当时的这个李师傅。沟通的过程中我才知道李师傅当时已经就完成了他就是当时的那个班，他已经跟他的对班
1: 交
2: 班
1: 了。下班了等于说他要。
2: 对，他结束运营了。他都已经要回家了。结果呢，他知道这是我们孩子丢失的物品，而且也知道我们还挺着急的是借来的东西。然后这个李师傅他就没有任何的推脱，他就说他的车已经交给对班了，但是没关系，他可以去把这个充电宝呢就在他对班那边拿过来。然后他还向我详细的就询问了一下孩子的那个学校班级姓名，还有班主任姓什么，他都问了。
1: 哎呀，
2: 然后他为了，对，他特别细心，
1: 对
2: 啊，就是他为了当时不耽误这个，就是给人家还这个充电宝嘛，害怕孩子上学的过程中又着急嘛，不好好听课，所以他赶紧又自己开了自己的车，然后从他的那个公司又把这个充电宝又拿到了我们孩子上学的地方。然后他特别细心的让我特别感动的就是他送到。

0: 到了之后，他还就是给门卫那儿交代了一下之后，他还往那个充电宝上面还贴了当时他询问我的孩子的姓名、班级，然后他那个什么，就是放到门卫了之后，还那个什么又给我打了个电话，说东西已经放到门口了，让我赶紧跟孩子的班主任联系，就是让这个孩子能及时的拿到这个东西，就再不着急了，就是能安心的学习。我当时就特别感动，我说，你看你都自己又开着自己的车又过来送东西，我要给他付一些那个，就是
1: 车费、路费，油
0: 付一
1: 费，
0: 些路费或者是车费，对。然后当时这个师傅就特别质朴的，他说，哎呀，我们都是为人父母的，这孩子的事儿就是最重要的事情，不用付费，就特别朴实简单一句话，就当时让我。就特别感动，就是倍感温暖，就感觉今天早晨的阳光都比平常都要更温暖。然后我就觉得，哎呀，这个李师傅真的是又真诚又善良，而且他特别的热心助人，还在自己不是自己上班的时间，又开上自己的车去给我们孩子送东西。哎呀，我觉得真的太温暖了，也感受到了我们这座城市的温暖，也同时也感受到了我们这出租车师傅们，他都已经下班了，他跑了一个晚班了，都很劳累了，又过去给我们孩子送东西，我真的是特别感动。当时他还跟我说：“没事儿，不用谢，这些都是小事儿。”他说，所以我今天就特别想要借助我们这个949交通广播的，我要说声谢谢你这个节目，想要表达一下我对他的感谢。
1: 你说他图啥呢嘛？是不是啊？本来那么辛
0: 真
1: 苦，
0: 是的。
1: 然后我就回家睡觉休息不行吗？还非要开着自己车烧着油再给你送过去，而且那么细致，我都觉得，哎呦，一个大男人怎么可以这么细致呢？
0: 对，我当时
1: 想
0: 也
1: 得特
0: 特
1: 别
0: 别
1: 的
0: 感
1: 周
0: 动，而且
1: 到。
0: 他比我还着急。他说：“你赶紧跟孩子的班主任联系一下，让孩子来过来拿，不要放到这儿给丢了什么的。
1: 您报一下他的车牌号，李师傅，我们认识一下。
0: 他的车牌号码是新 A1821，李师傅。
1: 他不是的哥哈，
0: 他是一个出租车。
1: 出租车司机应该新 AT1821 吧，是吧？
0: 对对，我有点那个什么紧张。
1: 我就是新
0: 报错了，新
1: A1821
0: AT，对对
1: 新
0: 对，新
1: AT，
0: AT 幺八二幺。
1: 来，我们正在收听节目的的哥、的姐、同行们。有认识这位李师傅的吗？有认识的话，来，我们为他点个赞，好不好？我们同行之间真的是要互相学习，互相来传递这份来自于陌生人的温暖。毕竟我们一直在城市当中大街小巷奔跑啊，每天穿行在路上，总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事儿。如果说大家都愿意像李师傅这样伸出援手啊，不管是大事儿小事儿，都能够帮到别人的话，我们的城市会更加的美好。通过，刚才这个给我们讲的这个故事雷女士啊，言语间透露出的都是那种暖意，那种感动。所以说，我们经常说要有这种双向奔赴的美好。这会儿我真的是切实的感受到了，也感谢雷女士让我们认识了这位新 AT1821 的李师傅。李师傅现在这个点应该也快交接车了，希望他能够听到，如果说他现在在听节目的话，你想跟他说点啥，李女士？
0: 我还是想要对他表示最诚挚的感谢。真的，他把我们父母的心，都感受到了，而且他对孩子的这种热心和他的善良，也会激励着我将来如果遇到任何的需要帮助的事情，也会像他一样帮助别人，不计回报。
1: 你说啊，这真的就不算什么大事儿，但是却让我们这会儿听节目的朋友听得心里面发烫。我们总说哈，城市的温度藏在哪儿呢？其实就在藏在这些普通人的善意里面。我刚才也说了，咱们出租车是城市的窗口，更是这座城市的摆渡人，每天迎来送往，拉载着不同的人奔赴目的地。李师傅在离岗之后，还愿意为了陌生人的一件小事儿，而且是个小朋友的事儿，费心奔走，不计回报。这不只是拾金不昧的本分，其实是刻在骨子里的这种善良与担当。他跑的这一路，暖的不是这一家人的心，更让我们所有人看到咱们城市里从来不缺这样的微光。平凡岗位上的坚守，举手之劳的这种善意啊，从来都是最动人的正能量。在这里啊，我们也和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正在听节目的，向李师傅真心的说一声谢谢， 也希望能够把这份温暖传递给每一位听众朋友们，希望我们都能够把这份善意接住，

0: 感谢那些陪伴我们走过风雨的人，是他们让我们更加坚强。
1: 感谢那些带给我们欢笑和泪水的人，是他们让我们更加懂得珍惜。
0: 心怀感恩，让生活绽放美好。
1: 我要说声谢谢你，
2: 分享爱，传递爱。

0: 看到了乐悠悠说包括路况东二环花尔沟到喀什东路一路畅通，收到了哈，谢谢乐悠流。倩儿说为李师傅点赞，这件小事呢，对孩子来说就是人生路上的一段温暖体验，在往后成长的路上储备了一份大大的正能量。嗯，没错，我也这么觉得哈。
1: 听着那牧歌，想起了
0: 我们听一下锡兵。
2: 一路晃 ，P30 连号高速乌木齐往石河子方向，在三区服务区出来100米左右的位置，在最左侧车道有一档车辆停着。
0: 嗯，我们再听一下。
2: 报表紧急路况 ，P30连号高速乌木齐往石河子方向，在三区服务区出来100米左右的位置，在最左侧车道有一档车辆停着。
0: 不太清楚啊。四处飘摇，冷漠说是昌吉皮亚兹大厦过来往乌鲁木齐的方向2公里以内啊，有一个路灯罩快掉了，过往的车辆注意一下，感觉是摇摇欲坠，要注意安全啊大家。

十七载初心不改，十七载为爱前行。2026年新疆949交通广播第十七届爱心送考拉开序幕。949交通广播携手乌鲁木齐市教育局、乌鲁木齐市教育招生考试中心、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乌鲁木齐市交通运输局、乌鲁木齐交通运输协会多方联动，助力青春圆梦。现公开征集爱心送考车辆、爱心车队、企业车队、车友俱乐部、私家车。

哎，也给大家看一下啊，现在这会儿路上的通行情况如何呢？看到了红光山路是东向西的方向啊，在希尔顿酒店门口是有一节严重拥堵的啊，飘红的状态。然后呢，北外环蜘蛛山隧道出来之后是西向东的方向啊，一直到北京路出口也有一节拥堵加缓行。然后刚才还给大家看到了柯南高架在这个西向东的方向啊，乌鲁木齐市公安局这一路段一直有一个比较长距离的拥堵加缓行。大家伙都走哪了？来给我们报条路况嘛，好不好？报条路况，建军陪着你们在出行的路上讲讲故事，来分享分享你们的心情好吗？

您帮我找回了宝石，让我如释重负，谢谢您。这是巴基斯坦商人瓦卡尔·侯赛因向中方民警表达心意的话语。瓦卡尔·侯赛因在红旗拉夫口岸中巴边民户世贸区做宝石生意，他担心自己不懂中文，没法准确表达谢意，就找人把这句话写在了锦旗上，赠给了孔警官和张警官。这两位民警是新疆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喀什边境管理支队红旗拉夫口岸边境派出所的孔凡杰和张玉清。锦旗戍守红旗拉夫口岸的民警呀，是没少收到，可是写着这样大白话的锦旗少见。他们的结缘因为一次偶然攀谈，两位民警帮助这位外籍商人找回了在外漂泊七个月的11颗宝石。5月2日，红旗拉夫口岸中巴边民户世贸区，商人们照常忙着交易。民警孔凡杰与同事张玉清巡逻时注意到了巴基斯坦商贩瓦卡尔·侯赛因，摊位前顾客不多，便上前与他攀谈，了解经营情况，教他防范电信诈骗。瓦卡尔·侯赛因随口提到了自己在2025年10月向一位疆外游客寄出了11颗宝石，总价5000元，但一直没有收到货款。这是啥情况？民警立即联系上了收货人赵顺。原来呀，他收到宝石后找人做了鉴定，发现品质没有达到自己预期，想退货。但由于瓦卡尔·侯赛因在口岸没有固定住址，而且经常出入边境，两人又因语言不通，一来二去退货的事儿啊就拖了下来。民警和赵顺商定，将11颗宝石快递到派出所，由民警代为归还货主。5月8日，快递如期而至，瓦卡尔·侯赛因到派出所如数领取了宝石。哎呀，感慨呀，我在中国做生意好几年了，每次遇到困难，中国警察都会帮忙，在中国做生意我很安心。5月25日，瓦卡尔·侯赛因特意带着锦旗来到了派出所表达心意。论金额呀，此事不大，但关乎当事人利益，民警费点心就让外籍商人更安心。

0: 一品整装重装开业，百万开业礼遇限时放送，装修最高立减10000元，更有价值80000加升级好礼，品质整装就选一品整装，装修热线520-3333520-3333。
1: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2: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32号。
3: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4: 乌鲁木齐电信换新季来袭，三重好礼享不停，进店即享手机贴膜，办指定套餐抱走1000元电信大礼包，每月享爱奇艺、优酷等热门会员27选1，乌市各大营业厅均可办理。
1: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5: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建军，下午好，
7: 哎，
6: 路况打个卡。北门到这个。建国路，再到这个东风路，再到前进路，先结合现在北圈全部一路畅通，车辆不大。
7: 嗯，收到了啊。Larsy 说是米东区古墓地西路车流不大，一路畅通，收到了。腾达乐说是临清五巷堵死了，现在啊。刘哥说是，哎，这辆车哦，路口不大，转向灯强行变道，尾号562的这辆车啊。曝光了，所以说路上为啥说文明行车呢？你觉得你在车里面坐呢，可能大家看不到，哎，但是你的车牌号那放着呢，总有人知道你的车牌号吧，是不是啊？所以不管在哪儿哈，咱们文明行车、安全行车一定要放在首位，好吧，朋友们，我们来帮大家看天气啊，明天就放假了，天气如何呢？乌鲁木齐晴好天气，高温31度，低温14度，东南风4到5级，风雪波儿有那么一点点大啊，但是没关系，丝毫不影响，丝毫不影响我的假发啊。阿勒泰晴天，27到9度，塔城晴转多云，30到13度，伊宁晴转多云，29到14度。伯乐晴转多云，29到13度，克拉玛依晴天，31到15度，奎屯晴天，30到13度，石河子晴，31到13度，昌吉晴天，33到12度，哈密晴，27到11度，吐鲁番晴天，33到21度，库尔勒晴转多云，29到18度，阿克苏多云，29到17度，阿图什多云转小雨，25到14度。喀什多云转小雨，26到14度，和田多云转晴，29到16度。再来看首府乌鲁木齐，明天是晴好天气，高温31度，低温14度，东南风4到6级，4到5级，对。

0: 上车必须就是上车调包杠，十分钟之前从车内大道右转下河滩北向南，经过卡什路、荷兰路、一条桥，没有发生任何事故，只是车流量大。堵车原因也是车流量一方面，再一个有些个别车开得比较慢，前方都没有车他就不走了，造成后面车比较车流量大。
1: 嗯，就是我觉得福星建材啊，包路况很有特点，就前面说着说，让人听起来感觉总有什么事要发生呢，哎，到最后发现哦，其实没有，搞了个悬念，后边给大家解开了啊，谢谢福星建材，好久没有听到你的声音了哈，估计你酒喝完之后就走了是不是啊？就不参与活动了，对吧？

来继续给大家讲一个寻亲的故事。跨越千里寻亲，景明雨水情深。5月21日，这面鲜艳的锦旗被郑重送到了库尔勒市公安局铁克旗乡派出所民警曹志勇、辅警樊化兵手中。送锦旗的是刚刚团聚的赵女士和姑姑朱女士。就在几天前，这对失联30多年的亲人差点又一次擦肩而过。时间回到5月18日，重庆市民赵女士趁着来新疆游玩的机会走进派出所求助，希望能找到失散多年的姑姑。她能提供的只有姑姑一个模糊的姓名和大致的地址，信息少得可怜。此前她用尽各种办法寻找，全部都石沉大海。30多年了，我还能找到姑姑吗？抱着最后一丝希望，他把这份沉甸甸的期盼交到了民警手中。接警后，曹志勇和樊化兵立即联动社区，一头扎进了海量信息中，翻老旧档案，逐户检查亲属关系，核查他们的关系。2天过去，排查结果令人失望，寻亲之路仿佛一开始就进了死胡同。是不是名字记错了？赵女士的心里反复琢磨，却始终没有答案。带着满心失落，她默默订好了返程机票，千里寻亲眼看只能抱憾而归。转机出现在了5月20日深夜，已经收拾好行囊的赵女士心有不甘呀，记忆的碎片在寂静中反复拼凑。突然，一个熟悉的小区名字跳了出来，他顾不上时间，连夜把这个线索告诉了曹志勇和樊化兵。就是这条线索让整个寻亲豁然开朗。两位民警沿着他深挖细查，经过了数小时的多方联动，终于锁定了赵女士姑姑的信息。电话接

控的那一刻，樊化冰语气温和而谨慎，逐项核实细节。当确认电话那头的老人也一直惦念着失联的亲人时，他才缓缓说明了来意。老人激动地连声说：“愿意，当然愿意啊。”樊化冰第一时间拨通了赵女士的电话。找到了，找到了。电话那头先是一阵沉默，随即传来了压抑不住的哽咽。在民警的全力对接和帮助下，赵女士终于见到了失联30多年的姑姑。阔别已久的亲人紧紧相拥，多年的思念与牵挂尽数释放，泣不成声。这场跨越3000多公里的奔赴终于没有留下遗憾。5月21日，赵女士与姑姑朱女士特意定制了锦旗，并附上了一封感谢信，亲手送到了曹志勇、樊化冰的手中。锦旗上跨越千里寻亲，景明雨水情深12个大字在阳光下格外醒目，承载着群众最真挚的谢意。

0: 上车就听九四九，上车就要暴露放。主持人刚从九家湾过来，由南上北，在九家湾桥底下有两名路人背着包准备过马路，准备横穿西外环。
1: 你看看啊，都准备横穿外环路呢，哎，那个地方不让过人的好不好？好嘞，今天的节目就差不多到这儿了。当然呢，还跟大家分享一件事儿啊，我们在成长2026年自治区六一少儿文艺晚会将于2026年5月31日20点在新疆广播电视台少儿频道和丝路视听客户端同步播出，22点35分在新疆卫视播出，敬请收看，带上小朋友一起看一看啊，少儿文艺晚会呀，那说不定能见到自己喜欢的主持人，或者看到自己喜欢的舞蹈呀，一些节目啊，对不对？好嘞，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我要说声谢谢你，明天下午的6点到晚上的11点坚决会继续来陪伴大家。啊，还有就是我们今天把这份949忠实又温暖大礼包给雷女士送一个吧，通过连线给我们讲述小朋友故事的雷女士。

0: 双新疆。
1: 下午六点，
2: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帮您选新车，贴心周到，
4: 评估二手车，专业可靠。
3: 949会买车，买车特实惠。
4: 949会买车，买车我们会。
3: 想让有车生活如此简单，就来949会买车。
5: 本节目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时付款过户冠名播出。
6: 伊利坚香天降祥瑞，大展宏图。本节目由伊利特伊利坚香酒特约播出。伊利坚香天降祥瑞，大展宏图。新疆伊利特重磅推出46度、53度伊利坚香酒。伊利坚香，浓酱坚香，伊利特荣誉出品，全疆各大烟酒超市均有销售。本节目由自在有我舒适生活智邦整家定制特约播出。智邦整家定制宠粉福利节燃爆五月，零元升级六大品质工艺，9999元厨房大换新，99700元舒适整家定制。智邦整家定制，老华林至尊商场2楼，电话518-3232，美居家居生活馆2楼，电话661-6160。

0: 18:02，正在陪伴各位的是949会买车。各位好，我是彭程。本节目是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时付款过户冠名播出。伊利兼香天降祥瑞大展宏图，本节目由伊利特伊利兼香酒特约播出。本节目还由自在有我舒适生活志邦整家定制特约播出。又到了跟您聊车的时间，在每天下午的18:00到19:00，有任何关于车的事儿，现在来拨打我们的三部电话，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三个电话：0991-255-1949、2561-949和2571-949。目前三部电话都是属于畅通空线的状态。评车聊车的各位，现在猛打三部电话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跟您一块来互动聊车，可以来给您评估爱车剩余的价值。想知道车子开了这么多年之后呢，还能剩下一个什么样的价值体现，还能卖出去多少钱，打进电话描述车况，说说车子的款式、年限、发票价、公里数、颜色、再用状态等等，根据描述来给车子给出合理的评估价格。评车之外呢，还可以跟您来聊聊车，最近看中了什么样的新车二手车，我们帮您这个分析分析这车它怎么样啊，它的参数啊，包括它的价格呀，适不适合您的使用。还有车辆在使用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些问题故障麻烦，也不用太过担心，车辆故障信息我们也可以帮您来解决问题。最后呢，就是可以来帮各位找车了，想知道所在的城市当中呢有没有相关的这二手车车源，打进电话说说您的一大概的需求，想找一个什么样的车，我们帮您发布求购的信息，让卖家跟您来面对面的沟通。总之在每天下午的18:00到19:00是跟各位聊车的时间，有任何关于车的事来打我们的三部电话，2551-2561和2571-949，跟我们一块互动起来。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为大家请到的依然是老朋友，来自懂车帝二手车商城德宝二手车 4S 店国家注册二手车高级评估师马雪松老师。你好马老师。
1: 彭老师你好，听众朋友们下午好。
0: 现在聊车的各位拨打我们的三部电话二五。

0: 1256亿和2571一块互动聊车，当然也可以在微信平台当中留言。刚才我们所说的跟车有关的几个事儿啊，你也可以发文字、发语音，我们都能够收得到这些消息。好友 W 说了，想问一下西大桥是怎么回事啊？已经堵成马了，想知道是为啥这个地方会这么的堵呢？因为今天是工作日的最后一天啊，明天就放假了。
1: 对，
0: 那就有些朋友可能会。去买点东西啊，或者是去那有 CC Mall 嘛， CC Mall 去看一看，转一转，看个电影，吃个饭什么的啊。所以这个点可能就晚高峰就提前到来了。是。那既然说到这个长假已经离我们越来越近了啊，好多朋友可能会选择在这假期期间呢开车出去自驾游一趟，哎，出去转一转，走一走啊，感受一下祖国的大好山河。那开车出远门，那也想问问马老师啊，我们需要大概去，检查些什么地方，能够让我们这个出行更加的顺畅呢？
1: 我觉得开长途最重要的就是油液，各种油水都检查一下，它够不够，有没有跑冒滴漏的情况。
0: 嗯，
1: 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点就是要检查一下底盘、轮胎，特别是轮胎有一些鼓包呀，或者缺气呀，这是最容易造成在高速上爆胎的。高速爆胎是非常危险的，
0: 是
1: 有一些驾驶经验不丰富的人猝不及防，可能一把方向就造成翻车的事故。
0: 嗯，
1: 这个是很大的一个风险啊，所以把这些一定要看好。
0: 嗯，那刚刚说这个轮胎我们大概怎么去看呢？比如说轮胎鼓包皲裂，
1: 对，这个举升机举起来车辆之后，你可以从里边外侧两面都看到自己轮胎的全部，因为子午线轮胎它的强度很好。
0: 嗯，
1: 我们说你在轮胎正面啊不用太担心，
0: 嗯，
1: 但是轮胎的侧向相对于正面胎冠的部位它就很薄，
0: 对，
1: 这个部位呢线层如果和橡胶有一些分离，有一些这个刮烂的地方，或者是因为我们过过一些沟沟坎坎把这个轮胎颠的有一些线层断裂，它就会出现鼓包这个情况。
0: 嗯，
1: 这种轮胎是最容易爆胎的。还有就是缺气，大家跟都以为爆胎是气薄，不对，
0: 嗯，
1: 爆胎是缺气才会引起爆胎，因为缺气导致里头的胎腔内部的空气有巨大的这个挤压空间，
0: 嗯，
1: 它就会瞬间受热，造成温度很大的提升，然后产生爆胎，所以轮胎不能缺气，哪怕稍微薄一点点都不怕。但是缺气是很可怕
0: 的。对，这段时间呢，这天气也越来越炎热啊。有些朋友就说：“哎呦，热胀冷缩这个原理都明白。”就有时候天一热，说：“哎呦，我这个轮胎气已经感觉超出了平常的最高气压了，我要不要给它放点气呢？”其实这样也没这必要啊，因为你这放了气之后，如果是凉的这情况之下呢，它肯定缺气。
1: 它大概有0.3、0.2这样的一个冗余值嘛，
0: 是，
1: 这是没啥问题的。
0: 对，刚才说那个子午线轮胎如果缺气的话。那我们就知道这轮胎侧壁的形变会稍微大一些。
1: 对，
0: 这形变一大呢，这子午线轮胎它里边那个线层啊，它就金属的嘛，
1: 是的，
0: 来回弯折，金属发热，这大家都知道。
1: 对，
0: 铁丝来回扳啊，那可烫了，所以那样也会对轮胎造成一些非常大的伤害。
1: 嗯，
0: 那千万不要说自己啊觉得这个轮胎啊气打得太饱了。天一热有点超值了，那就给放一点，这样也不行。
1: 对，
0: 那刚才说了检查车辆的这轮胎很重要，另外呢还有全车的这个油水要看一看，也很重要。
1: 对，
0: 比如说老车的这个机油千万别缺了，或者是你的车呢烧机油啊漏机油啊，你后边备上一点，
1: 对，
0: 你跑几千公里呢。
1: 是的，
0: 嗯，还有什么油水，比如说刹车油。
1: 对，刹车油呢会使制动踏板的这个回弹啊和踩踏的这个力度产生一定影响，刹车油如果含水量超过3%，这个就不行了啊。
0: 哎，对
1: 啊，
0: 现在也有一些专业的机器啊，今天中午还去拍短视频了
1: 啊，
0: 就在马老师店里面拍的嘛、
1: 啊、
0: 我看到你们后台有个那样的一个机器、啊、就是可以塞到那个、壶里边，
1: 对对对，
0: 然后它就有个电子读数
1: 含水量
0: 啊， 对， 对，就它就可以读出来现在这个含水量大概是多少，
1: 没错，
0: 就看你这个刹车油它用不用换啊，所以这个东西呢还是得需要一些专业的师傅帮你去看一看、啊、这油液是否变质啊这些。
1: 对，
0: 那除了刹车油之外，还有车辆的这个防冻液，
1: 是的，
0: 也得看看，
1: 这个
0: 也
1: 相当的重要。
0: 嗯，
1: 因为冷却液缺失导致发动机高温出现拉瓦包死这样的情况，那就是致命的啊。
0: 对，在路上呢你说这开锅也很头疼。
1: 对，
0: 所以这个防冻液呢你最好把它加到 MIN 就是最小

0: 值这个液位之上。
1: 之上，对。
0: 还有什么液体呢？
1: 嗯，
0: 玻璃水。
1: 玻璃水，
0: 对，
1: 这个万一有雨，或者说有一些泥泞路面，
0: 是虫胶啊
1: 视线
0: 的，
1: 对，会出现影响，
0: 嗯，
1: 也很重要。
0: 对，所以刚才我们说的机油检查好，防冻液，
1: 嗯，
0: 刹车油看一下含水量，包括出发前呢，把这个玻璃水给它加满。
1: 嗯，
0: 这样开车上路我们会更加的放心一些啊。
1: 对，
0: 刚才说到的是关于车辆的轮胎、油液，还有啥呢？
1: 对，
0: 灯光，
1: 对，灯光也要检查一下啊。
0: 嗯，
1: 因为你不确定都是在白天行驶嘛。
0: 对，
1: 哦，当然还有一个重要的点，
0: 嗯，
1: 就不光是这些，变速箱油最好也看一下。
0: 变速箱油
1: 啊，变速箱油如果缺了，
0: 嗯，
1: 或者是过脏，
0: 嗯，
1: 也可能会对你的变速箱产生一定的损害和影响。
0: 嗯，总之在出发前了，为了我们这个开个大几千公里，
1: 嗯，
0: 能够平平安安顺顺利利的，咱们出发前的这些检查一定要给它做好，特别是您这车已经老旧了，
1: 没错，
0: 得看一看啊。
1: 嗯，
0: 那么三部电话25612571畅通空线，大家想要来评车聊车的可以打这两个电话，来帮助线上的郭先生评估他这台19年的现代，这是啥？
1: 志俊应该是啊。
0: 行。你好，郭先生。
2: 你好，你好，主持人。
0: 啊，您这个是个现代的啥
2: ？Vista。
1: 对 ，Vista。
0: 哦，那个叫 La Vista，
1: 嗯。对
0: ，La。
1: 其实它和这个思域就是，
0: 思域
1: 啊，有点对标的这个意思。1.5T，哎，1.4T 的好像是吧？
2: 对对对。
1: 嗯，这个车跑了多少了？
2: 到现在已经85000多了。
1: 哎呦，您当时买这个车还不便宜，好像13-14万呢，是吧？
2: 14.98万吧，
1: 你看，
0: 有15了，那相当于
1: 对，
2: 哎对，
1: 所以现在可能这个就折的比较厉害了，我
2: 觉
1: 得可能卖不到5万块钱了，够呛，
2: 5万都卖不上，
1: 嗯，可能够呛，可以试一试这个价位，
0: 嗯，
1: 啊，
2: 行了行了，
0: 当时买这车是不是图他帅，还是图他操控动力好？
2: 当时这个车是当时家里一个小孩买的。
1: 哦，
0: 哦，
1: 对，这个车比较时尚，确实年轻人喜欢。
2: 这二手车贩就给75000当时。
0: 当时是哪一年？
1: 22年的时候是吧？
2: 应该是22年。
0: 22年，哦，明白。
1: 嗯，您看嘛，当时的车还没有出现大幅降价的情况。
2: 对对对。
1: 现在的车，您看，我给您举一个例子，您就明白了。Fiesta 这个车肯定是比不上速腾的嘛，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你看看现在的新速腾，10万块钱的都有，1.4T 的，对吧？
0: 嗯，
1: 所以这个对它是一个很大的影响。
0: 是当年这车对标思域，看思域卖的好，现代也不行啊。说我们得出一个这样的运动车，Fiesta来了。那会儿我记得，动力是够强劲，然后那个运动的感觉就是，那个安全带都能选配颜色啊，
1: 对，而且造型上这个车确实也非常的时尚，
0: 嗯，大鲶鱼进气大嘴很帅啊，嗯，关键就是量太小，包括现在整个降价，现代现在也就是属于降价求生的这么一个情况，
1: 对，现在在中国从大概15年前16年前的火爆，
0: 嗯，
1: 到这个大概5-6年前的这个颓废，
0: 对
1: 啊，基本上就是因为国产车走了它这条路，
0: 对，
1: 它原来就是对标日系车，我比日系车不差，
0: 嗯
1: 啊，或者说我比它可能造型啊配置还高，
0: 嗯，
1: 还漂亮，
0: 嗯，
1: 但是我卖的还便宜，
0: 是，
1: 所以韩系车一直以来哦，在咱们新疆，你看，
0: 嗯，
1: 比方说原来像北京现代捷康店，
0: 嗯，
1: 一个单店可以超越一个丰田加一个本田店的销量，
0: 对，那会儿真的是
1: 就被国产车抄了底，
0: 嗯，
1: 也走这条路嘛，那比性价比国产比你再便宜个20-30%，
0: 嗯嗯，
1: 你就受不了了。
0: 对，所以郭先生，这个整个我们也给你铺垫了一下啊，
1: 嗯，
0: 现在可能真的就5万块钱卖不到，
1: 就是您大概参考一下吧。
2: 哎呀，要像这样的话，还不如就先开着吧。
1: 对，
0: 是呀，
1: 对，8万多公里嘛，你再用个10万公里。
0: 嗯，
1: 再跑个6-7年都没啥问题。
2: 我一年10000公里都跑不上去了，
1: 就是，
0: 嗯，那就是啊，你现在还换个车来回折腾那钱，自己公里数又跑不出来。
1: 是的，
0: 带个步可以。
2: 好的，好的，谢谢主持人，
1: 不客气。
0: 好，那么到这儿啊，郭先生，
1: 郭先生，
2: 谢谢，
0: 嗯，好，不客气，再见。这车当年叫 La Fiesta 啊，
1: 哦 ，La Fiesta，
0: 对，它是那个 意大利语的什么啊，因为我们之前还知道一个 LA 开头的叫拉法、
1: 啊、拉法
0: 拉法拉利、
1: 那个、那个可不是一般的呀你没有长期购买法拉利，没有几辆车的购买量、
0: 啊、
1: 你是买不了拉法，
0: 对，人家不卖给你，有钱都不卖给你啊，必须得是这法拉利的忠实的客户，
1: 对，
0: 你得名下拥有多少辆法拉利才能够有资格去买的拉法是。所以呢这个菲斯塔它的意思我估计就是跟运动要多少沾点边儿
1: 了。
0: 继续来看热线当中的下一位朋友王先生，有一个2018年的楼兰。你好王先生。
1: 你好王先生。
3: 你好，
0: 你好，
1: 说说您这个楼兰。
3: 2018年的半公里白色。豪华智联豪华版。
1: 智联豪华就是两驱的那个。
3: 对对对。
1: 28万的那个车是吧，
3: 半多那个
1: 啊。这个车现在跑了8万多公里啊。
3: 对，
1: 2018年有点早了，再说这个车停产的年头也比较长了，我的建议是咱这个车看一看能不能到个能不能到个6万5到7万试一试吧。
3: 行，那我准备置换一下。
0: 可以啊，置换那你就去店里边问一下他有没有什么额外的置换补贴，这车收你多少钱，叠加起来看，
1: 对，
0: 能卖有没有这车卖的高，
1: 对，
3: 好的好的
1: 好的
0: 好，那就您参考价格啊。你说
3: 很划算吧？
0: 啥划算？
3: 置换一个秦 LEV 那个电车
1: 啊，
0: 比亚迪秦 L
1: EV 啊、哦、对，你这个也添不了多少钱嘛，大概
3: 好的好
1: 大概添个3万左右应该可以买到是吧。
3: 好，
0: 好，
3: 谢谢，
0: 没事，那就先到这儿啊，王先生。当年买楼兰的一些朋友可能就是图这车挂一日产标，或者这车呢它那个混动的版本其实也挺省的。
1: 对，它这个车有一个当时的就是等于说区别于汉兰达呀，区别于这个冠道的一个特点就是，它的理念是轿跑风设计的 SUV
0: 啊，是，
1: 结果没打响这个名字。
0: 当年你说日产的一些车，它设计的都其实
1: 对
0: 有点个性，比如说那蓝鸟，
1: 是
0: 啊，即便放到现在，我看我也理解不了它那设计。
1: 蓝鸟其实就是在国外销量很大的一款叫西马的车型的缩小版，
0: 对。现在我们看到日产卖的话就靠它的小轩逸，这车还是能在汽车市场当中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占比的，因为就是便宜啊，
1: 其实日产
0: 实用，
1: 日产对咱们国人的优惠力度要比丰田本田一直都大，所以日产在一段时期内以逍客和这个奇骏这两个车为代表还是闯出了一片天地。
0: 没错。但前段时间看到一个数据啊，就是说在刚刚过去的这个4月份，整个统计的汽车销量当中，油车在同比于去年暴降37%。
1: 对，日产其实它最辉煌的时期就是在戈恩卡洛斯掌权以后，被雷诺等于说基本上大部分股份收购以后，
0: 对，
1: 慢慢起势了，在中国曾经一度还超越过本田的，但是没想到最后他们把戈恩也干掉了，然后呢又把这个日产的股权等于说拿回来了很多，结果最后又进入这样的颓势了。
0: 是啊，还有现在新能源车发展这么迅猛啊，那当然是日产它也算是叫其他的一些这个老派汽车品牌进入的早了一点，
1: 还算是好一点，
0: 还算好一点。
1: 最近这两三款车还算是比本田发布的几款车成功
0: 啊，这些的啊还可以。继续来帮助李女士评估她这有个2018年的途乐啊。你好李女士，久等了。
1: 你好李女士。
0: 你好李女士。
4: 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
1: 说说您的途乐。
4: 那个2018年标配的那个4.0的白色，
1: 4.0白
4: 跑了11.4公里，
1: 11点多万啊。这个车可能16-17万吧，现在我估计
4: 16-17万，
1: 可能差不多，试试看，16-17万之间应该问题不大。
4: 好的好的，
0: 16-17啊。好，那这大途乐要发布吗？
1: 不客气啊。
4: 那考虑一下吧，
0: 考虑一下啊，可能有点便宜了，觉得。好，那先到这儿，再见李女士。
1: 再见啊，
4: 再见。
0: 我就记得我第一次坐途乐的时候呢，是有一年那个车展啊，坐到这个二排之后，我发现哇， 这一代途乐这第二排的感觉坐四个人都没问题，横着坐四个人。
1: 途乐其实我们好多人都拿它和酷路泽比，
0: 嗯，
1: 其实它比酷路泽完全是不是一个级别的车，酷路泽比它小多了，酷路泽只有2.85米的轴距，途乐是3.07米的轴距，

0: 这个相当于一个比较大的商务车的
1: 是
0: 效果了，
1: 就看那又敦实又厚重啊。
0: 对，
1: 还有一个我感觉途乐跟那英菲尼迪的 QX 八零好像长得
0: 是
1: 有点像，
0: 同平台嘛，就跟酷路泽和雷克萨斯五七零一样。
1: 嗯，
0: 途乐最大的败笔就是它在中国最好的状态下突然退出了，大概是2008年吧，到2013年好像2012年嘛，2013年又回来了，等于说正好把中国越野车增量最大的那个时间段拱手让给酷路泽了。
1: 哎，这个是什么，什么策略？
0: 对，结果最后回来了以后，没想到就再没有起势。
1: 嗯，
0: 而且到现在也没有实现改款换代，还是那个样。
1: 哎，对，
0: 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
1: 嗯，
0: 在这个时间中间，你看人家酷路泽实现了三次换代。
1: 对，途乐就是你买个那个年代的款，跟现在再买的款没差，
0: 对，没
1: 长得一样的，
0: 嗯，
1: 啊。不过这个对于各位喜欢途乐的车主来说呢，也是好事啊。
0: 对，
1: 买二手车不过时。
0: 是，途乐的价格也实惠，嗯，你想它的价格基本上比霸道的27都实惠，这是最大的一个好处。
1: 嗯，
0: 性价比很高，
1: 是这样一个大家伙啊，
0: 嗯，
1: 性价比高。三个电话25612571畅通空线，评车聊车，各位可以打这两个电话来跟我们一块互动啊。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依然带着奖品为大家而来。本节目的奖品是由伊利特为您提供的价值78元的46度伊利兼香酒两瓶。天降祥瑞大展宏图，伊利兼香酒，浓酱兼香，浓头降尾，入口顺滑，回味甘甜，好喝不上头。伊利兼香酒在全江各大烟酒超市均有销售。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把这个奖品送给下一位幸运的朋友吧，看谁能够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当中。
0: 嗯，
1: 三个电话25512561257，各位都可以来回换着打一打，但如果占线的话，你就来回换着打一打，看谁能够幸运的成为下一位接近我们热线的这评车的朋友。
0: 嗯，
1: 只要您跟我们互动，就把这个接下来这个奖品送给您，价值78元的46度伊利兼香酒两瓶，是由伊利特伊利兼香酒为您提供的这么一份奖品啊。这马上假期也到了，拿着这个礼物刚好假期也休息嘛，
0: 对，
1: 可以小酌一下，
0: 吃点好的，
1: 对，
0: 然后小酌一下，
1: 对，
0: 也是一个惬意的事情。
1: 是的，所以各位想要获奖的朋友抓紧时间跟我们互动起来啊。这边猛马说有几个年轻人骑电动车不戴头盔，哎呦，
0: 这个是非常危险的。
1: 是，
0: 我还专门看过一篇就是带着调查的一些数据的文章啊。
1: 嗯，
0: 就是这个不管骑自行车还是骑这种电动车，
1: 嗯，
0: 戴头盔为什么那么重要？因为人行走摔倒的这个头部损伤的概率要远远的低于时速超过10公里20公里，这么电动车也好，或者是我们自行车也好，正好在这个范围。
1: 嗯，
0: 那个时候你摔倒，头部受伤，死亡的概率会成倍的增加。
1: 哎呀，是，而且这几个小年轻呢，还是前带后啊，
0: 对，
1: 男孩子带着女孩子。
0: 是的，嗯，
1: 很危险啊，
0: 很危险。
1: 是的，再来看一看这边，子君说这个车刹车灯不亮，司机可能不知道。如果他听节目的话，可以跟他来说一说。哦，哎呦，这还是一个新车啊。左边刹车灯已经坏了，
0: 嗯，高位的亮了，
1: 嗯，车号是新 AF79391，一辆白色的，我估计这是个领克的刹车吧，领克06吗？还是个零几啊？在河滩上，这位司机师傅啊，这个蓝色的车，那您如果听到广播之后的话，去看一下你的这个刹车灯啊，修一修。来看到下一位接近热线的朋友，这个是王先生。你好，王先生。
0: 你好，王先生。
2: 你好，主持人。
1: 你好，说说您的途观。
2: 啊，2015年的途观，1.8T 的自动豪华版，
1: 嗯，
2: 四驱，
0: 自动豪华四驱的啊，嗯，
2: 啊，
0: 哦，这车才跑了8万。
2: 对对对。
0: 嗯，跑的不多，就是年头有点长。咱们这个车可以尝试一下，
2: 啊，
0: 看看能不能到个，哎呦。这个车可能到个4万5、5万之间可以尝试一下，
2: 哦，
0: 啊，
2: 哦，
1: 嗯，思路版途观。好，王先生，那恭喜您获奖了。刚才我们说的下一位接近的就是您啊。
0: 对，
1: 所以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了没有？
2: 关注了，
1: 关注了。那接下来你电话挂了之后呢，在微信公众号留言发您的真实姓名电话，会收到一条回复的信息，凭借这个信息去领奖啊。
2: 好嘞，好嘞，好嘞，
1: 好，价值78元的46度伊利兼香酒两瓶，也就是156

0: 块钱的奖品送给你啊。
1: 哦，谢谢您。
0: 没事，好，王先生，抓紧时间发电话啊。
2: 再见啊。
0: 好嘞，再见。那接下来的这位是李先生，他有一个车险评估啊，评完以后换车呢想。你好，李先生。
2: 你好，李先生。
3: 哎，你好，主持人和老师好。
2: 您
0: 你好。
3: 啊，我有一个就是2019年的吉利远景 X6。
2: 嗯。
3: 现在就是每次一到放大假出去玩的时候就总是座位不够用，想换个6座或者7座的。
2: 嗯。
3: 有没有什么推荐的？就说是二手的也行。
2: 就是你们家有3排座椅的需求是吧？
3: 哎，对啊。
2: 那一般3排座椅咱们坐家里的什么
3: 车？家里一般我们出去游的话要11个人，现在都是5座车，所以说就感觉缺个座位。
2: 那最后一排是坐孩子还是坐女性
0: 成年人？
3: 也需要坐人
2: 啊，需要坐人，咱们就把最后一排安排给孩子或者女性，就个头稍微的苗条一点。这样的话可能咱们就不用买个太大的车。
0: 哦，
2: 啊，你比方说现在的车型，
3: 因为也有小孩嘛，就说小孩可以坐。
2: 您大概预算多少？
3: 预算的话不知道我这车现在能值多少钱，我先评估一下嘛。
0: 可以，好嘞。远景 X6 19的
2: 19的车啊。 X6 自动挡的吗？是自动挡的是吧？
3: 哎，对，自动挡，全景天窗，反正配置挺丰富的。
2: 2019年的，那就尝试一下，看能不能到个3万块钱，可能有点够呛，可以试一试，啊，接近3万块钱是有可能的，
3: 接近3万块钱，
2: 对，您要是不想再投入太多的话，我建议你看一看吉利有一个叫豪越的车，这个车是一个
3: 豪越吗？现在是。
2: 豪越，
0: 豪越，豪情壮志的豪。
2: 对，咱买一个不超过10万的二手的会很新，大概24年的车你都买得到。这是一个7座车，或者我们现在长安的75 plus。
3: 不超过10万是二手的吗？还是新车价格？
2: 二手的，二手的。我给您推荐的就是二手，这样更划算。
3: 是商务车吗？还是那种越野
2: SUV？
0: 豪越 L，
2: 豪越 SUV。这个车不错，看二手1-2年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长安系列的。长安的新的75 Pro， 那个车虽然车没有豪越大，但是内部空间比豪越还大。咱们坐人会坐得挺舒服。那个车大概也在10万以内可以买到很新的二手车，好不好？
0: 对，刚才说这两个都是10万以内能搞定的，
2: 对，
0: 尺寸也不小的7座车，
2: 对
0: 啊，
3: 对，
2: 只要你的车当时折价到现在也折了不少了，是吧？这个就是最小代价达成你的使用要求。
0: 对，你这个车你看卖个3万块钱尝试一下，
2: 对，
0: 然后再置换一个1万来块钱，
2: 对，
0: 是吧？
2: 因为你开惯 SUV 的人，我就不给你推荐商务车了，你会不习惯。
3: 对对对，
2: 因为商务车开起来是没有 SUV 的效果好。
3: 轿车呀，或者商务车又有点太长了，
2: 对，
3: 轿车又太低了，坐着。
2: 对，商务车它的长正好是前短后长，所以它的操控就弱一些。SUV 呢更接近于前后均衡一点，所以它的操控会好一些。
3: 哦，
2: 是这样。
3: 像这两款车的话，都是2座2座，就后面2座的吗？
2: 后面一般情况下都是2座，
0: 2-3-2。
2: 对。
3: 哦、
2: SUV 里头那种2-2-3的格局非常少，商务车是主打的2-2-3，啊，
3: 对对，
2: 它不太一样。
3: 哦、
2: SUV 现在可能也就福特锐界这个车新款的这个是2-2-3的格局。
3: 哦、
2: 但这个车又比较贵了，
0: 就是，
2: 大概都得上20了，要是贵一点的都27-8了，
3: 对
2: 对，差不多。
0: 所以10万以内，刚才那两个，一个豪越 L， 一个75 Pro，
2: 对，您可以去看一下，
0: 啊，
2: 感受一下。
3: 75 Pro 跟那个75 Plus 还不是一个版本是吧？
2: 不是一个，
3: 因为我前面长安 CS75 也开过，开过完后面换成这个远景 X6。
2: 75 Plus 它是5座车，它会小一点。75 Pro 是一个7座车，啊，相对实用性更好一些。
0: 去看看吧，也最近才上。
3: 行，好的，谢谢。
0: 好，那么就先到这儿，
2: 再见啊。
3: 嗯，
0: 哎，好嘞，再见啊。正在陪伴各位的是949会买车，我是鹏程，三个电话25612571949畅通空线平。

0: 的各位打这两个电话。杨先生的车呢是一个12年的索兰托。你好，杨先生。
1: 您好，杨先生。
0: 你好，杨先生。稍微切换一下啊，来刷新到微信平台当中大家发来的这个消息。路况来了，好友杨说到的是蜘蛛山隧道的由西向东上层隧道，隧道出来以后呢，发生了一个两车追尾的情况，大家要注意避让。
1: 那就开始堵了。
0: 是，而且今天呢，晚高峰来的要早一些，好多朋友可能按耐不住这假期兴奋的心情，早早的下班的也有啊，所以路上的人车都会比较多一点。来听一下乔，你好。
2: 949949，北广场洛克平台车座，请前往火车站的朋友进入南广场车少，北广场车多。
0: 明白了，高铁北广场现在是车多，人少的这么一个状态啊。还有朋友给我们留言说到的是他在米东区这块呢信号有点弱，听得不是很清楚。不是大家车子的问题啊，是因为每周二的下午呢我们会有一个播出信号的一个检修。那检修完毕之后就能够恢复正常收听了。所以大家不用修车啊，是这个信号我们发射的检修的问题。俊伟的车是一个冠道2款两驱纪念版，224800的车，跑了个40000公里，他本人一手车能卖多少钱？
1: 哎呀，这个车损失也比较大，现在的状况咱们就基本上尝试一下啊，尝试一下看能不能再个10万多一点，或者是接近11万啊，10万23到10万78这样的价格卖卖看。
0: 10万23、10万78，试一试。还有勾 C 说，现在天热了，骑摩托车和骑电摩的人呢越来越多了，多元化出行挺好，但是呢，有些骑摩托车和电摩的，这个骑手啊，骑得飞快，还不遵守交通法规，太危险了。有些还不戴头盔，那在这儿要提示这些不遵守法规的这个骑车的人要注意安全。另外呢，也为遵守法规的骑手们点赞啊。是，咱们那阵儿一直说一句话啊，骑车不戴盔他早晚要吃亏，所以头盔这个东西呢很重要啊。
1: 是的，还有一个俗话，这都是肉包铁。这个如果你还不守交通规则，那不是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吗？
0: 对，别为了那一时的畅快啊，说我不戴那头盔可能舒服一点，那风吹着凉爽一点，但如果一旦出了事儿，那后悔都来不及了。
1: 对，
0: 你看子健骑行就发了，说我们家小核桃骑车都知道戴头盔呢。
1: 哎，对，这是个非常好的习惯。
0: 对，小孩骑的那个连脚蹬子都没有的那种
1: 车，
0: 你看一个鸭舌帽上面还知道套一头盔呢。
1: 头盔，对，孩子都有这样的安全意识。
0: 是，那更何况各位
1: 对
0: 大人啊。在关注各位评车信息的同时呢，也来看一下路况。我们要连线到的是自治区交通运输厅联网中心的米娜，来给我们介绍此刻全江实行管制的高速公路和普通国省干线公路的通行情况，还有一些重要的交通气象提示啊。米娜你好。
3: 主持人好。出门看路，出门看天，出门看新疆路网。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截至目前，全区在管制的高速公路有 G3012 土河高速27团收费站路段，因养护标线临时施工作业，对该路段西站出口匝道口实施单向，也就是乌鲁木齐往27团方向的交通管制。那么受小雨、中高山区为雨加雪或雪影响的路段有 G219 线乌石至加市段、科克亚至界山打板段、G314 线奥伊塔克至红旗拉甫段、G3013 线、G581 线、G315 线图尔卡特至喀什段。今天白天受8到9级西北风影响的路段有 G30、G312 线打板城至大河沿段、七克台至辽敦段、G575 线老爷庙至大河镇段、G331 线伊乌线至八里坤线段、G335 线梧桐大泉至伊乌段、G7 线木垒至八里坤段。局地有扬沙或沙尘暴影响的路段有 G218 线铁杆里克至若羌段、G315 线浅墨至红柳沟段。主持人，
0: 好嘞，感谢路况盘点。各位朋友开车在路上有什么样的道路变化的发现，依然可以分享到微信平台当中。开车在路上，大家

0: 帮大家，今天的晚高峰呢来的会比平常更加的早一点啊，所以此时此刻呢有些路段已经开始堵车了。就有朋友说到的是这个蜘蛛山隧道有事故发生，是西向东的上边。还有呢蓝田说这个雁北立交堵得一动不动，也想知道是怎么回事。还有节目一开始 W 在说西大桥此时此刻也是特别的拥堵。说到古尔邦节假期大家要出游的话，还有一个好消息，就是高速免收通行费啊，咱们新疆境内的这高速免收通行费，时间是5月27号的零点一直到5月31号的24点，新疆全区所有收费公路，高速公路一二级收费公路，这些呢都是这个免费的啊，所以
1: 5天哦，全免
0: 是。但是还有一个事儿啊，好多朋友可能想的，开车出去出疆啊，往什么甘肃、青海这边走啊，那我们这个免费是疆内高速免费啊，所以说你出疆前要是想最大限度的享受这个免费的政策的话，你出疆前务必在白山泉匝道收费站驶出，这个是你要往甘肃走的话，记住这个白山泉匝道收费站，
1: 对，
0: 驶出之后呢，你再重新驶入，在新疆境内这段高速就给你免费了，
1: 对。
0: 啊，还有呢，如果你要走一若高速往青海走的话，记住有一个地方啊，出疆前呢，在伊吞布拉克收费站驶出，驶出之后呢，你再驶入疆内这段依然给你免费啊。继续来看一看王女士的车，是一个2019年的马自达昂克赛拉。你好，王女士。
1: 你好，王女士。
2: 哎，你好，你好。
0: 你好，说说您的马自达。
2: 是2019年红色的马自达昂克赛拉，然后我这边自己不用了，我就想把它出售掉。
1: 嗯，
2: 然后，公里数是7万公里，然后是1.5T 的。
1: 1.5吧，这个车好像没 T。
2: 1.5，那就有1.5。
0: 仔细。
1: 这个是个啥配置的？是高配还是一般配置？
2: 应该是个中配吧，它是有这个天窗的那种。
1: 哦，明白了。那大概的话。可能现在再个4万块钱可以试一下。
2: 但这个车的话，就是一直停在地库，完了之后保养呢也一直是在4S店，颜色看着特别新的这种。
0: 能理解啊？你觉得这车4万块钱便宜了？
1: 那你就试试4万5，这个可以尝试的，因为有喜欢的人和这个，只是就是勉强觉得买上也行，它的价格是不一样的。
0: 啊，这就得碰运气了。
1: 喜欢的人，多一点，而且你这个里程不大，是可以尝试的，好不好？
0: 但是
2: 啊，好嘞，好嘞。
0: 但是如果说你尝试个，半个月、一个月的，没人问津，
1: 对，
0: 那还是得调，
1: 差不多了。对，那就该走向这个常规的价格，就不要挑战太高的。
0: 对，二手车这个东西呢，你越拖啊，到后面呢，它价值就越不行，所以。找一个合适的价格合适的人，该出手时就出手。
1: 对，
2: 好嘞好嘞，我就说发布一下
0: 啊。可以，那你说电话吧，王女士。
2: 166
0: 9917
2: 2610
0: 16699172610，2019年的马自达昂克赛拉红色，7万公里啊。
2: 对，
1: 好的，王女士已经帮您发布了。
0: 好，一会儿有喜欢的车的跟你电话联系了就啊。
2: 好嘞，好嘞，好，谢谢。
0: 好嘞，再见。说到当年的马自达呢，主要玩它那个创驰蓝天技术。
1: 对，
0: 是在同级车当中能够提供更高的车辆的压缩比。
1: 压缩比更高，创驰蓝天它是一个综合技术。发动机的创驰蓝天体现在高压缩比，热效率比较好，车身结构轻量化这些方面。马自达相对来讲在日系车里。有这个典型的运动理念，所以马自达车系的车呢，底盘会比较的稳健，车的整体的动力表现还不错啊。
0: 就是老说人马合一啊，开着马自达以前的一些车主可能会有这样的感觉，当然是在那个时候，那个时候的车里边来相比。
1: 对。
0: 但现在
1: 和T动力比你就找不见了，
0: 就差很多。还有现在很多车的这个底盘呢，咱们现在都叫这个主动底盘，自己去调节，底盘的软硬了、高低了，
1: 是的，
0: 每秒钟这个千次的检测了，
1: 对，
0: 那会儿的话，这个底盘是固定的参数嘛，
1: 这个连
0: 比不了，
1: 法拉利这样的车都比不了了，
0: 也是，所以随着科技的进步啊，这车子也是飞速发展，
1: 是的。
0: 继续来刷新力森的路况，说想问一问。

0: 对，
1: 确定时表，
0: 确定时表，他们那边查博士检测。
1: 哇，这个可以，
2: 那就
0: 原版原漆。
2: 嗯，那就大概卖个，哎呦，能不能卖到个，18万？我觉得可以尝试一下呀。
1: 18万
2: 啊，17、18万，反正可以试试。
0: 太低了，给我抵了很多钱，
2: 是吧？
1: 他给你抵了很多钱，哎呦，
2: 嗯，
1: 那咋办呢？你
2: 那这个主要是啥？主要是现在这种豪车，本身就已经褪去了光环。
0: 我在这个
2: 懂
0: 车帝上看，9万公里的，他们卖到了19万，
2: 有可能吧，有可能。
0: 标价当然我
2: 你看哦，懂车帝有两种，
0: 15、16万公里的卖到17、18万标价，具体卖多少我也不知道，我是看了一下懂车帝刚才。
2: 懂车帝它有两种，一种就是像我们这样的加盟商，是懂车帝严选商城，你去看这样的价格，它就有参考价值。因为这是一口价嘛，但有一些虚价的，这个车的报价哦，真的，它和卖价有时候差距是很大的。说实话，就我知道咱们卖自己的车都希望卖得更好，所以我们在看这些网络数据的时候，直观的也会倾向于那个标价更高的。
1: 嗯，
2: 但是往往都是现实更骨感的嘛，因为毕竟年龄比较大的车，它不是特别受欢迎。您可以去尝试把您这个车卖得更高，如果真的是14000公里，车又特别好，但是这种但是这种尝试，我可以明确的告诉您，要有这个实时的购买对象的，
0: 对，
2: 就是他要有匹配人群的，你找不到匹配人群，你拿着再好的东西，这个最终时间长了，他还是走低价才能卖掉。
1: 嗯。
2: 就懂车帝的两种参考价格，你去看看严选商城这个类型的车的价格啊。
0: 懂车帝有个严选商城，
2: 对对对，我们说的就是这个真实的加盟商的价格。因为懂车帝是全国最大的线上新车和线上二手车的发布平台，就你掏钱开个网站。
0: 您说的这个严选商城在哪？我下载了一个懂车帝 APP，
2: 对，这个里头就可以看到的，这个里头就可以看到 APP 中间那一段有大概几个栏目，类目里头你去找那个懂车帝商城，懂车帝商家就找到了。
0: 是吧？好嘞，谢谢啊，
2: 不客气。
1: 好吧，王先生，那就您再参考参考价格啊。
2: 再见啊。
1: 他当时给你给抵了多少钱，方不方便说？
0: 太多了，不好意思，我都不好意思说。
1: 哎呦呵，好吧，那我们就不接您伤疤了，那先到这儿啊，再见王先生。
2: 再见啊，
0: 再见
2: 王先生。
1: 再见。如果这个车呢到了下一任车主手里边，真的实用价值还是蛮大的。
2: 对，
1: 2015年的奔驰14000公里，
2: 真的是14000公里的话，它这个车损耗度很小，全车的副油换一换，
1: 对，
2: 然后再站个5年8年，如果你得当的保养，它不会有啥大毛病，因为这个车等同于一个半年、1年的新车嘛。常规的就是做一下全车副油的更换，因为它毕竟用的少，
1: 对，
2: 放置的多，
1: 对
2: 啊。
1: 那如果这个车咱们就说正常公里数吧，你说十年的车，11年的车，跑个大概10几万公里，12、13万，这样的话能卖多少钱？
2: 这样的话可能有可能卖到11、12万。车况一般的车，好一点的可能卖到个14、15万，了不起了。
1: 差了个5、6、7万，
2: 对，
1: 差不多。
2: 就是奔驰这个车，因为毕竟它比宝马和奥迪的品牌力要厉害一些，就有些人还会觉得就是它更值钱一点，但是在我看来，你看奔驰很多新车已经完全向宝马奥迪看齐了，要不然它没有量啊。
1: 对，
2: 就去年的整个的利润率都下滑了将近50%的，这是很可怕的。
1: 所以即便像奔驰这样的百年豪华，现在呢也得自降身段来抢抢市场啊。更何况他这车呢，说 ML 现在应该是已经早就改叫 GLE 了。
2: 对
1: 啊，他这是肉眼可见的老款啊。
2: 是，
1: 来看一下周先生的车，是一个22年的冒险家。你好周先生。
2: 你好周先生。
3: 你好
1: 你好，来介绍一下您的这个林肯。
3: 我是这个22款的冒险家，是23年4月份买的，现在是100周年纪念款，跑了5.3万公里，

0: 这个车呢开着很舒服，然后家里有个双胞胎，就去年刚生的，所以这个5个人的座位有点不太够用，想帮忙那个两位老师给推荐一个6座或者7座的这个美系车 SUV，
1: 六
0: 然后
1: 座
0: 预
1: 七
0: 算
1: 座的，
0: 在，对，
1: 预
0: 然
1: 算
0: 后想
1: 在，
0: 把这个车置换掉，置换掉的话预算再增加不要超过10万块钱。
1: 不超过10万，要美系的，
0: 啊，
1: 那就买它的这个母品牌嘛，林肯的母品
0: 这几
1: 牌叫
0: 家，
1: 福特嘛，啊，不是
0: 啊，
1: 母品牌，你刚说十几
0: 母
1: 万，
0: 品的，
1: 你买不到飞行家的，就飞
0: 啊，
1: 行家太高端了，咱们就
0: 我也还
1: 不
0: 是
1: 去
0: 想买
1: 考虑，
0: 二手车，因为我这车落地当时也28、9，昨天还问您来着，请教您说是可能现在也就卖个12、3万，所以我还是觉得买二手车可能合适一些。
1: 那买飞行家可能如果再添个10来万，买个大概21年，配置一般一点的也有可能，也有
0: 二
1: 可
0: 一
1: 能
0: 年
1: 啊。
0: 是吧？
1: 对，但飞
0: 哦，
1: 行家可是3.0T 的，这个油耗
0: 对，
1: 和这个完全不是一回事儿了。
0: 是。那您还有其他的推荐吗？除了飞行家？
1: 我觉得不行就上锐界吧，或者是福特的探险者。
0: 锐界或者
1: 探
0: 探
1: 险
0: 险
1: 者
0: 者。
1: 你只需要花大概16、7万，买个大概21年到22年的配置一般的车是买得到的。
0: 买得到的，
1: 对，
0: 锐界，
1: 不是，
0: 探险者，
1: 探
0: 探
1: 险
0: 险
1: 者，
0: 者，
1: 对啊，探险者其实和这个我们刚才说到的飞行家是一个尺寸平台，只是可能飞行家有更好的一个底盘调教和底盘结构，就是它的悬架件有一些结构调整。因为它毕竟走的是高端路线嘛，
0: 对，那
1: 冒险
0: 探险者也是2.0的吗？
1: 二
0: 二
1: 点
0: 零
1: 三
0: T，
1: T 的，它是2.3T 的，
0: 2.3T。
1: 这个就完全不一样，4缸和6缸，它的油耗差是很明显的，你少2张嘴吃饭啊，所以它油耗会低一些，而且动力也比较够，那个车，就是这样，
0: 好的。
1: 这个车可以
0: 然后您
1: 考
0: 刚说的锐界是以前锐界的，再比锐界高一版本吗？
1: 虑。是的，锐界一直有的呀。从零哎哎，我看从09年吧，09年就开始在国内销售进口版的锐界了，那就是5座，后来在14款增大到了7座，锐界和航海家就是同平台车，
0: 懂
1: 是
0: 了，
1: 这
0: 懂
1: 样
0: 了，
1: 的，
0: 明白。您那儿有就是比较合适的这个二手车的车源吗？可以去您那儿看一看吗？
1: 我这福特和林肯的车全系都有。你可以
0: 都
1: 去
0: 有。
1: 比较一下，看一看，好吧？
0: 好的，
1: 好呢。
0: 是在哪儿呀？
1: 就在华凌二手车市场，就是南湖这个，南湖广场，顺着南湖路再走3站路，在王家梁那个地方，
0: 对。
2: 名
0: 那
2: 字
0: 这个市
2: 叫，现
0: 场
2: 在
0: 很
2: 叫
0: 大吗？
2: 德宝，哎，不是叫德宝，叫懂车帝二手车商城。
1: 对，是一个黄颜色的大展厅，非常大，好吧？
0: 好的，我就在天然景轩很近。
1: 对对对。
2: 那
1: 那
2: 就
1: 你就
2: 过
1: 在我
2: 个
1: 们
2: 马
1: 对面，
2: 路。
1: 说白了就
2: 对，
1: 是，
2: 是啊，
1: 就
2: 对，
1: 是，对，
0: 对，但是没去过那里面。对，那我改天去看一
1: 对，
0: 看。
1: 可以去大
2: 可
1: 概
2: 以，
1: 看一看这几个车哪个适合嘛，好吧？
0: 好，
1: 好的，
0: 谢谢。
2: 好，
1: 再见
2: 再
1: 啊，
2: 见啊，
0: 再
2: 好，
0: 见，下
2: 正
0: 次
2: 在
0: 聚会。
2: 陪伴各，哎，好，再见，正在陪伴各位的是949会买车，本节目是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时付款过户冠名播出，伊利兼香天降祥瑞大展宏图，本节目由伊利兼香酒特约播出，本节目还由自在有我舒适生活志邦整家定制特约播出，评车聊车的各位，三部电话依然等待大家的参与，2551-2561-2571-2579。打进电话跟您来聊车啊，刚才在这个跟大家聊车的过程当中，因为在接热线啊，就好多朋友呢都看到了车辆自燃的这个情况，说到的是河北路上高架，到河滩那个位置那个桥上呢有一个出租车，自燃了，出租车发生了自燃啊，好多朋友都看到这个，比如说守护幸福也说了，四平路上河北路桥有一个车自燃，后边的车辆呢要注意避让一下，所以这儿堵车的原因可能是跟这个自燃的情况有关，因为他这样发生这情况的话，肯定就是
1: 对，要
2: 走不
1: 避
2: 了，
1: 让，
2: 对，
1: 对，
2: 那路估计就也没
1: 是
2: 人敢走可能啊。钢蛋儿说，卫星路的由南向北在外运司桥洞这地方呢，目前车流量比较大，排队呢也有点长。
3: Bye.
2: 在你身边说想咨询一下，他的宝来是在2010年买的，开了快16年了，只能走报废，对吧？也不一定啊，
1: 也不一定，
2: 这个、报废还是卖看你自个儿
1: 嘛。因为咱们国家对汽车没有强制报废的规定，特别是咱们家用的这种乘用车啊，只有60万公里，这个应该说就是也可以继续使用。
2: 嗯，就是建议你、
1: 啊、建议你引导报废，
2: 对，引导报废、
1: 啊。只有像这个网约车呀，是60万公里必须报废，
2: 强制报废。嗯，
1: 所以这个使用的年头和公里数的冗余值都非常大。
2: 是
1: 啊，这个还是在于您要买一个什么样的车，
2: 嗯，
1: 走报废还是走置换，咱们获得的实际回报最更大一些。
2: 没错，
1: 来这样去测试一下啊。
2: 嗯，这报废的话可以给你补的钱是比你去把它置换要多一点，
1: 嗯、
2: 报废能够补到个两万块钱，
1: 最高2万，
2: 最高2万、嗯、啊。
1: 你置换的话，最高是15000。
2: 对、
1: 啊，
2: 然后看你这个车能卖多少钱，你来来回回加起来算个账。那怎么实惠怎么来嘛？
1: 对，这个车可能好了，能卖个5000块钱。
2: 5000
1: 啊、
2: 嗯？哦，
1: 这5000块钱如果走报废的话，实际上等于能拿到个2000多3000块钱。
2: 嗯，
1: 但是你那边又拿了2万。
2: 嗯，
1: 但是你要卖掉5000块钱，回头再买车的时候15000。
2: 有个15000就是2万。
1: 其实两者啊、嗯，差距还是报废更划算一些。
2: 嗯
1: 啊。
2: 后面他说想换一个8万左右的 SUV， 换一个混动的，有没有什么好的推荐？还有就是说插混和增程他一直没弄明白是一个什么区别。他基本上就是上下班开，周末偶尔会出去外地去一趟，每年年休假就出去玩一圈，买一个什么样的合适？准新车也能接受。
1: 嗯，你就考虑准新车吧，因为你这个8万
2: 嗯
1: 真的不太合适、嗯、就是你不要享受这个补贴了，因为你享受补贴你再掏这个，哪怕就真的8万块钱加上补贴款，
2: 嗯，
1: 你确实也买不到太合适的车。比方说现在咱们要买就买尽量150公里以上续航的啊，如果非得买新的，我的建议就是银河的星舰7，最入门的版本好像有在11万之内的，
2: 嗯，
1: 比亚迪的宋 Pro 这两个车型可以考虑一下。
2: 嗯，还有你这个价位呢，就别看增程了啊，因为确实也没啥车。增程一般它价格贵一点，因为它电池大嘛，成本就高一些。
1: 对，要是增程的新款车，相对电池会更大，那就成本就高了。
2: 嗯，
1: 对。
2: 所以还有说到这个插混跟增程，他一直没搞明白啥区别啊。其实特别简单的一点，你就这么想，那插混呢，它是有一套这个发动机，还有一套这个电动机。它可以发动机单独驱动，也可以电动机当电车开，也可以在你需要动力的时候呢，这俩一块给你提供动力。
1: 嗯，
2: 那增程车呢，它就是只有一个电动机来给车功能啊，提供这个动力，只能是
1: 发电。
2: 对，像背了一个充电宝一样。
1: 对，
2: 所以它的动力呢，全部来源于它的电动机。
1: 对，亏电情况下，
2: 嗯，
1: 在亏电的情况下，增程的动力是不如插混的啊。
2: 嗯。而且它的这个能耗，在亏电情况下，它增程器发电也会稍微高一点，对，特别是你跑那个高速的时候啊，所以这大概就是一个区别。但是你这个价格呢，你就看插混的，在你这个价位区间选的这要多一些啊。
1: 对，
2: 继续来看到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啊，还有好多朋友给我们报路况呢，说庐山街大十字路口这个地方呢，纯纯的就是车多。东向西纯纯的车多，他等了4波红绿灯才正常的通过啊。在关注各位评车信息的同时，也来看看我们身边上市的一些这个重磅好车。近期呢，有好多朋友在问北京越野 B40 增程，这个增程长续航版的消息。那我们也了解到，现在这款车已经是落地乌鲁木齐米东区了。车型的这个定位呢是智能硬派增程 SUV， 官方指导价给到了179800到209800，当然叠加补贴和置换的优惠之后，起步价来到了169800。购车呢还可以来享受总计80000元的8项上市专属权益。针对这款车呢，我们也做了这个试乘试驾啊，车型配备越野专用的7-1的驱动系统，零百加速可以达到5.1秒， 凭借它比较成熟的增程技术，这台车呢也开启了广大车友硬派越野长续航的新体验，可以兼顾城市通勤和户外越野的一个出行的需求。那有喜欢这个的朋友可以去米东区的 4S 店去看一看啊。
3: 购二手车，高价收购二手车，评估师王杰承诺，当时付款过户，让您省心放心交易。详询13491198，加微信13491198。
4: 还在手动处理繁琐事务？
5: 电信天翼 AI 云电脑搭配 Open Cloud， 让云电脑听懂指令，自动执行任务，聊天办事一步到位。
4: 云端部署五重防护，安全可靠，多设备无缝切换，智能高效更省心。赶紧来电信营业厅体验吧！
6: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江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2: 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949会买车，我是彭程。节目当中呢还有一份奖品没有送上，价值78元的46度伊利兼香酒两瓶，马老师送给谁呢？你看，
1: 我看就下一位打进电话的朋友吧。
2: 下一位，
1: 我们还有一部热线的时间吗？
2: 可以，好，三部电话25512561257949等待各位啊，谁打进来了我们就送给谁。继续来关注身边的这个好车，5月18号呢，腾势 N9 闪充版正式上市，新车推出了闪充尊荣型、闪充尊越型，还有闪充旗舰型三个配置，官方指导价409800到469800。这个车呢也是重塑了40万级高端 SUV 的标杆啊。那这台车它的续航补能是它的一个核心的亮点，搭载了比亚迪第二代刀片电池 CLTC 这个续航里程是420公里，稳居40万以上混动 SUV 的这续航榜首。同时呢它还标配了旗舰的闪充技术，这闪充技术呢是常温下啊5分钟快速补能，9分钟基本充满，-30度极寒的这个条件之下呢，它充电速度也比平常正常的你就多耗时个3分钟啊。所以呢相比于同级别的车型，它的这个充电时间有一个大幅的缩减。那闪充呢它还得配这个专门的闪充站啊。说预计2026年年底呢在全国将会扩容到2万座闪充站。那同时呢驾控方面，这台车呢是有什么楔形模式呀， 2.0T 发动机和三电机的组合，马力超过了1000匹马力，100公里加速3秒7，还有呢这个刹停距离36.4米的这个百公里制动距离，也是同级当中表现非常优异的。那现在想要订车的各位朋友可以来到 4S 店来这个挑一挑，看一看，感受一下啊。继续来看下一位打进电话的是张先生，12年本田。你好张先生。
1: 你好张先生。
7: 你好，
2: 来说说你的本田。
1: 您说说。
7: 那一辆那个2012年的那个本田理念 SE， 就是没有换标之前的。
1: 哦，明白，理念
7: 啊，
1: 1.3的，
7: 1.3的，
1: 嗯，自动挡、手动挡，
7: 手动挡
1: 的啊，
7: 啊，
1: 手动挡的基本上就尝试一下，在个不到10000块钱吧，
7: 啊，
1: 大概是
7: 行了，因为我想那个买那个新能源车，想去把它报废嘛。
2: 嗯，
7: 就觉得这个车太可惜了，报废去。所以看看有想要的人的话，
2: 对，
7: 价钱差不多
2: 就把它卖掉。你自己把它卖掉也比报废划算。
1: 对
2: 啊，
1: 因为可以卖到接近10000的话，它就比报废划算。
2: 好，那就说电话吧，张先生。
7: 啊，那就你帮我发布一下吧。
2: 嗯，你辛苦说一下电话是
7: 132。
2: 嗯
1: 嗯，
7: 0991。
2: 嗯，
7: 0948。
2: 132-0991-0948是吧？
7: 对，
2: 嗯，好，张先生，你
7: 乌鲁木齐呢？
2: 啊，好嘞，关注我们微信平台了吧？
7: 我关注了，有一个是应该是公众号吧，但是我把信息发了以后，我听收音机上也没有播，所以我又打一个电话。
2: 哦，这样你再发一遍你的姓名电话，恭喜您获奖啊，奖品送给你。
7: 哦，
2: 啊，
7: 好的，
2: 好，赶紧发啊，姓名电话。好，再见，张先生。
1: 再见啊，
7: 哎，好的。
2: 好，最后马老师留个地址电话。
1: 好的，大家可以到我们位于南湖王家梁的华凌二手车市场15号展厅，懂车帝严选二手车，德宝一手车啊，或者拨打13999420134，免费为您评估。
8: 喂。 晚上七点。
9: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

0: 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0: 上从此不补充。
1: 开心路路通，
2: 英雄本色伊利特，伊利王酒天青王。本节目由伊利王酒天青王冠名播出。丝路瑰宝天青王酒，小批量勾调，大师甄选，沉香显著，天青色小瓶装，小酌自饮，礼赠宴请，优雅搭配，自斟自饮更自在。英雄本色伊利特，伊利王酒天青王。
3: 九四九，珍惜每一次与你的相遇。开心路路通，听你我的声音，期待每一次的不期而遇。
4: 马上就要放假了，带上行李和猫咪，发现行程不专一，怎么哪里都想去。说走就走的旅行，我不安分的心，准备出门才发现我

0: 想这快乐的节奏，猫咪和行李都准备好了吧？
1: 都准备好了吗？你准备去哪里呢？此时此刻晚高峰的节奏已经是拉开了大幕，
0: 好多朋友这会儿都已经在去旅行的路上了。
1: 可能真的是因为这会儿的晚高峰确实车流量开始比较大了。不管是今天晚上出发还是明天上午出发，咱们都一定要开开心心出门去，平平安安的回家来啊。
0: 我们来盘一下此刻的拥堵指数排行榜。另外呢，大家也可以来参与互动，说一说您的假期是怎么规划的呢？目前的拥堵指数排行榜当中，排在第一位的是团结路，从金银路到明华街的北向南，平均速度9公里每小时，通过时长24分钟。
1: 还有大湾北路，从团结路到东大良西街，大湾北路南向北的方向需要16分钟的时间。
0: 米东中路，从东山街到稻香南路的东向西要走10分钟。
1: 机场快速路进市区的方向目前开始出现排队缓行了，走完全程目前来看需要21分钟的时间。
0: 还有五星北路的辅路，从五星南路到温泉西路南向北要走10分钟。
1: 苏州东街的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东向西的方向走完全程需要8分钟的时间。
0: 还有庐山街，现在从外环路到赛里木湖路东向西的方向要走12分钟。
1: 这会儿您走到哪儿了？路上的路况怎么样呢？赶紧发送信息到949的微信平台。那今天是放假之前的最后一个晚高峰，也是继续为大家带来由新疆伊利特提供的价值288元的伊利王酒天青王。本时段我们继续选出两位幸运听友，每人一盒丝路瑰宝天青王酒，小批量勾调，大师甄选，沉香显著，天青色小瓶装，小酌自饮，礼赠宴请，优雅搭配，人手一瓶，无需分酒，自斟自饮更自在。英雄本色伊利特，伊利王酒天青王。
0: 所以大家抓紧时间来互动了。现在互动，这个假期应该就能够，
1: 就是来得及，
0: 领得上了啊。准备一下吧。
1: 我相信这会儿大家心情一定都不错啊。
0: 你看高先伟说，哎呀，今天就晚下班了10分钟，就堵在了卫星路和外运寺桥洞底下。
1: 准时打卡，每天7点节目一开始他先打一个，然后8点收官的时候再报一个。反正就是没离开过卫星路呗。
0: 他说紧赶慢赶还是被堵在这儿了呀。
1: 还有哪里在拥堵，哪里在畅通，我们看看下一位朋友啊。
0: 这位朋友说，哎呀，他也在路上呢，说总觉得今天车流量好像没那么大。
1: 没那么大还可以，是不是？那有的路段畅通，有的路段流量还是比较大的啊。
0: 是不是还有没下班的呀？
1: 应该有，因为有的朋友7点半，有的8点。不过有的朋友是不是下午就没去上班啊？
0: 还有有的朋友手头的工作还没有干完，
1: 比如说于婷，
0: 那是今天得加班了。
1: 下了节目还得加班啊。
0: 是的，每天的工作比较繁多，
1: 有一些大假的备稿，是不是？
0: 对，每每到假期的时候我们就都得加班。
1: 劳动最光荣啊。
0: 对，新闻工作者嘛，
1: 是这样的啊。
0: 来看看这位叫强博的朋友说，小叶雨婷晚上好，也来打卡签到了。他说让你们每天陪伴都很开心，
1: 谢谢啊。还有哆啦 A 梦说，河滩南向北广汇桥这个位置堵堵堵啊。广汇桥开始了，是不是啊？
0: 对，景师傅也说到了，说卫星路的南向北在外运寺桥洞的方向车流量大。
1: 车流量大啊。河滩呢由北向南的方向，我们看了一下，从过了城北主干道开始一直到苏州陆立交桥下，由北向南长距离的排队缓行，压力给到了城北。城南这段呢，南向北呢是有一段是从我们过了国际事业立交开始到西大桥，这段由南向北开始缓慢排队缓行啊。
0: 小凡同学说还没有回家呢。目前呢米东南路双向一路畅通的。来看看点儿，说到了明华街的西向东车流量大大大。
1: 堵堵堵啊，明华街这儿。
0: 汤汤汤汤也来了
1: 啊！他问了个问题，他说机场快速路是不是北向南现在流量特别大啊？
0: 他是走不成吧？
1: 分两段啊，一段呢是从昌吉过来，武昌快速路到小地步桥，这桥下有一段，还有一段呢在大地步桥。你看一小一大形成呼应啊，就这两段路是流量比较大的。但是如果说你出城方向，我们看南向北啊还不错啊，目前没有说严重拥堵吧啊。
0: 温柔说，哎呀，你们都要放假了吗？我的火车票买好了，酒店也订好了，景点的票都订好了。但是呢，现在手头的工作还没干完。
1: 我以为他说我现在手头有点紧。
0: 你这个问题啊，一时半会儿我们都
1: 解决不了，
0: 帮你解决不了。一个呢手头有点紧，
1: 嗯，
0: 一个呢是时间有点紧，
1: 嗯，但是
0: 我觉得我们只能帮你
1: 一品天亲王，
0: 还最多再加一个陪伴
1: 啊，对，
0: 陪伴
1: 是最长情的告白嘛。
0: 是的、
1: 啊，我们还可以让你心里舒服一点，就是你在加班，下节目之后于婷也要加班啊，
0: 心理平衡了、
1: 有人陪你啊。
0: 嗯，玫瑰你在哪里？说晚上好呀，说团结路太堵了，下班一起来吃饭吧。
1: 哎呦，刚刚好啊，到我们单位门口了。
0: 行啊，那你在这儿多堵一会儿。
1: 嗯，八点啊，等我们到八点啊。嗯，
0: 看到大梁说到了，说假期呢也要上班，团结剧场、
1: 嗯、
0: 欢迎八方的宾客。
1: 好的好的啊。
2: 很高兴听到你们两个的声音，一听好喜欢你哦。
0: 谢谢。
1: 哦吼，人家那么喜欢你。
0: 哎呀，实在不好意思，小姐姐。
1: 小姐姐，你不喜欢我吗？
0: 我哦，你可能还没有适应我们又重回榆树叶组合了，是不是？
1: 差点忘了我们叫啥了。哎，我们哦，来，
0: 毕竟我们才回归两天嘛。
1: 自我介绍一下，大家晚上好，我是小叶。
0: 大家好，我是于婷。
1: 我们是
0: 榆树
1: 叶组
0: 合。
1: 本节目由英雄本色伊利特伊利王酒天亲王，本节目由伊利王酒天亲王冠名播出，
0: 由博士伦润洁复方硫酸软骨素滴眼液特约播出。哎呀，差一点啊，
1: 差一点忘了，差点说成我们是新第一天团组合。
0: 那个，我们榆树叶组合怎么会被新第一天团取代呢？
1: 哎，不好说，不好说啊。
0: 那不会，不会，那个分量是不一样的。
1: 哦、你现在是见我说那个
0: 见
1: 王晨
0: 说你话是吧？
1: 见王晨说陈话是吧？啊、哦，来来来看看下一位，生生不息。说假期愉快啊、哦！好的，好的，收到了啊。
0: 鱼香肉丝说：“榆树叶的节目，哦哟，不是榆树叶的节目，我都不听。”
1: 哦 ，Rose 吗？
0: 我出差回来了，是你们的忠实粉丝。
1: 是 Rose 吗？
0: 哎、你哪和小叶一块儿出差呢？
1: 哎，你这么说，
0: 你去哪儿了 ？Rose， 你去哪儿了？
1: 你不是也出差了吗？
0: 我又没走远，我
1: 时间上一算大家都差不多嘛。
0: 我在乌鲁木齐城区一日游啊。
1: 你不是在南疆吗？我在北疆、啊、
0: 南疆没去成，不是让你去了吗？
1: 哦，
0: 又换其他人去了。
1: 我在北疆。
0: 哦 Rose， 你去的是不是也是北疆？我记得
1: 他在那个哪儿呢？
0: 哪、
1: 哦、我咋知道他在我又给我挖坑啊。
0: 没有，你说的你是真情流露。
1: 对对对，
0: 嗯，说说吧啊。
1: 不过 Rose 在哪儿啊，他都有一个特别好的习惯，我知道他在哪儿都用思路试听在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希望你一会儿不会被打脸。他已经很多天没有互动了
1: 啊是是是，就是拿了天亲王就不互动了呗。
0: 横杠说会展大道车流量已经大起来了。
1: 嗯，会展大道这儿是吧啊。
0: 嗯，
1: 我感觉今天大家心情都非一般的心情、哦、
0: 那肯定啊，假期要到了。
3: 老爷于婷下午好。
0: 你好。
3: 和他南向北，北向南，车流量非常非常大。
1: 嗯，对。
3: 这是要明显放假的节奏吗？
1: 是的。
0: 嗯。
1: 北向南，我们看刚刚在自盘点，过了城北主干道开始，一直到苏州路立交桥下，由北向南长距离缓行，提示大家可以选择绕行了啊。因为现在走城区地面道路，或者是您走东二环，还是走城北大道绕到机场快速，都会比在河滩这段要好一些啊。
0: 嗯。国华也说到了，说榆树叶晚上好呀，先来打卡签个到。
1: 哦，玫瑰高兴的呀，说于婷你给小叶挖坑挖得好、哦、
0: 让他说实话了，不是挖坑，我就是想
1: 啥
0: 撕飞一下，
1: 撕飞一下。
4: 哇，榆树叶组合下午好。
1: 你好，
4: 下午好。
0: 嗯，
4: 河南高架这个是下桥口，特别堵特别堵，车流量特别大。
1: 嗯，西北路啊，柯南高架西向东西北路下桥口。
0: 嗯，Rose 说他去伊犁了。
1: 哟，伊犁是不是北疆啊？
0: 那是呀。
1: 这么巧吗？
0: 再不要装。
1: 哎，我好像离伊犁不远哎。
0: 啊，不是好像，就是。
1: 我不是去可可达拉了吗？离伊犁特别近。
0: 哦。
1: 所以呢？
0: 我不知道呀。
1: 单纯巧合。
0: 哦，是吧？解释就是掩饰，
1: 掩饰就是事实，
0: 那就是嘛。安说到了，说哎呀，放假了，打卡了、
1: 嗯、
0: 就是开心，
1: 就是开心啊。
0: 嗯，
1: 明天不用早起了是吧？
0: 是不是呢？ 明天就要出发了，明天就要去游玩了。
1: 嗯，明天大家都去哪儿啊？
0: 对，每个人的规划肯定是不一样的嘛，来说一下。
1: 哎，我们跟大家来说一下，就大家特别关心的就是这个，新疆行政区内收费公路免收七座以下含七座小型客车通行费的时间呢，就是今天晚上过了12点开始，一直到5月31号的24点，全区封闭式收费公路以车辆驶离出口收费车道的时间为准，开放式收费公路以车辆通过收费站收费车道的时间为准。
0: 嗯，所以大家出行的时候要规划好。
1: 对，所以可能有的朋友就先下班回家收拾东西，然后你比如说10点、11点他就可以出发了。只要你出高速的时候是在免费时间内，都是享受免费啊。
0: 嗯，高天伟说明天还要上班呢。
1: 嗯，是的，明天他要加班。
0: 对。
1: 每一个天使来，
0: 阿伟来了，
1: 好久不见。
0: 也确实好久没见了吧，
5: 兄弟，一天晚上好，坐车路况，瑞星路和黄山街交汇处这儿，因为互不相让，已经堵成一锅粥了。呼呼呼呼
1: 呼呼呼呼呼。好的，好的，收到了，阿伟。好好好，
0: 哦，这你们俩这个声音呼应的都，
1: 哦，呼应上了啊！哦，就好久感觉节目缺点啥，这一下就齐了哈。哦呦，咋不一样，生气了啊！
0: 你牵着点啊。
1: 嗯，好的好的好的。
6: 河南高架东向西，离七里路出口还有大概500米的位置有五车连撞。
1: 嗯，东向西的哪个位置是河滩出口吗？我们再听一下，他说有五车连撞吗？
0: 嗯，
1: 这个我们还是得听一下啊。是河南高架东向西哪一段？
6: 河南高架东向西。离七里路出口还有大概500米的位置有五车连撞。
0: 五车连撞，
1: 是我现在就想知道是哪个出口。
0: 我再听一下。
6: 河南高架东向西，离七里路出口还有大概
0: 西北路出口。河南高架的东向西，
1: 好好好，嗯，
0: 距离西北路出口，
1: 嗯，
0: 是五车连撞的事故吗？
1: 就是河滩口一出来，下一个口就西北口，西北路口啊，东向西的方向。
0: 是不是？
1: 嗯，
0: 在河南高架的朋友，帮我们来跟进一下这条路况信息。
1: 东向西现在这个情况呢，从桥面上来看，夕阳比较刺激。

0: 点呢、啊，咱们大家注意减速慢行，保持一个车距，还有就是您的遮阳板呐、墨镜啊，用起来啊。
1: 嗯，小盘同学说，假期呢准备和妈妈去库尔勒。
0: 嗯，
1: 不错的选择。
0: 往巴珠方向出发啊。嗯
1: 嗯、狂野的风说，他也要去伊犁呢。
0: 啊，去伊犁。
1: 啊、
0: 哦。我还推荐了一家薄皮包子店啊。
1: 对，这么香吗？带两个回来
0: 了。然后一咬，里面就是汤汁爆汁那种啊。
1: 哎呀，很期待啊！你哎。小叶不是要去
0: 奇台吗？
1: 回来给我要带各种好吃的吗？
0: 这事儿你还没忘啊？
1: 黄面烤肉说的。
0: 这事儿你还没忘呢？
1: 那当然了，
0: 记忆力很好啊。
1: 哎呀，
0: 我以为
1: 又是画饼了哈。
0: 没有没有，我还想你忘掉了呢。
1: K 说到了，说我是949的忠实听众，每天呢都会准时的收听节目。
0: 嗯、
1: 现在呢是在和田，行驶在策勒县前往和田市的高速上。
0: 嗯，
1: 目前呢这里车流量比较大，提前。提醒各位途经这里的司机朋友要减速慢行，谨慎驾驶。
0: 好的，
1: 注意安全。
0: 哎，这是咱们在和田的听友啊，
1: 嗯，
0: 帮您看了一下和田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晴的天气，16度到29度啊。同时呢，和田气象台在今天下午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午后到夜间南部山区有雷电活动，局地会出现冰雹、大风、短时强降水天气的可能性较大，注意防范哦。
1: 杨小妞说到了，说你去的是伊宁吗？不是
0: 啊，
1: 伊宁
0: 没有，我去的可可达拉。
1: 你去的可可达拉 ，Rose 去的伊宁
0: 啊。
1: 伊宁和可可达拉中间就是赛里木湖，你俩的事儿不言而喻，大家都想得到。因为刚刚过去了一个什么日子呢？
0: 什么日子？
1: 然后说赛里木湖、
0: 哦、
1: 特别多，人特别多，
0: 都是去办证的是吧？
1: 对呀。
0: 哎呦，这都能给你。搞成一个故事啊，
1: 可能
0: 想象力、哦、
1: 可能没到那一步、哦、
0: 你们的想象力、啊、
1: 至于那么就办这儿了呢，是
0: 我服了我服了、
1: 哎、
0: 啊，我们就是在这个互相奔赴在了这个相约在赛里木湖啊，
1: 嗯，大西洋
0: 最后一滴
1: 眼泪、
0: 啊、赛里木湖你都没去过，
1: 那你就白活了、
0: 嗯、
1: 行呢
0: 行呢。
1: 大林说了、
0: 嗯、
1: 明天呢大家就记得关一下闹钟啊，好好睡觉、
0: 嗯、好好休息一下啊。
1: 是的。还有这位说报个路况，河滩路南向北车流量适中，
0: 嗯，常规排队啊。
1: 嗯，
0: 今天的路况信息量会比较大啊，路况比较复杂，我们会时常关注路况。还有呢，就是像人民路立交桥桥面上有排队，CC 茂周边新华北路小西门商圈是有排队的。还有呢，在友好北路友好南路北向南美美这一段流量会偏大一些啊。
1: 来听一下野。
2: 于是子孙啊，下午好啊，下午好。
1: 嗯。
2: 河南高架，特别是下桥口，特别堵，特别堵，车流量特别大。
0: 嗯，西北路下桥口啊，第二次被提及了。
1: 嗯，本彪说，怎么感觉于婷刚才说赛里木湖节日偶遇，有一种酸味儿说的。
0: 嗯，就是你们自己品，你们自己品啊，我反正啥也不说了啊。
1: 没那感觉，
0: 没那感觉，
1: 就看你这个黄面烤肉带不带吧啊！安说到了，说广汇桥太堵了，从新华南路过来，一步一步再挪弄，
0: 一步一步挪过来。
1: 来听一下，嗯，
3: 安宇王不许走，七夕站附近被大堵车。
0: 嗯。
1: 哪附近大堵车？
0: 小朋友，
1: 小可爱呀！
0: 啊，
4: 谢谢你的路况哟，
1: 小可爱，你再报一条
0: 啊！雨婷姐姐没有听清楚，
1: 对，我相信你下一条报的会更好。
0: 嗯，相信你啊。
1: 嗯，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说，东进场高架东向西，北京北路下桥口开始排队了，
0: 排队了啊。史奋山啊，他说报个路况，卫星路西向东啊有点堵。他说原因是黄山街路口和卫星路的交汇处，接孩子的家长的车有点多，有急事选择绕行啊。
1: 嗯，
0: 好的好的，差点看成了接家长的孩子们有点多。
1: 狂野的风他说他去伊犁，他说可以给你们带冰激凌。
0: 嗯、那你回来不都化了吗？
1: 他肯定有办法。
0: 啊、不，回来冰激凌化了，不是你化了，不好意思。
1: 我相信他肯定有办法。
0: 有办法。
1: 嗯，
0: 只要是为了爱的人，
1: 嗯，
0: 办法总比困难多。
1: 对，办法是人想出来的，
0: 不像某些人啊，
1: 就是
0: 一个花卷机说了三个月，
1: 就是
0: 接下来
1: 何止三个月，说不下去了就换别的，
0: 就换别的美食了，又开始敷衍了。
1: 哎，子健骑行老师说到的是，他说中午呢要去库尔勒，
0: 嗯，
1: 走一下天山胜利隧道。
0: 行呢啊，好的，这个享受一下，感受一下，好吧？
1: 嗯，前途无量说到的是外环路，
0: 银川路吧？
1: 银环路是哪条路呢？
0: 娜娜说黄河路双向堵堵堵，下班了，为了小长假不加班，我昨天已经加班了，加到了凌晨三点钟，今天如约而至的准点下班啊。
1: 嗯，辛苦啦，
0: 辛苦了啊。
1: 来看看孙乐乐，他说到的是祥云东街，在这个桥底下发生了两起事故。
0: 嗯，
1: 追尾的第一起呢是已经驶离了，第二起还在处理过程当中。
0: 嗯，
1: 再往前走不到一百米，最左侧的车道有一个货车是坏在这儿了，打着双闪。
0: 哦，嗯，这五月三十号啊有一场演唱会，跟大家提示一下，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牛栏山金标之夜，心动亚星潮流之夜群星演唱会将在乌鲁木齐奥体中心进行开唱。五月三十号的20:30，乌鲁木齐奥体中心开演，像于婷最喜欢的萧敬腾啊、于文文啊、王鹤野呀，还有 Wanner 啊。还有袁一齐齐聚乌鲁木齐奥体中心激情开唱，抓紧时间抢票，五月三十号乌鲁木齐奥体中心，于婷和大家不见不散。
1: 我和大家不见不散啊？
0: 不是于婷和他的朋友们的演唱会吗？
1: 哦，对对对对，我的朋友们会和大家不见不散的。
0: 哎，这些人都认识吗？
1: 这些人
0: 听说过是吗？
1: 当然，都是我的朋友。
0: 我笑了，人家认不认识你？
1: 不认识呀，他们朋友更多啊，大家都是朋友啊。
0: 哦，你没有他啊。哦，行行，不问了不问了。
1: 朋友之间需要说那么多吗？
0: 嗯，不需要。
1: 说多了还能叫朋友吗？
0: 人家来开演唱会通知你了没有？
1: 那肯定说了呀，这不是在这说呢吗？
0: 哦，
1: 我们都广而告之了。
0: 那你一定要去，
1: 让朋友们都去捧场。
0: 那你一定要去啊。
1: 那我肯定要去啊。哦，
0: 你把那个啥带上。
1: 我就算人不去，我要贡献流量，对吧？
0: 什么流量？
1: 他们肯定有直播呀，有其他朋友不是通
0: 过
1: 网络直播呀。
0: 哦，
1: 虽然说我现在也不知道是哪一个平台，但是我会贡献一下流量的。
0: 你会在网上看的啊？
1: 对，给移动啊、电信啊，贡献一点流量的嘛啊。
0: 你给那个中石油贡献一点。
1: 哦，对，这样我还能获得一个温暖大礼包，
0: 对，
1: 安慰一下我。
0: 是的，是的，
1: 毕竟省的就是赚的嘛，对吧？
0: 没错。哎，你比如说自驾游路上看到中石油，你就去加个油。
1: 对。加个油不能，我没那么费油啊。
0: 啊，你那个，
1: 但是那个就是温暖大礼包，不是有油券啊、
0: 嗯、
1: 洗车券啊、购物券啊，
0: 哎，
1: 我都可以使用吗？
0: 都可以使用，啊，
1: 都能省一些，价值200块呢。
0: 嗯，省到就是赚到啊。
1: 对，
0: 这位朋友说的好，他说萧敬腾不是叫雨神吗？他来了会不会下雨呢？我看了一下，29号晚上还真有雨啊。
1: 哎呀，
0: 他是30号来，但29号可能下雨。
1: 就期待着吧，
0: 一起期待啊。
1: 嗯。
0: 另外呢，还有这个61少儿文艺晚会将在5月31号的20点在新疆广播电视台少儿频道和丝路视听客户端同步播出，22:35在新疆卫视播出，敬请收看啊！少儿的这个文艺晚会，
1: 嗯，
0: 到时候也可以看看有没有于婷啊。
1: 那必须也得有啊，我得公平对待我的朋友们，毕竟我的朋友有大朋友小朋友啊。
0: 哦，你是扮演了一个什么角色？
1: 我扮演了他们的好朋友
0: 于婷姐姐是吧？
1: 对啊，都不用扮演，
0: 知心姐姐。
1: 对，
0: 行了，
1: 就是本色出演，
0: 没有你我不看好吗？
1: 行，你去一定能看到我。
0: 我
1: 啥时候去？你
0: 我
1: 就选择你去的时候我就去。
0: 我用丝路视听看。
1: 哦，也可以，大家别忘了下载丝路视听。
0: 哎，
1: 来看看，
0: 关注一下，啊，
1: 小朋友们，
0: 嗯，
1: 都是我的好朋
0: 友 们
1: 友们。汤汤汤汤说，北京北路北向南，从东京厂高架下桥口开始到喀什路路口，车流量特别大，而且还在持续增大。
0: 对，我估计今天晚上晚高峰啊，这时间会要这个拉长一些，
1: 而且有的朋友都已经买了晚上的航班。
0: 嗯，晚上就要
1: 出发了
0: 、哎、
1: 所以机场高速附近啊，东京场高架这都会出现一个车流量大的情况。

嗯，现在的拥堵榜我们刷新之后啊，第一位是河滩的南向北的方向了。哎呀，这个怎么比北向南流量还要大一些了呢？有变化啊。还有就是柯南高架，刚才大家说到的西北路下桥口的事故，由东向西后方呢排队排到了温泉路高架了，由东向西满满当当。

0: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1: 上线啦！
0: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2: 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0: 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资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2: 丝路视听6.0加，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
0: 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2: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0: 欢迎您继续来听949交通广播晚间开心路路通的第一小时。各位晚上好，我是小叶。
1: 大家好，我是于婷。
0: 我们是
1: 榆树叶儿组合。
0: 本节目由英雄本色伊利特伊利王酒天青王，本节目由伊利王酒天青王冠名播出，
1: 由博士伦润洁复方硫酸软骨素滴眼液特约播出。
0: 今天节目当中继续为大家提供两瓶，也就是咱们说两盒啊，288元的伊利王酒天青王。
1: 来看看梅梅说到了，说贺兰山路这里一路畅通，
0: 一路畅通啊。
1: 嗯，
0: 他说今天走了一条没有走过的路，差一点迷路。其实走没有走过的路也是不一样的体验，你会发现路上有很多的惊喜啊，意外是吧？不叫意外，叫惊喜。
1: 你说惊喜，这位朋友说的这个车主，他车牌号是多少？我新 Q 1295W。
0: 怎么了呢？
1: 我真是服了，真是惊艳到我了。
0: 来说一说，展开说一说。
1: 他说也拍来了照片、
0: 哦、
1: 这位微信好友说，你看这位大哥自以为很潇洒、
0: 嗯、
1: 脚丫子翘起来。
0: 哦，这图放大一看，
1: 而且是主驾。
0: 我天哪，我前面以为他是把胳膊伸在外面了，结果是他的左脚他伸在了外面。他就这样开车的呢？
1: 自以为自己很潇洒很帅气、
0: 哦、
1: 太尴尬了。
0: 这下一个路口交警就直接性拦停了啊、哦！太危险了啊，这不可取。 嗯，
1: 嗯，
0: 好，来看看下一位朋友
1: 说到的是，在喀什东路东向西卡子湾桥开始就堵车了。
0: 嗯，
1: 右转绕行新华林走城北主干道比较好。
0: 对，今天能绕一下，绕开一些拥堵路段，您还能节省不少时间呢。
1: 嗯，吴恒说到了，说柯南高架东向西都已经堵到了南湖路出口了，没上桥的朋友尽量走地面道路吧。
0: 嗯，
1: 确实刚前面有位朋友说到了，柯南高架东向西的方向西北路出口有五车追尾的事故、
0: 嗯、这会儿估计处理完，但是后方呢这个积压的车流缓慢释放、还需要一些时间。我们现在看队尾呢是已经到

0: 到了维斯特桥面，就在温泉路高架上桥口了。由东向西往南湖路方向流量很大，所以建议您绕一绕。怎么绕呢？走沿河路、华光街、七道湾路啊，或者您走东二环那绕一绕吧。啊，
1: 嗯，来听一下。
2: 河南高架东向西，这哪次车辆大呀？这是整个焊到原地了，拿着电焊焊到这了，动都不动。
0: 阿伟直接生气了啊！
1: 在河南高架呢，焊在这儿了。
0: 哎呀，这个、
1: 能绕行的
0: 堵路不堵心啊！
1: 一下吧。
0: 嗯，另外呢，还有一段是在南外环广汇桥，从德惠万达桥面由北向南转到桥面广汇桥的西向东，流量也比较大啊。我看了一下，现在一直到跃进街下桥口都是排队的啊。
1: 汤汤汤汤说，太原路北向南从迎宾路开始往南的方向车流量，哎呀，他说以九级风速的速度在增大，哗哗哗的。
0: 今天晚上咱们先到的朋友不要催后面的朋友们啊，知道他也那个啥着急呢，但你别催他好不好？那样子你没不行，你来给他加两个菜就完了嘛，是吧？啊，别催他。
1: 对呀，再说了，明天不是假期嘛，
0: 啊，
1: 以茶代酒罚两杯吗？
0: 就是天亲王嘛，是吧？
1: 嗯，准备着呢啊。
0: 嗯，
1: 这位说今天的晚高峰有点早，河滩路河北路到苏州路一路堵呢。
0: 一路堵啊。海浪花说行李和猫咪也准备好了啊，直接949逛一圈就好了。啊，他的意思是报个路况，然后再打个卡。
1: 嗯，
0: 然后再假期愉快一下啊。
1: 行
0: 呢，都看懂了啊。来看看奔跑的烤腰子说打卡下班了。嗯，他说大家明天都休息吗？有的上班有的休息啊。森巴提说呢，下班有好运，就是绿波同行，绿波带让他赶上了，一次性不是一次性，一路上有四个绿灯全赶上了啊。
1: 你今天的好运连连呀。
0: 嗯，就是生活当中的小确幸嘛。
1: 嗯，这是他说那个增加了 buff。
0: 嗯，
1: 能量啊。
0: 对，只要你听949就有这样子能量啊。
1: 对，来看看胜利，他说为了方便听949特意买了一个小收音机可以随时听。哎呀，您可以下载思路试听的，
0: 手机就能听啊。
1: 嗯，目前南湖路车流量正常畅通的。摔完球稻城看风景，
0: 成都火锅走一圈再回家刷抖音。梅妹子说石火山隧道双向畅通。哎呦，能看到畅通的消息太好了啊。
1: 一里说到的是红光山米东这个十字路口的红绿灯时间太长了。
0: 嗯，
1: 他说有十分钟了
0: 啊。十分钟，
1: 这夸张了吧，坏了吗？在雨中强博说，小叶你人在演播室，心已在棋台了。你知道的太多了，
0: 被你发现了啊。钢蛋来了，说中亚北路北向南迎宾路路口车流量削波有点大。好的好的。
1: 龙他说乌昌大道进乌鲁木齐的方向大地乌铺桥，这什么情况啊？四车道堵成六车道了。
0: 单纯流量大还是有事故呢？走到机场快速的朋友说一下。钢铁一号说西泉街西向东严重拥堵啊，西泉街就四道岔这儿呗。
1: 嗯，还有说海虹的这个路口堵车严重啊。
0: 嗯，无奈说报个路况，蜘蛛山隧道的上层西向东快到第二个隧道的地方两车追尾啊，上层的话就是新隧道嘛。他说占据的是左边的车道，大家注意避让啊。钢铁侠说：“主持人，我想看看那个把脚丫子搭在外面是怎么开车的，想看一下。”
1: 哎，那张图片我们也没有办法回发给你。
0: 咋给你转发呢？你脑补一下啊。
1: 有多么的不雅呀！
0: 就是曝光
1: 一下。对于不美好的画面，我们不看也罢啊。来看看这位说东八架护路这里东向西一如既往的堵车。
0: 一如既往啊。
1: 嗯，
0: Love 爱你啊，他说蜘蛛山隧道堵堵堵。好的好的啊。
1: 嗯，
3: 今天最期待的就是阿伟，就是阿伟的路况播报，太有意思了。
0: 阿伟的啊，我也期待呢。那段时间阿伟没来，我感觉就生活少点啥。 来听阿梦在哪儿。
4: 今天32从河南高架东向西西北路出口这里事故车辆已经都堵了。
0: 哦，太好了，
4: 现在已经放开了。
0: 好的，谢谢啊，已经挪开了。美好回忆说，刚刚从地卧铺桥这儿过来，单纯流量大，没有事故啊。
1: 好嘞，
0: 听众们太棒了啊。
1: 谢谢。哇哦，这位方框他说了，万盛大街东向西车流量大，
0: 嗯，
1: 绿灯都走不动，给你们看一下我的成果。
0: 哎呦，这是他采摘的草莓。
1: 是的，这是去哪里了呀？
0: 哇，这好大颗啊，这个。
1: 而且熟透了，
0: 品相很好。
1: 嗯，抓紧时间吃啊，
0: 嗯，我也
1: 趁着新鲜，
0: 抓紧时间给我寄过来说呢。
1: 哎。在哪儿摘的？
0: 在哪儿摘的？
1: 嗯，推荐一下。
0: 是那个五一农场还是南山？
1: 对，推荐一下下。
0: 贾德勒说，东八家呼噜东向西一如既往堵啊。
1: 嗯，骨子里的奥他说，一段时间不在，小叶回来了吗？
0: 嗯，
1: 昨天刚回来。你们都是同时不在，同时回来呀？
0: 对，我们都说好了一样啊。这位朋友说到的是七许，他说会展中心到赛博特汽车城这儿车流量大，
1: 嗯，
0: 一路拥堵啊。他说原因是因为河南东路辅路赛博特汽车城这里有辆车刮擦了啊。
1: 这位说，他说我的头像是杨柿子，
0: 不是方块 AF。 哦，好，
1: 我们这儿看不到，
0: 我们这儿不显示，你咋办嘛？
1: 杨柿子，
0: 嗯，就
1: 行呢，
0: 就是那个啥，
1: 啊，西红柿吗？番茄吗？你还想说啥吗？杨柿子，杨柿子。
0: 他说他
1: 从，
0: 他说他从，哎呀，我怕鸟。他说他从南山带下来的。
1: 行呢，
0: 行呢。哎，我们说，我们俩说方块的时候，大家就明白了啊，不是你的头像真的是方块，是有的
1: 我们这儿显示不了，
0: 有的不显示。
1: 有，就是因为有些
0: 小，你的太高级了，显示不了。
1: 杨四错了。
0: 来下一位，下一位啊。
1: 来看一下这位说，乌鲁木齐到昌吉堵堵堵。
0: 嗯，堵路不堵心啊！哎呀，高兴的吧，这朋友，你看。
1: 安说到西外环现在走西山高架，然后西山高架的东向西也走不动啊，走走停停的。
0: 走走停停总比堵着不动好啊！哟，阿伟又来了。
2: 小叶一天发条畅通的路况，
1: 来来来，
2: 河南高架转东外环一直到东部街，这段桥一路畅通，这段桥也不堵。
0: 哎呀，
1: 你干嘛呢？你把人家牵走干啥？我感觉
0: 来了来了来了。哦，一下生气了，你看到没有？这个气势如虹，怎么样？
1: 刚想打个招呼，
0: 特别像万马奔腾，
1: 直接把他带走了。
0: 哎，这气势上我赢了吧？
1: 对，
0: 很像啊，
1: 个头上不知道赢了没有，
0: 白马王子啊。
1: 重点，阿伟领的这只我感觉是一只大藏獒，
0: 藏獒啊。
1: 嗯，章鱼哥说，柯南高架的东向西电信公司往海龙泉酒店的方向能不能走？不能走，
0: 东向西啊，
1: 堵得满满当当。
0: 对，现在从这个维斯特桥面开始一直到这一段都是流量比较大的啊。
1: 嗯，来听一下杨。
5: 上车就停止，九上车就要报路况，报路况。毕竟三路从庐山街一直到这个软件园门口的桥洞，一直要走到那个铁路桥道口那，
0: 嗯，
5: 啊，基本上是走不动状态。然后从北边三路往彩虹新西兰市这个方向拐的这几个小路也走不动，车流量大，堵车。
0: 好的，走不动啊。来看看，还有华林桥桥面上东向西，现在往西山方向有排队。
1: 北环高架的东向西有点拥堵，这是 W 说到的。
0: 嗯，北外环东向西现在是从这个北郊老北郊客运站桥面啊，就是咱们说友好花园三期的位置，由东向西一直到苏州路百商桥面位置啊。
1: 来听一下这位，
2: 河滩路双向拥堵，车流量。比较大啊，
0: 河滩很长啊，主要是北段啊，城北主干道一直到苏州路这儿流量比较大啊。
1: 嗯，
0: 他说怪不得我一直在949没有名字。
1: 对呀，嗯，表情不显示嘛。
0: 他那个是肯定是那种火星文呐，啊，符号啊，他就没办法显示。
1: 嗯，
0: 理解一下啊。
1: 你
0: 比如说，
1: 你正儿八经的取个名字，实在不行你就叫
0: 天青

0: 琼琼说想到明天上班路上不堵车也是挺开心的啊。
1: 对，
0: 后面加了个强颜欢笑。
1: 哎呀
0: 咋办嘛，就是
1: 心态决定状态。
0: 对，说得好，就看你怎么去看这个问题。
1: 对，相信你是开心的，你开心大家都开心。
0: 你开心就好。
2: 于是月主播晚上好。
0: 你好。
2: 道路路况，河滩路南向北从广汇一标开始就排长队了，车流量大，通行缓慢。
0: 好的，收到了啊。这位朋友说五桥堵堵堵啊。APALP 这位朋友，
1: 嗯，还有逆风说到的是喀什路的西向东车流量较大，
0: 嗯，还有这位朋友叫天青色等天青王，
1: 嗯，行，那你改名天青色了是吧？
2: 机场快速南向北出城方向从贵港路开始堵车，前方有两车刮蹭，占中间车道和最右侧车道。
0: 好嘞，谢谢。
3: 九四九携手乌鲁木齐电信，把一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4: 薅羊毛啦！乌鲁木齐电信营业厅福利来袭，至高500元政府补贴直接领，办合约购新机最高可省5000元，旧机抵扣更划算，还能享贴膜服务。快来乌鲁木齐电信各大营业厅咨询办理。一品整装重装开业，百万开业礼遇限时放送，装修最高立减10000元，更有价值80000加升级好礼，品质整装就选一品整装，装修热线520-3333，520-3333。
5: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6: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32号。
5: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7: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8: 联通惠万家套餐就选全家福，大语音大流量家人共享更划算，光纤网享千兆，全屋覆盖网速快，更有至佳好礼为您一站配齐，请前往联通营业厅办理。中国联通。
9: 17载初心不改，17载为爱前行。2026年新疆949交通广播第17届爱心送考拉开序幕。949交通广播携手乌鲁木齐市教育局、乌鲁木齐市教育招生考试中心、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乌鲁木齐市交通运输局、乌鲁木齐交通运输协会多方联动，助力青春圆梦。现公开征集爱心送考车辆、爱心车队、企业车队、车友俱乐部、私家车主踊跃报名，点击丝路视听 APP 爱心送考专区，或949微信平台下方爱心送考中的送考按钮，填写信息报名。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5月16日震撼开幕，14支劲旅，56场鏖战。新疆949交通广播丝路视听客户端特别开启记者眼中的江超联赛专栏，全程相伴，以足球之名燃团结之火，助梦想之魂。5月16日开始，让我们一起为新疆足球加油呐喊。

0: 欢迎您继续来锁定收听九四九晚间开心路路通节目，各位晚上好，我是小叶。
1: 大家好，我是于婷。
0: 我们是于树叶组合。本节目由英雄本色、伊利特、伊利王酒、天青王，本节目由伊利王酒、天青王冠名播出，
1: 由博士伦润洁复方硫酸软骨素滴眼液特约播出。
0: 自治区司法厅温馨提示各位车主，早出门听路况，依法行车，路路畅通。
1: 再来看看国华说，在柯南高架西向东快到西北路出口，目前呢是两车刮擦的事故，离出口大概50米左右。
0: 这个是西向东方向，
1: 嗯，
0: 刚才五车是东向西方向啊。
1: 哎呀，这会儿的柯南高架双向估计都交通情况比较复杂啊。
0: 咱们迅速拍照，快迅速离开啊。
1: 刚那说到了迎宾路的西向东，在太原路路口这车流量大，排队呢比较长。
0: 这位朋友说西流葫芦堵车的原因是因为有施工作业啊。好的，
1: 同时这位叫友人的朋友他说，贵州路东向西在到和平区和平西区这个十字路口，有两个大坑，好久了
0: 没修，他希望九四九反映一下，帮您问啊。
1: 您可以留言在我们帮您问的按钮当中。
0: 古墓地西路的东向西堵堵堵，他说呢，西向东方向刚看到一起交通事故啊，正在处理当中。汤汤汤汤说，中亚南路北向南木材厂的流量巨大，他说今天咋走哪儿哪儿堵，因为今天放假了啊。
2: 机场高速出入木西方向堵堵堵，然后我和爸爸还有姐姐要去阿拉泰找妈妈，然后明天就去景木来找一个朋友。
1: 哎呦，
0: 还有朋友吧？朋友多得很啊。
1: 对呀，变四方啊。
0: 景木来找朋友去呢？
1: 行
0: 呢，
1: 小朋友厉害。
0: 哎呀，小朋友
1: 人缘好，
0: 而且小朋友说话你发现没？他那种中气很足。他那个我们要是高速，那个高。
1: 重点是找朋友，
0: 要去吉姆奶找他的好朋友玩，
1: 这个时间规划的还比较好啊。
0: 路上监督爸爸不要疲劳驾驶啊。孟希说四道岔千年不变的排队啊，
1: 他说能不能多弄几条进出道路呀，
0: 比如说
1: 不知道呀，
0: 五道岔、六道岔、七道岔，
1: 就是反正现在太少了嘛。行了，现在已经不说道路通行情况了，已经开始给我们提建议建设道路了。
0: 可以都可以啊。
1: 来看看这位叫和平的朋友，他说人民路立交桥下河滩北向南，通常呢这个时候那简直是撒欢的跑，都没车。今天全是车。
0: 对呀，大家都下班了啊。
1: 哎呀，小颖说到的是西山西泉街西向东的方向堵得一动不动啦。
0: 现在呢，刚才看了一下拥堵榜的榜单，第一位是温泉路高架，由东向西的方向，维斯特桥面到南湖路的出口。下一位朋友真光说呢，玉树叶啊，河南东路的东向西右转长沙路南向北百姓康城小区车流量适中，正常通行。
1: 萧毅说到的是乌昌快速路中国彩棉的桥底下堵得一动不动。
0: 一动不动啊。安稳说，主持人晚上好啊，我想回吐鲁番，想问问什么时候能不堵车。
1: 你这会儿在哪儿呢？
0: 走
1: 往吐鲁番走，
0: 往南线走应该不堵啊，帮你看看啊。
1: 还有朋友说苏州路东向西只是单纯的车流量很大，桥面上啊。
0: 看了一下，现在去吐鲁番不堵车呀。不堵啊。
1: 哎呀，大家都开始建议说要建议的话，在蜘蛛山那儿再建一个路，
0: 再建一个，一层二层和三层啊。
1: 公海说谢谢九四九，今天下班的时候听到你们播报柯南高架东向西有五车连撞的事故，果断呢就走了水区政府的地面道路，绕开了南湖和河滩路的这个堵点，现在已经到家了。

0: 选对路很重要啊。
1: 嗯。
0: 刚那儿说迎宾路的西向东机械厂路口，北京路这儿啊，车流量大，排队长。
1: 汽修说到的是西泉街西向东堵车，堵车。来听听这位。
2: 949999在八国路放开国门口的小路，黄山街往北山山路堵死，有一辆救护车在这拉警报。
0: 嗯。
2: 走不动，希望大家在这个路口让一下。
0: 让一让啊。
2: 从黄山街往这个黄山街往北山山路这个路口这儿，
0: 嗯，
2: 有一辆救护车。
0: 好的，好的，咱们看到的话，这个主动避让好吗？啊，45度斜让法啊。
3: 刘志友，刘志友你好，西山西前街西向东方向到四道岔方向堵死了，堵了十几分钟，前面到底是怎么回事呀？
0: 四道岔的位置，刚才有多位听友反映啊，这个西向东西泉街一直到四道岔这儿，哎呦，就是堵啊。
1: 嗯。
0: 龚海说今天的确有点小幸运，感谢949。这个时候本来跟同事差不多都到家了，但我现在呢，同事还在柯南高架，我是因为听了949，提前选择了桥下。所以呢，已经到家了啊。
1: 嗯，小确幸了。
0: 嗯。
1: 国华说到的是克拉玛依西街的西向东，
0: 嗯、
1: 在西北路这里堵堵堵。
0: 等风说为啥念我真名啊？那可能是您以前获过奖，然后有备注啊。行，我下次念那个等风，好吧？其实我
1: 早应该告别。来看看风范说到的是西外环旗台路出口排长长长长长队呢。
0: 随遇而安问呢，说我的名字不会是方块吧？能不能看到？可以看到你的名字啊，就叫随遇而安。
1: 嗯，子初他说西外环从团结路路口一直到黄河路下河滩，他说并线的车都排成三道了。
0: 嗯，
1: 哦，他是说从团结路上桥一直到下河滩这个口这儿都满满当当。
0: 嗯，

0: 949报个路况，我脑子 S114 由东向西过来，在去奎城和去西山的这个路口，这个口子的地方六车相撞，现在占据最左侧道路，现在只有一条车道可以通行，大家主要在提前检测，
1: 嗯，
0: 车速都特别快，在避免它危险的很。
1: 好嘞，收到了，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及时的路况信息啊。他说也是有5到6辆车的这个交通事故，大家一定要减速慢行，注意避让。本来明天是要出去玩的，你说是吧？今天这发生事故了，明天要去修车了，所以咱们慢一点啊，稳驾慢行，一定要平安抵达目的地啊。
2: 对。还有这位说清风路4号桥洞这里呢堵的也是满满当当的。
1: 嗯，
2: 哎呀。
1: 远方他说呢，上车就停949，火车西站到呼图壁石梯子乡一路畅通，他走的国道啊。
2: 嗯，还有喜丹说到的是海虹门口双向都在堵着呢。
1: 达乐说南湖北路快到红光山路这儿堵车堵车。
2: 汤汤汤汤说今天有没有不堵的路段呢？
1: 东二环不堵啊，
2: 目前没有上榜啊。
1: 嗯，
2: 大家也来看一下。哎呀，这位说卫星路桥洞北向南，
1: 嗯，
2: 车流量大大大，我想知道高县委
1: 南向北啊，
2: 你还在那儿呢是吧？
1: 嗯，他估计还在呢。
2: 嗯，19:55了，我们来选出今天获得天青王的朋友。
1: 好，我们来看看是谁呢？

0: 来吧，我们来公布一下啊，看看都是谁呢？
1: 我选的这位名字叫萧毅。
0: 哦，这是老朋友，很熟悉啊，
1: 每天都在节目当中互动呢。
0: 嗯，我们俩今天很默契，都是一位每天选一位老朋友，一位新朋友嘛。
1: 嗯，
0: 我这又是一位新朋友，叫刘小小小颖啊，刘小颖这位朋友。姓名和电话发过来吧。
1: 恭喜二位获得的是由新疆伊利特提供的价值288元的伊利王酒天青王。
0: 嗯，恭喜二位了啊。
2: 欢迎来到949开心路路通，这里是欢乐与信息的交汇点，路况与笑声的集结地，
3: 了解路况，互帮互助，在交通高峰的路上，我们
4: 一路同行。

0: 一个月组合晚上好，打卡频道。
1: 嗯，
0: 吴昌路在英路入口这儿，红绿灯，七八个才能过去，相当相当多。
2: 嗯
1: 嗯。
2: 七八个才能过去啊，
1: 嗯，
2: 这时间有点长啊。阳光说六车相撞，这里堵堵堵，就刚才说那个114那儿是不是啊？
1: 对，
2: 嗯，还真是，前方在排队呢。
1: 对，往沙湾奎屯的方向。
2: 嗯，萧毅说是我中奖了吗？是的，是您啊。
1: 是的，这位叫美美的朋友他说，丰和街往机场快速的路口堵得太厉害了。
2: 嗯，张玉哥说柯南高架刚听说有五车追尾，是在哪里？东向西已经处理完了啊，现在呢只是在缓慢释放，西向东刚才有一个轻微的刮擦，估计也处理完了，您放心的排队走就可以了啊。
1: 嗯，柯立说到了说立刻他说到了说东二环一点都不堵。
2: 零说呢，东向西四道岔往西泉街走是一路畅通的，但是西向东啊流量很大。
1: 嗯，刘小颖说没有听错吧，是我中奖了吗？
2: 哎，还真是您啊。
1: 嗯，
2: 您看看今天是不是有小确幸，运气这么好啊。
1: 嗯，还有说西外环的北向南万盛大街这个上桥的口这堵堵堵，
2: 也是有事故是吧。
1: 嗯，大家别着急呀、啊，假期快到了，
2: 心急喝不了天听王。
1: 嗯，
2: 王磊说打卡打卡，中过奖的是不是再中不了了？不一定。
1: 不一定。
2: 日落说晚上好，河滩路的辅道南向北西红路高架进口匝道旁边有一车追尾，在最左侧车道，希望大家不要着急，路上注意安全。嗯。

0: 刚那儿说到的是北京北路的北向南，在机械厂往迎宾路路口这儿车流量很大，排长队呢。
1: 排长队呢啊，还有哪里正在排队，哪里流量比较大，大家继续分享到九四九的微信平台。那稍后的时间是由杭志和丹阳继续陪伴大家晚间开心路路通节目的第二小时，我们继续报路况喽。
0: 拜拜，
1: 再见。

0: 晚上8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下班时候有我们陪您回家，攒了一整天的开心快乐，就等这一刻。
3: 因为快乐的笑声会传染。
2: 北京时间20点了，堵车不堵心，欢迎来到晚高峰的魔法时间，开心路路通，让我们爱上晚高峰。
4: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这里是杭志，
5: 还有丹阳，
4: 为大家带来的开心路路通。
5: 好尴尬的笑，没有，我觉得很快乐的笑。对，大家这会儿真的是很开心，因为本周呢，
4: 对对对，
5: 就是大家梦想当中的上二休五的节奏。嗯、到了这会儿啊，
4: 是
5: 很多朋友下班的下班，
4: 是
5: 提前安排行程的。准备上高速公路的，出门约个饭的，
4: 这个点啊，高速公路上的车都多，
5: 所以杭老师心根本就不在，不是？
4: 我怎么，我心肯定在这儿啊？
5: 你确定在吗？
4: 在，嗯，要
5: 那现在我们是主持什么节目呢？
4: 开心路路通啊！我是杭志，
5: 大家晚上好呀，我是丹阳，
4: 我们是
5: 杨之玉组合。哎呀，
4: 对
5: 合上了，合上了。对了，终于啊，回来，杭老师。
4: 对对对，
5: 你行程，你明天的行程要早上8-9点出发。
4: 哎，
5: 从现在计划得10个小时以后
4: 了。我明天得7点出发，
5: 这么早？
4: 因为我们集合的地点呢，在石化那边，就是离G7京新高速非常近。我们得赶7:40左右走，然后在8:30左右到，然后和车友相约的时间是8:30。
5: 你们明天的第一趟行程不就到吉姆萨尔吗？干嘛走那么早？
4: 你这就不懂了。我跟你讲，旅游这个是这样，
5: 赶早不赶晚是吗？
4: 对，出发的时候呢
5: 要早一
4: 点，赶个早，对，然后这样的话大家可以多玩一玩。
5: 那为啥我家庭的那种出发行程都要赶晚不赶早？
4: 所以说嘛，家庭行程往往、
5: 松散一点。
4: 对，
5: 另外还有一点就是我们想跟你们错个峰嘛、
4: 嗯、
5: 就是早上8-9点9:10应该也是一个出城的高峰期，我要错到11-12点。
4: 对对对，因为我们要错开大家的这个高峰
5: 啊，对，
4: 那我们8点走的话呢、
5: 嗯，
4: 对，就错开了
5: 啊。
4: 而且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啊，
5: 还有呢，
4: 我们第一天的行程呢，因为稍微的要长一点嘛，然后要走江布拉克呀之类的，然后呢，等到第二天啊，我们在月亮地村呢，我们就11点才出发。
5: 啊，这就对了，
4: 哎，对，就是会很轻松了，
5: 嗯嗯，
4: 对，
5: 因为已经是在旅途当中了，就要更多感受了嘛，
4: 哎，对对对对对，
5: 嗯，就不用每天都起个大早，
4: 是的，
5: 是吧？
4: 在
5: 睡个晚觉，
4: 月亮地村早上起来之后，听着鸟叫，闻着花香，然后在那个乡间小路上散散步，两边长的全都是那个油菜花，开得满满的。
5: 杭老师说，如果不是鸟叫早，我就不起。不把我吵醒我也就不起。
4: 哎，鸟叫的声音特别的漂亮，
5: 就像自己住在森林里一样，是吧？
4: 对，舒服得很。
5: 杭老师，你现在身在直播间呢，还没有出门呢，那咱们回来吧。
4: 好的好的，回来回来。
5: 此处都说了，说是不是要放假了，大家都过于兴奋了。
4: 对，
5: 说我一路上听到了不少追尾的交通事故、
4: 啊、
5: 我们拜托大家、
4: 哎、有
5: 都该放假了，对不对？
4: 你说明天就放假了，
5: 你说你
4: 修理厂的小哥们可能也得放两天假啊。
5: 嗯，
4: 但是就算不放假的话，你可能这个车啊明天有重要的用途啊，咱不能出任何问题。
5: 你比如说你明天安排了自己的自驾出行、
4: 哎、
5: 是吧，明天约了朋友、
4: 啊、
5: 约了家人，哎，今天晚上发生了一些你不愿意看到的，
4: 对，
5: 刮刮擦擦的、
4: 嗯、
5: 影响出行的、
4: 嗯、
5: 还影响心情，
4: 对，
5: 多不好，真的多不好。
4: 所以说啊，大家呢一定要保持足够的跟车间距。这个话呢说了10,000遍了，但是还是有人根本不跟。
5: 那你就说10,000遍吧，郝老师，今天这一个小时就说这句话。
4: 那就发个宏愿吧，10,000遍一定要达到啊！
5: 你说我们指挥中心的那位主持人也提前过节了吗？
4: 不是，他肯定今天是有事儿，所以今天呢咱俩报。我们现在看高德数据上呢，已经看到了，哎呦，今天这个堵啊，真的是。整个啊，这个乌鲁木齐市，
5: 一条一条说，
4: 对，我们先从广汇桥说起吧。 广惠桥呢，现在由西向东和由东向西两个方向呢，都堵在了跃进街的这个位置。就是一个呢是在跃进街出口由西向东的方向，在跃进街出口，然后另一个呢是在东外环过来之后啊，在大巴扎的这个下桥口这儿堵了，你发现没有？
5: 嗯，
4: 堵的是满满当当啊。那我估计可能是不是因为有些朋友到这个地方来，到大巴扎这儿来转一转，还是怎么回事呢？
5: 嗯，你说的是整个的那个广惠立交啊，东西方向啊。
4: 对对对。
5: 我呢是再往西边看一下。
4: 往
5: 啊，再往西边看一下。
4: 对。
5: 西边你看啊，现在呢从那个就是德惠万达上桥，
4: 德惠万达上桥到雅山隧道，
5: 再到雅山隧道的方向，一路呢到西山高架的方向，骑马山出口的方向，整个由南向北的方向基本上堵成了一条红线了，
4: 对，
5: 全部堵满。
4: 尤其是由南向北的方向，

0: 这个隧道里啊，都堵的是满满当当的，是不是啊？
1: 对，真的是，尤其是由南向北，北向南的方向会稍微好一点。
0: 对，是的，是的啊。
1: 主要是在那个就是商贸城的桥面上，
0: 对，
1: 大盘桥进广汇立交的方向这边，现在有一段很堵车。
0: 而且不仅如此呢，我们看一下地面道路啊，今天这个就是珠江路和仓房沟路不知道怎么了哦，疯狂的堵，尤其是珠江路和仓房沟路的交汇路口，包括呢
1: 延伸到整个仓房沟路到雅山中路十二中整个路口，
0: 对对对，
1: 南北方向现在也堵得很厉害，
0: 堵得太厉害了。
1: 还有呢，蜘蛛山立交现在整个河滩路的盘桥，尤其是由南向北的方向的盘桥，整个堵车。
0: 由南向北，整个的在珠江路立交桥下就开始有排队了。那我们看一下河滩吧，
1: 来
0: 好不好？
1: 一路看一下
0: 河滩呢，珠江路立交桥现在有堵，然后再往前呢，一直到广汇桥盘桥有堵，再往前到人民路立交桥，那么现在呢是整个堵住的啊。然后呢，一直由南向北到西大桥，从西大桥再到红山，从红山到华林桥到五层桥，整个由南向北堵得满满当当的啊！
1: 全部呀、啊，
0: 那然后呢？
1: 你还让大家能走不？
0: 再到医学院的袁凯第一城的这个辅道，然后呢，再往前苏州路立交桥由南向北，河南路立交桥由南向北，再到喀什路立交桥，整个全线堵啊！
1: 就是从珠江路立交桥，一路到喀什路立交桥，全堵吗？
0: 对对对，中间呢略微的有一点点车辆少，但是只要一到桥附近全堵啊。
1: 尤其是在上下盘桥的位置是尤其的堵车。
0: 对，反方向呢是从上沙河从上沙河立交开始，是吧？就一直往喀什路立交，过了大地过了这个陈梅主干道。一直呢到这个河南路立交桥，到苏州路立交桥，由北向南啊，全堵，全堵。
1: 过了苏州路立交桥之后啊，主道会稍微好一点。
0: 对，
1: 但
0: 是在
1: 进入进入柯南高架的上下盘桥，
0: 对，
1: 现在流量就又开始大了起来，
0: 北向
1: 南的方向。
0: 过了之后啊，就好一些。
1: 整个河滩路北向南的方向要比南向北的方向那是
0: 好
1: 太
0: 多
1: 了。
0: 对对对，来看一下柯南高架。
1: 柯南高架，
0: 哇，这根红红的横线横在了乌鲁木齐市的上空。
1: 我就怕听你说蛙声一片，你别再哇了，好不好？
0: 哇
1: 哇！
0: 首先来看一下啊，就是从西北路过来，西向东西北路过来之后呢，到河滩路的位置呢，这本身就有点堵嘛，本身桥下也有堵嘛，盘桥这儿堵。那么再从河滩路呢，一直到南湖路出口这一节呢，整个堵的是满满当当的。西向东，那东向西的方向呢，就远了，从这个维斯特的位置啊，从温泉路高架呢就堵了，一直呢到南湖路出口，过了南湖路出口啊，一直到河滩路，整个啊都是堵死的。就是今天呢，柯南高架的东向西比西向东还要堵。
1: 还有另外一个位置的东向西的方向，今天也尤其堵车。你知道我说到哪儿了？对，北外环高架，今天呢基本上是从会展大道准备上桥，
0: 就那个东外环和北外环交汇的弯道处就开始堵了。
1: 对，就等于从龙胜街的那个地面道路开始。
0: 对，
1: 在上北外环高架的整个的东向西的方向，一直堵到了基本上快到下河滩出口。再到长春路、北京路的下桥口，现在流量都非常大，它比正常的晚高峰又堵了好多。
0: 是的，
1: 反方向呢？
0: 反方向就更堵了。啊，
1: 我们俩这是在比吗？
0: 对，从那个芝山隧道开始啊，那由南由西向东的方向呢，整个呢一直在堵车。过了之后呢，一直到北京路的下桥口的位置，现在啊堵的都是特别的厉害啊。
1: 再来看一下机场高速吧。机场高速呢，今天呢，除了进市区的方向啊，从大立铺立交再往那个木材冷力，咱们先说这边吧。先说这一段稍有一点堵的位置。
0: 你说
1: 啊，它整个是进市区的方向，从大立铺立交开始，进市区有一些堵车，但是其实它更堵的位置是在反方向
0: 西站立交桥的位置吧。就是
1: 也是从大地铺立交转盘往那个贵港路，就是老机场的出口的方向，非常堵车。我把我刚才这话也收回。现在其实从
0: 看到了
1: 那个奥莱这儿，
0: 对呀，从奥莱这个位置就开始堵了，就是西站立交嘛，我跟你说了。就包括呢，以这个原 S14 线，就77京津高速，
1: 就是小地铺立交开始了，
0: 乌奎高速的位置呢就有堵车了。那么这里这一节的堵车是不是因为有出城的车辆呢？
1: 这不是进城吗？咋是出城呢？
0: 包括出城和进城都堵啊。
1: 进出城吗？进出城吗？
0: 你没看出城方向也很堵吗？
1: 所以今天从昌吉来的一些朋友们，我们建议你啊，可以从那个小地铺立交这儿啊，转到G7 新兴高速，从G7 新兴高速下东二环，进市区方向，我觉得比走那个机场高速要好一些，
0: 要好一些，
1: 进市区方向要好一些。
0: 丹阳给您提了一个建议啊，
1: 咱你不同意啊？
0: 同意同意。西山岭西站西山高架来看一下啊，过了这个西外环，今天西外环呢特别好，没有太堵，
1: 还行。
0: 哎对，但是呢西外环的骑马山入口这一直到幺五六队这儿呢是有排队的。另外呢，在这个还是在 G 三零连霍高速四道岔的这个盘桥位置啊，有一定的排队，其他基本上呢都还是不错的，包括四道岔车流量也适中。
1: 对，
0: 好，
1: 大家都预判到了，你想想看这五天假期的这个前劲儿有多足，
0: 对，
1: 是吧？
0: 来看
1: 一般在假期之前的那个晚高峰，就现在这个样子，是吧？大家你看那个下班的一个高峰期，然后接孩子的一个高峰期，出城的高峰期，
0: 对，
1: 出门娱乐
0: 的
1: 高峰期，所有的高峰期全部都叠加到一起了。
0: 是的是的啊，好，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各位听众朋友的路况信息都传来了啊，感谢各位听众。那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同样的啊有惊喜，那为我们报路况特别好的朋友呢送上价值288元的伊利王酒天青王礼盒。
1: 算是我们送给大家的那个假期之前的小礼物啊。
0: 对的，
1: 可可托海的牧羊人呢说的是卫星路啊，现在由西向东到万运思桥洞这儿，目前车流量非常大呀。
0: 对，柯南高架西向东的方向呢，在市公安局桥面，在最左侧的车道啊，有两车相撞的交通事故发生。
1: 这位置太重要了，整个就是一个节点，就等于南湖路的那个桥面上，
0: 怪不得堵呢。
1: 对，他准备前往那个河滩路的方向。
0: 对对，都受堵了，
1: 都会受到影响，因为它就是在最左侧车道上，大家都在变更车道呢，
0: 所以不要发生交通事故。今天还是给大家说啊，
1: 嗯，
0: 保持足够的跟车间距，然后呢你摇下车窗对你旁边的车说快停949。
1: 我以为他摇下车窗说你离我远一点，
0: 快点，赶快，急得很，赶快停啊。
1: 对，还要拿个喇叭是吧，高分贝。
0: 对，然后来看一下这位叫不想说什么，
1: 你先把它放出来好吗？
0: 哦，嘴堵的呢，不好意思，
1: 那啥堵的。
0: 汇金汽车城，
1: 你都笑出气声了，韩老师，为啥？你想到大姐的那个
0: 毛
1: 线团了是吧？
0: 人家，我想着，哎，人家是个美女，你真正的，
1: 我就不能让郝老师的手去堵吗？你想太多了。
0: 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好，女人何苦为难女人？
1: 姐，郝老师说你为难他，为难不想长大。
0: 我想再听一遍，我都没听清楚人家说的啥。
2: 我想问一下，乌昌快速昌吉往乌鲁木齐方向。
1: 好，
0: 对对对对，
1: 非常多。
0: 对，刚才就说的这个，
1: 嗯，
0: 我们其实就说这个西站立交的这一块啊，包括呢大地卧铺立交，还有那个就是进城乌鲁木齐进城的方向啊，
1: 进市区方向，郝老师
0: 啊，进市啊，
1: 你这是说进城方向，
0: 进市区
1: 不太准确，人家这个也是个美女，
0: 对对对，
1: 你这样说，你刚说完我，你就这样说，人家进城方向，进市区方向，好吧？
0: 你给我划来了啊！他说呢，
1: 不是不报，是有味道。韩老师，你不要欺负我。
0: 西站，
1: 新一路哪有西站？
0: 新一路由西向东的方向，在北京南路这里啊，通行速度缓慢。另外，北京南路南向北的方向呢，贵州路这里啊是通行正常的。北京南路由南向北到小西沟这里呢，也已经出现了拥堵的情况。
1: 终于找到了一个跟西有关的地名，否则这个西站从哪儿来啊？云雾呢说：“丹阳航这晚上好啊，说现时段啊，西红路高架。”由东向西的方向车流量非常大啊，车辆缓行啊。
0: 另外他还说了，在河滩路由北向南的方向呢，西红路立交啊，也就是咱们的华林立交
1: 嘛，
0: 对，这里呢车流量非常大啊，桥上也一样啊，堵得很厉害的。来看这位听众朋友说，雁北立交到雅山中路呢严重堵车。 对，就是我们刚刚说仓房沟路嘛，是不是啊？
1: 嗯，
0: 仓房沟路和雅山路线堵的简直啊，不要不要的啊！
1: 今天整个河滩路的南向北的方向，从珠江路立交开始就有堵车。
0: 对 对。
1: 雁北立交到雅山中路、仓房沟路以及珠江路整个周边流量都非常的大啊！
0: 丹阳姐，你是不是昨天请星期团成员吃饭了？
1: 我给他们加了个餐，加了个盒饭，
0: 加了油，
1: 不是光加了个盒饭他们就这么兴奋、哦、我觉得、哦、我哪请他们吃饭了，
0: 然后大家一起手按手背说来加油加油加油，然后
1: 不是 我就给他们给了一个素餐的盒饭，好老师，
0: 然后他们今天
1: 他们吃的没你好，
0: 小石林来了啊，说芝山隧道呢下北京路匝道堵的简直超级堵啊，
1: 嗯，
0: 然后说呢北外环东向西的方向，北外环东向西啊，
1: 我觉得你是过了那个北京路说的是东向西的方向吧，
0: 对对对，
1: 因为他从那个会展的那边一上桥开始整个东向西的方向好堵呀，
0: 你在东头看一看，他是他肯定是堵的啊，
1: 你
0: 得讲你所在的点位，
1: 你可能堵过了东头，
0: 对，
1: 正好是在那个没车那个位置，
0: 对对，
1: 嗯，钢铁一号呢说克罗马依西街现在由西向东的方向堵堵堵啊，一路呢从西泉街到友好的方向啊，目前已经堵车堵了一个小时了，嗯，西向东就是科西街的地面道路嘛，
0: 哦，哎呦，
1: 啊、往科东街的方向，嗯，那
0: 对
1: 这条道路就是必堵啊。
0: 不是问题，西泉街是哪儿来的？你非要说西泉街？
1: 从西山那边来吗？
0: 对，他是说克罗马西路，你可以说骑马山路，这样比较
1: 对啊。你怎么说那么远？
0: 对，
1: 说一个这么远端的路、
0: 嗯、啊，来看
2: 五一隧道一辆车都没有，特别通畅，一路通行，嗯，就。我和爸爸还有姐姐就特别开心、
0: 啊、
2: 买了很多的零食、
0: 哦、
2: 还带了很多的保温箱，
0: 哇，
2: 准备去阿拉善
1: 啊，就出发了呀、
0: 哦、出发了
1: 你听他那个声音啊，
0: 太开心了，
1: 对，
0: 加了太呢、
1: 哎呀
0: 哦、
1: 准备了好多零食，
0: 风景
1: 是的，现在就出发了，
0: 风景太美了、
1: 这样的话呢赶就是晚上在路上、
0: 嗯、
1: 到了零点之后，今天晚上24点之后，
0: 嗯嗯，
1: 咱们江内的高速公路还免费通行呢，
0: 对， 对，
1: 什么都享受到了、
0: 啊、一定要在12点以后再出高速啊，
1: 他肯定会的嘛
0: 不要太早出高速，
1: 你就是这孩子提醒一下爸爸啊，
0: 嗯、
1: 对，否则就
0: 咱们12点以后再到欧巴，
1: 到是到不了阿勒泰吧？这会儿出门、啊，
0: 对对对，嗯，思雨来了啊，他说呢，
1: 哎、
0: 雁北立交说这块啊车辆太多了，堵死了，说各方向都堵得走不动，哎呦，就是啊，你看，
1: 哎，现在堵车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呀？就是。往那个仓房沟路方向啊，
0: 我只能怀疑到你们新集团成员、嗯、
1: 我还怀疑你呢，
0: 嗯，
1: 我还怀疑那些朋友可能把你的身高距离没有量好，就是保持了三个你不够用，
0: 本来是用米尺量的，结果用的是直尺啊，不是，用的是那个
1: 三角尺你不要用原尺就好了。
0: 好梦来了啊，他说呢、嗯、西环中路辅道北向南的方向，在九家湾的这个位置到乌鲁木齐站这儿现在也有堵车了，哦、
1: 嗯、
0: 这块也堵。
1: 好的，香山街现在由东向西的方向、
0: 嗯、
1: 左侧车道又发生了两车追尾的交通事故，
0: 嗯， 嗯，
1: 刚刚下桥300米的位置啊、
0: 嗯、
1: 又把占着什么霸占着三个车道，霸占着、哦、
0: 啊！又霸占着三个车道，就是交通事故，他没办法，他现在车横过来了，占了三个车道。
1: 哎，我以为是车把占着呢，
0: 啊、
1: 你这个霸占啊、哎哦，真的是。
0: 哎，明天就这个节日了，然后呢又放假，大家能不能不要发生交通事故？你车子用啊，对不对？
1: 对、
0: 啊，
1: 大家不要发生交通事故，好不好？
0: 离远点，都离远点。
1: 对对对，
0: 啊、
1: 着什么急？别着急啊。
0: 对，
1: 嗯、
0: 哎呦，你离我远点，离那么近。
1: 对，离太近太热了，这个郝老师，距离产生美，我都看到你的眼角余温了。
0: 贝加尔湖说什么？
1: 贝加尔湖
0: 啊，
1: 说杭州我也想去玩、
0: 啊，
1: 可是明天我要上班。
0: 哎呀，你真是的，我邀请你那么长时间都不来啊、嗯！
1: 没事，你先上班吧，下次那个放假、
0: 嗯、
1: 你
0: 看来咱们俩还是那个塑料级的情感啊。
1: 本身就是塑料机啊，你以为呢？
0: 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啊、嗯，
1: 肯定不是铁丝机，我告诉你啊。
0: 好的，来看啊。
1: 小树林说北外环高架啊，过完了北京路、东向西的方向啊，真的是一路畅通的、
0: 啊对对对。
1: 你看就是嘛，北京路过了北京路
0: 啊，
1: 再下那个鸠桌山隧道的方向。
0: 对你这样说就对了，小树林、你没讲点位。
1: 对。
0: 云雾又来了，哎呦，今天云雾是想拿奖的节奏呀啊。我把你一把嗓到大盘里去了啊！
1: 我这个嗓他太高兴了。
0: 现时段呢，他老加个现时段啥意思啊？
1: 就是模板吧，可能是。
0: 哦、然后说宝山路双向车流量不大，正常东行。
1: 嗯，他加了时间，时间别加了啊、哦，有的时候。

0: 播晚了，
1: 嗯，
0: 那时间一加，显得我们那个什么似的啊。
1: 对，
0: 国华说，苏州东街由西向东的方向在昆明路这儿啊，目前也在缓行啊。
1: 你加时间让万一让领导听到咋办？
0: 就是，我们说20:10，
1: 两位主持人啊，
0: 嗯，
1: 3分钟之后才播听众的路况。
0: 没事，只要不是30分钟，没有听众，你们得理解我们啊，因为我们5分钟差不多就得30-40条一屏的信息。
1: 对，我们要怯生生的抬起头说，领导，他发过来之后，我刷到就啊，
0: 就过了3分钟了。
1: 对对，
0: 嗯，所以你们不要说时间啊。
1: 值班编辑张月呢发进来有点晚，
0: 哎，张月才会背这个锅呢，好吗？他那么瘦。何老师，背锅的只能是你，你可以背啊！
1: 哎呀，我的妈呀，背锅侠我是啊！
0: 嗯，东外环现在有北向南的方向啊，从新大地加气站桥面上就开始拥堵了。
1: 嗯，
0: 过了红山路出口，
1: 嗯，
0: 就一路畅通了。
1: 是的，来看一下啊。
0: 可以。
1: 这位听众朋友说呢，我问个路况。
0: 嗯
1: 嗯。哎呦，
0: 那稍等一下。
1: 好，我待会儿。
2: 移动网您越长，回馈越多。移动用户月月领爱奇艺、优酷、B 站、QQ 音乐等会员，流量、话费券、电影券随心选，月月抽美团、高德、天猫百元优惠券，详询100086。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江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1: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949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晚间开心路路通，我是杭志。
0: 各位晚上好呀，我是丹阳。
1: 我们是
0: 杨
1: 之玉组
0: 合，
1: 青萝卜那么大的啊。
0: 这个假期啊，推荐大家去昌吉
1: 啊，
0: 这么近那么美，休闲出游不必远行，假期呢可以到昌吉市啊，邂逅灵动的黑天鹅。来，黑天鹅这事好老师熟悉。
1: 我们把黑天鹅啊专门请过来的啊，然后八抬大轿，
0: 发了邀请函了。
1: 对，然后说，来来来来来，到我们这个地方，到昌吉来啊，
0: 都是好吃的馍馍。
1: 我们准备了好多的干馍馍啊。
0: 哎呀，
1: 昌吉市的这个亭州生态绿谷啊，这个地方呢，现在已经引进了黑天鹅了。大家到那儿呢，有一波碧水，然后上面的黑天鹅在那儿，快快快快快快！
0: 哎呀，
1: 黑天不是这样叫的，
0: 那是鹅吧？嗯，鹅是怎么叫的？
1: 海燕那是啊，天鹅是那样叫的。
0: 嗯，
1: 嗷，这是狼。
0: 王老师，我觉得你学串了，好像。
1: 对，不哦，那是泰迪啊，不好意思。
0: 来说这个吧，
1: 然后呢，
0: 大家导航怎么去，好不好？
1: 对，导航啊，导航呢，昌吉市头屯河生态修复公园景观平台。
0: 嗯，
1: 哎呀，这个导航太长了啊，但你就这么导吧，好不好？然后呢，在临街可以停车，而且呢，在周边有个垂钓园也可以停车，有个停车场。前走200米的位置就抵达湖畔了啊，你就可以看到黑天鹅说。
0: 前走。那杭老师深走怎么走？
1: 哎呀，
0: 哦，
1: 一深一脚，
0: 哦，
1: 一脚深一脚浅。
0: 杭老师
1: 来到湖畔，
0: 你的步履都是一脚深一脚浅的吗？
1: 然后呢，黑天鹅说：“你来晚了，
0: 为啥？
1: 我该下班了。”好，来，在这儿你不仅可以闻到清新的空气啊，不要钱的清新的空气，
0: 哎呀，
1: 还可以看到黑天鹅优美的舞姿，戏水。你说黑天鹅，来扎个猛子，
0: 旁边配乐天鹅湖是吧？
1: 对，
0: 厉害了。
1: 然后呢，这个时候呢，就大家可以在这驻足观看。当然了，也特别提示了说，不要惊扰黑天鹅，不要私自投喂啊。
0: 哦，不能喂馍馍，馕也不行。
1: 那个，哎，你要是自己带的话，人家现场卖啥呢？
0: 所以呢，要提醒大家要保护我们的生态美景了。
1: 对对对对，然后呢，记者啊，导航搜索昌吉市头屯河生态修复公园景观平台。
0: 好的。
1: 好长啊。
0: 嗯嗯。
1: 好的。
0: 你已经提过好多次的问题要求了，你已经说人家好多遍了。
1: 哎，这谁设的导航啊？
0: 头屯河生态修复公园景观平台。
1: 哦，
0: 不说景观平台能不能到。
1: 你说完过一会儿，听众就问，哎，你们再把那个导航再说一次啥？
0: 昌吉市头屯河生态修复公园景观平台。
1: 暮雪来了啊。
0: 嗯，
1: 他说呢， 河滩快速路由南向北的方向，靠近河南路立交的这个位置，辆车刮擦了。你看，咱们刚刚说完，他就刮擦啊。
0: 嗯，
1: 一定是没听我们节目。
0: 你们还嫌这儿不堵吗？
1: 对，
0: 他好堵的。
1: 不听行之言，吃亏在眼前。
0: 嗯，不听老人言，吃亏也在眼前
1: 啊。怎么？你先不要这么紧，好不好？
0: 男说二环路啊，往那个石人沟方向不堵车
1: 啊，
0: 不堵啊。说旁边电动车跑的都有点快。
1: 对，
0: 你说的这个位置真的是。
1: 来看一下同城快运啊。
3: 上车就7949上车，就要备好垃圾袋哦。这个假期马上就要到了啊，我们不管到哪个景区去玩啊，我们一定要备好垃圾袋，把喝的矿泉水瓶，把吃的零食包装，一定要带出景区啊。
1: 对。
3: 雨水哥，联航大姐不是这样唱的吗？只要我们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就变成美好的蓝天。
0: 我真的是，哎呀，我服了你了，哎呀，服了友。
1: 同城快运，你这音色哦，真是亮，带，特别棒啊！
0: 你下次要邀请听众来上节目，我首推。你把
1: 他
0: 带过来。
1: 他是这样的，他说的，他是四川人嘛，他是，哎，到我们家来吃辣条子，巴适的很，
0: 巴适的很，行啊，阿小松说华林这边啊，现在车流量很大啊，我要赶着去健身呢，说生病了两周没去了，没事儿，健身房不会跑啊，你稍等一下，对，
1: 你的那个疙瘩子肉。
0: 应该练的是小疙瘩，可能
1: 对对，厉害的厉害的。
0: 对啊，
1: 来看一下这个2608
0: 说啥？
1: 河南路东向西的方向啊，它是咋回事儿？一动不动的。河南路桥上东向西，你想再往那边走就是
0: 赛伯特那个路口呀？
1: 啊，赛伯特路口了呀？
0: 对，
1: 对不对？
0: 很堵啊。
1: 对，慢街呀，那边都有好吃的啊。
0: 河南路本身它上下盘桥，它就桥面上就很堵。
1: 对对对，今天又是这个放
0: 假
1: 前一天嘛，好朋友聚会呀，吃个饭呀。
0: 对，河南路真的是大商圈了现在哦。
1: 对对，
0: 国华说现在北外环高架啊，由西向东的方向在百商桥面上，目前车辆缓行。
1: 对，
0: 苏州东街西向东在昆明路的这个路口缓行啊，刚才说过了啊。
1: 斯利克
0: 说，我明天也要上班，有三倍工资
1: 哦，
0: 好，祝福你。
1: 那你努力啊，加油加油。
0: 小树林说了，那个皮亚斯大
1: 剧院、
0: 南边有个停车场，说可以放风筝、钓
1: 鱼。
0: 看白天鹅啊，究竟是黑的还是白的？咱分片区吗？还有，
1: 哎，你不要搅局。我们现在说是黑天鹅，你在这儿在这乱叨。
0: 哦
1: 啊，对，
0: 好好好啊。焦点说了说，我是金三儿人
1: 啊，
0: 金三儿人，
1: 真的金三儿的，
0: 金三儿，金三儿的，
1: 那不是意大利的哦？
0: 啥？
1: 那不是意大利的？
0: 你说了一个啥？哎，金萨尔的大蒜特别好啊！
1: 啊哈，
0: 现在应该是新
1: 蒜。哦，你让我给你带蒜呢，是不是？
0: 好，是回来，然后把那个蒜挂在那个裤子上当背带裤，当背带裤一样挂回来。
1: 但是我们到现场，因为我们去金萨尔要去北庭故城嘛，是不是？他说听说你明天要来金萨尔，所以本地人欢迎你们的到来，谢谢谢谢。焦点人家欢迎我们呢，
0: 其实我是更感兴趣你告诉我的，在那个就是，
1: 北庭故城，
0: 不是，就是那个面粉好吃的，就是咱们香布拉克的那个，
1: 对，我们第一天
0: 地产的那个，
1: 明天呢我们
0: 汉田上的面粉，
1: 对，明天我们都要月亮地村了，
0: 那能不能给我带一点？
1: 然后第二天早晨的时候可以啊，没问题啊，
0: 带上
1: 第二天早晨呢，他们那个就是这生产红星面粉的厂家，
0: 红星面粉，
1: 红星面粉厂家就是他们那个都是汉田面粉嘛，有的亩产只有30公斤，就是特别少。完了以后，他们要在现场给我们的车友每个车呢2.5公斤的面粉，那种小包装的啊，品尝版送给大家。同时，如果感兴趣的会买。啊，我给你买上几袋子，
0: 可以呢？
1: 真的啊，行呢。
0: 一袋子确定啊？
1: 哎，
0: 是哪个小袋子是吧？
1: 就买个5公斤吧，哎，我们车上
0: 哦，5公斤不小了，
1: 好，那行
0: 了，哎呀，5公斤我
1: 吓死我
0: 了，
1: 我以为你要让我买25公斤的呢，
0: 那个包装有20公斤的吗？
1: 他们厂长说了，他说5公斤、10公斤、20公斤都有现场，然后码齐齐一堵墙啊，随便买啊。
0: 你给我带个5公斤的啊。
1: 行了行了啊，我觉得大家肯定会买啊，真的，那个面粉真的。 蒸馒头出来哦，那个麦香味哦，你闻的，你感觉

0: 里面掺了蜂蜜，
1: 嗯，吃上是甜的。
0: 对对对，就是
1: 就是属于那种不用就菜的、
0: 嗯、
1: 可以干吃的馒头都好吃的那种。
0: 对, 对, 对, 对，是的是的、嗯、
1: 哦，我知道。嗯嗯，
0: 好，来看一下这个国之
2: 杨志玉组合，河南东上西那个桥那个地方有个车抛锚了，引擎盖子打开正在检修着呢，后面摆了三脚架，
1: 你看它不是添乱吗？
2: 车道
1: 怪、
2: 会有点堵，过了那个口子会好一点。
0: 哦，
1: 他在解释那个河南路的由东向西的方向为什么有点堵、
0: 嗯、
1: 就有一个坏车
0: 啊，坏的
1: 啊，对，然后 后备箱那个 还开着呢、
0: 嗯、
1: 就是在左侧车道上。
0: 对、
1: 嗯、
0: 然后呢小然说大家在一个路上都堵着
1: 着什么急嘛、
0: 对，不要着急，今天啊到处都堵，咱们呢就慢慢走吧。说的，
1: 他说我一点都不着急。你看昌吉到乌鲁木齐 啊，他说我后方差不多堵了
0: 六公里
1: 左右了。他说八点节目的这一套的酒
0: 啊，
1: 哪有一套啊，就一盒。他说也不知道谁能中奖哈，大姐。
0: 哎，我们一盒就是一套。
1: 嗯，就是一套礼盒叫一套。哦、嗯，
3: 哎，小燕，
1: 小然
3: 啊，小然，
1: 你找谁呢？
3: 小人，哎呦，哎，你就在路上堵着啊，待会儿接班你啊，赏金大盘去啊，希望你能中酒。
1: 中酒，
0: 嗯，
1: 你哪是赏进去的、啊、我都看到姐在那儿准备已经蓄力了，我告诉你。
0: 那是一
1: 酒
0: 灯进去。
1: 铁定把你抡进去的。
0: 哦，对。
1: 小然。
0: 那胳膊上的
1: 劲儿。小然啊、
0: 嗯、
1: 小凡来了，说东外环特别的好，从帕米尔街、
0: 嗯、
1: 往南走啊，双向都是一路畅通的。
0: 就是由北向南嘛，他现在正在回家的路上啊。
1: 没有，他已经在固定点位上
0: 啊。
1: 哎，
0: 简单，没有，他在帕米尔街这儿呢、
1: 哦、
0: 他们家在
1: 红
0: 山红
1: 山路
0: 出口那儿呢啊、
1: 嗯、
0: 你走，我看你再往前走啊，前面还可以啊，简单简单。
4: 昌吉延南路，
0: 嗯，
4: 堵堵堵。
0: 昌吉的延安南路堵堵堵，
1: 嗯，
0: 这应该是个小朋友吧。
1: 是啊。
0: 哦，
1: 你怎么还怀疑了呢？你没听说他有少年音吗？
0: 对对对，旁边一个大人包厢嘛，小人人海。
4: 九四九光明路由东向西 ，C C 帽，车流量大，非常堵，非常堵。
0: 嗯，
1: 不然呢？这个位置就天天都堵呀。
0: 对，今天和爸爸去 CC 帽吃好吃的，是不是？
1: 估计这个小朋友应该不是天天都走这条路啊、
0: 哦、
1: 就是在假期之前的晚上感受了一下、嗯、
0: 来看小刘。
5: 河南高架西向东过完南湖路出口，最左侧超车道两车八塔，后方拥堵。
0: 刚过南湖路出口西向东的方向，然后又有交通事故的发生了。
1: 嗯，
0: 哎呦，你看看你看看啊，
1: 咋了呀？看啥？看谁？
0: 南湖路那块就够堵的，过了南湖路出口又有交通事故的发生。
1: 嗯，
0: 这一定是你新集团成员搞哈子去。
1: 哎，你们都添杂乱呢，昨天晚上盒饭真吃多了，我觉得这些、嗯、其实我们就稍稍布置了一下
0: 啊、
1: 嗯、他们就是放假了有点高兴过头了。
0: 对，然后那个这位听众说的、
1: 嗯、
0: 哎，你们俩主持的是不是儿童节目？我们家娃听得乐的是
1: 吗？我们属于那种上下通吃节目。
0: 对
1: 对
0: 对对对，
1: 上到八十八，下
0: 到
1: 两三岁，
0: 两三岁，
1: 哎，嗯，
0: 都喜欢我们，
1: 都喜欢、
0: 啊、
1: 老少咸宜，嗯，
0: 咸，
1: 咋齁啊？
0: 老少皆宜吧，咸宜，
1: 那个词儿也念咸宜、
0: 哦，
1: 就是都适合的意思，黄、
0: 哦、
1: 老师。
0: 我还以为老少嫌弃呢，把我吓得。哦、对，
1: 你看，就大家没有看到直播哈，那个我那个嫌弃的眼神，反正你们也没看。
0: 啊，乐悠流来了啊！他说呢，南湖南路的位置啊，
1: 嗯、
0: 由北向南的方向，在煤矿到劳动街这块车流量特别的大。嗯，今天地面道路很多都堵，我们再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路况吧。啊，旧的咱就不听了啊。
1: 最新的消息来了啊！
0: 嗯、
1: 来，你大声念出他的名字。
0: 贾鹏。
1: 行，可以。
0: 他今年领上酒了，
1: 看来是瑰宝
0: 啊！对对对，
1: 嗯、
0: 领上了，嗯，这个天青王啊，恭喜恭喜！
1: 我本来想让你念他的名字，
0: 啊，香槟啊！
1: 哎呀，香槟啊！
0: 那我不会念成冰箱了，你放心吧。
1: 香槟说了，说北外环线的东向西下小溪沟的匝道口啊，说一直在长距离的排队
0: 啊。
1: 他说今天是我的生日啊。
0: 嗯
1: 嗯，
0: 哇！
1: 爱人给订了蛋糕，
0: 哇！
1: 订了餐厅，现在接上儿子一起去吃饭了。
0: 哦，还要接儿子呀？
1: 咋了？二人世界啊，孩子不管了吗？
0: 哦，对，
1: 儿子他上学呢都不管、啊。
0: 哦，明白了，明白了。爸妈你们在哪儿？我都快饿死了，你们咋还不回来？哦，我们在外面办事呢，马上一会儿就回去。
1: 办啥事儿？偷偷摸摸过生日呢吗？
0: 啊，没事，没有没有，我们在外面办点事特别重要，我们还啥都没吃，回家给你做啊。
1: 哎呀，
0: 然后挂掉电话。哎，把嘴上油擦干净。哦，嗯，
1: 还有那个蛋糕的那个奶油是吧？
0: 你嘴角上奶油
1: 抹了一头的油是吧？他说了堵车不堵心啊、哦，愉快的假期开始喽！
0: 哦，好好好，
1: 香槟生日快乐，
0: 生日快乐、嗯，祝你生日快乐，
1: 祝你生日快乐。
0: 对，我们就唱最后一句啊，因为时间有限。好嘞，看一下，
1: 时间可太有限了。
0: 来，这个
1: 海参，
0: 海参他说打卡打卡、
1: 嗯，
0: 北站东路畅通啊，这块通。
1: 嗯，
0: 云雾又来了哦，云雾今天是拿奖的节奏。
1: 他说杭州丹阳、
0: 嗯，
1: 西北路到西红西路红绿灯路口啊，现在车流量很大、
0: 嗯，
1: 车辆通行缓慢。
0: 嗯嗯，然后再看一下益民大厦往经开区方向走，走的是北外环，现在已经堵得特别厉害了啊。
1: 他应该是从东头刚上桥，所以呢，他感受到了整个最东边的最堵的位置啊。
0: 嗯、有听众问大姐今天有没有做拉条子？
3: 哎，我今天拉条子酒叶的宽带的皮带的啥都做好了啊，就等着杭州去选，他说吃哪个我就给他炖哪个。
1: 杭州哪里是选，杭州就是去闻味儿好吗？对，就等着杭州去闻。对，哎，你喜欢闻酒叶面还是喜欢闻那个、嗯、
0: 皮带、
1: 皮带面？
0: 我喜欢闻皮带的。
1: 我觉得你喜欢闻那个肉味儿，可能
0: 那个皮带的宽一些，味儿散的多一点。
1: 真可怜
0: 啊！来看金子来了啊，他说主持人晚上好，西外环由南向北的方向，嗯，快到九家湾的这个位置呢，在中间车道上两车发生追尾交通事故了，
1: 而且他说后方还是一辆老别克车、
0: 嗯、
1: 而且还闻到了有那个
0: 天然
1: 气的那种泄漏的味道。哟、
0: 哎、
1: 那真的是大家
0: 太危险了，
1: 对、
0: 啊、
1: 赶紧离开事故位置啊，能想办法赶紧离开。
0: 对对对，太危险了、
1: 嗯、
0: 有天然气的泄漏的味道在这个位置，大家呢不要驻足观看，
1: 嗯，
0: 赶紧绕开走啊。
1: 对，
0: 我们都说了，应该
1: 是轻微泄漏可能、嗯、
0: 保持跟车间距，保持跟车间距。哎呀，哎，我真想化身成一只大鹰在空中啊，大声一喊，整个乌鲁木齐都听到，保持跟车间距距距距距。
1: 韩老师，你今天穿的黑色的衣服体型就很像那只昌吉。那个观景平台那儿那只黑天鹅。要么你化身一下他。
0: 对对对
1: 对,
0: 对。来，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啊，这个北广场呢出租车呢比较少，就是乌鲁木齐站啊，希望咱们能够有更多的去在北广场接乘客。
1: 对，
0: 那么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也要特别来连线一下咱们一品装饰事业三店的店长曹继宇。曹店长你好。
6: Hello， 杭州老师好，丹阳老师好，
1: 曹店长好，
0: 哎，
6: 下午好。
0: 对，咱们听说呢，最近一段时间呢，这个一品整装啊重新装修了，又和大家见面了，是这样吗？
6: 是的，是的。
0: 嗯，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嗯、好不好？
6: 嗯，好的，就是我们一品整装呢，是咱们新疆本土企业，已经成立17年了。
0: 嗯，
6: 然后呢，就是经过17年发展嘛，然后就是现在有自有店面，然后呢，就是今年呢，经过45天装修，把这老店重新翻新了一下。
0: 嗯，对，
6: 啊、重新翻新了，然后重新改了这个重装开业的这个大活动。
1: 嗯，
0: 是的，而且我这次去看了一下，专门整个格局都改变了。里边的这个包括殿堂啊，以及它里面的各个这个样品间，整个都换新了，是不是啊？嗯，
6: 是的，是的。
0: 嗯，对于很多现在。
6: 啊、
0: 嗯，你说，
6: 有个8000平方的展厅嘛？因为这两天房子老师也专门过来探店，帮咱们所有朋友呢过来进一步看了一下我们这展厅。
0: 那你们重装了以后，对，重装了以后有没有些什么优惠活动呢？给大家介绍一下好吗？
6: 优惠活动特别大，
0: 嗯、
6: 没有什么就是比重装开业更优惠。我现在也是在堵在路上，边开车边咱们直接连线。
0: 对，
6: 嗯，就是疫情整装呢，我们是五月份重装开业的活动，而且呢，我们疫情整装带来了整装的10.0时代，我们是以更高的标准以及更高的品质，然后来迎接这场活动。我们有三重补贴，就是全年最低价，
1: 嗯，
6: 100平米呢是99.8的价格，然后包含了设计。

0: 啊
1: 啊，必须是老房间改新吗？
0: 哎，不，新房子也可以装呀。
1: 对呀、
0: 啊，对、啊，而且
1: 我就让他一路换新。
0: 对，一品呢，他们的品质啊，真的是有保证的，很多的朋友装修满意度非常高啊。
1: 嗯，
0: 好，那这是我们给大家呢做的第一个推荐啊。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各位听众朋友的互动信息。
1: 互动信息之前呢，我们来给大家关注一下，6月1号开始啊，南航开通了广州、经停乌鲁木齐到法兰克福的航线，每周一、每周五直飞啊，畅通亚欧空中走廊，带您轻松畅游欧洲腹地。
0: 对，这个航线真的是特别的棒，而且最近像冰青旅啊，他们都接到这个航线的相关信息，
1: 设计
0: 旅游了。对，如果大家呢想去的话，也可以找他们，这样的话呢，就是出国游啊，各方面很快就能够办好。另外呢，还有一件事情啊，就是在这个5月31号的时候呢，咱们新疆广播电视台少儿频道和丝路视听客户端呢，将要播出2026年自治区61少儿文艺晚会。那么，想观看的各位朋友啊，不要错过时间。那在5月31号的晚上22:35呢，新疆卫视也将重播啊，大家要关注。
1: 这会儿呢，我们要重点关注一下刚才那位叫金子的朋友说的那个具体的位置，因为他确实在现场闻到了，就是追尾交通事故发生了之后，有车辆呢是就是泄漏了天然气，
0: 对对对，
1: 他说而且呢还有声音，所以一方面呢我们是提醒大家，
0: 声音还特别大，
1: 对，这个事故的位置呢是在西外环由南向北，
0: 对对对对，
1: 马上就到九江湾立交的中间车道上。一方面提醒啊周边的车辆快速移开，
0: 对，
1: 快速离开事故的位置，
0: 不
1: 要
0: 在这逗留
1: 停留围观。
0: 对，
1: 另外如果是要有一些应急车辆要赶到现场的话，大家一定要提前避让一下啊，
0: 对，是的是的，
1: 事故的位置。
0: 另外雅山中路由南向北的方向呢，现在堵了2公里了，说走不动啊。
1: 嗯，
0: 今天堵车的地方特别多啊。那么现在呢，我要把镜头啊我要把我的
1: 话筒，好大一个镜头，
0: 对，挪到了咱们这个鄯善县了。因为这次949交通广播呢自驾游活动呢，我们也将去通过木扇公路啊，到鄯善县，我们要去库姆塔格沙漠景区。今天呢，我就连线到了库姆塔格沙漠景区的温静主任。温主任你好。
2: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明天就是古尔邦节了，听说咱们在古尔邦节期间推出了一系列的这个好玩的活动，是吧？给大家介绍一下好吗？
2: 是的，古尔邦节来到库姆塔格沙漠，我们可以从白天嗨玩到这个晚上。白天呢，我们各个区域都有这个限时半价的优惠大酬宾，像我们的冲浪车，庞巴迪、大脚怪，还有高空动感滑沙，这些呢都有限时半价的特惠活动。在门口呢，我们还有这个沙漠巡游，在这个欢乐沙谷区域呢，还可以看到这个西游为主题的，还有这个英雄联盟为主题的，还有咱们这个 cosplay 换装游等各类的这个巡游表演，还有大漠飞天，还有咱们西游记里的唐僧和玉兔精的这个舞蹈表演，还有一些现场的喊麦环节。同时今年我们也推出来了这个特色的消失的楼兰叉儿体验，游客呢也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选择体验我们的这个叉儿。然后当然在这个晚上的时候呢，我们也是通过沙漠摇滚蹦迪，然后星空大合唱，还有我们这个乐队表演，男团舞团歌舞秀，精彩轮番上演，让您真的是一饱这个视觉的盛宴。
0: 听说晚上还有这个烟花秀，是不是啊？
2: 对对，我们还有这个烟花秀，如果就是喜欢在大漠中看烟花的一定要来。
1: 哇，
2: 我觉得今年我们比较有特色的应该是属于晚上入住这个环节了。
0: 嗯，
2: 我们这个对晚上入住的话呢，就是游客可以住在我们的沙漠星空酒店。
0: 哦，
2: 我们不但含双早，还含晚上的这个沙漠火锅，同时还包括区间车，价格是非常优惠的。
0: 这个很多的朋友应该去体验一下了啊。
1: 住在库姆塔格沙漠的沙漠酒店。
0: 去的话，就直接呢在鄯善县的这个库姆塔格沙漠景区，是不是啊？
2: 对对，是的。
0: 啊，然后去了之后在那儿买票呢，还是可以提前在网上可以订呢？
2: 咱们就是如果要住宿的游客，可以在我们这个美团、携程等各类的这个 OTA 平台也是可以进行预订的。同时在我们景区的这个
0: 公众号、
2: 抖音，对，抖音直播间里也可以进行各类票项的这个预售，当然也是非常多的优惠，可以大酬宾。

0: 所以大家一定要干什么？一定不要错过这个大酬宾的机会。
1: 你们抖音直播间是全天开直播呢，还是只是在是一个时
2: 晚
1: 间段
2: 上，比如
1: 呢？
2: 说定点开。
0: 哦，我们这个大假期间基本上是白天都是拉大场的，
1: 哦，
0: 所以
1: 全天
0: 在
1: 开，
0: 这个大场直播可以去
1: 明
0: 做
1: 白。
0: 这个购物。
2: 就是关键字，大家也可以
1: 对
2: 搜
1: 对，
2: 索"库姆塔克沙漠"就可以了，可能就可
0: 对
2: 以
0: 对，是
2: 搜到
0: 的，
2: 我们的直播
1: 你们
2: 间
1: 的
2: 哈。
1: 对对，你们的这个抖音的名字叫什么？叫？
0: 库姆塔格沙漠，您搜到的话就可以找
2: 对
0: 到我们
2: 吗？
0: 的官方号。
2: 我就
1: 对，
2: 想的一
1: 明
2: 定是
1: 白
2: 这个
1: 了，
2: 名字嘛。
1: 对，挺好。
0: 是的，
1: 明白了，搜索到之后看你们的直播，然后中间就可以直接下单了，是不是
2: 对，
1: 啊？
2: 下单请去门票，或
1: 哇，
2: 者是订酒店，
1: 或者
2: 还
1: 是
2: 有
1: 夜
2: 其他，
1: 场，
2: 哎，都
1: 对，
2: 可
1: 他
2: 以。
1: 夜场有夜场的票嘛，是不是啊？
0: 对对对，
1: 叫
0: 是的。
1: 叫沙漠之夜嘉年华啊。
0: 对
1: 好，
0: 对。
1: 很多的朋友都很感兴趣啊，就是虽然我们可能到了5月29号晚上了。但是呢，咱们的其他听众呢，应该在27号、28号晚上都可以参与，是吧？
0: 我们的沙漠之夜嘉年华是27、28、29、30、4个晚上。
1: 四个晚上，
0: 我刚才给听众朋友们忘说了一个比较有特色的，我们
1: 对。
0: 今年还做了一个沙漠寻红酒的一个活动。
1: 找红酒，在，
2: 沙子里刨，
1: 在万亩的沙漠里藏了一瓶，
2: 尝了一瓶还行，郝老
1: 对，
2: 师，
1: 楼兰
2: 肯定
1: 酒，
2: 不止一瓶了。
1: 楼兰美酒，
2: 扒到谁是谁的，是
1: 对，
2: 吗？
1: 不是，
2: 有关键字吗？说有关键点吗？怎么找呢？
0: 我们在这个中华文化雕塑区专门有划定的区域，可以抽楼兰酒庄的门票，也可以抽我们酒的这个半价活动，也可以抽免费的红酒。只要您在沙漠里寻到这个宝藏，它根据你的提示要求完成任务以后，你就可以拿到你所需要的一个奖品。
1: 哦，
2: 何老师不是到沙子里面去刨酒，是要到沙漠里面完成更多的一些任
1: 行，
2: 务、游戏任务啊。
1: 那温主任，我们就先介绍到这里好吗？谢谢，好，
0: 好的，
1: 哎，
0: 再
1: 再
0: 见。
1: 见，
2: 可
1: 好，
2: 太热闹了。
1: 欢迎大家呢在古尔邦节期间啊，能够去库姆塔克沙漠景区啊，然后呢去好好的感受一下。
2: 从明天开始一直
1: 对，
2: 到30号，4天晚上啊，
1: 是，
2: 晚上
1: 而
2: 的
1: 且
2: 活动项目非常丰富。
1: 我们到了上白天呢，我们先去库姆塔克沙漠玩，玩完以后呢，我们中午吃完饭以后到楼兰酒庄参观完，然后把酒店订好，大家先在店里
2: 休
1: 休息
2: 整
1: 一
2: 一
1: 下。
2: 下，晚上还要再二进库
1: 对，
2: 姆
1: 然
2: 塔
1: 后
2: 克沙漠。
1: 吃完晚餐，我们有一个晚宴啊，晚宴吃完以后呢，我们一起带队啊去二进库姆塔克沙漠参加沙漠之夜嘉年华，感觉怎么样？
2: 太好了，
1: 可以说一般的朋友都不会想到这样玩的，
2: 对，就是大家可能顶多也是白天啊，白天进去之后呢，晚上就出来了嘛。
1: 白天和晚上不一样的另一种感觉，
2: 晚上冷，
1: 嗨、哎，冷啥不冷？
2: 晚上有好多演出，热闹
1: 对对对对啊！
2: 啊。
1: 好，来云雾来了啊，他说呢，这个新一路
2: 行，
1: 一直到北京路口啊，车辆不是很大，是正常通行
2: 老
1: 了。
2: 师提了一口气，对，新一路哈，雁北立交上辅道的位置啊，目前读就是河滩路啊，北向南的方向，在
1: 对
2: 上
1: 对
2: 雁
1: 对，
2: 北立交那儿啊。阿布说我也报条路况啊，北站3路啊，货运火车直接停到了道路上，大面积的堵车。这话说的，那应该正好是人家停靠的时间，所以火车停到道上，大家就不能走
1: 对，北站三路那儿有一
2: 火
1: 个
2: 车
1: 火
2: 道
1: 车道，
2: 口，火车
1: 对，
2: 道口啊。
1: 它不是停，它是要经过，然后呢，先
2: 对，
1: 拦住了啊，拦住大
2: 对，
1: 家，对，它是要经过，不是要停啊。
2: 所以火车停在那个道口那个位置，大家得必须避让
1: 对
2: 啊。
1: 对对，
2: 好。
1: 然后呢，看一下小凡现在到家了，他从楼上往下一看，说呢，东外环红山路陕西大厦这块的桥面上呢是已经通车了，但是南向北的方向啊，红山路出口这儿呢还是有一定排队的。
2: 再
1: 多
2: 来
1: 注意
2: 看一
1: 防范。
2: 下，赵说现在7道弯路啊，由南向北的方向，在
1: 对，
2: 华瑞街的这个路口啊，目前已经堵到了沿河路了啊。这
1: 对，
2: 现在已经成为每个晚高峰就是7道弯路
1: 必
2: 必
1: 堵
2: 堵的一
1: 的。
2: 个位置了。华
1: 舟
2: 瑞
1: 山
2: 街。
1: 隧道，舟山隧道西向东的方向呢，下层隧道第一个隧道到和第二个隧道之间啊，准备要进第二个隧道呢，在最右侧的车道上呢，有车追尾了，哎呀，你看追尾了还是个出租车啊，造成了由北向南的方向，这个道，造成了北外环由西向东的方向堵车堵得很厉害， 哎呀，你看看
2: 什么车都不能追尾啊，
1: 对
2: 啊，出租车不能追，其他车辆也都不能追啊。
1: 对啊，对啊。
2: 嗯
1: 嗯，
2: 所以大家啊，一定

0: 明天都假期了，
1: 对，
0: 大家在路上跟前车的距离拉大一点，
1: 哎，对，
0: 啊，保持好安全距离。
1: 刚才还有一个听众说呢，说，哎，你们自驾游咋报名的？我现在能不能报了？哎，我们都奖品都安排完了，所有的事情都安排完了。
0: 嗯，
1: 哎呀，你真报还是不报？你不要开玩笑啊！啊，
0: 不要开玩笑哈。
1: 对对。
2: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3: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5月16日震撼开幕，14支劲旅，56场鏖战。新疆949交通广播丝路视听客户端特别开启记者眼中的姜超联赛专栏，全程相伴，以足球之名燃团结之火，助梦想之魂。5月16日开始，让我们一起为新疆足球加油呐喊。
4: 6月风起，栀子花开，洁白的花瓣写满清澈的梦想。
5: 12年磨砺，终于迎来这场青春大考，勇敢的少年自信登场。
6: 加油，我能行。
4: 百城联动，百台共鸣，滚烫同一种心跳。
5: 百城聚力，万众同行，奔赴同一场热爱。
7: 同学上车，我送你去考场。
8: 考场路段已疏通，请放心通行。
9: 高考期间不开车，把路让出来。
5: 2026全国百城百台爱心送考公益行动温暖启航，
4: 激长青春，自信登场。
3: 智慧与激情，艰难与险阻，征服与挑战。2026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拉开战幕，在极限挑战中彰显力量和胆识，在团结拼搏中尽显责任和担当。敬请关注新疆广播电视台环塔特别报道，与环塔同行，带您感受汽车运动的激情豪迈。
1: 回到节目中，我是杭志，
0: 我是丹阳，
1: 我们是杨之玉组合。嗯，来看一下大家的路况。
0: 70后说了，说大家保持安全车距啊，
1: 嗯，
0: 不听949，
1: 吃
0: 亏
1: 在
0: 眼前。
1: 对，我刚说完一个不听杭志
0: 言，
1: 杭志言吃亏在眼前，你就说老人言，
0: 不听949吃亏在眼前，
1: 嗯，就是
0: 不是我不是顺口吗？我就觉得那句话特别的。嗯，那个，
1: 但是好像感觉我是老人一样的。
0: 我没说你是老人呀，我就说那句话，原来我自己理解的都是不听老人言，咋说变成不听杭志言了呢？哎呀，
1: 好，来看一下，谢谢。说雅山南路啊，这边呢，这个交通堵塞的比较严重。
0: 他说已经堵了30分钟了，
1: 对，
0: 十字路口圈是。
1: 其实这个地方不叫雅山南路，应该是雅山中路的位置。
0: 北路了吗？
1: 北路
0: 啊，跟沧浜沟路这边差不多连接。
1: 雅山中路，
0: 对，
1: 雅山中路，
0: 雅山中路。
1: 好，来看快乐说什么。
0: 来，
10: 949949晚上好，
0: 晚上好。
10: 东京长路由西向东，下这个高速路口，
1: 嗯，
10: 下河滩那个路口有一个出租车，
1: 嗯，
10: 单车事故发生在那南山下路口
0: 的。今天事故真的有点多。
1: 对，在东京长下河滩的位置啊，
0: 嗯，而且都是关键节点，
1: 哎，
0: 都是堵上加堵的地方。嗯，
1: 森林木子姐啊，你能不能把文字信息发过来？
0: 对对对，语音有点长。
1: 对，语音有点长。然后木槿说了啊，他说
0: 武昌路，
1: 武昌路由南向北的方向，由北向南方向，双向车辆非常大，尤其是由南向北的方向，
0: 就是
1: 你这个
0: 尤其是往昌吉的方向，嗯，
1: 堵得都快走不动了。
0: 嗯，两个方向都堵哈。
1: 他这样有没有像绕口令？你看，嗯，
0: 我觉得还行啊，就看你的理解力了，斯瓦克老师。
1: 草莓气泡说了啊，
0: 他
1: 说我的天，我的天哪啊！
0: 人家说我的天哪，人家是那种天哪，你懂不懂？
1: 然后说，
0: 嗯，
1: 这个河滩路由南向北的方向哦，一路全是红红的辣皮子啊，
0: 嗯。
1: 好，来看，继续看一下。
0: 麦子说：“机场高速南向北的方向堵车不？”
1: 嗯，
0: 我刚打开949，你说呢？哎，
1: 机场高速南向北，你指的是往昌吉方向，还是往
0: 南向北嘛？肯定是往昌吉方向嘛。
1: 啊，往昌吉方向，在那个大地窝铺，啊，不是。大地窝铺那儿有堵，然后再往前走，
0: 北站丽江往那个就是老
1: 机场的那
0: 个桂
1: 港
0: 路出口那儿，有点堵车，
1: 也堵啊。
0: 前方还行，其实，嗯。
1: 一整天说了，北环高架入口的这里啊，堵车堵的，哪个入口？哎，北环高架那么多入口。
0: 唐老师，再别问问题了，赶紧，今天要送奖了。送奖的关键时候，啊，我刷到了云雾，
1: 给云雾，云雾，
0: 云雾，今天真的是获奖的节奏啊！
1: 今天必须给云雾啊！
0: 哎，
1: 来，云雾把嘴张开，我给你倒。哎呦，不是啊，不行，
0: 你嗓行不行？
1: 我给你升过去啊，接住，哎呀不行，
0: 咋也不行是吧，
1: 那就发个电话吧。 啊电话
0: 送
1: 起来，送送送，
0: 温柔一点嘛，
1: 工作人员给你打电话。
0: 另外他的最新路况啊，他说长春路，到哪一个路，
1: 长春路口，
0: 长春路口是啥路口
1: 不知道。
0: 云雾啊，你这真的是最后一条，
1: 长春路那么多路口。
0: 对啊，你说的是北外环长春路
1: 口。第二个奖要不然给那个谁，给小树林咋样？
0: 可以啊，
1: 小树林今天报路况报特别多。
0: 对，
1: 他说他在厅上五毛钱的，
0: 嗯，
1: 就在等奖的呢。
0: 他夸了一下红星面粉蒸出来的馒头，说甜香甜香的，
1: 真的。
0: 河南东路西向东的方向到漫街那儿特别的堵车。另外呢，说那个观景平台呢，不只是黑天鹅，白天鹅也有呢，好多好多。
1: 哦，好。黑天鹅过去了，请航过去的，白天鹅说我也来呢。
0: 有了黑天鹅咋能没有白天鹅呢？
1: 对，
0: 是吧？
1: 然后黑天鹅说呢，哦吼，哎，我到哪你到哪，烦的。
0: 那一定不是黑天鹅说的，那一定是航老师说的。我觉得木槿说了，说今天啊真的是路上哪儿哪儿都堵车。
1: 对，是的是的，
0: 大家都回家过节。
1: 对对对，
0: 过节嘛，
1: 开心
0: 开心
1: 啊好。然后你看人家云雾电话已经发过来了，姓名也要发呢。
0: 哦，长春路到河南路的路口，哎呀你这说的，
1: 对对对，
0: 简直了，
1: 是的，嗯，
0: 发了个啥。
1: 好，来看一下崔的语音。
11: 东外环由北向南华光街出口
1: 啊
11: 前，中间车道有个纸箱子，提前避让。
0: 嗯，
1: 北向南的方向是吧，不是南向北啊，
0: 嗯，
1: 那个应该是帕米尔街的那个出口的位置吗？
0: 行了
1: 郝
0: 老师，咱们结束吧。你最后这20秒钟留下吧。啊，
1: 那就我们自驾游路上见，我会每天把我的视频发回来，大家呢看我们949的视频好不好。
0: 那我只能祝大家假日快乐了
1: 啊，祝大家假日快乐，
0: 五天假期啊，949都有精彩的节目内容啊，大家5天要听我们的节目哈。
1: 我到时候给你买面粉啊，
0: 你别忘了啊。
1: 你要几公斤的？
0: 5公斤的吧，我也不能要20公斤，有点过分。
1: 行行呢，好，那就这样，再见啊。
0: 路上一路平安啊，郝老师啊，再见。
1: 好，谢谢。

0: 晚上九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中国移动全球通礼遇升级，加油立减高至0.8元每升，出行享机场、高铁休息室礼遇，酒店订房85折，景区门票立减110元，天天领热门权益，日月抽 iPhone17 手机等大奖，详询10086。
3: 开车路上有我们陪伴，
4: 红绿灯下有文明同行。
3: 你想要的是一路畅通，
4: 我想做的是一路相伴。
3: 现在开启快乐畅通之旅，
4: 欢迎来到949一路畅通。
2: 本节目由自在有我舒适生活智邦整家定制特约播出。智邦整家定制宠粉福利节燃爆五月，零元升级六大品质工艺，9999元厨房大换新，99700元舒适整家定制。智邦整家定制，老华林至尊商场2楼，电话518-3232，美居家居生活馆2楼，电话661-6160。
5: 周二晚间的九点，首先来关注一下航班进港。

0: 最新消息，看到济南飞抵乌鲁木齐的南航6968次航班9点整抵达机场。
1: 还有3分钟，上海飞抵乌鲁木齐的乌航2600次航班抵达机场，提示大家。
0: 以上信息由新疆949交通广播、新疆应急广播为您传递，祝您出行顺利。
2: 但下班和回家并联，我就有了超强混合动力。
3: 现在车内正式开启快乐模式，
2: 好期待啊！
3: 出发，
2: 949一路畅通，
3: 比9点再长一点。
2: 每天晚间的9点到10点，949一路畅通，我们的直播开始了，
3: 开始了，
4: 开始了。
3: 比服务再民生一点，比开心更快乐一点，比喜欢更热爱一点。
2: 我们坚持听的力量，听到你的需要，再听到我们的用心。
4: 949一路畅通。
2: 949一路畅通。

0: 晚上好呀，各位朋友，在周二的晚间九点到十点，锁定关注到的是949晚间的一路畅通，奋力拼搏，我是天博，
1: 林立敏锐，我是刘锐，
0: 我们是
1: 天降祥瑞组合。
0: 今天是像周五一样的周二，因为过了今天，咱们从明天开始会有5天的超长假期。
1: 哎呀，这周过得好快呀、
0: 这个假期而且是不用调休的那种假期。
1: 是是是啊，怎么感觉刚上班就要放假了呢？
0: 是呀，刚上班就要放假了。各位有什么样的出游计划呢？也可以来跟我们一起来说说看了啊。
1: 是的，这会儿确实路上的交通压力还是挺大的。
0: 比如说
1: 曾师傅就跟进了，说西外环南向北堵车已经堵到了骑马山客西街分岔口了啊。
0: 再比如说
1: 这会儿呢，东外环红山路陕西大厦这块桥面上是双向畅通，但是呢南向北红山路出口有点小堵。
0: 再比如说，
1: 还比如说，就得我们来关注一下高德地图数据了啊！
0: 来看看这会儿五星北路的辅路，从五星南路到温泉西路由南向北，交通压力还是比较大的。
1: 杭州东街目前植物园附近啊，从北京中路到长春中路的西向东，提示大家。
0: 还有西环高架路目前显示西山立交一直要到木材厂立交，由南向北的这个方向，整个西外环目前交通压力都挺大的。
1: 河滩的辅路啊，从华林市场立交桥开始，一直要到过了河南路立交桥，这个古树小镇小区这里呢是南向北的方向，整体车流量都是很大的。
0: 反正河滩南向北不管是主道还是辅道，交通压力都挺大。
1: 对，
0: 机场快速路从乌昌快速一直要到木材厂立交，游戏向东也会有排队。
1: 西山路高架目前呢是从西山路高架的入口，然后一直到这个御景花园小区这里，车流量都很大呀，朋友们。
0: 飞腾说了，这班上的抓耳挠腮了吧，都放假了都跑出去玩了，谁说不是呢？
1: 只有我们还坚守在岗位上啊，
0: 也就是我俩了。换做其他人，哎呀，
1: 也在这儿
0: 这会儿可能都到机场了，
1: 已经上飞机开飞行模式了啊！
0: 这会儿可能已经躺在他的上铺了，这会儿可能都已经开到乌拉坡北收费站了。
1: 哦，好，这会儿已经到星星峡快出江了，是吧？
0: 那他得早上下午走就走了，马上就要到敦煌了，我跟你说啊。
1: 看到九月的首座在问了，说河滩路北向南卡子湾桥车流量为什么还这么大？正常，这会儿晚高峰嘛。
0: 知道的朋友可以继续分享，继续传递啊！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
1: 企业说了，河滩北向南上北环高架堵堵堵。
0: Z 说到的是连霍高速九鼎往四道岔的方向，快到加油站的位置啊，在右侧车道有个大型的异物，好像是铁皮或者麻袋的东西，有半米多高，快赶上我了。半米多高啊，朋友们啊，占据了大半个车道，在右侧车道啊，过往的车辆一定要注意避让。
1: 还有飞腾说了，人家好多人都已经躺海边了，那出发太早了。这得是今天早晨就出发了啊！
0: 我的天哪！
1: 朋友们这会儿在哪里？路上有没有拥堵节点？朋友们可以持续来跟进，持续来分享。
0: 当然这个假期我们也推荐大家可以去昌吉。为什么要去昌吉呢？因为这么近，那么美，咱们一脚油就已经到昌吉了，是不是？休闲出游不必远行，假期呢就到昌吉市邂逅灵动的黑天鹅。那么现在呢，优雅的黑天鹅安家落户了昌吉市的亭州生态绿谷，趁着明天开始的这个假期，和家人和朋友一起到昌吉市沉浸式的体验治愈系天鹅一日游，不必奔赴远方，美景就在身旁。咱们上午看完这个天鹅，中午去小吃街吃个好吃的，是不是？那天我去昌吉，于婷还带我吃了个小虎辣子鸡，我天哪，
1: 好吃啊！
0: 我还打包了一份，你说能不好吃吗？
1: 真的，
0: 真的，真的，真的。下回有机会咱们去昌吉看完天鹅，我请你吃小虎辣子鸡。
1: 行。
0: 导航搜索是什么呢？就如果去看黑天鹅的啊，导航搜索昌吉市头屯河生态修复公园景观平台，道路沿线呢是可以停车的，也可以把车呢停放在周边的这个垂钓园停车场，步行大概200米就可以到达湖边，一睹黑天鹅的这个曼妙身姿。漫步园区呢，畅想到的是清新的空气，观赏到的是黑天鹅悠然戏水，享受到的是惬意悠闲的假日时光。观赏过程中也请文明驻足，和天鹅保持安全的距离，就像我和刘瑞大概有20米的距离。
1: 是啊，
0: 保持这种安全距离啊。
1: 一个在直播间，一个在导播间。
0: 享受惬意悠闲的假日时光。观赏过程中呢，保持安全距离，不要惊扰，不要追逐， 也不要私自投喂天鹅，
1: 是
0: 共同守护生态美景，让黑天鹅自在栖息。看黑天鹅记得导航搜索昌吉市头屯河生态修复公园景观平台。
1: 那如果说没有时间去现场看天鹅，想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平台群里面看到朋友们，
0: 那你就
1: 发
0: 送数字五、
1: 哎、
0: 发送数字五，
1: 对，
0: 发送数字五，就一二三四五上山打老虎的这个五，
1: 数字五啊，
0: 发送数字五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发送数字五横至一米五的这个五啊发送数字五到我们的微信平台，进入到我们的这个美景群、咱们在群里，尤其是即将到来这个假期，我希望朋友们多多的在往群里砸这个视频，
1: 视频啊，朋友们，
0: 砸各种各样的视频，
1: 图片也可以。
0: 目前来说全是图片，
1: 真是、
0: 这个图片变视频吧，它不太好变、而且我们审核也有要求，单利用这个图片你就做这个图片集锦的视频，一般它不容易推送，
1: 是
0: 它也不给流量，
1: 所以说朋友们
0: 你就砸视频，你就发视频，
1: 对，
0: 好不好，你就发视频，发送五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你进群之后你就发视频、发了视频，如果这个视频符合我们的要求，我们就在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官方客户端官媒给你推送。
1: 朋友们，
0: 哎，
1: 上电视了
0: 多光荣啊、哦、是不是，
1: 多
0: 好，发送数字五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想看天鹅的没记住这个导航定位的、你就发送五到我们的微信平台、群里，今天晚上节目结束我再分享一遍的这个定位啊。
1: 好嘞，今晚打老虎也说了，单枪匹马他是小马，塔城路由东向西车流量大，应该是昌
0: 吉
1: 的路况、
0: 是的是的是的，
1: 注意慢行。
0: 还有飞腾说了、这个我们这接取是什么意思呢，
1: 就是我们
0: 融入吧，
1: 那个口播、
0: 越来越丝滑了，奖励两个鸡腿不行，奖励一份中份的小虎辣子鸡。他说你俩谁吃大蒜了，离得那么远。
1: 我俩要是吃大蒜离得更远啊，
0: 五十米，
1: 可能一个在
0: 陶瓷厂路口，
1: 一个在办公室。
0: 一个在陶瓷厂路口，一个在团结路830号，好吧？
1: 那有点太吓人了。
0: 他说五字还有顺口溜，那当然，一二三四五，一米五。
1: 那个是谁呢？
0: 一米五啊。
1: 鹏子说了，天博刘瑞假期愉快，报个路况。
0: 晚上好。
1: 阿泰路高架由北向南畅通，收到。
0: 来关注一下语音消息吧。晚上好。
2: 949949河滩南向北，在这个河北卢立交桥快到这一块儿，那个绿化带就中间那个绿化带跑水好严重啊，一直在跑水。
0: 朋友们需要留意啊，
1: 注意
0: 路过这个位置的时候咱们减慢车速啊。
1: 另外呢，香儿姐姐，哎呀，又来给我们表白了。
0: 晚上好呀。
1: 她说天降祥瑞，晚上好呀，来打卡了、在沙发上悠闲自在的听着你们惬意的节目，好喜欢你们的节目，可以随意的跟你们聊聊天，自由自在的感觉真好。
0: 是不是像黑天鹅一样的自由自在、
1: 发送数字五哦。
0: 倩儿也在给我们打卡签到。九月的时候做说了，吃辣子鸡的时候把我带上呗，你请客我买单。
1: 耶，行呢，
0: 行啊，
1: 把我也带上，
0: 行不
1: 行？
0: 不行，吃个辣子鸡，我觉得这个金额有点小，咱们吃个别的，
1: 烤全羊
0: 可以，烤骆驼吧，要不然
1: 太大只了吧？觉得手作听了连夜跑路了，
0: 连夜拉黑啊。
1: 还有更多朋友在跟我们持续互动啊，倾听说了，主持人晚上好，
0: 晚上好，
1: 官员路车流量大，缓慢通行。
0: 飞腾跟我们分享的照片是这个江水面，他在那个美食群里，

0: 介绍过了。
1: 这个为什么是江水面啊？
0: 不是，这个是臊子面
1: 啊。对啊，
0: 这个一口香的臊子面。
1: 哦哦哦哦，
0: 岐山一口香的臊子面，这个是江水面的江水。
1: 哦，好嘞，
0: 专不专业？
1: 专业呢？
0: 专业吧。
1: 我也认字儿，哎，
0: 我都不知道江水是装在这个桶里的。
1: 它是一个缸
0: 啊，缸里的
1: 缸。对对对，嗯。
0: 棚子，这个能念吗？
1: 当然可以啊。
0: 棚子说：“杭州哪有一米五？杭州经常说，车间距要保持五个杭州的距离，
1: 五米，
0: 五米。
1: 哦，那我们还说高了，
0: 说高，哎呀，多给他50公分吧，内增高加上头发，
1: 给点面子，
0: 怎么着？
1: 是不是啊？
0: 五十，哎呦，五十挺多的，
1: 五十都半米了。
0: 哎呀，路上的消息各位都可以继续的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平台。飞腾说了，这才是正宗的江水。
1: 对，就这个做法，
0: 我都没吃过江水面，
1: 你可以尝一下，夏天很消暑。
0: 但是是不是有的朋友会就是不容易接受
1: 啊？你能吃酸吗？
0: 我倒是吃醋。
1: 那你就能吃。能吃啊，能吃醋就能吃酸。
0: 路上的消息朋友们可以继续分享，这里是949晚间的一路畅通，我是天博，
1: 我是刘瑞。
0: 本节目呢也是由自在有我舒适生活志邦整家定制特约播出。
1: 看到心之所往，说城北主干道路口这个铁路火车到这儿啊，特别堵了半个小时没有动过了。
0: 哎，知道原因的朋友可以继续传递。这两天啊，尤其是出差回来这两天，
1: 怎么又有新研究了？
0: 我觉得领导对我格外的关注，对我格外的温柔，对我格外的友好。
1: 怎么？
0: 领导他说让我去办公室等他，说外面人太多了，他不好意思。
1: 哟，还修上了？怎么？他怎么跟你说的？
0: 他说外面人多，我都不好意思说你，你自己在我办公室好好想想吧，什么时候想明白了，什么时候再出来。你说他对我多好，是不是？
1: 这是好啊。
0: 他不好意思，
1: 啊，
0: 而且你别看他们平时对你们那样啊，就是他对我温柔，温柔死了。我跟你说，
1: 怎么对你温柔的？来说说看呢？
0: 他说我是不是平常对你太温柔了？不说你两句，你是不是都觉得自己还挺不错的？你就说温不温柔？
1: 是，也能这么理解，啊，
0: 对不对？他还夸我会说话。
1: 咋夸你的？
0: 你就说我会不会说话。
1: 嗯，
0: 你先说，你觉得我会不会说话？
1: 我不说。我不说。
0: 但是领导就夸我会说话。他说就你长个嘴会说话。大领导在上面讲，你在底下讲，讲的是眉飞色舞，我给你使眼色你看都不看。是不是夸我会说话？
1: 是的，
0: 你看，
1: 是的，
0: 就你会说话。
1: 嗯，
0: 对不对？就像杭州夸我，你可笑死了。
1: 哎，你这语境不对啊。他语境是，哎，你可笑死了。
0: 被老艺术家夸奖可笑。
1: 哦，这是可，哦，是说你这个人幽默是吧？你觉得啊，
0: 嗯？而且啊，就咱们现在领导啊，也就我能拿捏住。
1: 你咋这么厉害呢？怎么拿捏的？说说看。
0: 他说，我还能让你给我拿捏了？你愿意干就干，不愿意干你打报告换部门吧。
1: 哎呀，该说不说啊，天博，我觉得你是我身边认识的人里面啊，钝感力
0: 十足，
1: 最强的人啊，第一名 number one 啊。
0: 2024还是2025年的时候就有一个词儿，钝感力。
1: 对，
0: 这个词儿我到2年之后我才理解。
1: 那你确实钝感力很强，
0: 是不是？钝感力这个词，
1: 钝感力什么意思呢？其实就是，哎呀，对周边的一些这个不太友好的事情啊，他这个
0: 你可以理解的很友好
1: 啊，
0: 对不对？
1: 就是可以胡理解。说明白，可以胡乱的理解。
0: 你就说他是不是夸我会说话？他说就你长着嘴会说话
1: 啊，
0: 是不是对我很温柔？他说我是不是平常对你太温柔了？
1: 那你怎么理解老师说天博又说话，你上来讲，我下去了，你这么能说，你上来说。
0: 他可能觉得我的表达很好
1: 啊。哦，想让你当小
0: 老
1: 师
0: 累了
1: 啊。哦，
0: 老师累了，想让我帮他撑成时间。
1: 太好了，
0: 是不是？
1: 嗯，太好了。
0: 像刘瑞夸我，刘瑞夸我太好了。
1: 太聪明了，
0: 太聪明了，
1: 太聪明了，
0: 真乖啊。
1: 完了
0: 啊，
1: 正儿八经的学什么叫聪明。
0: 什么叫智慧？哎，
1: 看到这个心之所往还在更新这个城北主干道路口 说四车道直接变成一车道，
0: 可能交通压力还很大啊。
1: 对对对对对，嗯。
0: 还有不上发条说了好久没见，听到你们就说明今天又晚下班了。
1: 是，
0: 今天晚下班，预示着未来五天咱们不会加班，
1: 把活都干完了，
0: 好不好？
1: 能好好休息。
0: 群里就算有加班信息不回，看不见。
1: 哎，你这钝感力也确实挺厉害的啊。
0: 嗯嗯，根本看不见。
1: 飞腾，说了你出差是没给领导带土特产吧？所以领导就是
0: 领导说，我问
1: 你，
0: 我说我请假的时候我就说了，我说出差要不要给您带点啥？他说不用不用不用不用。
1: 那有啥可带的呀？不用带，
0: 不
1: 用带，
0: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
1: 结果回来说天博空着两只手就回来啦。
0: 来关注一下消息吧。
1: 来关注小蒋，你好。
0: 背诗来了。
2: 我不知道的问姐姐，我刚下课。节日快乐，今天我在学校还表演节目了呢。
1: 哦，
2: 然后妈妈把那个视频发给你们俩的手机上。
1: 好呀，
2: 你们俩可以看一看。
1: 好呀，六一了，
0: 来吧。
1: 我今天看到好多小朋友都画着非常
0: 漂亮的妆。你点红点点
1: 了吗？你画这个小眼影了吗？红嘴唇了吗？
0: 妈妈给你打腮红了吗？
1: 是两个红团团吗？
0: 像寿桃一样的腮红。
1: 一定要红啊。杨毅说了你太美了，想得太美，何止啊，
0: 夸我呢。
1: 嗯，
0: 夸我长得好看。
1: 是啊。
0: 九月的首座说了我们仨能吃掉一个骆驼吗？呵呵，
1: 没事啊，吃不完给打包回家明天继续吃嘛，是不是啊？
0: 对啊，
1: 这是什么意思呀？
0: 我们家有空气炸锅呢，
1: 就是
0: 凉了还能热一热。
1: 彭子说再报个路况啊，西山高架由东向西骑马山路出口位置呢开始堵了。
0: 好的，收到了，谢谢。路上的消息继续传递，到了晚间的9:18，我们也来关注一下航班进港的消息。两分钟之前，郑州飞抵乌鲁木齐的南航6932次航班抵达机场了。
1: 还有六分钟，南京飞抵乌鲁木齐的东航2729次航班抵达，提示大家。
0: 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我觉得接下来这首歌也特别适合我。
1: 来听听看呢。

0: 怎么样？你就说这个歌适不适合我？尤其是我，我扮上簪花郎的那一声，走在路上，然后配上这个音乐，绝了！我跟你说，
1: 哦，
0: 我都不用去西湖边，我就去和平曲边，我就要这么走，
1: 偶像剧照进现实的感觉。
0: 哎，我们在人民公园，你不是给我拍了个镜头？我收伞，然后擦汗，怎么没用在视频里啊？有点做作，是不是？
1: 是，我都没有犹豫啊，真的是有一点点油腻啊。
0: 真的吗？
1: 是啊，
0: 比有些主持人还要油腻吗？
1: 我想象中的你应该是那样子，看起来就是很单纯，然后
0: 很
1: 干净，很清爽，擦个汗。没想到我在剪的时候，发现我把它放哪儿都不。

0: 合适，就感觉我那个
1: 把它放到了垃圾箱里。
0: 看到那个画面的时候，我感觉我那个屏幕都厚了两厘米，你知道吗？油已经溢出来了。
1: 啊，是吗？我还在看，我就咱们就是人民公园的那个赞花郎的视频，我说，哎。那个道具还是问刚好在公园里拍照的一个姐姐要那个借的道具，我把我的花借给她，她我说姐姐给我用一下你的伞，哎，我还觉得那镜头还挺美的，
0: 结果不如不借。没有，其实你就不用拿任何道具，你就站在那里就已经是一道风景线了，知道吧？反而拿道具点缀之后啊，过犹不及。
1: 而且我觉得我还得学学这个四方步。
0: 四方步是什么
1: 啊？你这个都不知道。
0: 我吐了啊！日落在天边说了，嗯，天博啊，有人是领导的心腹，你是领导的心腹大患，说呢？
1: 是吗？
0: 是啊，
1: 我没觉得呀。
0: 你没觉得？嗯，
1: 只要不是单位的心腹大患，
0: 是那种看到都害怕的那种境界哈。
1: 注意，他来了是吧？
0: 云雾说了，现时段的河南东路赛博特红绿灯十字路口车流量大，车辆通行缓慢啊。
1: 收到了，谢谢。不善发条也说了，金开万达到高新万达走外环是一路畅通，想听我唱大花轿。
0: 哦，我们放过好几遍哎，那首歌你是不是唱不上去？能不能唱上去？
1: 唱不上去，
0: 是吧？太高了，
1: 唱不上去。
0: 嗯，
1: 簪花郎怎么能唱大花轿呢？
0: 那应该唱的是
1: 就唱这个歌，前世今生。
0: 那你下次再办一个嘛。嗯，李师傅说了，莲湖高速九鼎路段右边倒数第二车道有一个比较大的异物，过往的司机注意安全啊。
1: 彭也说了，你们三个要是烤骆驼吃不完可以把它带上，没问题，那我们带的人可多了。
0: 飞腾得带吧。
1: 嗯
0: 啊，棚子得带上啊，
1: 快乐小马得带吧。
0: 对对对，
1: 哎，你得带吧。
0: 嗯，
1: 哎，太多了，算了，
0: 感觉这一个骆驼好像不太够吃，
1: 不太够啊。
0: 考虑一下三个。
1: 郭亮说了，不是妖艳吗？
0: 不是啊，
1: 就是
0: 是油腻。
1: 坐坐啊，妖艳倒还达不到，
0: 毕竟是小男孩嘛，
1: 怎么能用妖艳这个词呢？
0: 是是，对啊。飞腾说，车上的乘客说你俩节目好放松啊，直接睡。你看看
1: 啊，他不吵吗？
0: 一个好
1: 这么吵的节目他居然能睡，
0: 很放松啊。
1: 你快醒醒，
0: 睡得更沉了。
1: 我在你耳边说爱我永不变，只为这一句啊。来，
0: 下车师傅。路边停车。来关注一下黄师傅。
2: 天博柳瑞，晚上好。
1: 你好。
2: 我路上从雅山隧道出来，我西山高架西东向西，
1: 怎么样？
2: 堵。
1: 好的。飞腾说了酒，他准备啥时候去？
0: 不到吗？等九月的首座，
1: 等
0: 九月
1: 的
0: 首座，下次邀请我们
1: 吧。斥巨资先买到骆驼，第二步得有那么大的坑烤，第三步
0: 得叫我俩，
1: 咱们再去，你再准备酒，好不好？
0: 玫瑰你在哪里？再给我们打招呼，晚上好。太原路畅通，收到。
1: 希望夕阳守望已经走到北门了，儿童医院的这个位置。他说今天换路线了。
0: 好嘞，
1: 看来不堵车啊。
0: 再次来刷新一下朋友们的信息，我们稍后来持续分享一下路上的通行情况，拥堵节点为啥堵车，朋友们也可以持续来跟进了。
3: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4: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3: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4: 11: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3: 12: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4: 14: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3: 16: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4: 17: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3: 19:30，AI 菜谱，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0: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思路是听6:0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1: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思路是听6:0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0: 搜索下载思路是听6:0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2: 949一路畅通正在直播。

0: 我觉得这个歌也适合这个赞花郎。
1: 你刚才应该直接说谢谢大家，谢谢谢谢，让别人天博唱的真好听、啊、
0: 这个歌刘瑞都没听过。
1: 嗯，我真没听过。
0: 就马景涛演的那个吕洞宾的这个东游记，
1: 哎，
0: 很多小伙伴应该看过吧，就是八零后九零后的朋友，
1: 我们俩可能现在已经有代沟了吧，我觉得我们俩、
0: 哎、没有吧，可能我小的时候就是老就是阅片量比较大
1: 啊，
0: 阅片量非常的广啊。
1: 请呢，
0: 哎，这个东游记啊，当时里边这个穿山甲害怕，好害怕，
1: 这首歌还挺好听的，
0: 童年阴影简直就是。
1: 陈海也说了，开着车听着你们的节目真的好开心啊、嗯、谢谢你，
0: 谢谢，开心的太早了啊、嗯。
1: 英子说上周天博不在吗、嗯、对，上周天博在外面卖力的饰演簪花郎嘛，
0: 是先去学习了一下、
1: 嗯、
0: 结果被刘瑞说太油腻，
1: 然后换了个路线啊，
0: 痛批
1: 一下子就、嗯、
0: 被网友痛批太油腻了。
1: 打开了新世界大门啊！
0: 是，他说东外环由南向北，南湖北路下桥后比较堵。
1: 另外，班长十三年提示乐兵团第十一师一中友谊路两侧目前车流量比较大，接孩子的家长很多啊，朋友注意啊。
0: 嗯，还有王琦说了，万寿山街到天柱山街目前是畅通畅通。
1: 你看看，我们刚才说这个吃烤骆驼得有坑啊，祝你平安啊、嗯、就直接来告诉这个
0: 哪有了已经
1: 九月的首座啊、嗯、说迎宾路葡萄园有烤骆驼的大坑。九月的首座听到说
0: 第二步解决了，
1: 孩子吧，
0: 第一步咱们先去买骆驼好不好，咱们就第二步跳过第三步，邀请我们第四步有朋友带上酒咱们就能去了好不好。
1: 来关注一下马师傅。
0: 你好。
2: 机场高速南向北
1: 咋样？
2: 夕阳特别刺眼，车流量特别大。
1: 夕阳很刺眼，
2: 行车安全。
1: 嗯，感谢提示。
0: 鹏说了，虽然放假五天很开心，但是五天听不到我俩的声音了。五天假期你俩有节目吗？刘瑞，
1: 我是29号的
0: 第三天
1: 的中
0: 午。
1: 你呢、
0: 我，你们就猜吧。
1: 神秘嘉宾啊，你是啊，
0: 你们就猜吧。不会说话是啥意思？我没看明白。
1: 就是刚才说你那个油腻的那个画面嘛，他说这个实话往往就不是那么好听嘛，就是、
0: 哦、
1: 听人劝吃饱饭嘛。
0: 我听劝呢，我也不想自己变得那么油腻。

0: 让自己成为讨厌的那个人。
1: 尔特说，
0: 嗯，
1: 天博怎么感觉想让刘瑞崇拜他呢？刘瑞这个情绪价值也是拉满了啊，是不是啊？有没有这种感觉？
0: 没有啊。
1: 那你有的想法是让大家都崇拜他？
0: 那倒也没有了，也不用大家80%吧，你
1: 们，
0: 好，剩下20%还要就是有喜欢的听友，就会有不喜欢我的听友。那20%你不喜欢我正常啊，
1: 就来喜欢我嘛，那就啊。雾云啊，云雾说，红光山路至会展京八路
0: 怎么样？
1: 红绿灯路口车流量较大，车辆通行比较缓慢。
0: 收到了，谢谢。到了晚间的9:32，949晚间一路畅通是由自在有我舒适生活智邦整家定制特约播出。
1: 这会儿路上其实还是有蛮多的拥堵节点，像刚才我们跟进的五星北路的辅路成功桥到六道湾，还有永顺街的辅路从上沙河立交到东二环，以及像雅山中路从雅山南路到仓房沟中路的南向北，还有机场高速、河滩快速、杭州东街以及大湾北路啊，提示各位朋友们行驶在以上路段要加大跟车间距，
0: 拥堵的点位还是比较多的，朋友们得慢点啊。
1: 是的，
0: 鹏也说了，拉驼拉骆驼的车他来找。
1: 你看吧，九月的手作
0: 完了，
1: 已经把你架这儿了，你就说吧，
0: 你就说你什么时候去买吧，
1: 啥时候买，我们啥时候能接到通知。
0: 没事，这个车呀，如果实在是上不去没关系，我可以骑，我可以骑着骆驼，好不好？
1: 我以为你骑个三轮，你要骑骆驼啊？
0: 我骑骆驼，让他走到那个迎宾路的葡萄园。
1: 好难啊！他即将面临的是被吃掉，还要被骑着去吃掉，
0: 直接走进那个骆驼的烤坑里。
1: 来关注一下最熟悉的陌生人。
0: 你好，
2: 9499，河滩路由北向南，从新源路立交桥一直到广汇桥，车流量适中，你们两个讲的笑话太好笑了。
1: 谢谢小朋友。
0: 谢谢。哪句最好笑呀？你说说看呢。
1: 哪句都好笑。
0: 就是就刚刚这一句最可笑。
1: 你太可笑了啊。玫瑰在哪里说迎宾路双向畅通，收到。
0: 薄荷鱼说话是怎么说的呢？
1: 他说我能不能参与一下，我觉得那么大一只骆驼你们肯定吃不完，我负责吃。也行啊，主要现在没人买这个问题。
0: 九月的手作电话都已经发来了，
1: 哦哟，
0: 让我们定时间呢。
1: 你好意思打吗？我主要不好意思。
0: 择日不如撞日，等会儿吧。
1: 下班直接去烤骆驼是吗？
0: 有点难啊，这个得烤到明天，不行，
1: 烤上吃上明天了，明天中午了。
0: 不行，我妈说了10:30必须回家。
1: 哦，还有门禁呢是吧？周末人说了。今天下班走米东南路啊，东进城快速一路畅通，已经到昌吉了。我们不放假就正常上班。说杭州那个一米应该是宽度吧？哎，杭
0: 你咋这样啊？
1: 减肥了，杭州现
0: 在1.2米了呢。
1: 从1米减到1.2米了是吧？说骆驼肉就给他说呢，没事，我不减肥，我能吃呢。
0: 我们考虑一下吧啊，我们先考虑好时间再说。
1: 还有更多朋友的互动信息，马师傅也分享了这个夕阳的图片，确实这会儿夕阳还是蛮刺眼啊，朋友们注意要观察道路通行情况哦。
0: 我马师傅可以发送数字5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啊，先进入到我们的记录美好生活的这个群里。这两天就是假期的这几天，都多多的往这个群里分享各位拍摄的这个美景短视频。我们也会择优来制作。唯一说了，天博回来，感觉刘瑞的笑声都变多了。刚说的烤骆驼，给我们在，哎呦，
1: 完了，我们的
0: 调料都来了，
1: 越庞大了，
0: 调料已经来了啊。
1: 什么？
0: 10公斤的孜然够不够？
1: 不知道吗？
0: 就得看这个骆驼有多重。10公斤的辣子面，10公斤的洋葱，
1: 感觉好像是烤一只羊的这个料啊。
0: 我也觉得10公斤不太够。你多
1: 先来上50公斤吧，
0: 你多赞助点呢，我们可以
1: 就进入我们的这个吃烤骆驼队伍了、啊。
0: 我们可以分一点骆驼的肋巴条，
1: 还有那个骆驼那个排骆驼排，就是
0: 肋
1: 巴
0: 条嘛。
1: 对，行。
0: 尔特说了，就是讨厌天博，从来不给天博点赞、转发视频啊啥的。
1: 哟，反话都让你说这么可爱呢，
0: 把你能的。
1: 行呢，朋友们，路上通行情况可以持续来分享啦啊。

0: 谢谢。大家喜欢我这首歌吗？
1: 喜欢，好甜呀。为你打扣哦。
2: 加的我好累呀。
1: 完了。太吓人了、啊、
0: 哎呦，
1: 猴子说呢、好听好听，我的天，我想起刚才那个夹子音、说天博唱的好甜呀、天博又换了一首歌，是不是？
2: 谢谢
1: 有位朋友想
0: 这样说话对嗓子不太好啊。
1: 对我也不太好。
0: 你就是对谁好了？
1: 我坐旁边太吓人了、说想报名这个机场的活动，我们机场的这个报名已经结束
0: 了，早都满
1: 了，
0: 这个工厂的这个研学也报名结束了，
1: 对，都已经报满了、来晚了。
0: 如果家里有小朋友的话啊，除了、有两个建议，第一个建议是这几天假期可以带着孩子一起去昌吉看天鹅，定位可以导航搜索昌吉头屯河生态修复公园的景观平台，或者是在5月31号假期最后一天晚上8点、在新疆广播电视台的少儿频道和丝路视听客户端同步播出到的是2026年自治区61少儿文艺晚会。那么在晚上的31号晚上的10点35分，在新疆卫视呢会再次播出，敬请收看。
1: 看到我不会说话也在夸说真好听、是吧？
0: 谢谢谢谢
1: 啊。路上的通行情况这会儿怎么样呢？我们再次来刷新一下高德地图数据。哎呀，
0: 好像没啥变化、
1: 这个、拥堵节点还是这么多呀。今天晚上确实晚高峰回落的比较慢啊，朋友们、注意减速慢行，安全驾驶啊。
0: 您所行驶的路段通行情况怎么样呢？有没有这个畅通的路况、也可以继续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平台。9点40分了，再次来关注一下，稍后4分钟之后啊，北京飞抵乌鲁木齐的南航6916次航班抵达机场。
1: 5分钟之后呢，昆明西安飞抵乌鲁木齐的川航8229次航班抵达，提示大家。
0: 说到这个航班的信息，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其实从22号开始呢，乌鲁木齐航空就恢复了乌鲁木齐到榆林到福州，乌鲁木齐到兰州到长沙的两条航线，班期呢都是每周二、周四、周六直飞。
1: 同时呢，加密乌鲁木齐至南充至南京航线优化班期呢是每周一、三、五日高频次航班，满足旅客的错峰出行需求。
0: 江内航线呢同步升级，5月23号起呢，天津航空恢复了乌鲁木齐到库车的往返航线，国际航线也来了重大的突破。6月1号起呢，南航将开通广州到乌鲁木齐到法兰克福的航线。
1: 哎，提醒大家啊，可以关注一下相关的航班。
0: 哎，
1: 九月的首座说，听着刘瑞笑，万事不用愁，听了天博歌生活没烦恼。哎，我觉得吃了骆驼肉生活才不用愁呢。
0: 但是那刚刚那位给我们推荐哪有这个烤骆驼的坑的朋友、说骆驼得用

0: 一品整装重装开业，百万开业礼遇限时放送，装修最高立减10000元，更有价值80000加升级好礼，品质整装就选一品整装，装修热线520-3333，520-3333。
1: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2: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032号。
3: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把一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4: 乌鲁木齐电信 5G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5: 想体验飞一般的网速，5G 来啦！下行速率更快，直播不卡顿，游戏更顺畅， VR 更沉浸。
4: 新疆电信有多档套餐和专属升级包，尊享四大权益。打开电信 APP 或拨打10000号，即刻开启极速上网。
1: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兰药业。
6: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新药广审生第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
7: 四九一路畅通。你回家的路是不是一路畅通呀？

0: 949一路畅通正在直播。
1: 微信平台有朋友说这歌是我不是这刘瑞唱的，
2: 谢谢谢谢大家。
1: 刘瑞唱的歌啊，
2: 太抽象了。
1: 好听吗？你们就说
2: 好听吗？
1: 好听
3: 应该是好听
2: 好听
3: 好听，太好听了
2: 看到王蛇了啊！这会儿呢，荣盛四街高铁服装城，堵堵堵，朋友们、啊。
1: 玫瑰，你在哪里？说了放假五天，刘瑞都要上班吗？倒也不用，
2: 好家伙，
1: 咱们就上中间那一天就行了，好不好？
2: 29号啊，
1: 城北主干道目前是一路畅通。
2: 棚子说了，说西山快速路由东向西过了西山隧道，一路畅通，已经到家啦。
1: 飞腾说了，这个烤肉师傅他有。吊车电话也有。他说还要啥？你们说啊？他说就等着骆驼了。
2: 我们也没骆驼，就需要骆驼嘛，这不是？
1: 你有骆驼资源吗？
2: 飞腾说啥都让我出啊，九月的首座请客。我不会说话，也在持续的捧场，说啊，这首歌也好听，天猫唱的好棒啊，
1: 好听啊，谢谢谢谢谢谢。
2: 哦吼，啊，他还让我来首《渡情》，我真的是不行，我现在已经有那个偶像包袱了，这样的歌我唱不了、啊。
1: 刘导已经是刘导了，
2: 开玩笑呢，有咖位了。
1: 刘导不再是之前的刘瑞了，他现在是著
2: 名
1: 导演
2: 啊，我已经有知名艺人天博了啊。朋友们啊，刚才说明天一路畅通，你俩还一起上节目吗？
1: 当然
2: 不，不是，明天是假日了啊。
1: 明天是谁呀？晚间？
2: 明天
1: 建军。
2: 不到啊，
1: 明天晚上是建军，
2: 是不是？
1: 对，后天晚上是，
2: 你在凭你的记忆力复刻吗？啊，是礼貌。
1: 后天晚上是礼貌，然后第三天晚上是礼貌。
2: 哦，两天都是礼貌。
1: 是的，第四天晚上是，
2: 是，不会是我吧？不是我，
1: 我们就开盲盒吧，好不好？开盲盒啊。
2: 新 AT 7524这位朋友说了，喀什东路东向西从河滩上来往东站路走非常的拥堵，什么情况呢？朋友们可以来跟进一下吗？
1: 流星雨轩也说了，卫星路隧道南向北堵堵堵。
2: 彭子说刘导唱的也好听的，是不是啊？还可以吧。
1: 哎呦，
2: 怎么样，我刚才那个有范吗？还行吧。
1: 有、
2: 太有了啊。
1: 那刘导给大家介绍一下吧，就是这个假期除了可以去昌吉看天鹅，可以在31号晚上看这个自治区61的少儿文艺晚会之外，我们还可以去哪？
2: 还可以去，
1: 还可以去志邦啊。
2: 哦，还可以去志邦整家定制去转一转。
1: 是啊，自在有我舒适生活。我们这个假期还可以去志邦整家定制去走一走看一看，看看自己的这个新的装修理念，是不是？如果家里要装修了，要换这个软装了，或者要买个床了、沙发了，都可以去志邦整家定制看一看。除此之外，我们还能去哪儿呢？我们还可以去克拉美丽的这个服务区。
2: 没错，
1: 如果你要走 S21 这个阿勒泰到乌鲁木齐的高速公路的话，自驾车流呢从5月开始也是持续攀升。那么依托便捷的交通区位，克拉美丽沙漠公园游客呢稳步增长。
2: 5月20号呢，克拉美丽沙漠公园内各地自驾车辆络绎不绝，在骆驼骑行体验区，哎呀，真好，有骆驼啊！游客呢有序的排队体验，
1: 多可怜呀！体验完了晚上被我们烤着吃。
2: 沙漠动感体验区人气十足，越野车、冲浪车在高低错落的沙丘上穿梭驰骋，冲坡漂移，急速转弯，沉浸式的沙漠竞速体验，给游客呢带来十足的速度和激情。
1: 在克拉美丽沙漠公园里边呢，还有这个民俗小巴扎，也是烟火气浓郁。场内的摊位呢整齐，现烤的烤肉，还有。

0: 阿范等等特色美食，鲜香诱人，各类的文创挂件，包括沙漠主题的纪念品，样式新颖，特色鲜明。往来的游客呢，驻足品尝美食，选购商品，摊主呢热情待客，细心推荐，热闹又温馨。
1: 克拉美丽沙漠公园呢，坐落于古尔班通古特沙漠腹地依托 S21 阿乌高速克拉美丽服务区建设而成，采用的是服务区加景区的交通旅游融合发展模式。依托得天独厚的沙漠资源，克拉美丽沙漠公园呢持续丰富游玩业态，适配不同的游客的游玩需求，有效激活高速沿线的文旅消费。
0: 有朋友问了，独库公路开了吗？
1: 还
0: 没
1: 有
0: 啊，要可能要到六月了，咱们就关注我们的这个节目以及新媒体平台啊。
1: 嗯，
0: 鹏说了，刘导唱的可以，还可以去吃烤骆驼，没说没有，那
1: 没
0: 有啊，
1: 没骆驼呀，
0: 骆驼多可怜呀，就是体验完了还得吃，你善良一点吧。
1: 我们听到刚才说礼貌有两天的晚班啊，觉得手足什么天天都是礼貌，我感觉礼貌上了好久的晚班了，
0: 是
1: 怎么感觉还不是很满意呢？怎么天天都是礼貌，什么意思啊？
0: 你想让谁唱？
1: 天博呀。
0: 上不了，上不了。
1: 知名艺人天博啊，
0: 天博，簪花郎的工作还挺繁忙的。
1: 哦，真的。
0: 天博身体也不行，上不了。
1: 柔弱不能自理的搭档啊，
0: 上不了，嗓子已经这样了。我还要去米奇妙妙屋呢。
1: 这个括号说了，报个路况，昌吉机场高速往昌吉方向，过了乌鲁木齐欢迎你那个牌子300米处，连接城北主干道的桥下最左侧车道，有辆车打着双闪，可能是故障了，注意啊，朋友们提前变道。

0: 节目的最后，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在南江西部和伊犁河谷山区、亳州西部山区、塔城地区南部山区、石河子市的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南部山区、昌吉州山区、巴州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呢，会有小雨光顾。
1: 那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是晴天，气温呢13到30度，明天高温还蛮高，东南风5到6级，朋友们出门做好防晒啊，谨防晒伤。
0: 949晚间一路畅通呢，是由自在有我舒适生活志邦整家定制特约播出，我是天博，
1: 我是刘瑞，
0: 然后是由礼貌陪伴路上的朋友美好的夜晚，假期快乐啦，
1: 拜拜。

0: 晚上十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时间来到了22:02，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美好的夜晚，我是李茂。今天呢5月26号，这个看似很普通的日子，但是藏着一个特别很特别很特别的密码。您听啊，526谐音是什么呀？我爱路。没错，今天是全国铁路爱路护路的宣传日，也是全国的唯一一个以路为主题的这么一个日子。路呢，对于我们来说太熟悉了，我们每天行走在城市的街道，穿梭于高速公路，也依赖着钢铁巨龙般的铁路线奔赴远方。而铁路呢，是国家的动脉，是游子的归途，也是货物的桥梁，那更是无数个团圆与梦想的载体。知路、爱路、护路这六个字今天看来其实格外有分量。知路呢，是了解每一条钢轨背后的艰辛与重要，那爱路呢，就是珍惜每一次平安抵达的旅程，护路呢，是我们每个人肩头上的一份责任。铁路安全关乎千家万户的幸福，也关乎每一列火车上各个鲜活的生命。在这个以路为名的夜晚，想对每一个朋友说呢，无论您乘坐的是高铁、普速列车，还是自驾步行，都要记得脚下的每一条路啊，都需要我们用心的去守护。不要在铁路线上逗留拍照，也不要向列车呢去抛掷石块，也不要破坏铁路设施。小小的一些举动，就是我爱路的真实的表达。美好的夜晚，希望我们共同守护这份美好，让每一趟列车都能够平安穿越夜色，让每一盏等待的灯火都能够如愿等到归人。

0: 夜幕低垂，星光熠熠，一场专属于您的音乐奇遇即将开启。美好的夜晚，带您穿越于旋律的海洋，每一个音符都是心灵的抚慰。让我们一同遇见那些将被歌声点亮的梦幻之夜。
1: 美好的夜晚陪伴路上的各位，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九月手座老朋友来说，猫晚上好啊，我没有其他的意思，我就想问一下为什么一直在晚上是吗？没有呀，不只是我一个人啊，还有祥老，还有我们其他的一些主持人啊都在呢。知道您是心疼了啊。你可能知道5月26号呢是全国铁路爱路护路宣传日啊，谐音呢我爱路，但是呢您可能不知道它其实也是一个鲜为人知的全国唯一。在很多带有爱意的谐音当中呢，526它是全国唯一一个以路为主题的这样一个日子。那但是官方身份其实相当的年轻，因为直到2021年5月26日，我爱路呢才成为铁路护路联防工作纳入到平安中国建设整体规划后的第一个全国性的铁路护路宣传活动。换句话说，这个爱路日呢，其实真正获得全国性的标签呢，也才刚刚走过5个年头。它的出现其实不是为了浪漫，而是为了安全。526谐音我爱路，但是这个日子的底色它不是抒情，而是警示。它设立的真正的目的呢，也是动员全民呢去参与到铁路护路的联防，做到知路、爱路和护路。只有先知，那就是了解铁路的危险与规则，才能真正的去爱和护。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专门其实需要设立一个铁路安全日呢？其实隐患远比想象中要普遍，因为很多行人啊，他翻越护栏呐、轻飘的这个物挂网啊，还有这个沿线的烧荒、非法施工，在铁路沿线去放风筝等等等等，其实看似不起眼的一些行为，一旦触发，后果呢往往非常严重。你以为它是一个5月26日，其实它是一个月啊。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呢，其实爱路日呢不只是在5月26号当天啊，各地通常也会将其延伸为宣传月啊。比如说在湖北呢，就将5月26日到6月26日定为铁路安全主题宣传教育活动月。平安中国建设协调小组更是明确要求呢，从5月20号到6月30号，在全国铁路沿线集中组织开展5月26我爱路主题的一个宣传教育活动。所以说，当你看到5月中下旬到6月各地呢，这个铁路部门密集的去开展一些宣传活动的时候呢，一定要理解，这并非是刷存在感，而是这个节日的一个制度化的一个常态了。那再聊聊活动形式吧，其实也非常的丰富。有的地方呢，他办了健康加护路万人徒步的一个活动，比如说在黑龙江10个地区呢同步开展，即健身呢其实又长知识。有的呢又创新设立了我是护路代言人的一些互动区，那民警呢就化身为考官，随机提问一些爱路护路的4个要、9不准，还有这样的一些安全的要点。有的呢深入了中小学，通过趣味的一些问答呀，角色扮演呀，自制的宣传短视频这样的一个方式呢，让知路、爱路、护路呢其实根植于孩子们的内心。那有的呢还把宣传阵地搬到了列车的车厢当中，向沿途的通勤的学生呢去发放爱路、护路小知识的一些卡片等等等等。其实

本质上这是一场覆盖校园啊、社区啊、乡村啊、家庭还有企业的全民安全动员。我们说护路就是护发展，护路就是护平安，护路呢就是护形象。这句话呢其实不是口号，而是铁路护路联防工作的核心理念。今天其实我们脚下的铁路网已经建成了八纵八横的一个格局，南北有京广、京沪、京九等纵向动脉，那东西呢有陇海到兰新啊、沪昆这样的横向走廊。在2025年去年，仅新疆铁路的旅客的发送量呢就达到了5425万人次，货物发送量呢达到2.5亿吨。就这样庞大的运量背后，其实也是每一米铁轨需要被呵护的一个现实嘛。5月26日其实不只是一个日期，它更是一个提醒，提醒你爱路就是爱自己、爱家人，其实爱这个无数由钢轨串联起来的社会。知路、爱路、护路，其实希望也每一次出发呢都能够平安抵达。路呢是钢轨铺就的天堑通途，也是车轮承载的万家灯火，那也是那些无惧风雨替我们负重前行的身影。其实很多故事当中有离别、有守护、有归途，也有爱与勇气。接下来一起听到的歌曲来自王菲《如风》。

从古典到现代，从流行到民谣，每一种音乐风格都在这里绽放光彩。美好的夜晚，一同启程，探索音乐的无限可能，共度每一个难忘的夜晚。

0: 全接堵堵堵，
1: 有点堵啊，没关系，别着急啊，把这个车速稳住喽啊，告诉爸爸妈妈啊。九月的首座说，河滩路南向北从苏州路桥开始呢，车流量大，行驶比较缓慢，而且呢说堪比早高峰了都。也曾对你许下诺言，这边还是热闹啊，我就更得控制好您的车速了。钢蛋说了，茂晚上好，王菲唱的另一首乘客呀也跟路有关。

从繁忙的早高峰到静谧的深夜归途，从城市脉动到国省干道，从日常出行到节庆盛世，每一次出发都不只是空间的跨越，更是一场有故事有温度的邂逅。949交通广播，行在路上，发现美好。

0: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1: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2: 上线啦！
1: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3: 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1: 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3: 丝路视听6.0加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1: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3: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美好的夜晚陪伴路上的各位，今天晚上我们聊路啊。都说爱呢，就是单程的列车，动力火车呢，就用一种硬派的情歌的风格，把列车呢比喻成不可逆转的人生的选择。送爱人上车的瞬间，你拿到了一张单程票，前路呢也只能独自前行，列车嘶鸣，月台就永远等候。但是有一些车门关上之后，就再没有打开。单程列车关乎失去，但是放在526路的主题之下呢，它同样也是一种反向的提醒。正因为月台背后有着不肯离开的人，我们才更需要珍惜每一位乘客抵达时的平安。

0: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1: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0: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1: 11: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0: 12: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1: 14: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0: 16: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1: 17: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0: 19:30 AI 菜谱，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1: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0: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1: 搜索下载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2: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气体温14摄氏度，高温31摄氏度，东南风4到5级。阿勒泰呢，晴好天气9度到27度。塔城晴转多云13度到30度。伊宁晴转多云14度到29度。博洛晴转多云13度到29度。克拉玛依晴好天气15度到31度。奎屯晴13度到30度。石河子晴好天气13度到31度。昌吉晴12度到33度。哈密晴11度到27度，吐鲁番晴好天气21度到33度，库尔勒晴转多云18度到29度，阿克苏多云17度到29度，阿图什多云转小雨14度到25度，喀什多云转小雨14度到26度，和田多云转晴16度到29度。回顾首府乌鲁木齐的天气呢，是晴好天气，低温14摄氏度，高温31摄氏度，东南风4到5级。

天山为幕，电波为弦，屏幕为窗，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声频同步伴你行。广播里的实时路况，短视频藏旅途趣闻，全媒矩阵一路守护，九四九在耳边，更在眼前。

0: 每一次上车关门，都期待着出发的收获；每一次启动加油，都渴望着旅途的惊喜。穿梭城市街巷，驰骋旷野公路，日复一日，总有美好发生；年复一年，总是一路坦途。2026的每一天都值得好好奔赴。
1: 美好的夜晚陪伴路上的各位，我们都说回家路上的风景，故乡的车站，远方亲人的等候，也正因为路的那头有人日夜在盼望，我们也更加需要保障所有的道路的安全与通畅。526为每一个等着敲窗的人归来的家。全国铁路爱路护路宣传日，当你再坐上列车，看见窗外掠过的青山绿水，请记得有人在铁轨边替你扛过风雨。感谢各位的聆听、陪伴和分享，晚安。

0: 晚上十一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1: 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3: 梁山铺聚集了138位。
4: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1: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
3: 云中子现剑镇妖，人家把宝剑一现，大袖一甩，飘然而去呀。纣王一看，你别说，这不是个江湖骗子，先挂2天看看，这松木剑能不能镇住妖怪，让人就挂在了分宫楼上。纣王一甩袖子，吩咐退朝。不等朝臣们反应过来呢，纣王直溜，比兔子都快，赶紧的钻到后宫去了。怎么的？哪有心思上朝啊？哎，还得找我那小美人妲己，我们呢，哎，又吃又喝，又玩又乐呢。当纣王啊，现在不能找妲己，怎么呢？他得换身衣服啊，现在穿着冠冕堂皇的，那玩意多不自在呀，得换一身便装啊，在后宫，哎，那居家服。所以呢，纣王让人服侍着，先把自己一身的朝装换下来，换了一身长服，这才吩咐摆驾寿仙宫啊。妲己在这宫里呢，哎呀，纣王就觉得闹心呢。怎么呢？人都说呀，一日不见如隔三秋，纣王啊是一时不见如隔三秋啊。为什么会这样啊？妲己会媚术啊，那千年狐狸精，那跟一般的美女一样吗？所以呢，纣王一时不见浑身不自在呀，这玩意跟吃了毒品似的啊！赶紧的，赶紧的。怎么呢？纣王是频频催撵呢，你们抬得太慢了。一会儿功夫啊，把纣王急得一身大汗呢。哎，去你的吧！把这几个抬撵的往旁边一拨楞，纣王噌，由打这龙辇上蹦下来了，一提袍襟儿，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直接的往这寿仙宫跑，一点也没有天子威仪呀。可没想到，刚跑到寿仙宫门口，纣王发现呢，在门口站着一个内侍太监，就这位呀。拿着苍蝇刷，弓着腰，低着脑袋，好像在那迎驾呢。纣王走过来看了看他，哎，苏美人为何不来接驾呀？内侍太监赶紧回禀啊，陛下，苏娘娘亦是偶染暴疾，人是昏沉，卧榻不起啊。纣王一听，你说什么？苏美人怎么了？苏娘娘一时偶然暴疾，你给我说人话。苏娘娘病了，现在浑浑噩噩躺在床上，她起不来了。哎呀，你给我滚吧！可把纣王给气坏了，一扒拉这个内侍太监，嘟嘟嘟嘟嘟嘟嘟，一溜小跑来到寝宫啊，把宫女吓得往旁边一闪，在那里赶紧见礼。纣王顾不了他们了，哎呀，苏美人，美人上哪找去？一看这屋里头没美人啊。但袖榻金龙幔帐放下，隐隐约约能够看到有一人呢在里面躺着呢。那甭问呢，肯定是妲己呀。哎呀，美人，妲己呀，哒哒哒哒哒，两三步，纣王啊闯到榻前呢，啪一撩金龙幔帐，往里一瞅，啊，纣王大吃一惊啊。哎呀，上早朝之前呢，这妲己那面如桃花呀，一对杏眼内含秋水， 那一对眼睛那多亮堂啊，可现在再看妲己，面似黄金呢、啊、跟那金子色差不多少了，没有血色了，发黄了，唇如白纸，昏昏惨惨，气息微弱呀，在那里好像啊除了这个嗯嗯之外不能够证明这个人还活着了。啊，纣王一瞧，哎呀，美人，妲己，这怎么回事啊？早晨你送朕出宫，美若如花，为何一时便身染有恙了？这染病那也不能这么急呀、啊，这不奄奄一息了吗？这等垂危，叫朕如何是好啊？说妲己是装的吗？不是。怎么呢？妲己本来挺好的，哎呀，一看纣王上朝了，妲己有点不高兴，但不高兴也没办法呀，那一群老臣呐、啊，真是让人扫兴啊，看吧，迟早有一天，我一个一个的把你们全掐出朝纲，不然的话，这纣王天天理政成明君了，那我的任务什么时候才能完成啊？你们等着，我一点一点整你们。不过呢，这一百天天天跟着纣王腻在一起呀、啊，哎呀，这玩意也够难受的。这一会儿他不在我身边，倒也清闲呐。我也不妨在王宫里头我溜达溜达。这王宫啊，迟早那是我的呀，我先熟悉熟悉。于是啊，这妲己就带着几个宫女，让他们陪着，在这王宫里头来回溜达。溜达来溜达去，眼瞅着快到午时了，妲己心说话，我呀赶紧的往前面走一走，迎一迎纣王。纣王一看我接他下朝，他一定感动，一定高兴啊，这是夫妻之间的小情调。嗯，对，走去九间殿方向。说着让宫女们引着，就往这九间殿走啊。时间不大就来到了分宫楼啊。这分宫楼是当时分宫和朝之间的一座楼。那王上的王宫啊，外朝内宫嘛。你现在紫禁城也是啊。前面三大殿，后面三大宫。

0: 以乾清门作为分割线，乾清门往北往里那是内宫，那一般朝臣就不能进了。乾清门往南那是外朝，那是皇上办公的地方，往北那是皇上生活的地方。那在当时这座分宫楼就扮演着紫禁城内乾清门的作用，后宫之人无旨无特殊的事情不能够迈出分宫楼，只能在后宫待着。所以打起来迎纣王那肯定要到分宫楼这里迎啊，但刚一走到分宫楼，唰哟，怎么的，突然间呢就见分宫楼上金光一闪，妲己当时啊，就觉得三魂七魄差一点全没飞了呀！扑通一声，当时就瘫软在地了。哎呀，用手一捂脑袋，就觉得脑袋嗡嗡嗡嗡嗡作响啊，头晕目眩。由打分宫楼上刷刷刷射下金光，如同千万把利剑似的。往妲己身上就扎呀，啊，哎呀，快快快快扶我，快挡着我。这宫女们害怕了，哟，怎么回事啊，娘娘怎么回事？他们看不到金光啊。什么金光啊？云中子那把松木宝剑不被挂在分宫楼上了吗？那把宝剑是专镇妲己来的。你妲己是什么呀？你妲己是妖啊，那宝剑就是镇妖。妲己千年大道啊，千年够呛，你挡不住人家云中子的法力啊，就是小小的一把松木剑威力无穷啊，当时就瘫软在那里了。让宫女快快给我挡住。宫女说挡什么？挡在我面前。怎么呢？声音都发不出来了。哎呦，宫女一边挡，妲己说快快把我抬回寿仙宫，快快呀、啊！这众宫女吓坏了呀，赶紧七手八脚抬着妲己抬回寿仙宫啊，放到榻上，这妲己就起不来了。怎么的？就觉得金光啊一直追到寿仙宫，唰唰一直照着自己呀、啊、哎呦，开始妲己呀、啊、还有点力气说话，后来连说话力气都不愿费了呀，躺在床上就剩身影了。妲己心说坏了，这分宫楼上挂了什么宝贝了？这宝贝是镇妖之宝啊，哎呀，谁挂上去的？这不是要我的命吗？没想到啊，我这才是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那个流氓泪满襟呐。说妲己还知道唐朝的事啊，那是千年大道啊，但千年大道马上要烟消云散了呀。哎呦，妲己在这里啊头晕脑胀浑身无力，就觉得三魂七魄呀正在慢慢的抽离自己身体呀、啊、幸亏这个时候纣王赶到了。这叫什么呀？这叫纣王的江山气数已尽呐、啊，就该找殷商灭亡啊。那位说这不是宿命论吗？对了，咱是神话故事啊，可不讲究这个吗？纣王一瞅妲己这模样，这么刚强的一个汉子，眼泪下来了。
1: 美人，妲己，你这怎么了？快穿御衣，穿御衣。
0: 宫女说御医来了好几波了都不管用啊，娘娘说这不是医药可医治的呀。啊，那这是怎么回事？把御医给朕传来，朕要千责万一问到底怎么。还没等纣王发脾气呢，妲己咬着牙用手抓住了纣王的胳膊。
1: 陛下，陛下，哎呦，美人，你感觉怎么样？你这怎么了呀？
0: 陛下，臣妾今天早晨送驾临轩，眼看着日到午时了，想去迎接陛下，没想到臣妾刚来到分宫楼前，在那里打算候驾，猛然间呢见到分宫楼上有一把宝剑高

老许安也不知道那个是什么剑，就在那里呀直转悠啊。当时臣妾就觉得天昏地暗，不觉惊出一身冷汗，结果呢，就再也站不起来了。陛下，看来臣妾命薄呀，不能尝试陛下左右，我要与陛下永别啦，臣妾要去了，请陛下自爱，勿以贱妾为念。说这话，撕心泪都掉出来了，看那意思，真的是奄奄一息，马上这口气一断，就要香消玉殒了。哎呀，美人儿，妲己。不要说这话呀，寡人舍不得你呀！纣王爷合计闹了半天，是那把破松木剑搞的鬼呀！明白了，明白了，嘿嘿，我说从哪来这么一个破老道啊？啊，在那里装神弄鬼儿，我给金钱他不要，我给官职他不要，好像他多么伟大似的。我开始就觉得。他是一个江湖骗子呀，可后来我一看什么都不要，我心说这人贪图什么呀？难道说真的是一个不贪图任何东西的高士吗？现在看来呀，呸，他就是个江湖术士啊！他挂这宝剑，只是故意要震我这爱妃的。你看纣王他就不想想，人家云中子告诉你，宫中有妖怪。弄不巧变成了你熟悉的人，你认不出来。我这把宝剑是给你镇妖的。既然现在这妲己被这宝剑给镇了，那就说明妲己她有妖怪呀。你不得怀疑怀疑这个吗？啊，不，纣王有他的逻辑。啊，这么一个人呐，不要钱不要官，好像多高尚似的，白赠我一把宝剑，说是镇妖，结果把我的爱妃给镇了。这个人是什么人呢？这个人肯定是那帮朝臣暗中收买的神棍。他们见朕100日不上朝，他们把这怨气儿全撒在我这美人妲己身上了。他们肯定恨我这美人妲己，想除掉我这美人啊？怎么除啊？派刺客刺杀，他们也有那个胆子，那只能找那歪门邪道啊。这他们暗中雇的这么一个巫师，在那宝剑之上，肯定下了咒语了，要把我这爱妃给咒死，太可恶了！哎呀，看看妲己的小脸儿啊，这纣王眼泪噼里啪啦掉出来了，非常自责呀。美人儿，朕一时不明，差一点儿被那神棍所误啊。哎呀，你不知道啊！分宫楼上所挂之剑，乃是一个自称是终南山炼气士云中子所进献的呀。他说呀，朕宫中有妖孽，用这把宝剑可以镇妖降魔呀。朕一时不察，这才中了他的奸计，把这把剑挂在分宫楼上，结果呀，把美人儿给害了呀。这一定是云中子借妖术欲害美人啊！什么这宫中有妖怪呀？他才是妖怪！朕早就说了，我这深宫大内，臣记不到焉有妖怪之理呀！真是妖道误人，朕被他给蒙蔽了呀！啊，陛下圣明，陛下圣明啊！来啊！纣王啊，马上下旨，叫来左右，把那妖道云中子进献的宝剑给朕游打分宫楼上，哎，摘下来，拿火赶紧给我烧，越快越好。晚一晚，我这美人如果出个一差二错，朕要你们项上人头。是，这左右吓坏了，赶紧一溜烟儿跑到分宫楼上，把那把宝剑给拎下来了。啊，咔嚓咔嚓，

的剑把那松木剑的劈成好几段，生把火往里一扔，浇上油，一会儿功夫啊，化成灰烬呢。这侍卫们还担心呢，把灰扒出来啊，呼噜呼噜呼噜，全给撒了，把这剑呢挫骨扬灰了，然后过来禀报，纣王啊一直守在妲己病榻前呢，就眼瞅着妲己这个脸呢，由黄变白，由白变白中带红，粉的噜嘟的，那么水灵。俩眼刷也有神了，嘴唇刷由白也变红了，唇若涂脂。扑棱，妲己啊坐起来了，哎呀，好像臣妾没事了，没事了，没事了，陛下，你看看我是不是恢复元态了？我来看，哎嘿，还真是啊，啊啊啊！那把剑怎么样啊？左右恢复啊，陛下，按照您的吩咐，摘起来给烧了，而且把灰我们都扬了，招啊招啊！看来这定是妖道所为呀、啊，实在可恶！来呀、啊，传镇殿将军鲁兄，让他带领一千人马去那终南山捉拿那妖道，非得把这云中子也挫骨扬灰了不可。是啊，慢着，慢着。妲己赶紧的给拦住了，美人，你想说什么呀？啊，陛下，那妖道自言是终南山的人，他干这事儿，他还会回终南山吗？他一定跑了呀！再说了，他自称是终南山炼气士，依臣妾看呢，这话信不得呀。您如果兴师动众，又被那朝臣抓住把柄，说您呐为臣妾又害贤了，又这样了，又那样了，反为不美。哎，这一次啊，臣妾看就算了吧。妲己为什么要算了呀？妲己心说别惹那神仙了，这神仙看来可不是一般人呐，法力比我要高得多得多呀，一把松木剑差一点没把我震死，这要是兴师动众去捉拿这位仙人，把这仙人给得罪了，这仙人一恼，再晃动他的法宝来到朝歌城找我的麻烦，我八个妲己我也不是他的对手啊，岂不坏了我的大事啊？干脆啊，只要他不再来，我就甭惹他。这妲己啊能够知道轻重，一说这话，哎呦，把纣王感动坏了呀！你看看，还是我的美人啊，这心有这么好啊！啊，就那些妖人的，还有那些嚼舌根子的朝臣的，真不像话。他们要知道我的美人妲己是，朕真不派兵了。陛下，既然臣妾无恙了，就饶他这一。朕真不派兵了，陛下。既然臣妾无恙了，就饶他这一次吧。好，听美人的，嘿，要不是你给他求情啊，寡人非得踏平终南山不可。美人啊，你现在觉得怎么样啊？我没什么事了，陛下，您呐，上朝一上午也累了，我服侍服侍您，我给你按按肩头。不不不，今天你是病号，我给你按肩头。嘿，你看纣王啊还好丈夫。这边纣王妲己俩人都没事了。再说云中子，云中子啊没有回终南山，怎么呢？他突然发现呢，朝歌城西隐隐有仙气儿，但这仙气儿啊还不浓。云中子还纳闷呢，这朝歌城有意思，又有妖是又有仙呢，这谁呀？云中子过去那么一看呢，嗨，闹了半天呢是三界的大学渣那个姜子牙呀。哎呦，他怎么跑这？哎呦，云中子秀退临关，掐指一算，哦，原来如此啊。再扭向回身往招

0: 城中一看，就见王宫之中妖光复起，冲照宫闱呀。嘿嘿，云中子一点头叹息一声啊，我呀，这叫做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啊。我本打算用这把宝剑来镇减妖气，稍稍的延长成汤的脉络，哪知道啊，阴伤大树已定，那商纣王啊把我这宝剑焚毁，那万一我卡死半天呢，我容易吗我啊，你太不尊重我的劳动了，这也是该着啊，一则是成汤和灭，二则是周氏当兴，三则神仙遭逢大劫，四则这姜子牙何守人间富贵，五则有诸神欲讨封号，罢罢罢，贫道既然下山一场，我也不能白下呀，怎么的，我得再给他留首诗，他要么是诗仙呢。云中子去文房四宝，就跑到司天台照壁上刷刷，他写了一首诗，说妖气秽乱宫廷，圣德波扬稀土，药之血染朝歌，物五岁中甲子。这一次啊，他更不押韵了。
1: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2: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3: 上线啦，
2: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4: 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转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2: 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祝你轻松实现灵感。
4: 丝路视听6.0加，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2: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4: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5: 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0: 梁山铺聚集了138位好汉，
6: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5: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
0: 火焚宝剑治何庸，妖气依然透九重，可惜商都成画饼，五更残月小霜浓啊。正说到云中子献剑镇妖，结果呢，商纣王早就被那千年狐狸精给迷惑了，那爱妲己啊真胜过爱江山呐、啊、一琢磨甭问呢、啊、这就是满朝那文武想让我上朝，把这一腔怒火全发泄在我这美人身上了，找了妖道来镇我的美人来了。什么镇妖怪呀，哪来的妖怪呀，明明是美人嘛，给我把那宝剑摘下来烧掉，那是个镇物。结果一把火呀把那松木剑给烧成灰了，松木里面有松油啊，那玩意才肯着呢。

扑哧扑哧那么一着，咕噜咕噜咕噜，怎么的，妖气重新的升腾起来。云中子正想去访问姜子牙呢，哎呦，就觉得赵克成怎么又出现妖气了呢？掐指一算呢，嘿嘿，这也是天意呀。哎呀，我管这趟闲事干嘛呀？啊，这不是逆天之为吗？哎呀，差一点折了我的仙寿啊。得了，这事儿我不管了，有心再去访姜子牙，往前走了没几步，怎么呢，云中子一看，赶紧的把脚步收住了。就见姜子牙锁在那宋家庄，呜噜呜噜呜噜呜噜呜噜，也升腾了一股气。这股气呀、啊、那倒不是妖气，而是晦气，倒霉气。说这气平常人看不见，看不见，要么人家云中子叫练气势啊，练的就这种气啊，就练这种气啊，反正是人家能旺气，哪个地方五彩升腾，哎呦，这必有贵人呐、啊、哪个地方黑云缭绕，这个地方必出妖孽。一看这个地方啊，这是雾霾颗粒状的，反正是这种情况啊，这叫晦气。哎呦，怎么会有晦气呀、啊、云中子又掐指一算，这玩意算不出来，看来这个地方必有秽物啊。这仙人那是最纯净的东西啊，最怕染上这秽物了。别说仙了，妖怪也一样啊，妖魔鬼怪那都怕秽物。那为什么有妖怪你往他身上泼狗血啊，扔一些人黄他就完了，那就是秽物。云中子机灵灵打了冷战呐，幸亏我没往前访啊，这姜子牙怎么跟一个秽物在一起呀、啊、我别找倒霉了啊，找倒霉那可不是吗，我找姜子牙这不找倒霉吗，别找倒霉了，我这都够倒霉的了。你说我在这终南山放着药我不采，放着气我不练，我不练气我出来找气来了，我要回去不，但是又一琢磨呀，我也不能这么回去，怎么的，谁不知道我云中子那是三界仙人当中最有诗才的呀，我走到哪我得写到哪呀、嗯、我走啊，我走也得给你留下笔记。云中子气不忿啊，于是找来文房四宝，说上哪找去，人家会变呢，会隔空取物啊，一伸手奔这附近呢有那教书馆，由打里面就把人家文房四宝给取来了，一会儿再还回去。然后腾身就来到了司天台上，这司天台那就是当时的国家天文馆呐、啊，在这里观看天文的地方，那得给国家算这吉凶祸福啊。当然现在天文馆人家不管这个，过去那司天台呀、啊，起到颁布历令啊，什么打仗得算一算吉凶啊，起到这样的作用。所以云中子来到四天台上一看，这里个大照壁，提起笔来，我要在这里留个诗吧，于是就在照壁上就写下一首诗啊，妖气秽乱宫廷，圣德波扬稀土，要之血染朝歌，五岁中甲子。这一回啊他连韵都不押了啊，啪把笔往那一扔，他一跺脚，嘟嘟嘟嘟嘟嘟嘟嘟，架起祥云。这祥云怎么这样啊？祥云今天有点冒烟，气的冒着烟回归终南山去了。说那笔扔了，不给人还了啊，忘了。云中子这人记性不好，忘性大呀。怎么你想他的名啊？云中子，天天在那云里雾里跑，那玩意儿能看得清吗？人家就是云中望月，雾里看花呀。所以这位忘性也大，借的笔纸忘了，没给人还。人云中子在这司天台写的这首诗啊，是运用法术的，这诗啊唰唰唰往外放着金光啊，写在司天台照壁上了，往那边一硬，啪啪啪就打在大云朵上边了。怎么的，感情那年的这投影啊，就这么来的，直接打上去了。云中子们写的诗也打到云上了。哎呦，赵个老百姓呀，这怎么回事，呜噜呜噜呜噜呜噜，全围过来看呢，一

便指指点点，妖气秽乱，宫廷圣德，波阳稀土，药之血染朝歌，误误最终甲子，这是啥意思呀？议论纷纷呐、啊。那首都老百姓本来就多，再挤在一起，首都那街道本来就堵，老百姓再这么一堵，结果整个的街道大堵塞呀。正好赶上当朝太师杜元喜回衙，抬着轿子抬到这里走不动了。哎，这杜元喜说怎么回事，怎么停这么久还不走啊？回禀太师，前面道路啊泛红了，红的发紫了，都这不畅通了，堵塞了。嗯，杜元显挑着轿帘往前这么一瞅，哎呦，这人看什么呢？好像望着天上望的。杜元显把脑袋探出轿外往天上这么一瞅，哎呦，一看这首诗啊，把杜元显吓了一跳啊，这诗怎么跑天上去了？这油打哪射上去的？为什么？他一看有那金光往上射呢，顺着金光一找，这不是司天台吗？哦，这诗在司天台上啊，这怎么回事啊？赶紧的，抬我轿到司天台去。绕道来到司天台呀，他是老太师啊，到这里有人敢拦吗？司天台现在呀，这人也是人满为患呐，簇簇拥拥的。怎么呢？感情这云中子在这司天台上写字的时候啊，有人看到了。一写字全金字往上还硬到这云彩上面了，那能不惊异吗？所以这些人指指点点，也在这议论纷纷的。杜太师把脚一跺，落了轿了，有打轿里钻出来，怎么回事？哟，这些人一看呢，老太师赶紧过来见礼。杜元显用手一指，这什么字儿往天上硬那么远呢？这有道人呐，在这四天台照壁上提了首诗，这首诗放的光射那么远，我们也在惊异呀。废物，那老道上来你们不会撵吗？这是国家的四天台，哪能让他写呀？他从天而降的，看来是个神人呢，不是神人就妖道啊，我们哪敢上前呢？待老夫观看那首诗在什么地方。在这个地方。赶紧引着杜元显来到照壁旁一指，太师啊，就是这首诗。杜元显呢仔细一瞅，哎呀，奇异颇深呐、啊。说妖气秽乱宫廷，这玩意儿能明白。是啊，今天一个老道到宫廷里去进献宝剑，说宫廷里有妖怪要镇妖，结果呢听说这妖怪没镇住，把那位新入宫的苏娘娘给镇住了。臣工们议论纷纷，有的说这苏娘娘弄不巧就那妖怪呀，但是我不敢这么说呀。所以这头一句我看明白了，第二句圣德波阳稀土什么意思呀？哎，圣德波阳稀土难道说是纣王要对西边的哪个诸侯进行加封了吗？圣德这是说的纣王啊，他就不琢磨琢磨西方是不是人家有圣德。第三句要之血染朝歌，这句话也明白，就什么时候要血洗朝歌城。戊午岁中甲子，戊午岁中甲子，戊午那就是戊年呢、啊、因为戊午岁中嘛，岁中甲子，甲子日嘛。哎呀，这首诗奇异颇深呢、啊、这是一首衬谣啊，这还了得，这个衬谣可不能留啊，往往一个国家衰败都是由这童谣衬谣而起的。来人呐，在，赶紧的用水把这上面的墨迹给我洗刷干净，再刷成大白，贴上瓷砖啊，还有瓷砖，反正是给我掩盖了。哎，是是是，谁敢怠慢呢？赶紧的把这上面的字给掩盖了。其实杜太师早就记在心中了。再次坐上轿，转到大街上，老百姓散了。怎么呢？云彩上的字没了，因为这个字源没了，投不上去了。大家议论着纷纷散去。这样一来呢，街道才疏散。
杜太

是乘坐轿回到太师府啊。来到书房之后，往那一坐，皱着眉头，把这24字是细细推详啊。穷究幽微，终是末解呀。心说话，这一定是今天那位仙长云中子，他说有妖气围绕宫闱呀，看来说的是真的呀，不然的话他那剑一挂上去，那苏娘娘立刻就苏了呢。嗯，这纣王啊，天天跟那苏娘娘混在一起，百日不上朝啊，今天好容易上朝了，没上多久这又转身回宫去了，还把那镇物宝剑给焚烧了。据宫里传来的消息呀，说那苏娘娘病了，被那宝剑给镇住了，纣王大怒，这才把宝剑给焚烧了，这不是取乱之道吗？现在云中子又在这司天台照壁上写下24个金字，让整个朝歌老百姓全看在眼里了。人家云中子图什么呀？一不图官，二不图钱，那就是一心为国呀。不然的话，人千里迢迢跑这干嘛呀？由终南山到这里，那得费多少双鞋呀？那玩意儿啊，人这是活雷锋啊！哎呀，可惜呀，这么好一个机会，又被圣上给破坏了呀。杜元显呢，眼珠一转，慢来慢来，怎么的？这好容易有云中子把这内情道破了，不能够因为把这宝剑给烧了，这事就完了呀。我得趁热打铁，借机发挥呀。这是一个公关的好时机呀。如果说我能够借机发挥，陛下能够听从我所言，改过自新，仍然做我们当年的圣天子，那这岂不是殷汤之大幸啊？对，我要得好好的利用这个时机呀。杜元显那是太师啊，当年教过纣王的，老师怎么教孩子呀？那也是连蒙带骗，当然了，这种骗呢，那是善意的谎言，为你好。当天晚上，杜元显就写了一道书章啊，就是奏折呀。写完之后看了两遍，非常满意，这才睡觉了。等到第二天早晨，哎呀，杜元显呢又犯愁了，怎么呢？奏折虽然写得满意，我怎么着能够递给陛下呀？这陛下现在天天的跟那位苏娘娘腻歪，根本不离朝政，不看奏章啊。哎呀，行吧，我呀先上朝去，看看今天是何人看本。什么叫何人看本呢？啊，这每天那么多本章，得有人替皇上阅览呢。看看今天是何人看本，如果碰上首相商容了，那就太好了。商容三朝元老啊，那是有资格闯进后宫的。我呀就让他替我送这份奏章。对，就这个主意。就这么着，杜元显连早饭都没吃，乘坐大轿就来到朝堂啊。一瞅啊，果不其然，那纣王根本的今天没上朝啊。又一瞅，哎，元显大喜啊，怎么呢？一看今天看本的正是首相商容啊。杜元显赶紧上前行礼呀，老丞相啊。哦，商容也还礼呀，太师，今天来得够早的呀。哎呀，老丞相啊，你比我来得早啊。怎么，陛下今天还不朝吗？哎，到这个点了还没有上朝的意思呢，后面内侍也没有传过来消息，看这意思呀，今天又废朝喽。哼，杜元显哼了一声，老丞相啊，大事不好喽。哦，商容大吃一惊啊，何事啊？老丞相，昨夜元显夜观天象啊，我发现呢，有妖气在深宫升腾，

别人说这话有情可原，您老人家说这话，那我得说你两句了。你可是三朝元老啊，那是先王托孤了老臣呢，您怎么也说这话呢？啊，我作为太师，现在的圣上，那是我看着长起来的，我都不敢说这话呀。我昨天一看这天象不对，立刻我就给陛下写了一奏章啊，我要上奏天子，要觐见天子。你看我都能够有这么一个臣子之责的想法，您身为首相，就在这里看着本，天天的在这里啊，被动的等着圣上上朝吗？老首相，这可不是您一贯的作风啊。你看今天您就有任务了，我写了奏章，但是我没有权利进后宫啊。老首相，您是三朝元老，可有这个特权呢？您能不能替我把这份奏章上达天听，让陛下看了我这奏章有所醒悟，明日才好上朝啊？老首相，您意下如何呢？这商容啊，被这杜太师这一番话说的脸也红了。是啊，觉得对不起先王啊，我三朝元老了啊，都说我是托孤老臣，结果这王上一百天不上朝，我都不敢劝一劝，那我算什么托孤老臣呢？我算什么百官之首啊？好，奏章何在？就在这里。杜元显呢，把奏章递给了老丞相。老丞相商容接过来看了看，写的真好啊，字字泣血，苦口婆心的，啪，这么一合，太师，既然你有这本章，老夫我岂有坐视之理？看起来今天呢，天子也不会再上朝了，难以面奏，干脆这么着，太师，你有没有胆量随老夫一起进内廷见驾面君呢？这奏章是你写的，你对你的思想那比我把握的清楚啊，我把你带到内宫，咱俩一起见陛下，一起向陛下进奏，你敢不敢？啊，敢呀。杜太师一听有三朝元老给我撑腰，哪还不敢呢？咱要有一个忠臣之举啊，要尽臣子之义啊，言之有理，走走。啊，这下子呀，一个老首相，一个老太师，两个人并肩就走进九间大殿呢，过了隆德殿、显庆殿、喜善殿，就来到了分宫楼啊。这再往里走，咱说了是内宫啊，外朝内宫泾渭分明啊。这里有凤玉关挡着宫门呢，一见老首相商容吓一跳，赶紧过来见礼。老首相，您这是意欲何为呀？意欲何为？看见没，我要带着太师一起进宫面驾，有要事禀奏。天子现在在什么宫啊？其实商容甭问也知道商纣王一定在寿仙宫。果然呢，凤玉官说了，天子现在在寿仙宫。那好，我们俩就去寿仙宫。老丞相，您先慢来，这寿仙宫乃是禁卫所在呀，圣宫的寝室，外臣不得擅自进内呀。商容把脸往下一沉，白胡子一耷拉，我岂有不知啊，我是三朝元老。他先把自己的牌子搬出来了，你与我见天子启奏，就说我老商容在此候旨，我去不去？这凤玉官也知道啊，三朝元老商容托孤重臣，那是得到先王的特令，有权闯宫的呀，哪敢拦呢？人家现在客客气气的跟你商量，
哎，行行，哈，那

0: 请，手下，请太师在此，稍微的等候一番，我进去禀报禀报。快去快去，是是是是。凤玉官不敢怠慢，叽里咕噜跑进了寿仙宫。你别说呀，商纣王今天起得挺早的，怎么呢？早起来早跟妲己欢乐呀，这一天的娱乐项目多的是啊，这玩不完呢，所以早早的起来了，正在那里吃早点呢。凤玉官进来了，启禀陛下，首相商荣在分宫楼候旨。哦，纣王一听商荣何时进内见朕呢？不知道，老首相啊，说的他有要事要见您。虽然商荣是外官，但是是三朝之老臣，行啊，宣他进来吧。
1: 是，
0: 商荣杜元显一进寿仙宫，那无疑踏入了鬼门关。
2: 一品整装重装开业，百万开业礼遇限时放送，装修最高立减10000元，更有价值80000加升级好礼，品质整装就选一品整装，装修热线520-3333，520-3333。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3: 乌鲁木齐电信换新季来袭，三重好礼享不停，进店即享手机贴膜，办指定套餐抱走1000元电信大礼包，每月享爱奇艺、优酷等热门会员27选1，乌市各大营业厅均可办理。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4: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32号。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5: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堵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听九四九，车上可以听，手机可以听，思路视听客户端，点击交通，找到九四九图标也可以听。关注九四九抖音、快手视频号看视频直播，上车就听九四九，抖音就看九四九。

0: 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1: 梁山泊聚集了138位
2: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0: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
3: 清高宗乾隆帝，姓名爱新觉罗弘历，清朝历史上最毁誉参半的一代帝君。他60年的稳定统治，维持了中国封建王朝最后一个盛世。他的时代是中国封建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经过漫长沉淀之后集大成的时代。二月河长篇历史小说《乾隆皇帝》正在播出，演播田洪涛、艾宝良。
4: 鄂尔泰抱拳一拱，对张廷玉和李卫说道：
5: 皇上的御体尚算安康，只是自二月以来，因苗疆改土归流事务不顺，主子的心境不好啊。恒臣啊，我们两个来也有意和你商量，直隶总督衙门你是否暂时不要到任，先到古北口，仍以直隶总督身份阅军啊，看看军需还缺什么，如果使得就奏明皇上。
4: 原来西南贵州是苗瑶聚居之地，历来都有当地的土司、土官、土牧世袭统治，名义上说是归朝廷管，其实山高皇帝远，各自占山为王，不但相互之间争地盘、打冤家、火并，过往行商甚至朝廷驿船也时受袭扰。因此自雍正4年起，便下诏由鄂尔泰主持撤销土司制度，在贵州苗区设厅、设州、设县，与内地

0: 政令一统，这就是所谓的改土归流。张广嗣、哈元生等人在苗疆大杀大砍，数年经营，辟地三千里，设了八个汀州县，几乎占了贵州省的一半。不料呢，去年十二月，苗人中出了个老包，四处传播苗王出事，聚众闹事，驱赶朝廷官员。到今年二月，已是全省烽火遍地，雍正自然很不高兴。
1: 哎呀，二位中堂即这么说，我李卫自然也为皇上分忧了。
0: 李卫下意识地抚了抚前胸，叹道：“
1: 哎，当时啊，设厅，我就有信给尚书房。苗人生性强悍，抱团儿不是好惹的，要派最能干的官去。不是我当面埋怨啊，你们都弄了些什么人去了？韩勋是总兵，带三千人马，看着老包闹事，他按兵不动。平越知府朱东起，平日敲拨苗民伸手捞财的时候，那劲头足着呢。偏苗变一起，他呢称病辞官了。还有清平知县，这个叫做邱仲坦的这个人更出奇了，苗人杀来了，他下令所有的官变不得逃避，自己呢，嘿，脚地板摸油，他溜了。张广嗣要管哈元生，哈元生不听张广嗣的令，主将管着两省皮兵，副将坐拥四省的军兵不动。你说，哎，我不说什么了，我这嘴巴已经冒了肚了，不说了，不说了。
0: 说罢，看了张廷玉和鄂尔泰一眼，他确实还有更难启齿的。主将张广嗣上头还压着一个府定苗疆的钦差大臣张昭，是个出了名的才子，诗词歌赋样样拿手，偏偏他既不是张廷玉的门人，也不是鄂尔泰的私交，两人为了避嫌，竟公推这个白面书生去调和张哈二军。张昭支持哈元生压张广嗣，哈元生也不全听张昭的，弄得平定苗疆十万天兵竟是群龙无首的乌合之众。张廷玉默然良久，叹道：“
1: 哎，有介公说的是啊，我不推诿，这是我的责任，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啊。”
0: 鄂尔泰立刻接着说：“
1: 我也没想到张昭无能，丧失辱国，这不是横陈一人之责呀。有介啊，我和张公都已写了自贺密折送上去了，朝廷自然有处分，事到如今只有整军再战了。据你看，用谁为主将最好呢？说吧，凝神注视李卫，张廷玉也把目光扫了过来。两个人心想，李卫必定举荐哈元生或张广嗣。不料李卫笑了笑，说道：‘我呀，看岳钟琪这个人行。’”
0: 三个人各怀鬼胎，暗斗心机，至此竟都忍俊不禁，莞尔一笑。还待往下详谈时，便听门外一阵喧闹，三个人都为之一怔，却见养心殿太监高无庸大步流星进来，脸色青中带灰，死人般的难看，竟抢步立于中厅当央，南面而立，怪腔怪调，扯着公鸭嗓子喊道：“
2: 有旨意，张廷玉、鄂尔泰跪听。”
1: 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吓得三个人忽地站起了身，李卫忙退到了一边回避，张廷玉、鄂尔泰一撩袍子扑通跪下，叩头道：“奴才张廷玉、鄂尔泰恭领圣谕。”
2: 奉庄亲王允禄、果亲王允礼、保亲王弘历、以亲王弘晓传谕圣命，着张廷玉鄂尔泰火速前往圆明圆面军亲赐。
3: 奴才遵旨。
0: 两个人一齐叩下头去，高无庸也不说话，掉头便走。李卫平素和高无庸是极相熟的，就一把扯住，似笑不笑地问道：
1: 嘿，老烟狗啊，你没瞧见我在这儿啊？不是你这样是起了反了还是天大了呀？
0: 高无庸急得一把就扯开了，说道：
1: 快快快快快快，说着就跑，竟被门槛一脚绊倒了，几个咕噜一直摔到了堂前的石阶下，起来也顾不得胆灰，就在院里拉上马，骑着还加了一鞭，一阵急蹄，去得无影无踪了。
0: 鄂尔泰和李卫情之大变在即，两个人紧张的挺着腰相对而立，竟都保持着送别高无庸的姿势不动。张廷玉入阁30年，从没遇到过这样的事儿，也是脸色煞白，但他毕竟是历世两朝的老臣，迭遭宫变大故，毫不迟疑的大步抢出滴水岩下，站在街上厉声叫道：
4: 谁是一城？有马没有啊？走罗也成。
0: 那一成连滚带爬的出来，叩头说：
1: 哎呦，这是水陆驿站，没有配备马匹啊。不过今晚上有个送煤的人住在后房，卑职见有几匹走罗，谁听你叫老婆舌头。
0: 张廷玉焦躁的声音都变了：
4: 快快快。
0: 那程毅脚不沾地儿奔向后院，顷刻之间便亲自拉了两头骡子，哭丧着脸说：
1: 有没有鞍子呀？这光吉宁的骡子，二位中堂可怎么骑呀？
0: 张廷玉和鄂尔泰什么话也没说，几步下街，一人牵了一匹，就着堂屋台阶骑了上去。二人互视一眼，一抖缰绳便冲门而出。张鄂二府带来的家人、哥什哈、护卫亲兵一个个不声不响的纷纷离去。李卫掏出怀表看时，已是戌末亥初时辰，蔡平和钱度刚刚回忆，亲眼目睹了这一幕，真是惊心动魄，对望一眼便进了上房客厅。见李卫身子前倾，木然呆坐在安乐椅上，钱度嗫嚅了一下，又把话咽了回去。
5: 圆明园在畅春园北，离西直门尚有40里。原是雍正皇帝未即位前康熙赏赐的园林。雍正生性畏热喜寒，见园东有一大海子，名字也吉利，叫福海，便于雍正3年下诏，以圆明园为春夏秋三季的听政之所。园外分列朝署，内设光明正大殿，在正殿的东侧又设勤政清闲殿。
0: 张廷玉、鄂尔泰从东城侧罗急奔到此，约70余里，足用了多半个时辰，直到大宫门辇道旁方翻身下来，早见高无庸、赵本田两个太监带着10几个小苏拉内侍，张着灯正望眼欲穿的望着南边。二人将缰绳一丢，急步上前。鄂尔泰问道：
1: 皇上现在哪里？啊，在杏花春馆呢。
0: 高无庸答应一声，只举着玻璃灯急步前行，却不再言语。鄂尔泰张了张口，又把话咽了回去。张廷玉蓦地升起一种大事临头的不祥之感，来不及转念，已见允禄、允礼、弘历、弘晓4位老少亲王亲迎至殿口，都是脸色铁青，忙和鄂尔泰跪下请安，说道：
1: 万岁，
5: 深夜召臣。

0: 等进宫，不知有何事要面谕。是我们四个王爷会议，为防误议有害视听，得矫诏召你们来的。
1: 允禄迟缓的一字一板说道，他素来口齿很流利，就这句话还不知斟酌了多少遍才说出来。云里见鄂尔泰、张廷玉愕然相顾，语气沉重地说道：
0: 雍正万岁爷已经龙驭上宾，你们进来瞧瞧就知道了，这里一切我们都没有动。
1: 张廷玉听罢，只觉得腿软身颤，茫然地看一眼鄂尔泰，见他也是脸色雪白，如鬼似魅。他们不敢说，也不敢想什么，贼似的捏着脚进殿，顿时惊得木雕泥塑一般。
0: 高高的门槛旁便是一滩血，沿着斑斑点点的血迹向前，地下横陈着一具女尸，双眉紧蹙，秀色如生，只嘴角微翘，泪痕满面，似乎在死前痛哭过一场。的身上胸前有伤，底下却没有血斑，殿里别的物件都没有乱，只一把座椅翻倒在地，案上盘子里放着一粒紫红色的药丸，一眼可辨是道家所炼的九转还丹，大约核桃大小。玉榻前的情景更是惊人，雍正上次端坐榻上将死，玉榻前淋淋漓漓斑斑点点俱是血渍，凝成了血痂。雍正皇帝的颌下有一刀伤，划痕约在一分许深，肩后有一刀伤是刺进去的，可奇怪的是凶器匕首紧紧握在了雍正自己的手中，直插心窝。两个人如入梦境，凑近俯视这位当天还说笑着接见过自己的皇帝，只见他眉目间毫无惊恐愤怒之色，双唇微吸，似乎临死前还在说话，惨笑的脸上双目紧闭。
1: 张廷玉尽力地屏住气，使自己镇定下来，细看的时候只见雍正左手紧攥着，他却不敢去掰，取过一支蜡烛照着，才见手里攥着一只长命石锁。张廷玉正皱眉沉吟不得其解，鄂尔泰在岸边轻声的惊呼：
0: 恒臣，你来看。
1: 张廷玉忙秉烛走过去，只见青玉案上赫然写着几个血字：
0: 不许难为此女，厚葬。
1: 两个人都是日日侍奉雍正身侧的鼎力重臣，一眼便看出这字迹千真万确，是雍正皇帝以指蘸血的最后手书。
0: 请死。
1: 鄂尔泰轻声咕哝了一句，看张廷玉时，张廷玉却咬着牙摇头道：
0: 犯不可外言。
1: 说着用手指指丹药，没再言声。两个人使眼色，便一同走出殿外。张廷玉对四个傻子一样呆站在殿外的王爷说：
0: 请进殿内叙话，高无用守住这道门，无论宫人侍卫一概不准偷听。
1: 四个王爷依次鱼贯而入，像是怕惊动死者似的绕开那个女尸，小心翼翼地跟随两位宰相狐狸在殿西南角。

0: 张廷玉的目光在烛光中悠悠跳动，许久才说：“
1: 诸位王爷，这里的情形想必大家都仔细看了，显然是这个宫嫔弑君，但皇上圣明仁义，已有血诏不许难为，因此这里的事不但不能深究，而且不能张扬。”
0: 他说着，口气已经变得异常严峻。
1: 我们都是饱读史记的人，此时正是社稷安危存亡的关头。廷玉以为第一要务，乃是遵先帝的遗命，星夜前往乾清宫拆看传位遗诏。新君继位，万事有事，不然恐有不测之祸。
0: 允禄听了说道：“
1: 宰相所言极是，不过循例宣读遗诏，要召齐诸王。贝勒，是否分头知会，天明时在乾清宫汇聚宣诏呢？不能这样。”
0: 张廷玉的脸冷峻得像挂了一层霜。
1: 这是非常之变，立有经，亦有权，现在只能从权。现在即将杏花馆正殿封了，着侍卫禁锢这里的太监宫女，不准出入，待新君定位，一切按旨意办理。
0: 待一切议定，已石交银出，七个王公贵胄便乘马赶回紫禁城。此时张廷玉方觉得两股间钻心的疼，一摸已被罗被磨得血渍沾衣。看鄂尔泰时上马也是在没咬牙，却没言声。众人见他们上马一放缰，连同护卫几十匹马立刻消失在寒风冷月的夜色之中。
1: 四位王爷和两位宰相赶到大内，天色已落晨曦，早朝进来到军机处和尚书房排号回事，和等候鄂尔泰张廷玉接见的下属司官，还有外省进京述职的官员，已经来了几十个人，都候在了西华门外，喝着冷气，看着星星。
0: 张廷玉随众下马，因见李卫的官轿也在，便吩咐守门的太监：“
1: 传李卫立刻进来，其余官员一概回衙。”
0: 说罢，与众人径直穿过武英殿东北角门，由弘文阁西侧到隆宗门进天街，由乾清门正门沿着甬道向北，远远见丹池上下灯火辉煌，八名乾清宫带刀侍卫钉子似的站在丹池上，殿内各案方位点燃着64根碗口粗的金龙盘绕的红烛，12名太监垂手公事在金碧交辉的须弥座前，7个人在乾清宫丹池下一字排开，对着大殿行了3跪9叩大礼。张廷玉见值班头等侍卫是张五哥，便招手叫他过来，说道：“
1: 有旨意。”
0: 一边说，一边用手请起雍正皇帝用于调遣5乘兵马的金牌令箭，请宴。
1: 原本就没有信不过中堂的理儿嘛。
0: 张五哥笑着说：“
1: 不过呀，这是规矩啊，这殿里存放皇上的传位诏书，这可是天下的根本之地呀。”
0: 他也是年近70的老侍卫，从康熙46年入职，到现在整28年。别的侍卫一茬又一茬早换过了，唯独他寸步未离大内，取的就是他这份忠心。五哥接过，就登下宴看，果见上面住着4个字：“
1: 如朕亲临。”
0: 梁森森，黄澄澄，闪烁生光，忙双手递还张廷玉。 啪地打了马蹄

0: 袖，颤巍巍跪下。
1: 二月河长篇历史小说《乾隆皇帝》，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3: 梁山泊聚集了138位好汉。
4: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2: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
1: 清高宗乾隆帝，姓名爱新觉罗弘历，清朝历史上最毁誉参半的一代帝君。他60年的稳定统治，维持了中国封建王朝最后一个盛世。他的时代是中国封建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经过漫长沉淀之后集大成的时代。二月河长篇历史小说《乾隆皇帝》正在播出，演播田洪涛、艾宝良。
0: 张廷玉从容说道：
5: 奉先帝雍正皇上一命，着内阁总理大臣、领侍卫内大臣、尚书房行走大臣张廷玉、鄂尔泰会同乾清宫侍卫拆封传位遗诏，钦此。
6: 奴才张五哥领旨。
0: 跪在地下的张五哥两腿一软，几乎瘫倒在地，半晌才抬起头来，颤声问道：
6: 皇上的驾崩了。不，前儿简中堂不是说。
0: 张廷玉见他脸上肌肉是一抽一颤，老泪浑浊盈眶，知道他马上就要开哭了，忙低声说道：
6: 这不是哭的地方，也不是时候，仔细为之事宜，快奉诏办差。这
0: 张五哥起身擦泪说道：
6: 请王爷们就地候着，奴才和二位中堂起遗诏。
5: 传位遗诏在乾清宫正大光明匾额后面存放，这是康熙皇帝开创的办法。康熙皇帝8岁遇疾，15岁妙谟独运，智勤鳌拜，23岁次第削平三藩，征服台湾，荡平新疆之乱，治黄河，修漕运，清徭薄赋，修明政治，复有华夏9州61载，算得上明君主，功盖唐宗宋祖，复有晚年两废太子，群王觊觎帝位，夺嫡成祸，为终生一大憾事。因而在第二次废除太子胤禛之后，决意不再立太子，将拟定的继位人秘书金策存于此地。雍正即位后便下诏铸为永历，饶是如此，雍正的8弟9弟谋篡不成，于死凌宇。雍正的儿子弘时为谋太子的位置被削籍赐死。

0: 自红石死后，乾清宫其实已成了专门存放这份密诏的缉书禁地。张廷玉和二太会同张五哥正要入殿，却听旁边有人说道：“三位大人且慢。”
1: 三个人一齐回头看时，却是宝亲王弘历。宝亲王穿着四团龙褂，足蹬青缎皂靴，灯影里只见二层金龙顶皇子冠上十颗东珠微微颤动，晶莹生光，真个是目如明星，面如满月。因修饰整洁，25岁的人了，看去还像18、19岁那样年轻秀气。只是似乎刚刚哭过，白净的脸上带着一层薄晕。雍正皇帝有10个儿子，在世的儿子只有4个。弘实已经去世，弘昼在康熙诸皇孙里是个乌糟猫，整日闭闷在家玩鸟笼子熬鹰，和一群和尚道士参禅炼丹，有时几个月也不洗脸。最小的呢还不足3岁，遗诏里写的继位人已注定是宝亲王。听他招呼，众人无不诧异。鄂尔泰、张廷玉忙回身道：“
0: 四爷有何吩咐？”
1: 弘历皱眉说道：“
0: 还该传弘昼来一趟听旨，他和我一样是先帝的骨血，逢此巨变他不来不好。”
1: 说罢注视了一下众人，指着一瞥间显示出他与实际年龄相称的成熟干练。张廷玉明知多此一举，忙躬身连连道：“
0: 四爷说的是，臣疏忽了。五哥叫乾清门侍卫去传，这边只管搭梯子，等五爷十爷到再取诏开读。”
1: 说搭梯子其实是摆梯子，当时安置遗诏时就设计好了3个高大无朋的木柜，柜子呈梯形，一层一层高上去，刚好可抵正大光明匾额，木柜就摆放在玉屏的后面。鄂尔泰站在一旁看着人们动作，只觉得一阵阵的眩晕呢。昨天上午雍正还在圆明园接见自己和张廷玉，议论苗疆事务1个多时辰，商量着从宗室亲贵里派一个懂兵法的替代钦差大臣张昭，因一起佛家禅宗之意，雍正还笑说：“
0: 张昭的好，得意居士还是朕赐给的呢，可叹哪，他不得朕的真意，难免要交不益处，吃点儿俗尘的苦头了。人生如梦，一切空幻，他那么聪明的人参不透这个理，以恩怨心统御部署，哪有个不败的呢？”
1: 这话言犹在耳，如今已成往事。鄂尔泰正在胡思乱想，武备了弘昼已经踉踉跄跄从乾清门那边过来，此时天已经放亮，只见弘昼衣冠不整，发辫散乱，又青又黄的脸上眼圈发红，一副魂不守舍的样子。他和弘历同岁，相貌并不丑陋，只这不修边幅，比起弘历来真算得上一个地下一个天上。张廷玉生怕他哭出声来，忙疾步上前温和地说道：“
0: 王爷，此事大局未稳，要节哀办事，等候宣读大行皇帝遗诏。”
1: 正说着，张五哥过来说道：“
0: 梯子已经摆好了，请二位中堂。”于是在众目睽睽中，张

0: 平玉、额尔泰和张五哥三个人迈着沉重的步履涉级而上，直到奠定，在正大光明匾下用铁箍固定着一只紫檀木箱。张五哥取出钥匙打开了，取出沉甸甸亮闪闪围棋盒子般大小的金匮，郑重地交予了张廷玉。张廷玉像捧着刚刚汩汩坠地的婴儿，缓缓地下来，站在丹池之上，眼风一扫，看了眼额尔泰，把金匮又交给了张五哥。
1: 几乎同时，两个人从腰里各取出一把金钥匙。那金匮正面有两个时空，两把钥匙同时轻轻一旋，机簧咔的一声，金匮已是大开。里边黄绫封面，金线镶边，平放着那份诏书。张廷玉小心地双手取出，捧在掌上，又让额尔泰、张五哥看了，轻声说：“
0: 这是满汉合璧国书，请鄂公先宣国语，我宣汉语。”
1: 转脸对几个王爷说：“
0: 现在宣读，先大行皇帝遗诏。祖臣公跪听万岁。”
1: 满语在大清被定为国语，不懂满语的满人是不能进上书房的。清朝立国已91年，饮食言语早已经汉化，通满语的寥若晨星。几个王爷听鄂尔善叽里咕噜的传旨，都是一脸的茫然之色。唯弘历俯首连叩，用满语不知说了些什么，听来似是而非，似乎是谢恩。张廷玉见大家只是糊涂磕头，接过诏书便朗诵道：“
0: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皇四子弘历，龙日天表，资品贵重，堪为人君。即有弘历四成帝位，以及大清丕序，钦此。雍正元年8月，终焕御书。”
1: 这一来，大家才真的是都听清楚了，齐声俯身叩头称道：“
2: 臣等谨遵先帝遗命。”“
0: 嗯，国不可一日无君呢。”
1: 张廷玉听诸王奉诏，心里一块石头就落地了，徐徐说道：“
0: 先帝御体尚未入子奉安，即请宝亲王即位，主持一切大政。”
1: 说罢，和额尔泰二人一齐上前，一边一个挽起哀嚎痛哭伏地不起的弘历。乾清宫大殿里立刻开锅水般的忙碌起来，拆梯子的拆梯子，摆玉座的摆玉座，掸尘拂灰，研墨铺纸，各办差事，只一刻时辰便一切停当。此时天已大亮。
0: 弘历坐在乾清宫正中的须弥宝座上，心中仍是一片迷乱混沌。囚龙盘螭的龙座又宽又高，明黄软缎面冰凉软滑，足可坐3个人。端坐中间，两边的檀木扶手完全可以说是虚设。往日在这里伺候差事，只是觉得坐在这里的人尊贵庄严，今日自己坐上去，才真正体味到四边不靠、孤家寡人的滋味。
1: 刹那间，他有点奇怪，昨天

0: 候在这暗下时，怎么就没有这种感受呢？甚至连徐徐鱼贯而入的书王兄弟，并张廷玉、鄂尔泰这些极熟人的人，也一下子变得陌生起来。争冲良久，红丽才突然警觉起来，自己已不是宝亲王，而是统御华夏、拥有万方、天地宇宙间的第一人了。他的脸立刻泛上一丝潮红，眼神安详中带着尊贵，看着几位大臣在御座前行礼，半晌才说：
1: 都劳累的一夜，乏透了，起来吧。
2: 谢恩。
1: 实在没有想到啊，父皇把这千斤的重担卸到了我的肩上。
0: 红丽说着，
1: 说起来，皇阿玛的玉体不安已经有六个年头了，忽寒忽热，似虐非虐，不知用了多少法子，总不见好。前日我去圆明园见皇阿玛，阿玛还拉着我的手说，近日不安，身上焦热难当，这个热退不下去，恐怕就起不来了。内外事多，朕要病倒了，你和兄弟大臣们要多操持些了。想不到事隔两日竟成谶语。今日昼灯大宝，此即先帝言语，音容宛在，能不令人神伤？
0: 他心里突然一阵酸热，眼泪也是夺眶而出。这个开场白是谁也没想到的，娓娓而言，说的全是雍正的身体，入情入理，动人心肺。但张廷玉、鄂尔泰立刻听出了话中之话，大行皇帝绝非暴亡，而是久病不愈，终于天年。因此杏花春馆里的那一幕必须深深的掩住，永不外传。阴间是个空，张廷玉正要说话，鄂尔泰在旁说道：
2: 皇上不必太难过了，大兴皇帝统御宇内只有三年，享年58岁，已属人中高寿。先帝即圣祖磨练，修明政治，条理万端，恭亲爱民，夙夜劳干，是千古罕见之圣君。臣以为当尊祖宗成立，赐以家号，奉安龙学，这是此时最要之物。可照祖宗灵葬的规制。
0: 红丽看了一眼鄂尔泰，说道：
1: 先有跟从先帝的人都去守灵。
0: 鄂尔泰虽然没有明说，但含糊以祖宗成立略过，显而易见是想遵照太祖努尔哈赤、太宗皇太极的成立，将杏花春馆所有知情太监宫女一体殉葬灭口了事。弘历当然也不愿让雍正暴死真相传播出去，但觉得鄂尔泰存心未免过于狠毒，于是口气一转，将我字已改成了朕。
1: 孔子说中说笑，还有礼义廉耻，无非为了天下归人。朕以人数待人，人必不肯负朕。杏花春馆的事如有泄露，自有国法家法，岂能为世祖圣祖圣谕恢复寻葬？五分良幼，一寻了之呢。
0: 鄂尔泰一开口，

0: 大兴皇帝的谥号庙号要定，朕的年号要定，然后召集百官宣布中外，由吏部主持拟定丧仪，这就稳住朝局了。还有些常例的恩旨，待举丧之后再议不迟。
1: 张廷玉在旁听着，心下暗示颠簸。宝亲王不愧是圣祖皇帝亲手调教、久立朝务的皇阿哥，这些事都是自己准备说的，却都被弘历说了个滴水不漏。想着近前一步躬身道：
0: 皇上，企划周密，极是妥当，顶庙号年号用不了多少时辰，奴才这就传谕，令六部九卿各衙门顺天府衙门主官进朝代职。
1: 弘历从容说道：
0: 这些事统由李卫去办。高无庸，你去宣李卫进来，你留在这里吧，把庙号和朕的年号定下来。
1: 说罢转脸问道：
0: 五叔、十七叔还有三位弟弟，你们看呢？
1: 允禄忙说：
0: 皇上说的是臣等没说的。
1: 直到此时，人们才觉得气氛松快了些。张廷玉是此中老手，低头沉吟一阵儿，说道：
0: 奴才先略述一下，有缺失之处再请皇上和诸位王爷大臣指正不疑，皇上以为如何？
1: 见弘历点头，方一字一板地说：
0: 显大行皇帝天表其为，大志速成，宏才四应，允恭克让，宽裕有容，天章瑞发，烛照如神。据此，奴才以为世文可定为敬天昌运，建中表正，文武英明，信义瑞盛，大孝至诚。不知皇上和诸位以为如何？
1: 殿上几个大臣面面相觑，虽说这是官样文章，但没有真才实学，就是宋圣也难免黄腔走板。额尔泰抱定了说不好不如不说的宗旨，不在这上头和张廷玉打擂台，别的人谁肯在这里卖弄啊？因而一片随声附和，齐声说道：
0: 甚好甚好。
1: 弘历说道：
0: 朕也以为不错，不过大兴皇帝一生恤人怜贫，仁厚御下，还该加上宽仁二字，才足以昭彰圣德。
2: 二月河长篇历史小说《乾隆皇帝》，演播田洪涛、艾宝良，录音师张孝英，编辑北威、海燕，感谢您的收听。

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全天节目到此结束，祝您晚安，清晨7点，我们再见。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这个城市有很多和你一样正在努力奋斗拼搏向前的人们。九四九交通广播，一样的声音，一样的陪伴，遇见更好的自己。

2014年3月28日，乌鲁木齐市应急管理办公室授予新疆949交通广播第一应急广播。2015年6月1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授予新疆949交通广播自治区应急广播。对我们来说，是光荣，是信任，更是责任和使命。新疆949交通广播将全力打造统一联动、安全可靠的应急广播体系和平台，发挥责任媒体的作用，让应急广播服务社会、服务百姓。新疆949交通广播，责任先行。

0: 早上七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美好的一天从现在开始，听资讯报路况，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
1: 纵横天山南北，驰骋辽阔新疆，新疆949交通广播全面打造区域智慧出行与生活服务枢纽平台，我们立足交通，实时发布权威路况，我们服务生活，美食美景，停车加油，让漫长旅途变成车在景中行的享受。949，全力以赴，温情守护您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3: 全民共享，主动健康，医药科普，幸福生活。这里是全民健康节目。
4: 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民健康公益节目，我是主持人乐山。今天是我们的中医药专栏，我们为您请到的医生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脑病科副主任孙林娟主任医师。
5: 中医药学凝聚着深邃的哲学智慧和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健康养生理念，传承精华，守正创新，杏林国粹，普惠民生。欢迎收听中医药。
4: 孙林娟，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脑病科副主任、主任医师、医学博士、硕士生导师，中国老年保健协会脑保健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医师协会中西医结合医师分会神经病学学术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卒中学会中西医结合分会会员。
6: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如果您细心的观察，就会发现有一些人会出现情不自禁的手抖的情况。那这个手抖是病吗？是什么原因引起来的呢？又该如何治疗呢？今天

0: 那我们就请孙林娟主任医师给大家介绍一下。首先呢，我们想问一下孙医生，如果是小孩子出现了这个手抖，我们应该考虑是出现了什么问题呢？
1: 小孩子手抖，这个我们首先要考虑一下是这个小孩发育有没有问题，会不会有缺钙方面的，那他的手抖的呢，会出现一个叫手足虚拟的一个情况，那随着这个逐渐的成长呢，也会出现，一些比如说，骨痛啊，还有骨骼发育的异常呀，X 型腿呀或 O 型腿呀等等这些问题，所以呢，我们在儿童时期发现这个问题的时候，及时的给予补钙，可能这种情况就会纠正。另外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有一些贫血，贫血呢也会出现一些手抖的情况。再有一个就是我们比较常见的，在小孩子的时候就会有一种疾病叫癫痫，那癫痫呢它也会出现一个手抖震颤一样的这么一个动作。那如果他有伴有其他的一些肢体的抽搐呢，那这个时候就需要及时的到医院，再去进一步的加以鉴别。还有一种就是鉴于，小孩、儿童、青春期都会出现的，那这种疾病我们说它是一个遗传病，也就我们医学术语叫肝豆状合变性，它会出现一个手抖。也会出现一些舞蹈样的动作，也会出现动作的缓慢，也会出现骨关节的疼痛，同时会伴有一些肝功能的异常。那这个呢，一般它也会有家族遗传的病史，我们可以让他做一个眼科的检查，可以看到眼睛的角膜有异常。这个疾病呢，在临床上属于一种罕见病，它是因为铜摄入过多所引起来的，就铜代谢的障碍，就是我们正常情况下，我们吃的干果呀等等这一些，里边都含有铜，这个铜呢也是我们正常所需要的一个微量的元素，但是呢，在这一部分病人，他的代谢障碍，这个铜呢不能正常的一个转化、吸收、排泄出去。所以它就出现了一个铜沉积在我们身体里面所引起来的一个病症，但这个呢，目前也是一个可治的疾病，就是定期进行一个趋铜治疗，它不会影响患者的生命和影响他的智能。
0: 孙主任，那现在在临床当中出现小孩子手抖的情况多见吗？
1: 这种情况不是特别多见，如果一旦有的话，就希望大家不要把它当成是一般生理性的事情，还是到医院，最好是到儿科去看一下。
0: 孙主任，那如果是到了这个青春期的孩子出现了手抖，我们要怀疑他是出现了什么问题呢？
1: 青春期的孩子如果出现手抖，这个时候就比较常见一些了。比如说最常见的就是甲状腺功能的异常，甲状腺功能亢进，它不但是有手抖的情况。他还有什么脾气比较急呀，性格比较躁吃饭比较多呀，然后再有就是，有时候会有低烧、心慌、消瘦的情况。那他的这种手抖呢，它是有特点的，比如说，他拿东西呀，做一些精细动作的时候，他会出现手抖；紧张的时候呢，手抖的就更加重。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建议大家呢，可以去查一个甲功，去发现一下。再有一个就是比较常见的呢，就是在青春期的时候，有一个叫多巴反应性肌张力障碍，它就是一个遗传的疾病，它就是由于基因的缺陷所引起来的。它是在小孩的时候、青少年的时候，就会出现一个动作的缓慢、手抖。然后在床上翻身可能困难，再出现一些其他的，比如说睡眠的问题呀，等等。那他呢，只要是明确诊断，给予相应的治疗以后呢，可以得到立刻的缓解，症状可以很快的控制。
0: 孙主任，那这个多巴反应性肌张力障碍的手抖和青春期的手抖，它是一样的吗？还是说有一些不同点呢？
1: 有一些不同的特点。 我们说青春期的手抖呢，比如说孩子这个时候有发育，容易紧张呀，他一般会遇到一点小事就特别紧张，然后手呢，一般他都是一个姿势性的抖，比如说像这种情况的时候，他就会出现这种抖，手的一个震颤，或者拿东西写字的时候呢，出现手抖就比较明显。但是我刚才说的这种多巴反应性肌张力障碍呢？它是，这有时候在手放在那不动的时候，它也会出现手抖的情况。
0: 孙主任，如果年轻人无缘无故的出现了这个手抖，那会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1: 我们就是要问问他睡眠有没有问题，爱不爱焦虑，是吧？有的人就是现在的工作压力也比较大呀，生活压力也比较大呀，工作压力比较大的时候呢，他会出现一个手抖的情况。但是同时不会伴有一些心慌，心跳特别快，突突突突的又跳起来。还有呢，他也会伴有一些睡眠的不好，比如说晚上失眠呀，入睡困难呀，容易醒啊，脑子里就把白天的事情跟过电一样再放一遍呀，这般一般青年期的这部分人比较多见一些。那还有呢，我们说到就是一些早发型的帕金森。早发型的帕金森，比如说家族父母有帕金森的这个病，父母可能是60岁、70岁发病，可能30多岁就发病了，40来岁就发病了。那这种情况呢，他出现的手抖，就是一个静止性的震颤。我们说他静止性震颤，手放在这不动的时候，他会抖，像一个手钞票一样的，或者是搓泥丸一样的。咱们手指头在不停的震颤，但是他如果去拿东西的时候呢，这种抖可能要减轻，就没有这么严重。
0: 孙主任，那如果是中老年人出现了手抖，那一定是得了这个帕金森吗？
1: 不是说手抖都是帕金森，所以这是，一个大家非常常见的一个误解。到了一定的年龄啦，中老年啦，是吧？它发生了一个蜕变，就像我们的关节一样。随着年龄的增长，出现了一个骨质疏松，走路有点腿疼，走路的时候两腿力弱一点，这都是很正常的。那我们脑子也是一样呀，它这个时候也会出现一个蜕变，那蜕变就会出现一个手抖的情况。那这个手抖呢，一般都是患者会说什么？我拿筷子夹菜的时候就会手抖，比如说夹花生米。夹不住，是吧？越接近那花生米越夹不住，还做精细动作的时候，它就会出现手抖。但是呢，它没有其他的问题，比如说动作缓慢呀，走路不稳啊，翻身也不困难呀，那它就是一个单纯性的，我们叫一个特发性震颤。还有一部分人呢，他就会到门诊来，就会告诉我说，我们家里人说我头摇，就有的患者就这样。就会出现一个头摇的情况。那这种头摇呢，有时候是早于这个手抖之前，也有的呢是在手抖之后，这个都是一类的疾病，我们都叫它特发性震颤呀、老年震颤呀、良性震颤呀。所以这一类的疾病是不可怕的。
0: 所以说啊，不一定手抖就代表一定是得了帕金森啊，可能是一种良性的震颤。
1: 是的。
2: 这里是全民健康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孙主任，那既然帕金森病和震颤都会引起手抖，那我们又应该怎么样来区分这两个病呢？
1: 我们在临床上是有一个标准，那这个标准我们就叫它诊断标准。诊断标准如果是震颤的话呢，它是出现一个叫姿势性或者是动作性的震颤，比如说在这个位置它会出现震颤，那我们说它不会伴有一些动作缓慢，它做任何事情的时候，家务活呀，或者是做日常的工作的时候呢，它不会有一个动作缓慢的一个情况，做什么事都很正常，去掉手抖以外，其他的可能都没什么问题。但是帕金森就是不一样啊，帕金森呢，它是静止性震颤，手放着的时候呢，它会出现抖，然后呢，这只是一个表现， 它会有一个动作的缓慢。有的患者会跟你说，

0: 大夫，我现在整个动作就像慢动作一样，啊，想干什么的时候呢，都要慢慢的来，啊，转个身也要慢慢的来，就没有以前呀，躺在床上蹭一下子就起来了，现在不行了，这就叫动作缓慢。还有一个呢，就是僵硬，他觉得身上呀，这个就好像是竖起来一样，他没有那种随和感。啊，所以这是它的核心的症状。另外还有一些症状，我们叫非运动症状，可能有嗅觉的减退，然后失眠、睡眠的障碍、夜间的大喊大叫、便秘等等这么多的问题。所以它是一个综合的一个病症，所以我们需要一步一步的去来进行鉴别，把它给诊断清楚。
1: 孙主任，那手抖会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的加重吗？
0: 我们说，如果是帕金森的话，他可能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病情的进展会逐渐的加重。但是呢，特发性震颤的病人，他的手抖可能在年轻的时候手抖的比较厉害，但是真正到了非常老的时候，他的手抖也有可能就是逐渐的就是缓解了，有这么一种类型和特点。
1: 孙主任，那这个帕金森病早期可能会出现哪些非运动的症状呢？
0: 非运动症状，它是贯穿有疾病的全程，它在运动症状之前就出现了，可能有嗅觉的减退，然后失眠、睡眠的障碍、夜间的大喊大叫、便秘等等这么多的问题。经常有患者来说，他便秘已经20年了，到20年以后，他才出现了运动症状，动作缓慢呀。震颤呀，等等这些问题，但是他20年前他已经有便秘了，那这个就是他早期的一个非运动症状。我门诊还有这种患者，他一直吃着抗抑郁药，抗抑郁药吃了5年，5年以后，这个时候抑郁的情况没有好转，那出现了一个动作缓慢。这个时候再来找我的时候，我一看他呢，就是一个帕金森。那他早期的这些情绪的问题，那就是帕金森病早期的非运动症状。我门诊还有一个病人，他是腰疼，腰疼的特别厉害，他疼的严重的时候都卧床不能起来。然后呢，他就是到骨科呀、康复科呀、理疗科呀、针灸科呀，辗转于各大科室。就看他的腰疼，各种止疼药、止痛膏全都用了，没什么效果。后来终于是有一个骨科大夫，一看见他那个情况确实异常，说你到神经科去看去吧。结果呢，我一看他，那就是一个典型的帕金森。给他用上药以后，很快就好啦，症状就改善了。他每次特别开心，然后他会怎么说呢？他说：“我以前我在小区门口，别人问说，大爷，你今年高寿了？”他说：“我80多了。”其实呢，他刚60，所以就显得特别的衰老那种状态。啊，后来吃了药以后，他特别开心，腰痛也消失了。然后呢，坐在那看电视，他说：“我看了电视看2天1夜。”我说：“你干嘛失眠了吗？”为什么不睡觉呢？他说以前我疼的只能躺在床上，现在我可以坐起来啦，我可以看电视啦，所以他就非常的开心。这就是我们说帕金森病它的非运动症状在早期的时候表现为其他的疾病，所以被漏诊和误诊的这么多的病例。
1: 孙主任，如果手抖我们怀疑呢，可能是出现了这个帕金森病，那应该到医院当中去做哪些检查呢？
0: 这方面呢，我们首先呢，我是建议去找一个专科大夫去看一下，因为我们作为神经科大夫呢，都会给患者做一个物理查体，看看你的鼻子眼呀，嘴巴是不是歪呀，舌头是不是居中的呀，胳膊腿的这个张力是不是高，我们这一查呢，就可以把他的肌张力的情况给他查出来。如果肌张力高，那我们就考虑一些疾病，

0: 如果不高，我们就考虑另外一种疾病。所以物理的检查是非常重要的。第二个方面呢，我们可以做一些脑的核磁检查，比如说头颅核磁检查，我们要排除脑子里边是不是有梗塞、有出血、有占位，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问题。同时也要做一些甲状腺功能的检查。大家知道甲状腺功能异常的时候，甲状腺功能亢进也会出现一些和我们类似的这些表现，所以我们做这些检查呢，都是做一个排他性的诊断。再有呢，就是我们可以做头颅的彩色多普勒超声啊。那如果通过这些方法我还是不能确定，你就可以做一个 PET-CT 的检查，但那个检查呢，检查费用比较贵，也不是说是必须的。
1: 所以说啊，如果想确诊是帕金森病的话，还是要经过一系列的综合的检查来确定。
0: 是的。
1: 好，我们感谢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脑病科副主任孙林娟主任医师给我们介绍的手抖的中医治疗。
2: 六月风起，栀子花开，洁白的花瓣写满清澈的梦想。
3: 12年磨砺，终于迎来这场青春大考。勇敢的少年自信登场，
4: 加油，我能行。
2: 百城联动，百台共鸣，滚烫同一种心跳。
3: 百城聚力，万众同行，奔赴同一场热爱。
5: 同学，上车，我送你去考场。
6: 考场路段已疏通，请放心通行。
7: 高考期间不开车，把路让出来。
3: 2026全国百城百台爱心送考公益行动，温暖启航，
2: 击掌青春。自信登场。
8: 全民共享，主动健康，医药科普，幸福生活。这里是全民健康节目。
1: 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民健康公益节目，我是主持人乐山。今天是我们的中医药专栏，我们为您请到的医生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脑病科副主任孙林娟主任医师。
9: 中医药学凝聚着深邃的哲学智慧和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健康养生理念，传承精华，守正创新，杏林国粹，普惠民生。欢迎收听中医药。
1: 孙林娟，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脑病科副主任、主任医师、医学博士、硕士生导师，中国老年保健协会脑保健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医师协会中西医结合医师分会神经病学学术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卒中学会中西医结合分会会员。孙主任给大家介绍了手抖的常见的原因，咱们接着来聊这个话题。首先呢，我们想问一下孙主任，老年人如果出现手抖的话，可不可以选择不治疗他呢？
0: 老年人出现手抖呢，是这样，要分疾病。如果他就是一个良性症颤，就是一个老年性症颤，虽然出现抖，虽然出现头摇，有时候我也给患者说，你就不用吃药了，因为它进展非常缓慢，虽然对你生活有一点影响，但是如果给你用药的话呢，可能它的副作用就很大，所以你权衡利弊以后，我们有时候选择就不给患者用药啊，继续观察就行。但是有的患者说，我就想用点药，延缓一下疾病，不想到最后就是进展为帕金森，那这个也是可以的。有一部分病人，他是后期会合并有帕金森，他既有特反应症颤的表现，也有帕金森的表现。因为在特反应症颤的这一类患者，他所发生帕金森的比例要明显的高于正常人。所以在这一部分患者，我们还是建议在早期给予一些保护脑细胞的，然后调节他的情绪的等等综合调理，这样对于延缓他的疾病还是有好处的。那这个方面

0: 谁有效呢？那么就靠中药来去治疗它。我们说，如果他的手抖是帕金森引起来的，即使在早期他手抖非常轻，那这个时候我也要给予他治疗。为什么呢？如果我不给他治疗，他的症状会进行加重，非常的快，他就会出现一个身体的残疾，丧失了这个劳动能力，丧失了自我生活的能力。所以我就要早期给他进行治疗，然后让他的功能保持一个比较好的状态。那么我们也进行了一个大量的研究，对一个正常老年人和一个帕金森病人，那如果帕金森病人经过一个合理、正规一个治疗，他和正常老年人的寿命是相差无几的啊，所以呢，帕金森病的病人呢是需要积极、早期的治疗的。那还有另外一类疾病，比如说甲状腺功能亢进的这一部分患者，那我们更得要给他治疗了，因为他随时会心慌、手抖，然后会有低血糖，甚至会有周期性的低钾性的麻痹。那么，对于这一类的疾病呢，我们都是需要积极给他进行治疗，并且通过治疗以后，他可以恢复到一个非常好的状态，进行正常的生活。正常的工作，
1: 孙主任，如果是帕金森病引起的手抖，那不治疗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
0: 那么我们说，帕金森一旦出现了这个手抖的情况，那就证明我们脑子里边这种多巴胺的神经细胞，它在出现衰退的时候，我们就出现了一个叫非运动症状。那当它的细胞数量减少60%到70%的时候，就会出现临床上的运动症状。也就是说，手抖、动作缓慢、僵硬。那如果你不去干预它，不去治疗它的话，它的病情会进行性的加重，病程会进行性的加重。那可能手抖、动作慢、僵硬，也就几年的时间就丧失了这个生活的能力和劳动的能力，还是应该早期的治疗。
1: 孙主任，为什么中医认为手抖和肝脾胃有关系呢？
0: 根据古书的记载。叫助风调旋，皆属于肝。我们说肝为什么会出现一个这个情况呢？肝是主筋的，我们的身体是有筋，肝主筋。那这个筋是靠谁来濡养呢？是肝血的濡养然后我们的筋才可以带动我们的关节，主宰我们的肌肉，才可以完成运动。所以如果出现一个肝的问题，肝血的不足，经脉失养的时候，就会出现一个动作像生了锈一样，动作很缓慢的这么一个情况。那另外呢，就是我们的经脉呢，也需要我们的气血、津液的一个濡养。比如说这个患者，有长期的一个脾胃不好，然后，吃的食物呀，不能正常转化为我们的津液、气血津液。出现了运化的问题，所以时间长呢，它就出现了一个痰湿、痰浊，然后就会出现我们的经脉失养，出现一个手抖的这么一个表现。
1: 孙主任，如果有的人头晕、手抖、激动、生气之后，这个手抖的会更加的厉害，那出现了这种情况，咱们中医应该怎么来治疗呢？
0: 那这个要从几个方面去考虑它它既有手抖。又容易头晕，又容易急躁，是吧？那像这种呢，就是什么肝阳上亢，脾气特别急，一说一什么叫点火就着，爱给人吵架，爱给人生气，可能给人的人际关系也不是太好。但是平时呢，自己又爱头晕，还能有头疼，有时候还会伴有心慌的这么一个情况，容易上火。有人说我的眼的分泌物特别多，小便呢又比较黄，大便也干，这种肝阳上亢的一种表现，舌头可能是红的，苔是黄的。我们在这种情况的时候，给予中药治疗就可以逐渐的让他情绪稳定下来，这种头晕头疼的情况缓解，手抖的情况呢随之也会好转。
1: 孙主任，那针对这种肝阳上亢型的手抖的患者，我们经常用到的中药都有哪些呢？
0: 肝阳上亢，这里边我们治疗呢，主要是真肝吸风，吸风潜阳。 啊，我。

0: 用蒸干西风汤。那这个蒸干西风汤里面，这里面非常重要的是龙骨和牡蛎啊。龙骨牡蛎呢，我们要重用。龙骨牡蛎它是一个重症、止惊、安神的这么一个作用，所以在这个里边呢，我们的基本方啊就用这个，同时也可以用一些白芍。白芍呢，它是止肝风的、息风止惊的这么一个作用，所以也会起到一个柔肝息风等等这方面的一个作用，会使患者的肌肉的张力呢得到一个缓解。
1: 孙主任，如果有手抖，还有头晕目眩、口苦，那这类患者咱们中医应该怎么样给他治疗呢？
0: 患者有头晕，然后呢有口干、口苦，然后有时候会觉得胸脘部不适啊，然后可能吃饭呢胃口也不是特别好，小便呢黄，甚至有的呢大便也比较干，甚至有的晚上呢它都会影响到有时候睡眠的一个情况。这时候我们说它是一个痰热内扰、痰热上扰的这么一个表现。这一类的患者，我们可以用给他清热化痰、息风止惊的。那在这个里边呢，我们可以用半夏白术添八汤，它是有一个清热化痰的这么一个作用。里边的君药就是一个半夏，但是我们用半夏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它是有一点小毒我们不可以一个长期过量的去使用半夏白术，然后添麻，添麻就是有个息风、有一个平肝的这么一个作用。所以患者呢，虽然是听了我们的这个节目，但是也不要私自的去根据这个讲座自己去拿药，以免呢在长期的服用过程中产生一些不良反应。
1: 孙主任，如果头摇手抖一累着的话呢，就脸色发白，那这种情况咱们中医应该怎么样来治疗呢？
0: 那我们的主症呢，就还是手抖，是吧？有头摇有肢体的动作缓慢等等这些，但是一定要注意。它是一累就会出现气短、乏力，甚至有时候心慌。你看他脸色呢，面色发白，尤其是你看他的舌头，舌头是淡胖，还有齿痕，舌头一伸出来，两边有齿痕，舌苔是白、薄白这么一个情况，容易乏力，一活动就觉得特别的劳累然后有时候那种气短、胸闷的这种表现。那这种情况呢，我们就说它是一个气血亏虚所引起来的。那在中医治疗就是补气养血、疏风通络。我们医用的时候呢，就可以用八珍汤和菱角钩藤汤。那八珍汤呢，在这个里边有党参，甚至有时候我们可以把党参换成太子参、白术，这些都是健脾养血、补气的这么一类药同时我们也可以加用当归。生地，这个是一些养血清热的这么一个药。那菱角钩藤汤呢，它主要里面是羚羊角粉，然后加上钩藤，它主要一个起到一个息风通络的这么一个作用。
1: 孙主任，如果老年人出现头摇、手抖、记性差的话，那中医应该怎么样来对症治疗呢？
0: 老年人在生病一段时间以后，在后期的时候，就会伴有一个记忆力减退，可能就是爱忘事。东西放在哪，很快就忘了，就找不到了。出门了忘关门等等这些问题，甚至有时候呢，找不到自家的厕所在哪里，就出现一个容易健忘的这么一个表现。我们说他呢，在这个过程中，你再问他，他会有一个腰酸、腿软，然后膝盖容易发软。那这种情况呢，我们说他是由于水海不足所引起来的，叫肾精亏虚。水海不足，我们中医说，肾是什么？肾是先天之本，然后呢，它会产生这个精，这个肾主骨生髓，那它这个津液呢，可以上冲濡养我们的脑髓，所以我们才能够记得住事情，可以有计算呀、记忆呀等等。那随着我们的肾精亏虚以后，我们的脑子就失去了我们的。肾经的这个濡养，所以我们的脑髓逐渐的变空了，减少了，所以记忆力就减退了。在这个方面治疗的时候，还是需要鉴别什么是肾阴虚，什么是肾阳虚那如果你是肾阴虚的时候，就是要补肾填精、补肾阴的，是吧？通过这个方面来

0: 调节，使得我们肾脏能够生津更多，使得脑髓得到充氧，所以才会这个记忆力才能逐渐的改善。如果是肾阳虚呢，我们就要用另外的方药补肾阳，效果比较好。那老年人呢，他因为久病了，肝肾都亏了，肾不光是阴虚了，阳也虚了，阴阳两虚了。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滋阴，然后呢，再后补阳。这个时候就要用阴阳双补，使得他的记忆力可以得到改善。
1: 孙主任，如果一饿就手抖心慌，那这种情况可能是什么问题呢？
0: 如果是一饿就手抖心慌的话，那首先考虑是不是有低血糖。如果你吃一点饼干，吃一点面包，吃一点糖块以后，这种情况能够好转，那就考虑是低血糖。低血糖呢，一般都是在下一次进餐之前出现的这个问题。很多年轻人由于早饭不吃，经常在中午的时候就会出现头晕、心慌、面色苍白、出汗、两腿发软，甚至有严重的时候就会眼前发黑。那这种情况呢，一定要及时的去补充他的葡萄糖，就可以改善。还有一类的，就是一种甲状腺功能亢进。那甲状腺功能亢进呢，它也是一个高消耗的这么一个疾病，它也会出现一些吃东西过多、消耗过多，然后会出现出汗呀、心慌啊、手抖啊等等这些表现。那可能是通过他进食也不能改善，那我们需要进一步的再检查，去排除是不是由于甲状腺功能异常所引起来的。
1: 孙主任，如果是有这个胃部的疾病，那也会引起一饿就手抖和出汗吗？
0: 胃部的疾病呢，也会引起来，比如说他有一个叫十二指肠的溃疡啊，或者是慢性浅表性胃炎呀、胃溃疡啊，等等这一些，它可能都会引起来。因为他在饥饿的时候，由于我们胃酸刺激胃部，刺激我们的十二指肠，因为我们胃和十二指肠面所分布的这个神经和我们心脏的神经是连在一起的。它通过反射，所以也会出现我们心脏心率的一个变化，甚至是血压的变化，所以就会出现一些手抖、头晕、心慌的这么一个表现。
1: 孙主任，如果手抖喝中药治疗的话，多久能够见效呢？能不能彻底的把这个手抖给治好呢？
0: 我们说手抖啊，它首先是要分病因啊，病因。一般神经系统的疾病，它不像是感冒发烧，可能是几副药下去，烧也退了，感冒也好了。这种呢，它都是一个慢性病。我们通常所说慢性病就要慢性治疗，是吧？就可能需要吃的中药时间比较长，有的人呢甚至终身服药。在这个服药的过程中，我们也是根据患者的情况随时在调整，所以也不是说。我多长时间就一定能治好？尤其是中医方面，比如说他开始是一个痰湿、痰热，那随着时间的延长，你的身体发生了变化，你可以后来就到一个气血亏虚呀、肾精亏虚呀，是吧？疾病不同的阶段，表现它也是不一样的。所以为什么说病人生了病要去找专科大夫来给您看？然后根据你当前的这么一个状态，一个什么症型来进行辨证用药，我们不能用一个方子永远用下去，用一个药永远用下去，这样呢，对是对我们自己身体的一个不负责任。我经常给患者说，如果几副药就把你给治好了，那可能就获得诺奖了，但是目前还真是达不到，所以。可以用中药，我们说中药的方子，我们做过一些研究，比如说叫人参啊、银杏啊，还有薏苡仁呐，还有红花呀，像这些，我们都是做过基础实验的研究啊，细胞和动物实验。那么它在这个显示了一个很好的一个细胞保护的作用。那么你用在人身上的时候， 也是一样的，它可以补气。

0: 活血、通络、抑制，那它就可以起到一个让我们脑细胞不要衰退的这么快，不要减少的这么快的这么一个状态。那对于我延缓这个疾病的进展是非常有帮助的。
1: 好，我们感谢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脑病科副主任孙林娟主任医师给我们介绍的手抖的中医治疗。到这里，我们今天的全民健康公益节目就要结束了。我是主持人乐山，祝您平安健康。
2: 智慧与激情，艰难与险阻，征服与挑战。2026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拉开战幕，在极限挑战中彰显力量和胆识，在团结拼搏中尽显责任和担当。敬请关注新疆广播电视台环塔特别报道，与环塔同行，带您感受汽车运动的激情豪迈。

0: 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1: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5月16日震撼开幕，14支劲旅，56场鏖战，新疆949交通广播丝路视听客户端特别开启记者眼中的姜超联赛专栏，全程相伴，以足球之名燃团结之火，助梦想之魂。5月16日开始，让我们一起为新疆足球加油呐喊。

949帮您问。2026全新升级，路上有事您说话，您关心的就是我们追问的。949帮您问万千交通事，我们帮您问个明白。点击949官方微信页面下方帮您问按钮，一键直通，权威解答您的出行关切。我的帮忙重点，让出行更有温度。

湖海我在梦里颠，听不完尔虞我诈荒诞的周旋，我也想看红瓦金砖繁华人世间，可我只看到一个男人整夜以泪洗。

0: 早上八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